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对我们的国土更加热爱，都会对我们的文化更加自信，都会对我们的未来充满期盼。然而，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在这50余项世界遗产当中，只有4项不仅被联合国的专家确认为世界自然遗产，更是得到了世界文化遗产的称号。他们是号称五岳独尊的东岳泰山，被尊为天下

0: 王的封禅祭祀而享有盛名，更因为稳如泰山、国泰民安、人心齐、泰山移等语言的传播而深入中华名山。黄山号称震旦国中第一奇山，这座大山不仅地貌奇绝，世间少。传说唐代文人韩愈登至华山苍龙岭时，被险绝的山势和万丈深渊所震慑，他担心自己此行凶多吉少，无奈之下写就遗书扔下山涧。韩愈投书虽是千古笑谈，但却也证明了华山险绝天下的特征。衡山人称南岳，800里衡山，气候温润，云海翻腾，层层白云时而如轻歌曼舞，时而似万马奔腾。由于其山林走向形如大棚，云雾缭绕，好似天宫，因此衡山72峰拥有了振翅翱翔独如飞的赞誉。北岳衡山从东北蜿蜒而来，奔腾起伏，横亘塞上，东西绵延500里，锦绣108峰，主峰天峰岭号称人天北柱，绝塞名山，叠嶂拔峙，气势雄伟，被誉为北国万山之宗主。嵩山五岳之中岳，它因诗经的名句嵩高为岳，峻极于天而享誉神州。一座座山峰或山势陡峭，或壮丽雄伟，或峰壑开展，或灵增参差，奥妙万方的山景给人带来的是难以用语言穷尽的奇妙审美体验。那么这样的五座大山究竟是怎样被古人从千千万万的山岭中挑选而出？他们又是怎样成为了一个牢不可破的文化组合中国五岳的呢？
1: 刚才咱们已经说过，五岳这五座大山都具有各不相同但有壮阔瑰丽的自然景观。也许正是这种自然景观上的与众不同，让这五座大山在各自不同的区域里面被我们的先人所瞩目。东岳雄说的是泰山居于平原丘陵之上，拔地而起，雄浑壮阔。而西岳险说的是华山山峰它壁立千仞，威崖陡立。南岳秀呢，是因为南岳的植被很好，而且呢它的山势呈飞腾状，秀美多姿。北岳奇说的北岳因为衡山或隐或露，它的石灰岩地貌、造型地貌非常奇特，惟妙惟肖，所以很奇特。而中岳傲说的嵩山奥妙万方，曲径通幽，使人难窥全豹。所以应该说这五座山都是周围风景最美、山势最壮阔的山体。如果用今天的地质科学来分析的话，五岳其实每一个我们说都是不同盆地边缘的断块山，由于断块、抬升、隆起这些地质活动，使它们都具备了相对高差1000米以上的高大形象。那么因为在盆地边缘拔地而起，加上它的生态环境又很好，所以这些山都拥有了非常充沛的降水。那么这么多的降水它带来了什么呢？带来的就是山顶经常云遮雾罩，变幻莫测，云海、彩虹甚至佛光出现的概率远远高于平原地区。所以古人就认为五岳的山顶啊就可能是神仙经常停歇的地方。这就使得无论是泰山还是嵩山，无论是华山还是衡山，还有北岳的衡山，都被古人特别的崇敬。五岳的确从地质构造上来看有着相似的地方，从气象景观来说也有着相类似的景象。
0: 古往今来，一代代的华夏儿女都把五岳看作了中国疆域的象征。

0: 在人们心中涌动千年的，不仅仅是五座高大巍峨的山脉，更是一份对万里河山的依恋，对天下一统的渴求，对天地至道的追寻，和对宇宙苍穹的叩问。在泰山之巅，杜甫挥笔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千古绝唱，这是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的哲思体现。在华山绝顶，李白袖口吐出了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的壮美华章，这是独属于大唐盛世的豪迈气概。从古至今，人们觉得五岳不可分割，就像众星拱于北辰，江河归于大海一样。五岳镇守五方，让江山永固。五岳三教荟萃，使文化延续。但是五岳观念的形成却并非一朝一夕，它的形成过程既充满了待解的谜题，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甚至五岳的名称地点还在历史的长河中曾经发生过多次鲜为人知的变动。那么今天的五岳组合究竟在什么时候形成，又究竟是什么人为五岳观念的最终形成一锤定音的呢？在上古文献的记载中，今天我们司空见惯的岳字又究竟有着怎样的奥秘呢？
1: 我们今天已经早就习惯把五岳作为一个统一的地理实体来说了，好像五岳从来自古如此，天经地义。但是呢，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翻一下古书，认真考察一下，哎，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从数量上来看，刚开始的时候古书里记载的并不是五岳，而只有四个岳。第二，从它的定义上看，这四个岳也不是指山，而是一种官衔或者官名。尚书记载说呀，唐虞祭古建官为百，内有百魁四岳，外有周末侯伯。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啊，尧舜二帝啊考行古道，只任命了百名左右的官员，那么这个官员里面内设百魁一人，这个百魁啊是群官之首，大概就相当于我们后来的宰相吧。那么设四岳四人，这四个人干什么呢？内典四时之政，外主太岳之事。也就是说，对朝廷内部他们管着一年四季的政务，而对全国各地他们掌管着一年四季的祭祀的大事。这四个人帮着宰相一起对天子负责，成为最重要的大臣。所以这个时候的四岳，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四个最重要的大臣，是这么一种官职。那么从这么重要的中央大官的官名，怎么又会给予了几座大山呢？现在我们看到的资料，这个大概已经到了春秋的时候，四岳开始成了四座大山的名称。在《左传》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四岳山图，阳城大势，荆山中南，九州岛之险也。这里面的四岳指的是东岳岱，西岳华，南岳衡，北岳衡。您看，泰山、华山、衡山，东西南北四座岳，在春秋的时代已经有了。那么现在的中岳嵩山呢？有人认为，这句话里面的大势很可能指的就是现在的中岳嵩山。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尧舜时代，大概是公元前2000多年以前的事情。那时候，四岳还是官名。而《左传》记载的大概是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前400多年的事情，那时候的四岳已经成了山名。那么这中间1000多年发生了什么，我们现在无从考证。但是古人把最重要最核心的

0: 这个官职的名字用来给山命名，这一定显示出古人对这四座山无与伦比的崇敬之情。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在数量上看还只有东西南北四座岳，究竟什么时候变成了五座岳呢？现在据考究，五岳这个词最早应该见于周礼、礼记这些书。在周礼春官大中伯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大中伯之职以雪祭、祭社祭，五事五岳。在礼记王志里面有这样的文字，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是三公，四渎是诸侯。您看到了这个时候，五岳都与一个字相关了，什么字？祭。祭是干什么？那就是祭祀。古人对祭祀，尤其是天地的祭祀，非常重视。他们认为啊，要想风调雨顺，要想远离灾难，就必须向天地山川进行祈祷和祭拜。后来这种仪式到了秦始皇的时候就成了封禅。封就是对天祭祀，禅也对地祭拜，封禅连在一起就是对天和地最高的祭祀仪式。而封禅大典啊，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他们选择的地方都是后来号称五岳之首的东岳泰山。那么孙渊辩误解释说为什么要祭祀五岳，他是这么写的，能大步云雨焉，能大敛云雨，云促使而出，覆寸而合，不从曹而与天下，失德博大，故事三公也。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大概说的就是五岳是王朝的福祉所在，旱的时候能够降雨，涝的时候能够收雨，并且德化广大，五岳作证，天下就能安定。到了西汉的时候，五岳已经成了一个能够保佑天下太平的组合了，人们已经相信只要皇帝通过祭祀仪式求得五岳和天地的庇佑，他不仅能够风调雨顺、无旱无涝，还能够保证国家的繁荣稳定、长治久安。今天我们看来，这种观点当然显得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在2000多年以前，人们却真的把这五座山看得特别重要。中国古人眼中的世界，他们眼中的天地万物，和我们今天的体系完全不同。那么我们中国有什么样的古代的宇宙观或天地观呢？
1: 在中国古代，先民们很久以前就对五这个数字十分崇尚。周易正义中说，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意思是天和地他们最和谐的数字都是五。从战国时期开始，一些阴阳家开始宣扬所谓的五行理论和五德终始学说。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了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天人感应理论。五这个数字正式成为了当时的人们所追求的一种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基础。那时候的人们相信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与变化所构成，这五种物质不断运动变化，相生相克，反映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协调平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今天这一套五行学说早已经失去了它解释世界的实用价值，但是五行学说却是真实存在于我们的祖先脑海中的一整套对天地万物演变规律的解释系统。它真实地记录了我们的祖先是怎样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探索自然规律，尝试解决生存问题，发展农业生产的原始实践。也正因为五行观念的存在， 才使得武

0: 月，这五座大山有了特殊的文化意义。那么五行学说又是怎样与五岳建立了联系？为什么五行之说早已消失的今天，五岳之名却依旧存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中呢？五岳对于中华文化又有着怎样不可替代的意义呢？北京大学陈耀华老师认为，这还需要从五行的原始意义说起。
1: 这五种物质之间，它们相互作用，就形成了万事万物。与此同时呢，恰恰刚好有东西南北的四个方位，再加上它们维合成的中，也就了五方的概念。东西南北中分别对应着木、金、火、水、土，也分别对应着五种青白红黑黄五种不同的颜色。那么非常巧合的是，从我们现在地质学的角度看，五岳的岩石的颜色恰好跟这个五色有比较明显的对应关系。比如说泰山片麻岩，它本身就偏青色，而衡山的花岗岩呢，在南方的气候条件下风化，它呈暗红色。华山是白色花岗岩，本身就显白。而北岳衡山是我们五岳里面唯一的沉积岩，它的石灰岩暗淡就显黑。嵩山是变质岩，它是由砂岩变质形成的，所以在光照下非常容易泛出黄色。这种奇妙的对应关系让这五座山峰逐渐的成为了中国古人心目中各自代表一方水土的山岳。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我们祖先的睿智和大略，他们在这么早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的自然的山岳，它的颜色和五方五色的对应关系。那么后来古人还发现，其实这些除了五方五色以外，还与四时相对应，就是春夏秋冬。东方的青色为春，主万物出生；南方的赤色为夏，主万物的生长；而西方的白色为秋，主万物的成熟；北方的褐色为冬，主万物的收藏；而中央的黄色则总揽全局，能够注资于四时。说到这里，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中国的五岳其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五岳是具体是哪五座山，还经历过很多次的变动。那么从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除了到泰山封禅之外，还制定了祭祀天下名山大川的序列。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他并没有提出五岳究竟是哪五座名山。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东岳为泰山是确定的，而其他的四岳却是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公元前113年的时候，汉武帝认为今天的山西大同一带，也就是北岳衡山所在的地方，因为地处汉朝与匈奴政权交界的地方，那里面军事状况不稳，作为中国的北岳显然不太合适，所以他把今天河北大帽山，当时叫做常山，分为了北岳。这样的话，他就确保五岳都在天子之邦。600多年之后，因为中国疆域的不断扩展，隋文帝杨坚在公元589年重新定了五岳，就是岱岳、嵩岳、衡山、华岳、衡岳构成的中华五岳，从此正式的定名。这就与我们今天的五岳基本上一致了。直到清朝的时候，清政府颁旨北岳衡山四典，正式复归山西浑源的衡山。 那么从那个时候起，中华五岳的名称和空间才真正算尘埃落定。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体现了中华五岳，体现了我们中国古代中国的宇宙观。这个宇宙观当然有不同的层次。首先在空间上面，五岳被认为是支撑天穹的五个巨柱，是天和地的连接纽带，所以统治者要通过登上五岳，就可以在苍茫的宇宙里面和我们的上天对话。而天地之间的芸芸众生在应运自然，司法天道，那么这是一个理解。第二个，他认为整个宇宙都是由水木金火土这五种基本的要素组成的，相生相克，互相运行，这是他们对宇宙的一个认识的运行规律的一个认识。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对宇宙之间这种天地人这三者的关系的认识，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天人合一。
0: 中华五岳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国家观，古人以整体的五岳象征着统一的国家，并以君王对五岳的封禅祭祀体现着国家统治的正统性和稳固性。在国家遇到旱灾、洪涝等自然灾害的时候，统治者往往通过祭祀五岳来祈求国家国民的平安吉祥，他们希望国家政治上正统稳定，军事上国力强大，经济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岳已经超越了自然山川的概念，成为了一种精神上的象征，它是国家、民族、山河的另一种表达，不仅有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更是我国佛家、道家、儒家三种文化融合的体现。然而，虽然五岳这个组合在中华文化中传承了数千年的时光，但是在这五座名山之中，却唯独泰山从古至今一直被人们看作五岳之首。古人云，泰山吞西化，压南横，架中松，翼北横，为五岳之长。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泰山力压其他四座山岳成为五岳之首呢？
1: 五岳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是呢这里面就还会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人们经常会说我们的东岳泰山是五岳之首，是五岳独尊呢？为什么我们会经常这么说呢？这就需要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考察，就是天时、地利和人和。那么所谓的天时，就是指泰山它居东方，我们前面讲了它属于青色为春，主万物的出生。就我们中国传统观念而论，万物皆相待于东方，也就是说东方是阴阳交替、万物更生的地方，因为代表着春天这个天时，所以东岳成为吉祥之山、神灵之宅、紫气之源和万物之所。这就是通常我们说的泰山安、四海皆安，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天时。那么地利，泰山北枕黄河，东挑黄海，山海相望，山河相依，大地景观格局非常气势博大。同时泰山的形象又格外的高大稳重，它的主峰海拔高度1545米，虽然不及华山、衡山，但是因为它位于华北大平原的东侧，拔起于齐鲁丘陵之上，相邻的山峰都比它要低300到400米，尤其是从泰安城到岱顶的10公里之间，相对高度达到了1300多米。这样的话，泰山与周围的平原丘陵形成高低大小的强烈对比， 因此在视觉上它就显得特别的高大。从平原仰望泰山，比在青藏高原看昆仑山似乎还要大，以至于后来汉武帝在登泰山的时候就曾经赞泰山，他这么说：泰山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矣，赫矣，骇矣，惑矣。这一段话前面好理解，前面几个大家一看就是从一个外表的景观上看泰山很高大，而后面这几个实际上不好理解，为什么会骇呀，会惑呀，实际上就是汉武帝从精神层面来理解，这么在这么高大的泰山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很小，我们都感到惊恐，我们都充满了敬畏之情，所以这是一个精神层面的感受。所以这个我们讲的啊是地利。那么至于人和，就是人文的因素。泰山周围地区的人，包括山东丘陵的人，山东丘陵古称，这些人我们古称东夷人，传说是炎帝的子孙，后来经过夏商周三代，东夷人又与太行以西的黄帝的后裔融为一体，也就形成了我们如今所说的炎黄子孙。因此泰山远古文化的历史地理背景是形成泰山成为五岳之首的人文基础。到了春秋时代，当人们还处在山神崇拜的时期，齐鲁地区的孔子已经开始了对泰山的哲学性的审美，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审美观。泰山岩岩，鲁邦所瞻，以及孟子所说的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名言名句，都使得泰山远远的比其他名山更早的赋予了精神的内涵。所以天时地利人和是泰山成为了五岳之首，五岳之尊。那么泰山到底又有哪些突出的价值，使它成了今天的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呢？我们下一期再讲，谢谢大家。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0: 勾勒出了上海的鲜活文化图景。一组数据热度是420余部影片放映超过了1600场次，观影人次超过45万，开票15分钟售出25万张，流动的光影、票根的墨香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在多元文化业态蓬勃发展的今天，看一场电影仍然是人们慰藉生活当中可以非常非常滋养精神的一种方式了哈。
1: 有谁知道我的神魂颠倒？
0: 从黑白默片到有声彩色，电影始终记录时代变迁，陪伴一代代人的成长。如今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重塑电影边界，产品形态日趋多样，人们观影选择愈发丰富。技术革新拓展了视听想象的疆域，戴上 VR 头显进入影像场景，可随《大闹天宫》里的孙悟空遨游天际云端，可伴《长安三万里》的李白邂逅盛唐气象。虚拟现实技术让空间叙事落地，行进式的观影成为现实，虚拟现实电影走向市场。

跨界融合延长了文艺作品的生命力，上影节推出演唱会 VR 电影，定格舞台现场的热烈气氛，打破线下演出的时空壁垒。北影节展映北京人艺的高清戏剧电影，融合了戏剧的现场感与电影的镜头感，拓展舞台艺术表现力。电影与各类艺术门类结合，催生新品类，开辟新赛道，实现跨界生长。有人发问，当手机平板家用投影仪将任意空间变成私人银幕的时候，为何观众仍愿走进电影院？答案或许在荧幕之外。今年上影节，美琪大戏院的回归令不少影迷倍感惊喜，老片就该在电影院里看。在影迷看来，线下观影的仪式感不可替代。老剧场复古建筑机里自带观影氛围，专属纪念票跟票夹，收藏光影记忆，映前导赏与专题讲座，丰富文化体验。美琪大戏院、新蓝心大戏院等依托老建筑底色，走出差异化的运营路径，成为不少观众的观影首选。

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看电影这事儿哈，这个氛围感是有了哈。老剧场，老牌的剧场深耕文化氛围，新兴影院则是迭代升级，各展所长。有的专攻技术，华夏电影中心全高帧 LED 影院，贵阳越界影城，让影迷因一块屏奔赴一座城。有的呢，则是主打受众，上影影城美罗城店打造的动漫主题影院，精准贴合青年群体的喜好。有的聚焦服务，杭州星光嘉映影城实现影厅内点餐配送，大幅提升非黄金时段空间利用率。从单一的放映终端到文化体验综合体，影院的消费场景不断的换新，让观众愿意为光影驻足，为体验停留。这是在影院内哈，那走出影院呢，更能感知电影加消费的活力。一张小小的票根能撬动多大的效益呢？本届上影节联动了交通、住宿、餐饮等相关行业，产业经济效益近53亿元。一部热映作品能走出多广的天地呢？给阿姆的情书出圈了，带动潮汕地区传统村落、烈士街区迎来旅游热度。四度上映，助力贵州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光影穿透荧幕，不断拉长做深文化消费链条，激活传统文化，拉动文旅发展，赋能。

回望中国电影发展史，不难发现，从《定军山》的京剧影像到今日影坛的百花齐放，无论技术如何更迭，业态如何革新，行业发展的根基始终都是内容本身。艺术创作实践与市场规律也反复印证，扎根生活、传递真情的诚意之作，终将被观众看见，被市场认可。光影不息，步履不停，期待市场涌现更多好作品，更多观众看到好电影，让文化长河浪花朵朵，让精神世界丰盈辽阔。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2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8: 小兔子乖乖唱。
7: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8: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7: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8: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7: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9: 不浪费，
10: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管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钉头、渣土、砖瓦、陶瓷、卫生废纸、一次餐具都属于其他垃圾。

些曾经在我身边可爱的脸，让我思绪又回到了那个叛逆少年。我的发型已经没有当年那么酷炫，你们却还是当年的样子，一点没变。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你们长大，好像爸爸妈妈总是爱唠叨着废话。无论你走到哪，我的心里都会牵挂，希望你身前有路，身后有回来的家。你有没有找到自己那个最爱的他？记得带他过来，让我把关一下。如果他问我是谁，这让你有点尴尬，你就说谁的青春都没有我的头大。你能笑着面对那些生活受过的伤，没想到当年的小孩能够这么坚强。如果生活的难让你感到没有能量，那就想想当年我们叛逆的模样。

0: I need you， 好像有那么一首歌叫 I miss you， 是不是？但是今天没有安排哟，接下来的时间是来和大家听歌的时间，听听友们唱歌哈。安排的歌曲有蒙面歌清风演唱的南城花落，愿你快乐演唱的思念的牢，人生如戏全是电影是吧？那好像我说的这个跟你说的这个大同小异哈，演好了是电影，演不好就是电视剧。那必须要是电视剧啊，那电影太短，电视剧长长的，长剧哈。
1: 开花开花落花开花，你
0: 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权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纪元平权，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友唱歌。

最近有没有被这首歌洗脑呢？这是温柔版的抽离了哈。那个徐良很火，特别的火啊，已经不是当年的徐良了哈，现在叫徐总，总是能刷到他的视频哈，但是看着看着就跑偏了。都放下，你却爱着他。No, 还是来听听友唱歌吧哈。首先来听的是蒙面歌清风演唱的《南城花落》。

0: 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
6: 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7: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8: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9: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0: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9: 哎，你，老婆，面来喽。
11: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8: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9: 快帮我拍拍。
8: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甜的。
9: 帮我拍背。啊！
1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3: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4: 衣服脏了洗，
13: 身上脏了洗，
14: 车脏了洗，
15: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6: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7: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8: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 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6: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18: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9: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20: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9: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0: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嗯，走你！
19: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20: 哈！
21: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22: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2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4: 生活超给力，
25: 快乐来接力。
24: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25: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24: 让烦恼一键清零，
25: 让好运天天爆棚。
24: 生活超给力，
25: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那今天的最低气温是17度，最高气温29度，天气也是逐渐回暖。今天在外面正常溜达的话，可能就会有这种出汗，对，出汗的感觉。然后下午5点左右呢，会预计有雨，阵风风速最高会达到8米每秒。但是今天其实大部分的天气还是晴朗的，那同时呢，也是提醒听友朋友们，我们还是尽量带着点雨具，可以遮遮阳嘛也。另外，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云初，
1: 我是大正，也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啊。然后到这个最近这个持续不断的这个阴雨连绵，也是对大家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平常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有像有的人，比如说我有时候就容易这个心情受到这个天气的一定的影响
0: 啊。我下雨天可能会犯困，
1: 对，我下雨天是有时候会犯困，有时候会就是发愣
0: 啊，有就是脑子可能会宕机，
1: 变得这个人就变得
0: 迟钝
1: 呆呆傻傻的。
0: 对，但是其实我个人还挺喜欢下雨的，因为下雨的时候可能能让你的情绪更平静，就是波动会很小，因为没有那么热嘛。但今天这个天气其实它挺热的，就是会出汗，就是这种温度。
1: 但是下雨天好的前提是你不用在下雨天出门
0: 啊，是你在屋里面躺着，肯定是，
1: 就是你在屋里躺着开点窗户听听雨声，或者吹吹那种湿那种潮挺潮湿的那种小雨天的风，
0: 然后听个小音乐，看门自个儿想看的书，多带劲啊。
1: 那个还是挺舒服，但是如果说你下雨天还要被迫出门，或者说还有什么事要做的话，然后尤其是在路上通行的路上赶上雨，就会陷入一个非常烦躁的状态。
0: 对对对，而且尤其是万一没拿伞，跟我有一次
1: 更生气了，
0: 就咱俩去年有一次那个周五下班回家，就是这个雨很大，就会
1: 汤回去
0: 了，对，就浇的落汤鸡，而且这个雨水沾到身上特难受，我前两天又被浇了一次，就头皮会痒大概半个月。
1: 还有上个月中午因为一碗牛肉面引发的 A
0: 啊，是就吃完饭了想说回单位，结果这个雨就下起不停了，你买了把伞他还不给你送到，后来没治就浇着回来的，就很难受。所以还是得，
1: 反正这个雨天呢其实也是对大家一个心情影响很大，另一个也是对这个安全造成了一定的隐患。
0: 哎，雨天就一定要堵车。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只要下点雨，这个交通就会开始各种拥堵，
0: 对，就特别的堵，你就要出行的计划要比平时提早20到30分钟，你才能够像平时一样，哎，这个准时，像我就是嘛，要准时到达高铁站就得比平时

0: 电动的他也会选择开车，这车流就会变得多一些啊，大家还是放平心态吧。
1: 是的，
0: 那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权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的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那其实在这个雨天呢，我们如果有这种像刚才我俩说能宅在家里这种条件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去重温一下小时候看的一些剧，就也许并没有多经典，但是就在重温小的时候看的这些剧的时候，你会勾起你童年当时的那种彼时彼刻那个环境下的一些回忆，就会觉得好像整个人又重启了一遍，会觉得好像经过了这十几二十年这种生活的洗礼，然后你突然又找到了这个自己的自我的这种本真，其实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或者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以前很喜欢的一些书啊什么的，反正总之我个人是会觉得在这种特定的阴雨天啊，你像有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来我之前上高中的时候一下大暴雨，我就特别不想去上学，就想在家里面听会儿歌啊，或者是看会儿书啊，或者看会儿电视剧啊什么的。还有就是小的时候总是会就是听楼道里这个父母上楼的那个脚步声，然后呢就想大概去盘算他们上到几楼了，然后赶紧去把这个电视给关了，遥控器摆回原来的位置，这个电视台调回最开始那个台。就其实你当时觉得可能父母是觉得想让你多去学一会儿怎么样，但事实上这种偷感很重的这个感受啊，确实是记忆很深刻，并且在成年之后再想起来觉得也是挺好玩挺有趣的一个回忆。所以其实呢我们可能随着年纪的增长会逐渐的失去很多我们的童真也好本真也好，那借由这种特定的环境或者是特定的天气去回忆一下我们小时候我们童年里觉得很好玩很有意思的一些画面，真的是非常惬意的一种不一样的体会啊。那听友朋友们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给我们留言。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那么今天呢，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儿又要和听友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再见。

0: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1: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2: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3: 我也回，再不回呀、啊、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4: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2: 得嘞，又来活啦。
5: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3: 妈，我回来了。
0: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2: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7: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6: 哎，我觉得呀、啊、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7: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8: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9: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0: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
11: 喂，妈，什么事儿啊？
12: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11: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2: 哦，好。
13: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14: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13: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啊、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14: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11: 喂，
14: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15: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0: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1: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2: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3: 我也回，再不回呀、啊、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4: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2: 得嘞，又来活啦。
3: 妈，我回来了。
0: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2: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

0: 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 哎，我觉得呀、啊，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0: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3: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4: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5: 爸，瞧您夸张的。
6: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4: 啊。真的？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7: 知道了，谢谢爸妈。
8: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4: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8: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4: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8: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9: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0: 张志明今年7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1: 别忘记问我弟啊！
10: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3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12: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10: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2: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10: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2: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10: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2: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3: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0: 骗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日。

0: 二号星期四，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市交通运输局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我市各单位开展形式多样庆七一系列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我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大会盛况，大家聚精会神，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纷纷表示要学以致用，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交通运输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强力推进重点交通项目建设，统筹抓实学习教育、行业管理、公路运营、道路运输等各项工作，锚定争先创优目标，发扬攻坚精神，厚植敢打硬仗的底色，立足发展大局，把交通工作做到百姓最需要、群众最期盼的地方，用心用情做好各项工作。市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刘文杰：
1: 今天收看表彰大会让我备受鼓舞，作为一名党员，我要始终勇当交通运输行业先行官，成为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开路先锋，要立足本职，把建党精神转化为履职实效，坚守为民初心，优化客运出行、货运保障等民生服务，用心解决群众出行难点、物流堵点，让交通更有温度。我要冲锋在前，把党旗插在运输服务和保障前沿，以党建引领运输提质增效。
0: 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杜平：
2: 刚才我们组织交通系统党员干部集中收看收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与鞭策。全系统党员干部要以先进为标杆，见贤思齐，对标奋进，切实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转化为推动交通运输工作的强大动力。下一步，交通运输局将坚持学用结合，以学促干，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工作相结合，保持市政一流的劲头，加快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原，贡献交通力量。
0: 本台消息，为丰富全市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增强职工身体素质，凝聚全市职工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近日市总工会组织开展喜迎七一乐享运动主题长跑健步走活动，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踊跃参加，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千余名参与活动的职工精神饱满，整装列队。本次活动赛程设置清晰，组别划分规范，其中竞技长跑项目全程10公里，分男子组、女子组两组别进行，吸引全市600余名职工报名参赛。休闲健步走项目以健身参与为主，近500名职工参与。随着开赛指令响起，长跑参赛选手和健步走队员依次出发，大家迈着矫健的步伐，踏着昂扬的节奏向前行进。长长的队伍穿梭在绿荫赛道上，形成一道活力满满的流动风景线，全体人员精神抖擞，步履铿锵，赛道上竞速争先，大家相互鼓励，并肩前行，充分展现了我市干部职工朝气蓬勃、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长跑参赛职工单旭阳：
3: 这次活动举办的特别有意义，既能增强我们的身体魄，又能促进同事之间的友谊。我们今后要把这种拼搏精神用在工作当中，同时祝我们平泉的各项活动越来越好。
0: 本次活动兼具竞技性、趣味性和群众性，既有比拼速度、挑战自我的10公里长跑竞技，也有全员参与乐享健康的健步走。通过分层分类、全员参与的活动形式，让广大职工走出办公室，走向户外，强健体魄，在运动中释放

0: 压力，凝聚合力，有效丰富了职工文体生活，营造了全民健身、积极向上的浓厚氛围。市总工会精神委主任常永峰：
1: 值此建党105周年来临之际，平泉市总工会举办的这次长跑大赛和职工健步组活动，旨在树立职工健康理念，汇集干事力量，动员社会各界为平泉社会经济发展服好务。
0: 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清河镇组织各村社区文艺爱好者举办了以唱响乡村振兴曲、共绘和美新清河为主题的庆七一文艺演出活动。伴着明快的鼓点，秧歌表演《火火的中国，火火的爱》率先登台。表演者身着鲜艳的服装，精神饱满，笑容满面，跳出了百姓的好日子。舞蹈《祖国您好》情意真挚，饱含了对党和祖国的美好祝福。中国梦、天南地北、唱中华等节目勾勒出新农人的昂扬姿态，舞蹈中国美旋律激昂，大家热情满满。中国美、江山如画等舞蹈造型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整场演出精彩纷呈，现场观众不时掏出手机记录着美好瞬间。此次庆七一文艺演出活动不仅为党的生日献上了诚挚祝福，也丰富了村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厚植了全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松树台村村民张小伟：
2: 能站上咱们家门口的舞台参加这次演出，我特别开心自豪。排练这段时间，大家伙凑在一起排练交流，邻里更熟络热闹了。节目里唱的演的都是咱们这几年亲眼看到的变化，日子越过越舒心。
0: 清河镇副镇长赵瑞芳：
3: 后续我们会持续坐实文化惠民，盘活乡土文化资源，以文化赋能产业，涵养乡风，共建和美清河，让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幸福感持续提升。
0: 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成效，锤炼干警党性修养，6月30号，平泉法院举办“深学党史立初心，天平闪耀庆七一党史知识竞答”活动。活动以重温入党誓词拉开序幕，法警对干警情旗引路，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初心使命。宣誓仪式结束后，党史知识竞赛正式开赛。本次竞赛由全院8个党支部各选派2名干警组建代表队参赛。竞赛采用抢答赛制，首轮党史知识抢答涵盖党史重大事件、理论方针等核心内容，全方位检验干警理论储备。第二轮红色诗词接续抢答，以经典红色诗词传承革命精神，展现干警红色文化素养。第三轮观众互动竞答，调动全员参与热情，营造全员学党史的浓厚氛围。经过激烈角逐，活动最终评选出1、2、3等奖及优秀奖若干队伍。院领导为获奖队伍现场颁奖并合影留念，随后院领导做总结讲话，回顾党的百年光辉历程，结合法院工作实际提出履职要求，号召全体干警以学促干，担当作为。平泉市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刘长松：
4: 这次党史知识竞赛旨在以赛促学，以学促务，以史为鉴，以党铸魂。整场竞赛展现了全院干警勤学善思、信念坚定、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今后我们会持续把党史学习教育转化为办案履职能力，公正高效审理每一起案件。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9: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2碗面。
8: 不再加点？
1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翻江书讲评，跟那个闹胡椒无缘，两个人在个水里边就较上劲了。蒋平心里边完全明白呀，如果说真凭这个猛劲儿，尤其是吴元呐，手里边人家拿着趁手的兵器呢，就这一对三棱青铜解肘刺多厉害呀，我得想办法，我得赢他，我看一看他呀是不是能在水里边他也能够开幕事物。这么一比，果不其然，吴元照样也能够在水里边开幕事务。哎呦，把这个蒋平给急的，这可怎么办呢？蒋平啊，用足了力气这么一踹水，这回啊，这18个庄会的会主，还有那位胡掌柜的，还有那庄氏和一代湾呢，四老爷，四老爷，那您看我们是不是一块儿的迎接大人？那迎接大人不用你们，迎接大人由我大哥三哥带着这些人去迎接大人去。那我们，你们看热闹啊！你们吃过这涮羊肉吧？这都吃过。今天我让你们看看怎么涮人，啊！我让你们瞧一瞧这涮人的怎么样啊？卢芳是一再的说呀，四弟四弟，那个千万千万别闯出大祸来。大哥您这是怎么了？大人正在用人之际，我就不相信我杀了那沈仲元，大人能把我蒋平给宰了。放心吧大哥，这件事全有我的，您就听我的，绝对没错。这不正说着呢吗，眼瞅着呀那个楼兵噔噔噔噔上来啊，老爷老爷，跟您回禀一声，那什么，眼瞅着这个三所官船就要开进黑水湖了啊。行了，就按我说的，大家分头准备一番吧。卢芳、徐庆、龙涛、姚猛、史云他们这些人呐，全都来到岸边这准备着要迎接大人呢。眼瞅着这个第一艘官船开进来了，远远的一看，没错，这肯定就是雄安大人的官船。怎么呢？在这个船头上有个大杆子，杆子上边飘着杏黄色的旗子，上面写着亲命。在这个船舱的两边呢，有两块金牌，一块是代天巡狩，一块是如朕亲临。

船舱里边铺着红毡子，而且还有这么一个铺着红毡的大圈椅，上边坐着的正是巡案大人严查伞。在严查伞的身旁边站着这么一个人，装作好像是公孙先生，其实这个人正是沈仲元。还真是沈仲元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上文书咱不是交代过吗？沈仲元自打用那个迷魂顶啊，用那个熏香盒子把大人倒出来以后，来到娃娃谷，他的姑母也就是他的师娘，这位干妈妈一听说此事，这个娃娃谷这个干婆店不能再开了，把这干婆店给卖出去，就跟着沈仲元呢雇了这么两辆车，一个车里边是这位大人还有沈仲元，那辆车里边就是干妈妈跟女儿蓝娘儿。也不知道奔什么地方好啊，一开始沈仲元说要上这个宝华岭，干妈妈不同意，说你这个表妹啊已经许配人家了，如果说要上了爆花岭跟这土匪上边一住，将来好说不好听，万一人家要退这门亲事，那不是害了你表妹的终身吗？爆花岭老太太说什么也不去。到了嘉峰山了，老太太知道山上面有女寨，而且呢知道那儿有这个山大王的夫人在那儿呢，勉勉强强的在这个嘉峰山这儿住了这么一夜，紧跟着要走。就这一道上啊，这干妈妈心里火都憋大了。好容易来到长沙朱家庄朱文朱虎的家中了，说为什么非得要到这儿来呢？这朱文朱虎啊跟这干妈妈也沾亲，也跟这个干妈妈叫一声姑妈，走得挺近，所以到这儿来比较放心。到了朱文朱虎他们家了，先把大人安置好，这老太太呀可立刻就变脸了，把这个沈仲元叫到自己的面前。沈仲元知道姑妈生气要发火，赶快往地下这么一跪。老太太手指着沈仲元呐，孩子呀孩子啊，你是我的内侄，我是你的姑妈，咱们一点都不假，而且你还跟我叫一声师娘，可是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已经把他处死了，不是结了吗？啊，哦，我这么回，你这么回呀？我就不相信，因为一个沈仲元大人能把我蒋平给宰了。三哥，你带着刀没有？我带着刀呢，这小子就在这儿呢。是你宰他，还是我杀他？那我来，我宰他。这徐庆啊插楞把这刀拔出来了，来到跟前，他是举刀就剁。蒋平一伸手把他胳膊给架住了，哎，慢点慢点，我还有话跟他没说完呢。那你倒是快点说呀。嘿，我说姓沈的，我问你一句话吧，你到底是想活呀还是想死？他这一问呢，把沈仲元给问糊涂了，那口口声声的要杀我，你怎么问我想活想死呢？哎，大丈夫生而何叹死而何惧呀、啊、既然落在你的手里边了，单凭于你呀，呵，哼哼，说真格的，嘿，说实话，你到底是想活还是想死呢？沈仲元看他一眼，我如果要是想死的话呀，我何必要弃暗投明呢？哎，这么说你还是想活，这么着，嘿，我出个主意，你就能够活命了。沈仲元一听，你还有什么主意呀？我跟你说啊，你这回一偷盗大人，你算把我二哥给得的苦了。我二哥什么脾气你不知道吗？你总得让他把这口气儿给顺过来，没别的啊，我们也不杀你，也不宰你了。日后见着我二哥的时候，你当着众人的面给我二哥赔个不是，给我二哥磕个头，你看这事儿怎么样呢？沈仲元一听，嗨，蒋老四真有你的，

哦，当着众人的面，我给你二哥磕头，我这哪是给你二哥磕头啊，分明是给你们五鼠磕头啊，我这辈子还翻得过身来吗？尽管是我将来以后大人给我这么一官半职的，我在你们面前不也低人一等吗？摇摇脑袋，不行，这个头我不能磕。哎呀嘿，我这姓沈的，你怎么这么死心眼，磕个头那算什么呀？你这么着得了嘿，我给你磕一百个头换你一个头行不行？你给我磕一百个头啊，说磕就磕啊。这蒋平啊说着话跪在地下真要磕头。这沈仲元把脑袋一摇，等会儿，你这么磕不算数。怎么不算数啊？在这山窝里边你给我磕头谁也看不见，那将来给你二哥当着众人的面我磕头，大伙都知道我不上你这个当。嘿，哎呦，我说姓沈的真有你的，这么着，这头今儿我也不磕了，将来见着我们二哥的时候我给你磕一头，你呢给我二哥磕一头，这么着行不行啊？沈仲元听了听，把头一点，要是这样还行，那行了，把绳解开，我给你引荐引荐，过来过来过来，这就是我的大哥。沈仲元知道这就是钻天鼠卢芳啊，赶快过来行礼，卢芳也以礼相还。这是我的三哥，我还引荐吗？这徐青过来，那不行，你得让他给我磕头，凭什么给你磕头啊？啊，要说磕头你还应当先给他磕头呢，为什么我先给他磕头啊？你错在头了，人家错在后头，知道不知道？要是那样的话，我不给他磕他也甭给我磕，哎，咱俩拉平了啊，今后还是好弟兄，这档子事谁也不准再提了。他们这不是正说事儿呢吗？从那边噔噔噔噔又跑过来一位来，千万千万不能伤害了沈壮士，一看是个武职官员，来到跟前了。蒋平问了问，您尊姓大名啊，您什么样的前程啊？这位立刻告诉他们，人家是本地的武官，姓王，名叫王殿魁，是个守备之职。哦，您在下姓蒋，名平，字德长。哎呦，原来是护卫老爷，大人不放心，发下口谕了，一定要保全沈壮士的性命啊。是是是，我们这也没伤他性命，哪能够伤他的性，大人都说了话了，我们哪能不听呢？沈仲元心了话，你这是雨后送伞呐，真有你的。于是他们几个人呢急急忙忙的走这个山道，就来到官船这儿。这个时候一看呢，那些喽啰兵正从这个船上边摘这个鞠钩子倒这个绒绳呢，猛然间就从半空中唰跳一人来。卢凤一看不好，差能把这刀就给拔出来了。就听见徐庆这喊开了，大哥慢动手，您看清楚那是谁。卢凤抬头这么一看，这个人浑身上下都是银灰色，哎呦，不是别人，是云中鹤魏真，魏老道。说这个魏真怎么单单在这时候从空而降呢？上文书咱们说了，魏真答应他们要奔往武昌，帮助他们破铜网捉奸王，替白玉堂报仇。人家言而有信呐，在他分手以后一直顺着个山道走下来了，也是走到这儿远远看见有官船。魏真呢龙眼神仔细观看一瞅，姓黄旗子亲命二字，船舱外边两块金牌，如朕亲临，代天巡狩，这肯定的就是巡按大人呢。再一瞅山上边这些喽啰兵们用这个鞠钩子吧嗒吧嗒吧嗒一勾这个官船，云中鹤以为啊是山上的贼寇要造反呢，所以云中鹤赶快的从山上边飘人而下，一伸手拔出双锋宝剑就要剁这些鞠钩子。

0: 吴芳他们，所以人家把宝剑这么一收，卢芳过来赶快见礼。随着呢，从旁边噔噔噔跑过一个人来，就在老道面前扑通这么一跪，谁呀？白面判官柳青。师兄，师弟这厢给您磕头了。魏征一看是自己师弟，用手搀扶起来，师弟，你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再往旁边这么一看，沈仲阳浑身上下跟水鸡子似的，来到面前扑通往这儿这么一跪，师兄，师弟给您磕头了，您老人家一向可好？云中鹤看见沈仲元，长叹了一声啊，用手指点，师弟呀，师弟，你看看这都是你办的好事。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

0: 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云中和魏真一看沈中原浑身上下湿湿漉漉的，往那儿那么一跪呀，就跟小鸡子一样，无量佛，这才一步一步来到沈中原的面前，未曾说话呀，唉，先长叹了一声，看着沈中原，师弟呀，师弟，你的年岁也不算小了，你应该步入正途了，你看看你现在办的是什么事儿啊？啊，我正因为有你们这么两个师弟，我才去云游四方啊，难道说你不知道一人增光大家增光，一人丢脸呐，大家无光啊？啊，师弟，你说说吧，咱们师兄弟算起来有十好几年没见面了，今天刚一见面，就让我这个当师兄的当着众人把你数落这么一番，哎。这时候蒋平啊赶快过来了，哎呀，魏道爷，有道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有过能改，善大莫焉，人大人都赦免了他的罪过了，我看您呢说两句也就算了，无量佛啊，要不是大人赦免了你的罪过，我绝不与你甘休，哼，起来吧。沈中原赶快说了这么一句，师兄您放心吧，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让您老人家替我操心了。魏真转过身来看了看蒋平，这位是小可，就是番江属蒋平蒋泽长。哦，原来是蒋四老爷，不敢不敢。魏道爷，我刚才听我三哥讲嘛，这次是把您给请出来，您帮着我们破铜王抓奸王替武帝报仇，还甭说我们哥几个要感谢您呐，就是我们死去的武帝在九泉之下也要感激您的大恩大德。他这正说着呢，那徐庆过来了，行了行了，老四絮絮叨叨的说什么呢，都是自己朋友自己哥们儿，这算什么呢？这时候呢，船上边有人呼唤，大人口谕，请蒋护卫、卢护卫、徐护卫船上回话。哎呦，魏道爷，我得赶快换衣裳，我们得见大人家了。蒋平啊，赶快的换了换衣裳，就跟着卢芳、徐庆三个人急急忙忙来到官船上边，进了船舱，见着大人了。蒋平抢不上前，往地下这么一跪，卑职蒋平叩见大人。严查伞把手这么一摆，蒋护卫，你赶快请起吧。大人，蒋平在您面前请罪。哎，蒋护卫，你何罪之有呢？我告诉你，那沈中原他也是一片真心想弃暗投明，无奈呢没有找到合适的门路，才犯下这样的大错。他呢知道王府里的秘密，他要跟我们一起破铜王拿剑王替武帝报仇，我已经赦免了他的全罪了。是，卑职已经知道了。江护卫，卑职在，还有一件事情将来你得要办呐。大人吩咐，不是别的，那个韩护卫将来见到沈中原的时候免不了他们两个人有一些隔阂，还请蒋护卫从中的做一做调停。那是当然了，大人您放心吧，卑职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情。
3: 哦，

哎，刚才好像看见有一个人从空而降，他是什么人呢？蒋平还没说话呢，那徐庆急急忙忙的上前一步，啊，那个大人，我跟您说啊，那不是外人，哎，那个呀，他那个是个老道，他叫魏真，叫云中鹤，哎，他呢是我儿子的师傅，我儿子是跟他学的武艺，他教给我儿子这个武艺。大人看他一眼，啊，那什么，反正我也说不明白，还是让我大哥说得了。卢芳这才上前，就把云中鹤、魏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禀告了一番，告诉了大人，这次我们把人家给请出来的，帮助咱们破铜网、拿奸王，替武帝报仇。严查散一听，哦，是咱们把人家给请出来的，是，那可不能够怠慢了人家，赶快的把这位道长请到船上来吧。是，遵命。卢芳这才一转身呐，从船上下来，找到了魏真。哎呦，魏道爷，您看大人呢，请您到船上去叙话。无量佛。魏真赶快的整了整衣冠，然后跟着卢芳来到官船上边，进了船舱，见着大人了。魏震刚要行礼，严查散呐，赶快离位，上前用手相拦。哎呀，道长，您可千万千万不要多礼呀！来来来，道长，您请坐，请坐。无量佛，在大人面前应有小道我的座位。哎，坐下讲话，坐下讲话。严查散让之再三。魏真这才勉强的落座。哎呀，魏道长，我听卢护卫讲呢，这次把您给请出来，要帮着我们破铜网、拿金王，替白武帝报仇，真称得起是拔刀相助啊。等事毕之后，本院一定奏明朝廷，要表彰道长您的义气。无量佛。大人，拔刀相助我实不敢当，只不过呢，听说白五爷死得惨烈，我心中有些不平啊。各位老爷前去破铜网，小道只是给他们寻风而起，可称不起是拔刀相助。哎呀，道长，您也特意的过谦了啊。随着呢，严查散又问了问蒋平他们，就是你们这些人怎么会来到黑水湖这个地方了呢？蒋平赶快的回禀啊，就是自打知道大人丢失以后，他们在陈启旺那个地方怎么样分出几波去寻找大人，也就是蒋平跟柳青两个人误入了黑水湖。多亏呀，柴火厂什么胡掌柜的，还有庄志和，还有那个十八个村庄的这个联庄会的会首，他们是仗义疏财，又捐银子呀，又捐这个衣服物品，这样才使他们逃过了一难。哦，严查散听完这些话立刻站起来了，看起来柴火厂的这些百姓都是朝廷的好子民呐，本院一定要见一见这些善良的百姓。是，蒋平呢赶快从船上出来，就找到胡掌柜的还有庄志和他们这些人，说明了大人要见他们。哎呦，这些人呐就别提了多么兴奋多么激动了，呼呼啦啦的全都来在了官船的船头这儿，跪倒了一地呀。严查散从船舱里出来，站在船头这儿，冲着大家连连的抱拳行礼。哎呀，列位赶快请起，赶快请起吧。啊，蒋护卫已经把你们的事情奏明了本院，本院

0: 回至朝廷以后，一定要奏明皇上，要表彰柴火厂你们这些好子民的一片忠心。柴火厂这些人呐，也一再的表示，一定要请大人到。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柴火厂那个地方前去歇马，要表达一下他们对大人的敬意。严查很明白呀，只要是我带领着这些文武官员一到了柴火厂那个地方，那不是经

反正天色也不早了，我看您呢今天是不是就歇在了这个山上边啊？啊，严查伞一想，这倒是个主意。对对对，严查伞刚这么一点头，蒋平呢立刻冲着胡掌柜的庄世和他们一使眼色，那个意思啊，你们有什么心意照样可以表达呀。于是马上吩咐了一声，请大人到聚义厅安歇。您看这蒋平转得多快啊，头了都说是分赃亭，到这会儿要请大人去了，就改成了聚义厅了。那是啊，能再说这个分赃亭吗？请大人上分赃亭，那不是大人也成土匪了。这么样一来，不单是严查伞啊，就是护送他的这些官员呢，包括长沙太守邵邦节，还有那位总镇大人，簇拥着严查伞就来到了山上聚义厅里边。这个时候柴火场那十八个庄柜的会手们，哎呀，立刻吩咐人驾这三只船回到柴火场。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柴火场那个地方多少的买卖铺户呢，告诉他们了，大人在山上歇马，立刻要给大人准备好宴翅的上等官席。这一下啊，这些人们立刻就准备开了，不是一桌呀，跟着大人这儿来了不少的官员呢，另外还有一些士兵，还有一些喽啰兵。当然了，这些人就不是宴翅官席了，那就是什么有酒啊，有肉啊，有菜啊，哎，这就行了，反正是大家饱餐了这么一顿。就在这个酒席宴上边，蒋平借这个机会向严查伞禀告了欧阳春、智化还有丁兆慧他们这些人是怎么样的诈取了军山。飞车太保钟雄现在已经表示愿意归顺朝廷，卢芳呢也赶快的禀告了，说这个军山上面的花名册就在我这儿呢，等大人转到武昌以后，我再把这个花名册呈与大人。随着蒋平又请示了一番，说您看现在盘蛇岭上边的这些楼兵们，是不是也可以把他们暂时的先派到军山那个地方，什么时候您回转襄阳了，用人之际再把他们调进襄阳。严查伞听完了以后是不住的点头啊。蒋平马上把这邓彪叫过来了，邓彪啊，四爷你有什么吩咐啊，拿纸拿笔文房四宝。哎呦四爷，您这不是拿我们开心的吗？哎，我拿你们开什么心呢？不是您知道我们山上边一个认识字的人没有，我们上哪找这个文房四宝去，根本就没有。哎呦，怪不得你们穷成这个模样呢，感情连张纸都没有。多亏呀，人家那位长沙太守邵邦节带着文案呢，跟人家借来了文房四宝。蒋平提笔带手唰唰唰就写了下这么一封亲笔的书信，给哪儿写的？给钟雄啊。把书信写好了之后让大人看了看，然后就拿这封书信出去，把这些喽啰兵的头目给叫过来了，告诉他说，你拿着我这封亲笔的书信，明天就带领着这些弟兄们赶快的奔往军山，军山那儿已经归顺朝廷了，到那儿就等于是入营当差。什么时候大人的命令一下，钟雄就会带领你们奔往襄阳。这些楼兵们一听有这样的事儿，太高兴了。接着呢，严查伞又把十八个村庄的联庄会的会首都给叫过来了，告诉他们盘蛇岭这个地方今后啊就交给了这位胡掌柜的还有庄志和两个人负责管理这个山。

0: 等我们走之后，赶快就把土匪这个山寨给他烧了，山上边要多种一些果木，除此以外，黑水湖这个地方要多养一些鱼虾，要造福一方百姓。十八个村庄的这个联庄会的会所听完以后，是不住的磕头谢恩的。随着他们就在这儿安歇了一夜，到了第二天早晨了，大人又吩咐下来，就是所有护送他的人，就是这些长沙带来的这些文武官员们，包括长沙太守邵邦节在内，赶快的回自己的衙门前去理事。这些护兵们回到本营当差，不要再往前护送了，现在人已经不少了，完全可以保证我的安全。这不都定下来了吗？马上大人坐着官船就要奔往武昌了。那个柳青啊，悄悄地来到了蒋平的身旁边。四哥啊，六贤弟，你还有什么事情吗？不是别的，您看此处离着长沙府那朱家庄已经特别近了，我是特别想念我的师娘啊，能不能够借这个时间我请两天假，我到朱家庄去拜见拜见我的师娘去。蒋平听完了眨巴眨巴眼睛，嘿，我说老柳，哎，咱俩不是说好了吗，你把这人情送到家成不成啊？啊，什么时候咱们破了铜网，拿住了奸王，给武帝报完仇了，到那个时节，你老柳是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我绝不阻拦。你说这个中途路上，你这个他们俩不是正说着话呢吗？那位魏真魏道长也过来了，姑娘婆，姜四老爷，哎呦，道长您有什么吩咐？不是别的，我也特别想念我的师母啊，我是不是跟随着我的师弟一块儿到朱家庄去看望我的师母呢？沈仲元也过来了，对，我可以给我师兄给我师弟带道，我们一块儿去。蒋平眼珠这么一转，哦，仨人全走，嘿嘿，啊，要不然这样吧，我马上呢禀明大人，如果大人恩准下来让你们去的话，没别的，我跟你们一块儿去一趟朱家庄，你们看怎么样啊？这仨人这么一听，全都乐了，明白蒋平是什么意思啊，你不是就怕我们走了以后不回来吗？三个人也一块点头，好，就依蒋四爷。蒋平啊，赶快的来到严查散的面前，就把这件事情这么一禀告。严查散一想啊，有卢芳、徐庆，还带着什么姚猛啊、龙涛这些人呢，完全可以护驾了，也就点头恩准了。卢芳他们这些人怎么样保护着大人转回武昌，咱们暂且不提。蒋平就跟着魏真、柳青、沈仲元他们三个人急急忙忙的就从这个黑水湖这个地方奔往长沙朱家庄而来。就是在他们到达朱家庄啊，那个朱文、朱虎他们家之前，感情有一波人呢提前已经到了。谁呢？上文书他们交代过呀，那不是由那个郭云雕、彭玉带领着，有北侠欧阳春、南侠展昭、双侠丁兆慧，还有智化，他们呢这几个人提前到了一步。他们到这儿路过这郭继营，眼看着前边啊就要到达这个朱家庄了，也就是来到一个门前，彭玉停住了脚步，用手这么一指，您看，这就是朱文、朱虎他们家。几个人抬头这么一看，黑漆大门紧紧的关闭。彭玉呢看了一眼智化，智爷，我是不是过去叫门去啊？他就是刚要伸手拍门，智化一伸手把他就给拦住了。 紧跟着冲着南侠、北侠还有丁兆慧这么一使眼色。什么意思啊？他们今天来啊，不光是迎请大人，另外还有捉拿沈仲元。所以啊，这么一使眼色，叉楞叉楞叉楞，拔刀的拔刀，拔剑的拔剑，咣当一剑就闯进大门，闯进了朱文朱虎家中。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郭云雕、彭玉刚要伸手啊去叫门，纸花立刻把他给拦住了，接着冲北侠、南侠、双侠使了眼色。这几个人呢、叉楞叉楞叉楞，拽刀的拽刀，拽剑的拽剑，咣当一下把这大门给撞开了，蹭蹭蹭蹭蹭就闯进了朱文朱虎的家中啊。您想，他们就怕这沈仲元跑喽，不但是迎请大人呢，还有捉拿沈仲元呢。这几个人来到朱文朱虎的家中，前前后后都搜了这么一遍，也没有找到沈仲元。于是他们闯进了人的亭房，到亭房里边这么一看，家里边布置的还特别讲究。虽然说迎面那个后窗户，后窗户下边呢有这么一个八仙桌子，桌子两边一边有把椅子，上边有这个桌围子呀、椅披呀，而且这个桌围子椅披上边还都绣着应时的花卉。两边呢各有两个茶几，茶几的两边还都有这个椅子，都是硬木的，特别的讲究。屋子里边站着这么两三个家人，在这个八仙桌的旁边上垂手这儿坐着这么一个老太太。这位老太太呀，看这个穿装打扮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别看偌大年纪了，仍然是啊光梳头净洗脸，穿着这么一身蓝布的裤褂，系着汗巾白袜青鞋。可以说
1: 听东方.com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com查询收听。
0: 身上边连一个土星尘都没有，老太太的身子板显得特别的硬朗，就往这儿这么一坐，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彭玉赶快上前给这几个人这么一引荐，说这位就是沈仲元的姑母干妈妈。啊，几个人这么一听，这位就是干妈妈，叉楞叉楞叉楞，把这刀啊剑啊仍然都收好了。智化立刻上前，哎呦，原来这是亲家母啊，我这儿有礼了。干妈妈这么一听，什么人呢，跟我就称呼亲家母。干妈妈呢撩眼皮看了一眼智化，您是谁呀，为什么张嘴就跟我称亲家呢？哎呦，我要不说呀，您是不清楚，您是不知道，小可不是别人，我就是黑妖狐智化。然后智化伸手一指旁边的欧阳春，这位就是爱虎的义父，父姓欧阳，单字明春，号北侠，人称紫然伯。这干妈妈一听是这二位，这一下从椅子上边跳下来了。哎呦，这要说起来，这可真是亲家啊，我们这儿给你们行礼了。说着话，这干妈妈呢给他们道了一个万福。智化、欧阳春两个人赶快的也以礼相还。干妈妈紧跟着又问，在你们后边这两位，这是哈哈，我给您引荐引荐，这位就是南侠展昭、展雄飞。哎呦，感觉是展老爷到了，这位就是双侠的二爷丁兆慧。哟，双侠也来了，哎呦，我们这儿可又给你们敬礼了。 南侠丁兆慧两个人呢也赶快以礼相还。坐着坐着啊，都不是外人，你们全都请坐吧。青年魔，我跟您打听打听，这个沈仲元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青年魔，沈仲元办的事情大概请您也知道，他到了大人了，您呢把他的下落告诉我们，可以说与你们母女没有任何干系。我的话您明白了吗？这干妈妈坐在这儿不慌不忙的。哟，我说亲家，感情你们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嗨，你们这可是来晚了一步啊。我们来晚了一步。那是啊，我告诉你们吧，这老太太呀、就把沈仲元怎么样恳求的大人，大人又如何赦免了沈仲元的全罪，又是如何的知会了长沙太守邵邦节，邵邦节又怎么样带领着所有文武官员要护送大人转回武昌，把这前后的经过呀跟这几个人这么一讲。北侠呢看了看南侠，南侠听完了以后微微的这么一点头，认为这件事情说的不差，像是这么一回事儿。啊，既然你们几位来了，两位亲家，我这正有这么一件事情啊，我得跟你们问清楚了。哦，亲家母，您有什么事情您问吧。哎呦，要说这档的事儿啊，在我这心里边憋了好多日子了，我就问问你们，到底哪个是真爱虎，哪个是假爱虎，哪个才是我们家的姑爷呢？智化跟欧阳春一听他问这档子事儿啊，我要说哪个是真爱虎，我告诉您，后来上您那个婆婆店的那是真爱虎啊，那个脸发点黑的那是个真爱虎，对，那是真爱虎，才是你们家的姑爷呢。那个头前去的那位，那是卧虎沟杀老员外的女儿沙凤仙，人家是为救自己的天伦，女扮男装到了您的婆婆店了。闹半天她是大姑娘啊，不单是大姑娘，还跟您说吧，人家沙凤仙呢早已经跟爱虎定下亲事了，您的女儿可是个二房啊。这干妈妈一听说什么，折腾半天感情我闺女给爱虎当二房，老太太当时就不干了，那可不成，我的女儿凭什么要做二房呢？啊，这我不答应。实话摆了摆手，您别着急，您别着急啊，什么事儿不都有个先来后到吗？人家是先，您这是后，所以只好是二房了。哎呦，这个蒋老四啊，他可太欺负人了，他怎么蒙我呀？这件事情先撂下，等见着蒋老四那个病鬼的时候，我得跟他算账，跟他没完。好了好了，您看事情已经说明了，我们这些人就要向您告辞了，我们也要奔往武昌。哎呦，您先坐着，别着急别着急，有道是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们这儿呢还正有这么一档的人命关天的危难的事情呢。几位爷太既然到了这儿了，我想你们不能够袖手旁观，就这么不管吧。北侠南侠双侠智化他们听完了以后纳闷啊，这老太太这儿还有什么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到底是什么事情啊？嗨，我请出一个人来，让他呀跟你们说吧。老太太还要请人，上哪儿请去啊？眼瞅这老太太呀站起来了，把这桌围子往起这么一掀，行了，您就别在里边藏着了，您也出来吧。啊，北侠南侠双侠智化他们这才知道，感觉桌子底下还藏着一个人呢，眼瞅着从这个桌子

0: 底下呀哆哆嗦嗦的出了这么一位老人，胡子都花白了，头上戴着员外巾，身上穿着员外场系的丝绦白袜青鞋，看这个年岁起码呀在五旬开外了。我跟他们引荐引荐，这位啊，哎，也不是外人，可以说吧，也是这个跟朱家是亲家啊，是温家庄的温老员外。温老员外到现在了，有这几位爷台在这儿，您就甭着急了，也别害怕了，把您的事儿跟他们说说吧。啊，
1: 哎哎，是是是，几位老爷，您听我跟您说啊，他是这么回事儿。我呢住在温家庄，我姓温，名字叫温红。我有个女儿啊，叫做温暖玉。我这个女儿啊，这个许配给这儿府上的朱五了，朱二爷。但是呢，还没有过门呢，只是把这个亲事啊定下来了。现在啊，这个有人要抢我的女儿，我这儿到这儿，
0: 哎呦！我说你这天上一脚，地下一脚，谁听得明白呀？不是告诉你了吗？你也别害怕，也别着急，坐下，坐下。先喝口水，慢慢的跟这几位说啊。
1: 哎哎，是是是，我不着急，我不着急。
0: 这温老员外啊喝了口水，定了定神，这才把这些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智化他们这几位。什么事情呢？就是长沙府这儿啊有这么一个郭家营，郭家营那儿呢有一位出了名的人物，此人就是双锤将郭宗德。您可听明白了，这个人出名可不是因为他是双锤将，因为什么出名呢？就因为他的妻子花氏。要说这个花氏啊可真够花的，郭宗德他们家原来也挺富有的，娶妻花氏，可是有一劫啊，前几年呢遭了一把天火，把家里边烧的是片瓦无存，这一落千丈啊。您想从这个富裕的日子这一下过这个贫穷的日子了，就他这妻子花氏哪哪受得了啊，一天到晚的呀，哎呦，这个穷字就不离嘴了，什么穷家呀，穷业呀，穷德行，穷相，哎呀，一天到晚的骂这郭宗德没本事没钱，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现在跟你吃这个啊粗糠，另外你看我身上穿的这叫什么呀。郭宗德唉声叹气，没办法呀，哎，这不是前两天吗，家里边这米呀要断断了，哎呦，您瞧这花氏吧，又是哭啊又是闹啊。郭宗德一狠心，行了，你别哭了别闹了，不就没银子吗，我出去找银子去，你在家等着吧。这花氏把嘴这么一撇，就你这穷德行还找银子去呢，哼，你找银子也是假银子。郭宗德一气之下出来了，他又没别的本事啊，怎么办呢？一想就会点武艺，干脆我呀舍了脸面吧，我到镇子上面画一圆圈，我去练把式卖艺去吧。郭宗德真的呀来到镇子这儿，找那人多的地方画了一圆圈，在这儿真练开了，又练刀啊又练拳呐、啊、这正练着呢，人群外边进了一人，带着几个家人，哈哈哈哈，就这一乐呀，吓着郭宗德这么一哆嗦，抬头这么一看，进来这位身量倒不算太高，也就是五尺开外吧，长得呢也是五短身材，脑袋上边戴着这么一顶啊银红色的五升公子巾，身上边穿着银红色的五升袍，系着丝绦白袜青鞋，脸呢长得是说白不白说黄不黄啊，反正是怎么说呢，有点像那个肥皂那色似的。要说五官长得还可以。

就是这个两个眼角往下耷拉着，鼻子呢往上翘着，这嘴角也往下撇着，尤其那两个耳朵就跟那个两只耗子耳朵似的。哈哈哈哈，就他这么一乐，这位是谁啊？感觉是崔家庄的首富啊，名字叫做崔德成，家里边就是有钱呢，站着的房子，躺着的地，而且开着不少的买卖铺户，这都是他祖上给传下来的。这小子一天到晚是游手好闲，他闯进来了，哈哈，哎呦，我当是谁呢？哎呦，这不是双垂江郭老爷郭大哥吗？啊，怎么了这是？您怎么落到如此地步呢？来来来，我说孩子们，哎，是您有什么吩咐？来来来，帮着收拾家伙，收拾家伙，走走走。郭大哥，我呀早就仰慕您的大名，只是呢不得机会来拜会您，今天在这儿碰见了，没别的，郭大哥，小弟我请客啊，咱们酒楼一叙，酒楼一叙。连拉带拽的就把这郭宗德呀拽到酒楼上边了，找了这么一个单间儿，要酒要菜特别的丰盛吧，让他的家人都在楼下伺候着，也吩咐小二了，叫你上来不叫你别来。在这个单间儿里边，这个崔德成啊把酒这么一斟，郭大哥，您要说长沙府您可是位英雄好汉，小弟我呢始终仰慕您的大名啊，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哎，来来，我先敬您一杯，敬您一杯。郭宗德傻了，您，哎呦，崔大爷，我这个，嗨，您别这么叫我成不成？我都跟您叫哥哥了，难道说您就不能够叫我一声兄弟吗？啊，您叫我一声兄弟怎么样？我听着也痛快呀。哎呦，那个崔贤弟，哎，你的这多好啊！郭大哥没别的啊，我仰慕您的大名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哎，这么着，算我高攀。我跟您拜这么一盟把兄弟，您愿意不愿意呀？郭宗德一想，您那么有钱，我现在穷得叮当乱响，连自己的老婆都快养活不起了，您跟我拜把兄弟，嗨，咱们投缘啊，说拜就拜。马上把小二叫进来了，问了问伙计，你们这店里边有没有现成的香烛蜡签啊？人说有啊，赶快给我们摆好了，我跟我郭大哥今天就在你们这店里边，我们两个人就磕头拜把兄弟了。还真的，这店伙计一会儿的功夫把这个香烛啊蜡签啊都给准备好了，两个人就在这店里边拜上把兄弟了。接着他就吩咐他的家人回家里边取来100两纹银呐，就往桌上这么一放，哥给您看看，今日呢咱们头一天拜把兄弟，您就是我的哥哥，我就是您的亲兄弟一样，没别的，这100两银子作为见面礼啊，拿回家去呀，该买什么买什么，这一两天我就到您那儿去，我去拜访您，我去拜见我家嫂嫂啊。郭宗德拿着这100两银子心说呀，嘿，我这是走了哪步运了，这一跟头栽在皮袄上了，天上边掉下馅饼来了，100两银子呀。郭宗德拿着银子回到家里边，那花市啊还骂呢，瞧你那穷样，怎么着回来了吧，能有银子吗？郭宗德就把这100两纹银往桌上这么一放，你再瞅那花市，俩眼睛立刻瞪得挺大，都直了，你见钱眼开吗？就这模样，这都是真的呀、啊、拿起来咬了咬，哎呦，感觉还真是真银子，你从哪儿拿来这么多银子？你是不是抢了人家钱庄了？我抢钱庄干什么呀，这是朋友送给我的啊。哦，你还有这么有钱的朋友呢啊，拜了一盟把兄弟，你知道是谁呢？谁呀、啊？崔家庄的崔德成。哎呦，人家崔大爷家里边那可是有的是银子，所以呀、啊，

0: 天的第一天见面礼，就拿来这100两纹银。过这么一两天呢，人家还要到这儿来拜见我来，拜见你来。哎呦，那感情好了，这100两银子咱们赶快是买什么。郭宗德拿着银子出去买米买面买油买盐买肉，嚯，饱餐了这么一顿呐。这花市啊，总算是看见乐模样了。第二天，梆梆梆，外边有人敲门。郭宗德把门打开一看，哎呦，我的哥哥兄弟，我来拜见您来了，后边带着家人呢。这崔德成真来了，立刻就提出来要拜见嫂子，把花市给高兴的呀。俩人这么一见面，嘿嘿，崔德成跟这花市立刻是眉来眼去的。郭宗德也不是怎么回事啊，紧跟着崔德成把他们家住的房子看了看。哎呦，我说大哥哎，您说您是这么有名望的这么一人物，谁不知道双锤匠啊，您瞧您住这地方，嘿嘿，要不是咱们这交情啊，您是我哥哥，我可不敢胡说八道，这哪是您住的地方啊。这么着吧兄弟，我马上找地方，我给您重新盖房子，搬那儿住去。您说您要住这样的地方，别人一听说了您是我把兄弟大哥，我实在是丢不起这份人啊。哥哥您就是我，我就是您，您的事就是我的事，这事我办了，我办了。这崔德成真不含糊啊，还真找了这么一块地，盖了这么一大四合院，带着个后花园，把这后花园啊里边还盖了这么一座楼。郭宗德跟花市搬进去以后，花市呢给这楼还起了个名字，叫做合欢楼。嘿嘿，有了这个合欢楼了，打这儿开始，这郭宗德呀立刻也就倒了大霉了。
1: 听众，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 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10: 我的。
1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12: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13: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4: 狭路相逢，同林众群侠把雍正皇上和他的保镖诺林和尚堵在饭馆的单间里边了。雍正是插翅难逃，和同林落上交情了。说起同林，想当初还没成名的时候，怎么到他的府上，他怎么器重同林啊，等等等等。你还别说，要真提起那段事儿来呀、他对同林还真是有恩德。同林小时候那就是个农村孩子，误走深山江西学艺，拜上道明何道元两个老道为师，学艺15年，号称叫昼夜练功30载。佟林是33岁出世，佟林一下山还穿着这20来岁习惯穿的那身衣服，土黄不挂的左大襟寸排骨的钮，那要多臀是有多臀，一看呢就是个庄稼种地人。佟林回到家里边了，正是冬天下小清雪，哎呀，家里边院子也破烂不堪，上房的窗户纸啊，让小北风一打，啪啦啪啦直响，都漏窟窿。佟林进院子，趴窗上往里一瞧，母亲病着躺在床上，父亲抽了个烟袋，在地下坐着唉声叹气，家里边是一贫如洗。佟林都没好意思进屋见爹娘，自己都30岁了，回到家里边，再不能养活爹娘，那成什么人了？不过现在兜里还真没钱，仅有的那1两来的银子呀，也不盯什么事儿，干脆先赚点钱，回来再见二老。哎，佟林这才把兜里边的1两来银子放在屋里边，转身出去了。佟林这才雪夜探家宅，误走贝勒府。北京城认识了四皇子胤禛，胤禛一看佟林这人挺实在，而且还能会武术，就叫到府上让佟林打经。可是佟林一打经，真露出武术功夫来了，被提升为武教师。然后佟林摊官司，雍正找他爷爷神力王， 这魏通林在皇上面前求情。

那神力老王爷是康熙皇上叔叔，给佟林说了话了。雍正才陪着佟林到京外，走杭州到云南捉那道八二小，说是雍正也有意交纳群侠，为以后当皇上打基础。可是他的的确确对佟林不错，那么佟林这班朋友也是冲佟林才保雍正。那么说一千道一万，雍正是千不改万不改，不应该当了皇上就变性。他一当了皇上，他就觉着佟林这些人呢知道他的根底，尤其是二老道宝侠还知道他的隐私，那要不把这些人杀死的话，这些人嘴也没贴封条，到外边一说什么，那不坏了事了吗？他这才毒酒害群侠，而且是越做那事一举，佟林这些剑侠才反过头来跟他干。那么雍正已经走到绝路了，让佟林他们给堵住了，他把这些事儿啊周登出来了，说着说着动了感情，眼泪往上一涌。海川呐、我说要别人杀我我认可，你杀我我不认呐、咱们两个是朋友，难道说你就这么绝情要将我杀死？佟林听他这话，把脸往下一沉，胤禛，如果过去你跟我说这些话我可能还相信你，可是现在我一句也不信，一个字儿我也不能信。你还记不记着你的那个走狗国舅隆科多写了一本书叫《宫中秘事》，我们得到了，虽然这本书后来又让你抢回去了，不过内容我们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我的两个老哥哥陶荣陶少华、陶润陶少先为你卖命，最后又被你给毒死。97名剑侠在乾清宫，是你也指使隆科多用鸩酒把他们给害死。97名剑侠呀，里边有老人家吕留良，有老人家欧阳修，还有我的老哥哥东侠、北侠和西方老侠于成、于洞海。那么你又指使人学习浙江演艺村，包围荣华府，杀死过多少人？如果我们没见着那本书，你现在这么一讲，我还以为啊是奸臣从中作梗而蒙蔽了你，可是现在我清清楚楚是你指使他们做的。胤禛，你不是一个怕死的人呐，现在你死到临头了，你也应该硬硬气气的死在我的掌下。佟林说这话，后边这些剑侠早就忍无可忍了，心想海川你跟他说什么呢，你杀之为快。诺林一看皇上说什么这些人也得杀，也不能留皇上性命，他在旁边就拉开架势了，准备随时动手。但是雍正明白诺林能打得了一个，能打得了两个呀，真要打下去的话自己不还是一死吗？他眼珠一转，哎，佟林、吕四娘，既然我们狭路相逢了，那么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我也不用和你们说软气话了。但有一节，这是买卖，人家是馆子，咱们真要在这儿打起来，死伤人命，岂不是给人家开买卖的带来麻烦，打不尽的官司？这么办，我随你们到冰山县外边去，你们找个地方，如果说我的这个侍卫诺林保不了我，带不走我，你把我们杀死，就地一埋，我甘心情愿，我只求你们别血溅酒楼。佟林回头瞧了一瞧，征求大家的意思，你像山东侯二侠呀，还有余化龙，那恨不得立刻把雍正就整死，换什么地方啊？但是吕四娘和余秀娘说可以让他走，我想他出了饭馆也逃不了咱们的手。雍正一听乐了，哎，看来女中豪杰还真有胆魄。这雍正也得说胆子真不小，就见他把手一背，迎着佟林就走上来了。
各位，你们前边给我引路，后边兜着我，难道说还怕我土遁而走吗？啊！佟离一摆手，随他出九龙。那掌柜的早就吓趴下了，他可听明白了，原来是江湖人在他馆子里边要杀皇上。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呢？单说佟林他们压着皇上和诺林出了酒楼，顺大街往前走，一直到冰山县南门外小树林边上，佟林站住了。胤禛，你不要走了，这个地方就是你的坟营地。佟林，难道说我在馆子里边跟你说那些话你就一点儿不动心吗？就算后来我有些事儿做得对不起你们，可是毕竟前边有一些事情我对你不薄呀。俗话说，收人点水恩，必得涌泉报。我不用你涌泉打报，你也应该对我好一点吧。佟离，如果现在你要能给我留一条活路，我保证以后我不和你江湖剑侠为仇作对，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去当我的皇上。如果现在你把我杀了的话，我儿子继位登基，他回过头来不还得捉拿真凶为我报仇，你们也不得安宁之日啊。诸位，你们合计合计，何去何从？我想咱们还是两变着都有好处。这雍正还想磨嘴皮子劝佟林他们，佟林把宽大的僧袍一撩，啪就掖起来了。胤禛，你不要说了。诺林和尚，我现在问你一句话，你想不想为皇上卖命？要想为他卖命，咱们动手；不然，你速速离开此地。雍正一看佟林不饶他，真要是这和尚诺林再走了，他就完了。他眼巴巴的瞧这和尚，诺林一看雍正的眼光，嗨，既然我诺林已经保了雍正了，我和佟林他们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他们杀了雍正以后不也得杀我吗？那莫不如我就凭我这把身手和佟林等着一拼，真要侥幸能带着皇上出去，那么就立了不世之功嘛。想到这儿，诺林双掌合十，阿弥陀佛。佟林呐，各位，咱们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把话说清楚了。我们绿林道人讲的是单打独斗，现在我诺林一人，你们随便挑出哪位和我动手。那么如果我把你们生了的话，你们可以换人。如果说我要败了的话，你们可以过去杀皇上。但是在我没有败的时候，你们要群殴齐上过来杀皇上，那可不讲究。佟林，你能答应我这话不？佟林点头，好，那我就陪你走上几河。佟林早就收拾好了，浑身上下没有崩挂之处，刚要过来动手，旁边有人上来了。义父，杀鸡焉用牛刀，这犬羊之辈何用老虎刀威？请您老人家退在一边，看孩儿我摘取他项上人头。佟林一看是自己的义子白无双。雍正一看着白无双，气得牙根就疼。白无双在雍正刚登基的时候，他才十五六岁，从皇宫里边随着佟林出来，风风雨雨到现在，雍正当皇上都12年了，白无双已经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了，站在那里是威风凛凛，气宣昂，穿了一身白衣，白缎扎巾，白缎箭袖，肋下乌龙剑，面如浮粉，目似朗星，让人可不敢小瞧啊。可是话说回来，要斗诺林，这白无双

王的名头和武艺，可能是还不及，他没这个资格。但是白无双一说话，佟林想让这孩子磨练磨练，那也可以。真的他不行，把他换下来，我再战不迟。吕四娘按着宝剑，就站在雍正身后，也就有五六步远。雍正跑是跑不了。王世古、王老侠按着十三姐人骨宝鞭，几十剑侠散成小包一圈，把空地闪出来，让诺林和白无双动手。诺林的脸腾就红，心想：你们他妈寒碜我呀！我是谁？我是少林大师。就那诺川都不能把我如何，听佟林他们说那话的意思，诺川都死了。现在我是少林派硕果仅存的诺字辈老和尚，少林七十二绝技我身上学了大半，如果说佟林你跟我动手，我想胜你不是很容易。就白无双，我他妈让这小子要走过五十回合，我就认可死这儿。和尚诺林气急败坏，冲白无双一挥手：你亮家伙！白无双点崩黄捏蛤蟆口，唰啦乌龙宝剑拽出来了。无双现在可是真不客气，跟这凶僧还有什么客气的，左手一掐剑诀，一招阳招八仙剑仙人指路，刺向诺林的咽喉。诺林往旁边那么一上步，走偏锋踏坎位，然后三个手指头就像老虎钳子似的一抓，白无双的剑戟想劈手把这剑夺过来，可是白无双顺势宝剑往上一挑，哎！诺林赶紧往回一收手，就觉得这手心滋儿一下子，宝剑尖差点给他划了上。这把剑可好，能破金钟罩，还打铁布衫，就有硬功也受不了啊！他往回一收手，白无双咔咔咔，连着就进了十几剑。佟林在旁边看的眼睛有点发直，很意外啊，心想孩子这手阳招八仙剑是我传给他的，可是眼见得比我使得好，内功到处，剑尖铮铮之响。白无双之所以能力倍长，在这近几年当中武艺就超过了佟林。这孩子一是资质好，就是个练武术的料，再一个有很多高人培养的，你像满洲守剑多多木啊，也教他春花宝气功，就佟林也传给他的阳招八仙剑，江活这位怪剑客把本门心法也传授给他，就连少林的会正方丈将少林一指禅神功都教给他了。白无双是举一而会师，学一而反三，现在这把剑在一摆上，那可真是剑走如幽龙，身躯如猛虎，围着诺林这一转，诺林当时是眼花缭乱，弥陀佛。虽说诺林不至于被这剑给封住递不上招，不过他心惊胆战，真不可思议呀、啊！就这么个小孩牙子，这把剑竟能和我打个扳平，看来我不把我的绝技都拿出来，我想生的也生不了啊。毕竟这诺林是少林派的高手，那一指禅罗汉拳和护底神功还是道家的，当时间他把罗汉拳使出来，使的是霍霍生风，呜呜呜呜。虽然说这拳这掌没给白无双砸在身上，但是震得白无双脚下有点不稳，身躯随他这个拳风和掌风来回直晃荡。哎，在内气功上比起来，白无双还是比不了人家，但是无双是扬长避短，恶战诺林大战百合，不分胜败。咱们这部书说到这儿的时候啊，白无双这基本上就算丰满了，成长起来了，不像原来那小孩子了，已经成为一名盖世的名剑。雍正在旁边只看他两眼发呆，瑟瑟直抖。

哎呦，就个白无双把诺林就给逼住了。那么随便再过来哪一位，我就性命休矣。这可怎么办？回头一瞧，吕四娘逼视着他呢，没后路啊！他这个，这时诺林气馁了。我带着雍正跑，这些人就得拼命追杀我。我要打下去也是一死而已，我莫不如自己一个人走吧。雍正也是人，我也是人，我为什么非得为他卖命呢？36计，我走为上策。想到这儿，他虚晃一掌，白无双往旁边一躲，他斜刺里蹭一下子奔着佟林这边来了，大叫一声：闪开了！虽然佟林非常恨怨他，不过他要真走了，现在还不想拦他。首先得除掉暴君雍正。佟林作势往旁边就一躲，诺林贴着佟林的身边刚要过去，诺林那脚下咯噔一下子，像生了根似的就扎在地上了，站那儿不动了。佟林一瞧，哦，他怎么站在自己身边不走了？这什么意思？哎，他看谁呢？众群侠见诺林两眼捏呆呆的瞧着前方，他们寻他的目光往前一瞧，哦，前面有个人，是个出家的老僧。哎，这老和尚老的呀，站在那儿颤颤巍巍的，眼泡也下来了，下壳的肉也耷拉下来了，老都要掉渣了。佟林等人把这老和尚认出来了，他不是别人，正是五台山慈云上院的老方丈吴尘和尚。哎，就是他呀，蒙头转向的包着雍正往后山跑，我们在山上才没有杀得了雍正，怎么他又上这儿来了？佟林他们还不晓得呢，这个吴尘和尚救过雍正的驾。你看这和尚虽然明着不说保雍正回京师，可是暗中他不放心，他还是随着雍正够奔京师来。他打算呢，只要看着雍正回北京了，他就取路云游四海，连五台山都不去了，走到哪儿了算哪儿，带哪儿圆寂了啊，那就是自己的归宿。你看，恰巧佟林等人围斗雍正，眼瞧着诺林不行了，诺林要逃跑了，和尚在暗处处理了。老和尚吴尘一看，雍正啊，你找的这是什么侍卫？怎么抛下你不管了？就连雍正都没看出来诺林要跑，他只为他窜身形躲招呢。但是这一下那是瞒不过吴尘老和尚眼睛的。就见他举步往前来，慢悠悠的：阿弥陀佛，同侠，各位老僧有礼。佟林跨步向前：高僧，我们要铲除暴君，与你无关，请你退在一边。贫僧是出家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看着你们在此要杀人，我不能袖手旁观呐，我出来劝劝你们。佟侠呀，你也已经脱离凡尘，遁入空门，成为出家的和尚。我们出家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就让这两个人走了吧。佟林心说，这和尚怎么这么糊涂啊？老高僧，我告诉你，这个是暴君雍正，这个是他的鹰犬诺林。雍正涂炭江湖豪侠，我们必须杀掉他，不然的话我们没法向天下人交代。虽然我们是出家和尚，但是我佛有云，杀恶人便是善念，请你不要多管闲事。佟林说完这话就有点不痛快了。老和尚啰啰嗦嗦的，

哼，这么说，你们不想放走雍正和诺林了？当然不想放。既是这样，老僧我告诉你们，年轻的时候我也

一想啊，哎呀，看来应了我那个梦了。你看我做梦不就船翻了要淹死吗？哎，我那黄爷爷呀，把船给我扶正了，把我给救了。看来救我那个老和尚不是我黄爷爷，是这个和尚。哎，这和尚现在比爷爷都亲呐。诺林更知道吴臣的厉害，他眼珠子一转悠，见机行事，噌的一下子又回到了雍正跟前护驾去了，他不走了。佟林两眼盯着老僧，那么你提起来你年轻时候也练过武术，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佟侠，我想和你们打个赌，咱们按照绿林道的规矩来，既然我要管这闲事了，你们不让我管，咱们就以武论上下。你们呐，人太多，没有必要都上，选出三个人来轮班和我动手。如果说三阵你们要能赢了，你们可以杀雍正皇上，我不管了。如果说你们要赢不了我，就给我点面子，让我把这雍正和诺林都带走，你看如何？他这话音刚落，吕四娘弹剑出匣，向前进步。不用三阵，我一阵足矣。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五台山慈云上院的老和尚吴尘要会斗吕四娘。这吴尘和尚乃是顺治皇帝的老侍卫，现在他年事已高，不过精气神十足。他一看自己要再不出头，雍正皇上就得死了。可是吕四娘还真没在乎他，弹剑出匣，来至切近，用手一点指：你这位出家的老僧，不说回归你的五台山好好修行，现在竟敢拦我们杀着暴君雍正，我告诉你，今天我吕四娘起誓，谁要敢保这暴君，我就先拿他开刀。阿弥陀佛。吕小姐，贫僧我知道你，你乃是吕留良晚村先生的孙女，吕宝忠施主的女儿，独背神尼的弟子，你的剑术很不错呀。不过老僧我还真想给你接接招，也好开开眼界。那么动手之前，我们先把话说明，如果老僧我捡着个一招半式，你败在我手，今日比武咱们打个赌，如果真的你要输了，看在老僧我的面上，就让雍正和诺林和尚离开此地，你们要想杀他别让我看到，找个别的地方我就不管了，你少啰嗦，动手。吕四娘等不及了，同林众群侠向四周围一散，依然形成一个包围圈，把雍正和诺林还围在这个圈里，不过中间这个场子就亮大了，好让吕四娘与吴尘僧人动手。就见吴尘老僧还像方才似的往前呐，驼着背，双掌合十，瞧这个外表并不显得怎么艺高绝顶，但是大家都清楚，现在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只见吕四娘斜刺里往旁边一跨步，用左手掐剑诀领老和尚的眼神，右手宝剑唰啦在上边一晃，然后向下一沉，够奔。

和尚的钟盘，前胸刺来，就听得剑尖嗤的一声。和尚高叫了一句好，随着他一声好，他把吕四娘这一招躲出去了。行家身手便知高低，这老和尚就这么躲一招，你像佟林、王师古、白无双这些武学大家暗暗惊诧，那真看不出来呀，这老和尚躲得能这么利索。他也不显山不露水，没拉什么架势，就很自然地往旁边一跨步，就能躲了这一剑，说明人家老和尚的功夫已经浑圆天成，高不可攀。但是吕四娘小姐的剑法那在世上是独一无二的，她看和尚把第一招躲出去了，接着宝剑如同暴雨催花一般啊，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转瞬间刺出几十招，那剑光把老僧就给围住了，真是光见剑光不见僧影。眨眼之间，吕四娘和老和尚已经过了有50招开派。您看吕四娘剑法快呀，但是这50招都没有伤着老和尚一根毫毛。不过老僧无尘暗暗惊诧，阿弥陀佛，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呐。过去老僧我只以为我18般柄刃，尤其是剑法那是无与伦比，盖世一绝，现在一看吕四娘这手剑法，真是奇也妙哉。过去我从内心底还真不把什么独背神尼啊那些高手放在心上，那么现在一看独背神尼调教出来的这个弟子，我得对逝去的神尼刮目相看。看来这老和尚还是实高人，知道吕四娘剑法不一般。雍正和诺林在旁边直看的心惊肉跳，嘿呀，无尘和尚该有多么高，本以为他一来了万事迎刃而解，举手便退群敌，可你看就一个小丫头吕四娘竟跟老和尚杀个扳平，要这么打下去的话，我们君臣在此处有便宜占吗？哎呀，还是先走吧。这雍正啊就想起了要跑。诺林如今已经成为惊弓之鸟，早已无心恋战。不过雍正没发话呢，他也只能啊站在雍正旁边保护着，在这儿挺着。简短结束，吕四娘已经和老和尚站到了80合。老僧心里边一掂量，吕四娘比自己有2点长处，一是剑法的高妙，其二轻功。这小丫头脚底板一跺地儿，嗖嗖这一转，要快于老僧我。那么凭这2点，我在150合之内就胜不了她吕四娘。那么长久的在这儿打下去的话，对雍正皇帝可无利呀。唉，罢了罢了，没想到今日老僧我竟折在吕四娘的手中。哎，打到80合了，无尘也不想再打了，准备撤。但是他知道周围有佟林、白无双、王师古、于秀娘等几十号武坛高手，就在这些人面前想全身而退不是轻而易举的。想这些，他一方面抵挡着吕四娘的宝剑，另一方面他使出了一种绝技叫传音入密的功夫。

说什么叫传烟入密呢？就是他拖着那气功，嘴呀、似动不动，说出那么一句话，用内气把这句话打得远点儿，他想让谁听到，就是把这话音儿啊就送到谁的耳旁，直接就灌进耳骨。那么他说的话只能这个人听到，别人可就听不清。这是武林秘学。有的人呢，就是想学，也学不来，或者是没那功底儿，练不出来这种能力。吴尘老和尚早在十几年前就把这种功夫练得精熟，现在可用到了。他一抖丹田气，这种传音入密的功夫唰啦就打到了诺林的耳朵。他说了一句：快保万岁离此。哎呀，诺林是机灵灵就打了个冷战，心想：吴尘呐，吴尘，如果说现在我还有点不服你的话，我认为啊，你久战吕四娘不下，你也比我高不到哪儿去，但是就这种传音入密的功夫，你让我震惊。我们少林派前几辈高僧有人练出来了传音入密之能，但是诺川还有我们这些诺字辈和尚没有一个练出这种功夫的。看来你真比我高得出去一头啊，我比不了。想到这儿，他斜刺里拉起雍正抖身便走。佟林和白无双就盯着他们，大叫了一声：暴君而往哪里走？佟林亮出来软藤大宝剑秋风落叶扫，白无双摆动乌龙宝剑从两面唰啦一截。可是吴尘和尚通知完了诺林，他立刻就做好了准备，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来了一招一步三化影的能力，这是他本门的轻功。就是他迈一步啊，由于身法太快，使得对方一看有三个他，就是说那眼睛都跟不住他的身子，叫一步三化影。他使出这招来是左挡佟林，右挡白无双。老和尚一叫自己的内气，气出丹田，打于膀背，灌于掌心。他那掌往出一拍，隐隐有风雷之声啊！啪啪，本来佟林和白无双手中都擎着剑，但是就觉着呀，那个掌都是奔面颊来的，被迫赶紧退步，以宝剑护身。吴尘这一招把佟离和白无双两位大剑客给逼住了，可是就听着刺啦一声：阿弥陀佛。老和尚吴尘两眼唰啦就一闪寒光，说刺啦一下怎么的？原来就在这坚不容发之际，吕四娘进步跟身，一手快剑刺向和尚的膀子，他往后那么一缩身子，把袍袖给削起一块。你看一般剑侠呀，也别说掉个袖子，把裤子扒起他都不一定在乎，这老和尚那是武坛的顶尖儿，确实够一位武圣人，让人把袖子给削起一块，那太丢人了，脸腾楞一下就红了。可是就在此时，诺林和尚也已经找好机会夹着雍正皇帝离此50步开拍。佟离一看麻烦了，弄不好啊得让这雍正跑了。佟离也不顾这老和尚吴尘，绕了个小弯向前一杀身，陆地飞腾发的功夫叫向前追去。可是诺林心里高兴了，嗨，有那吴尘给我挡着，我把皇上给带走了，这算我的救驾之功啊，离这么

老远你还想追呀、啊？追不上了。诺林正美呢，贸然间就在他前边有人高声断喝：“站住！卯驾在此！”哎呀！诺林站住了，他一看，拦路者是从旁边那大树上蹦下来的，身材在六尺出头，不算高个，是个中下等个，两肩很宽，穿了一身灰衣，可是面目却瞧不清。为什么呢？这位呀、啊、戴着个假面具，他不是用那个青布蒙着脸儿，或者是轻纱罩面，而是用木头啊抠出来那么个面具，露着眼睛，露着嘴，这个面具外面啊画的那个脸儿就像那个寿星老似的，有点大白的头，两个颧骨啊向外鼓鼓着，笑么呵的，挺富态的，哎，这么个假脸。这位往前一站，诺林那么一愣，雍正说：“冲过去！”那后边佟林等着就要追上来了，不能停啊！诺林又一想，这也是，除了吕四娘的功夫略比我高之外，那一般人谁能挡得了我？他夹起雍正往前就冲，前边那个主左掌一领他的面颊，右掌推向他的胸膛。诺林乐了，哈哈，戴面具的人呐，你不知道我的掌功是以气运力的抽筋掌，只要咱俩的掌一挨上，我立刻让你抽筋，说不定我一走一过顺手牵羊把你脑袋就摘下来。诺林向前一探掌，想来个单掌对单掌，可哪想到他的掌快挨到对方掌的时候，人家那个主刷啦把手撤回来了，下边就是一脚，砰！诺林可太大意了，拦他们这个戴面具的人乃是武林道上大名鼎鼎一等一的高手，他戴了面具，诺林不知道他是谁，可是这一发招诺林感觉出来了，对方也是高不可攀，赶紧向旁边一躲，但是对面这主是接二连三就是几式杀手啊，啪啪啪，不得已诺林赶紧撒手扔开雍正皇帝，凭着一双肉掌和戴面具的人是打在一起，站在一团。这时候佟林等人就已经逼过来，正和吕四娘缠斗的老和尚吴尘叹了口气：“嗨，弥陀佛，吕小姐、佟侠客等人，咱们后会有期。”吴尘和尚一杀身子，你看老和尚一百来岁了，身体像离弦利箭似的，擦，斜刺里就射向了雍正，几乎脚都挨着地皮儿，伸手把这雍正抄在怀里边，串金钱的轻功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吕四娘随后就追，佟林怕戴面具的人斗不过诺林，留下来帮着收拾诺林和尚，那么别的剑侠哇全追上去。可是吴尘老和尚没有掐着大道往城里跑，斜刺里钻到树林里边去，借树木隐身，四娘等人再往里追，踪迹已经不见。因为老和尚知道吕四娘的轻功比他高，他在抱着雍正皇上往前跑，那明着跑是跑不了的，只能暗中逃窜。那么再看诺林僧，呵，这狼狈劲儿甭提了，佟林和戴面具的人前后夹击，把诺林打的是连滚带爬，他知道抵挡不住啊，撒腿就跑。戴面具人飞起一脚正好踹中他的屁股，诺林的身子撞出去了，咔嚓一下子跌落尘埃，把俩门牙呀、啊、给磕去了，满嘴都是血，就这样还念佛呢，啊呜。

光脖，马直漏风啊，绕绕绕绕绕绕绕绕绕。他也是钻进树林，逃得无影无踪。佟林想和戴面具这个人说几句客气话，感谢他帮忙，可是这个人愣愣的瞧了佟林两眼，一转身也钻进了树林。那么不提佟林他们，单说老僧吴臣保护着雍正皇帝离开山西进直隶，这一日回到北京城。现在北京城内宫里边是阴森森，气氛十分低沉，这是因为金莲花凤琪回来了，见过太后和皇后，跪在地下请罪。凤琪是声泪俱下，说明自己这次护着皇上到五台山拜庙上香，可是皇上已经丢失了，大概落到佟林等人手了。那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都是自己的罪过，请太后和皇后处罚。本来金莲花凤琪想向这皇族请完罪，然后就得把皇上失踪这个事儿告诉朝中的阁老，但是太后他们一合计，让凤琪啊别告诉朝臣，一国之君要没了，那朝中不就乱了吗？如果说皇上真要不幸死去，咱们可以扶新君即位，可是皇上要没死，咱们也不能扶新君，还是先查一查吧。哎，就在这个时候，雍正回朝，整个后宫一片欢呼啊！金莲花凤琪跪在五朝门这儿，是俯身跪在雍正脚下，抱着雍正的两条腿，是放声痛哭。他这么一哭，把这皇上雍正给感动了。嗨，国乱显忠臣，家贫出孝子，此话果然不虚呀、啊！看来金莲花凤琪乃是我的第一忠臣也。雍正俯身把他拉起来了，然后请老和尚吴臣进后宫。你看，本来吴臣在五台山的时候救下雍正，就想远走高飞，可是这事情有变，他必须得保着雍正回京，不然的话怕雍正半道遇刺。既然都来到五朝门这儿来了，雍正往里一请，他也就跟着进来了。吴臣和尚看着过去居住过的内宫，是浮想连篇，眼眶湿润，心想老主皇爷呀，我给你做侍卫做了好几年呢，最后你异想天开要出家当和尚，咱们才悄悄地离开了宫廷，到山西五台上院出家，阔别内宫已经几十年了，今日归来，不知老主皇爷你英灵何处，你可知晓吗？雍正引领着老和尚吴臣直接来到了内寝殿落座。雍正为了拉拢这老和尚，让他在自己身边给自己当保镖的大侍卫，特意把自己的皇子弘历给叫来。雍正拉着弘历的手，孩儿啊，要没有这位活佛，父皇我性命就丢在山西了，你赶快替父王与活佛磕头施礼。四皇子弘历是特别听说，彬彬有礼，撩袍跪倒，活佛在上，弘历与您施礼了。弘历这一磕头，惊得老和尚赶紧跪下还礼，阿弥陀佛，哎，皇子您如此折煞贫僧，贫僧斗胆不敢。雍正在旁边一看呢，心中欣喜，哎，你看看他这老和尚对我们皇家还是极敬重的，我儿子给他磕头啊，他都不敢接这个礼呀、啊。爷儿两个把和尚给拉起来了，就准备安排老

和尚在养心殿居住。这和尚懂得皇家规矩，什么养心殿呢，内寝殿，这都是皇上睡觉的地方，自己去那不好。他说什么也不住，雍正这才按照他的心思，在偏殿给他安排了休息的地方。皇上怎么照顾老和尚，咱们先不表。单说金莲花凤起突然得报，手下侍卫报上来的，说北京城前门里永庆茶楼发现了吕四娘还有一个练家子的踪迹。凤起一听，是真吗？侍卫点头说，我看得千真万确，没错。金莲花凤起这才调动羽林军，领着宫中的侍卫人等赶到了茶楼，暗中一瞧，可不嘛，正是吕四娘。这才演出一段凤起要剑斩金刀客，生擒吕四娘。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8: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9: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2: 欢迎光临，请点餐。
1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2: 欢迎光临。
1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2: 二位先生，

0: 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2: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2: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梅泽堂，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7: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8: 金莲华凤琪刚开始听了手下人报告，说在前门里永庆茶楼发现了吕四娘的踪迹，他不相信。等他带着人马来到茶楼外边，顺着窗户偷偷的往里一看，可不嘛，吕四娘穿着一身青衣，肋下带着宝剑，和一位上了年岁的剑侠坐那儿喝茶呢。那么那个上年岁的剑侠二目炯炯有神，花白胡须扇在胸前，腰板拔得倍儿直，派头不小。凤七又往四下一看，没有发现佟林、白无双别的剑侠踪迹。哦，看来这是吕四娘和这位啊两人在这儿喝茶的，机不可失，立刻下手。凤琪先叫御林军把这大道架好了，然后又派侍卫把茶楼给包围了。他一摁哑黄，宝剑出匣，踏步来到茶楼之内。哎，他一看吕四娘正好端着茶杯往嘴里倒水呢，还没发现他在外边进来，他一个箭步就窜至当场。那位上年岁的撅着背后嗖的一下子回头一瞧，见凤七手中的宝剑奔他刺过来了。啊，就这么啊的一声，凤七手起剑落。啊，这位是人头落地，血溅当场。吕四娘还没等缓过来身儿呢，凤琪左手早已经就探到了她的腋下，噗！四娘就感觉到浑身一发软，瘫在椅子之上。凤琪是一手轻宝剑，一手抓着吕四娘，欣喜若狂，跳身形来到茶楼的外边，抓过了一匹马飞身上去，然后向后边大叫了一声收兵。凤七能不高兴吗？那么佟林那一伙剑侠里边武功最高的现在得首推吕四娘，那么天赐良机能够把吕四娘生擒了，佟林他们那些人也就不难对付了，赶快向皇上请功去。金莲花押吕四娘进宫的同时，诺林和尚也来到皇宫内院了。看来这诺林和尚那脸皮比那地皮啊都厚。怎么呢？你说他保着雍正，半道打不过佟林他都跑了，可是琢磨来琢磨去，还是跟着皇上在一块儿啊比自己单独混强。他又来到

北京了，直接进五朝门拜见皇上。可是皇上现在还真不太了解他的内幕，哎，不知道他半道要逃跑的事儿，一看他又回来了，没被佟林等人杀死，还挺高兴啊。现在雍正皇帝由诺林和老和尚吴忱陪着在内寝殿正在相谈。太监到里边报告：万岁，侍卫总管奉齐将军求见。哦，快让他进来。是，太监出去，奉齐进来了。哦，皇上一看这奉齐有什么喜事啊，怎么满面春风，两眼闪亮？这凤琪好一阵子没这么高兴了。凤琪瞧了瞧诺林，愣了一下神儿，心想：哎，他怎么又来了？不过没工夫问诺林的事儿，他赶紧给皇上施礼：万岁大喜呀。哦，不知道喜从何来，万岁，您猜微臣我把谁拿住了？我拿住了吕四娘。哦，雍正简直都不相信自己这俩耳朵。诺林在旁边坐着，呼一下就站起来了，开始是一惊一喜，接着还有点吃醋，心想是真的呀，我最恨吕四娘，拿住就把她杀了。不过又一琢磨，不是自己拿住的，是凤琪拿住的，那凤琪立了这大功了。雍正问他人在哪里，被我点着穴道就压在外边。哦，雍正仔细又问了几句，凤琪就把捉拿吕四娘前后事情一说。好，把他押将进来，瞧上一瞧。手下侍卫把吕四娘推进来了，被点着穴道站不住，而且封这穴道啊还正好说不出来话，往脚下这么一抛，雍正两眼就瞪圆了，心说：你个臭丫头，上一次我就把你拿住了，我不忍杀你呀，我想让你侍寝啊，给我开心，我可以饶你活命。可没想到啊，你认死都不从，现在又被我拿住，我一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这雍正尤其是一想起来这次五台山降香，那就更恨吕四娘了。忽然间就听着旁边坐着的吴忱老和尚念上佛了：阿弥陀佛。以贫僧来看，这未必是吕四娘吧。凤七听这话冷眼看了他一下，心中好不痛快，心想说什么话呢，我金莲花凤七拿住的吕四娘还能是假的？但是凤七他因为不太了解这和尚的能力，他对和尚啊还没怎么高看，可皇上雍正知道这老和尚那是高深莫测，听他一说话赶紧欠了欠身：活佛，怎么你认为他不是吕四娘？老僧我与吕四娘动过手，吕四娘轻功剑法机甲，耳音也好使，我想凤琪大人就出手点的穴道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得手，这未免得来太容易了，因此我断定他不是吕四娘。凤琪还想说什么，雍正摇了摇头，意思是不必多说。然后他告诉凤琪把吕四娘能说话的穴道给他解开，然后再封住别的麻穴，别让突然蹦起来跑了。凤琪啪啪把这四娘两条腿的麻穴呀、三里穴都给封住了，然后把腰中鱼气穴解开了。只听这位小姐
叫

了一声爹呀，腿儿一蹬，眼睛往上一翻，昏过去了。嗯，雍正一听他怎么喊爹呢，凤琪皱了皱眉琢磨，哦，大概是我到茶楼杀的那个老头啊，是吕四娘他爹。哎，不对呀，吕四娘他爹吕宝忠早就死了。哎呦，莫非这吕四娘有诈，书中交代这不是吕四娘，那说她是谁呢？这位小姐姓永，叫永小莲，她有个外号田园女侠，她家住直隶沧州，要提起她父亲来，在直隶还真有一号。她父亲人送绰号叫金刀客，永至永天明，他们家在齐是正红旗人，爷儿两个在家待着呀没什么事儿，来到北京城啊闲走走，已经来着好几天了，刚才到茶楼喝茶，这祸从天降，凤琪把人认岔了，一刀把金刀客杀了，点住了永小莲，给拿到皇宫内院。永小莲方才就眼睁睁看着爹的人头落地，所以说他这一能说话，喊了一声就昏过去了。皇上也知道啊，这其中有出入了，告诉赶紧把这小姐救醒过来。雍正皇上一问，永小莲对着凤琪破口大骂，我和你无仇无冤，你为什么杀我爹，你为什么把我擒来，可能是你们认差人了，但是你不分青红皂白，我非杀了你不可。小姐虽然说要杀了凤琪，不过她点着穴道她动不了啊，再说她能动啊，别看她模样和吕四娘长得十分相像，可是能耐那就差得太多了。凤琪这个懊丧，脸一阵红一阵白的。哎，诺林在旁边乐了，幸灾乐祸呀，嘿嘿，鲜花凤琪你也是瞎咋呼你啊，捉住吕四娘捉个假的，把人爹还杀了，惹一顿臭骂不。这时候老和尚吴尘站起身来，阿弥陀佛万岁，贫僧回我的屋中休息去了，恕孤不能相送，来人呐，送活佛回偏殿休息。是，有两个老太监过来搀扶着这老和尚到偏殿去了。雍正一摆手，凤琪、诺林高僧，你们二位都退下吧，这个事情由孤来料理。是，他们都退下去了，大殿之内就剩下雍正皇上和这位永小姐。雍正仔细一盘问，知道了小姐的身世，他故意呀、叹了几口气，哎呀小姐呀，你实在可怜，你父亲死得太冤了，这也是阴错阳差，你也是一个江湖练武术的女侠，你知道有个吕四娘吧，他们犯上作乱，因为你和那个吕四娘长得相像，这才误打误撞把你们给伤害了，把你给拿来。小姐啊，你千不看万不看，你看在当今皇上孤的份上，就不要再记挂此事了。孤会解穴道，我把你穴道解开，咱们慢慢谈一谈啊。你还别说，雍正的武术还真有点根底儿，他学过点穴和解穴，乒乓几下子，他来回那么一拍，把小姐腿上封的穴道给震开了。小姐一听啊，原来前边这位就是当今的一国之君皇上啊，他可没想到从那茶馆忽悠一下子能够跑到金殿来，能够见着皇上。按说见着皇上那是个好事啊，不过想想爹爹死了，心中又难过起来了。

0: 眼泪扑簌簌又往下滚。这雍正不是好东西，他一看永小姐、永小莲和吕四娘长得那么相像，他就琢磨着想得到吕四娘，没得到，最后把吕四娘啊给放跑了。那么既然他跟吕小姐长得那么像，那就不妨让他陪陪我皇上了。他向下一俯身，亲手把永小莲扶起来，拉在龙床之上，然后啊拉着他的手：“小莲呐，听你说，你母亲死得早，你父亲把你拉着大成人，教会了你的武术，现在你高门不成是低门不就，从现在开始你就不必出皇宫了，就在宫廷里边陪着姑，不过几日我就册封你为贵人，我让你好好的快乐快乐啊。”永小莲都20岁了，她什么不懂，听皇上这一说，她脸臊得通红，明白这是皇上啊让她陪着睡觉。当天晚上，永小莲就在内寝殿侍寝。一夜过去无话，第二天早晨，金莲华凤琪在自己的住所里边正坐着喝早茶，盘算着怎么保护皇上，怎么在北京城里边啊再搜找搜找反叛的这些事情。一挑帘子，外边进了一个贴身侍卫：“报大人。”“
1: 哦，
0: 何事？”“大人，在北京城外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北京城外60里地乔家坞的人，他姓乔，叫乔柱，他说他知道佟林、吕四娘等人在哪里，前来密报。大人，您看您见见不？”“
1: 嗯。”
0: 凤七呼的一下站起来了。“这个人在哪里？”“他到武朝门跟武门官说，武门官往里报，我知道了，我已经把这个人叫到里边来了。”“
1: 好，
0: 把他提到此处，我要面审于他。”扎侍卫出去，过了有1刻多钟，把那个叫乔柱的带进来。这乔柱往里一进，凤琪一瞧他，这位也就在22、23岁，个儿不小，长挺瘦，颧骨高耸，两个大眼睛，不过这眼睛有点发贼，咕噜咕噜来回乱转，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衣服，见着凤琪嘚了嘚嗖的，扑通就跪那儿了：“啊，大人，大人，小民见大人叩头。”凤琪一看他这个样就知道，小民百姓见着大官啊，不知道怎么待得好，自己如果再一横啊，他就不会说话了。凤琪微微一笑：“哦，你叫乔柱啊？正是小民。”“来啊，旁边落座，给乔柱倒碗茶来。”“是。”那侍卫琢磨：“妈，这小子妈资格不小，我还得给他倒茶。”这乔柱端着茶杯喝了一口，才稳住了心绪：“乔柱啊，我是宫廷侍卫总管金莲花凤琪，我听说你知道佟林、吕四娘等剑侠在哪里，你说清楚了，本大人我一定重赏一女。”乔柱听到这儿，把杯又放下了，赶紧跪倒：“谢大人赏赐。”凤琪皱了皱眉，心想：“这位大哥来报告啊，就是图几个钱，你都先说清楚了啊！”一说赏赐，扑通又跪下了：“你起来说吧。”“哎，是。”他又站起来了：“大人，我祖居北京城外60里地内乔家坞，可是我爹娘死早啊，我要了2年饭，后来呢我就在乔员外家呀当长工了，我们员外姓乔，叫乔云。”说到这儿您听明白了吗？乔云就是赛孟尝乔二侠，那么大侠就是一掷千金赖麒麟的乔度。 要不说外患好敌，家贼难防啊。佟林他们跟乔氏双侠是好朋友，这次山西舞台行刺未遂，佟林众群侠要奔北京，又路过乔家坞到乔家做客。那乔氏二弟兄对佟林他们是盛情款待，大家就唠起来呀。有个老和尚武术特别高，把雍正给救走了，要不然咱就得手了。那么这个乔柱呢，是乔家的家人，这小子手脚不太规矩，在乔家住着的时候就拿几件小东西出去变卖。那么乔云听别人说了，就打了他一顿，让他改邪归正。本想把他撵出去，可是一想他都没家，也没钱娶老婆，真要撵出去的话不得冻死饿死吗？哎，打吧一顿呢，又把他留下了。但是这乔柱却怀恨在心，他一看佟林这些人来了，暗中一听啊，这些人都是国家反叛，要杀皇上。嘿，我这要是报告给皇上去，皇上得给我多少钱呢？甚至得让我当官啊，弄好了都能让我当个七品知县，我那脚踩棉花包咕囊一下我就上去了，我还做工，我做什么工啊？我呀，我就使奴换婢。就这样，被主的乔柱来到北京城密报。金莲花凤岐听着听着再也坐不住了，他过来拍了拍乔柱的肩膀，好小子，你现在就给我们领路奔乔家坞，好吧？你放心吧，我一定把路领好，一定把佟林什么吕四娘一网打尽。只要把他们拿住，我保你高官得坐，骏马能骑。不过这次行动，金莲花凤岐可格外的谨慎。他一想，那么这个乔氏双侠过去就是开店房掩护佟林他们顺地道跑过的那伙人，他开店房都有地道，他家那么能有地道啊？真的，我要是一包围他的家宅，佟林等人再顺地道跑了，我不又扑空了吗？这回我得提前做好准备。凤岐先向皇上启奏，皇上一听大喜，告诉凤岐要十拿九稳，不惜兵力。皇上让金莲花带着50,000御林军、50,000兵马捉拿佟林几十剑侠，那简直是拿大炮打苍蝇啊！但是绝不能够因为去的人少再让佟林他们溜了。黄昏的时候，凤岐骑着高头大马，由诺林和尚相随，带着50,000御林军，还有无数名宫廷侍卫高手，是杀奔了乔家坞。天黑起来了，凤岐他们离乔家坞还有5里地。这个时间是凤岐提前安排好的，不能天亮啊到这儿，亮天的时候到这儿容易被过路的人瞧着这兵马，再告诉佟林那就麻烦了，得晚上来。然后凤岐下令先派人查找洞口，架不住人多呀，这50,000人没都派出去，分出几伙几千人就开始查找有没有地道的出口。没过一个时辰，有3伙人来报告，凤岐大人，我们已经查到了3个洞口。好，你们把洞口都封住，是上来一个捉一个，上来2个杀一双，死活都行，扎。凤岐把洞口这门啊吩咐好了，他命统领将军把50,000人马撒个大网，在这乔家坞周围围好了。他把这乔柱叫过来，你家主人那宅子在哪儿？就在这庄子正当阳最阔气那家，就是我可以领你们直接进去。现在佟林等人还没睡呢，由乔氏二弟兄陪着，在上大厅正在饮酒相

谈。那么佟林等人一谈，也是谈怎么刺雍正的事情。这些人呢，你说个主意，我想个办法，唠得呀热火朝天的。忽然间就听着这上大厅外边哒哒噔噔噔噔有脚步声，这个脚步声停到门那儿啊，站住了，没进来。哎，乔云一想，真要是家人送菜或者上茶，他得进来，怎么站在门外了，偷着往里听，偷着往里瞧什么呢？他把脸往前一沉，何人进来？咣当，这大门推开了，大家一瞧，哟，外边这个人个儿不太高，也就六尺出头，两肩很宽，戴着个假面具，像个寿星老似的那么个面具。就听这位冷冷一笑，嘿嘿，诸位，死到临头还有心思饮酒作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同林众群侠正在乔家坞上大厅饮酒相谈，突然咣当一声，这大门开了，在外边啊进了一个人。大家一看，哦，是他。只见这个人6尺多高的个儿，这算中等个儿，两肩很宽，这人挺膀，可是戴着假面具，是用木头啊磕的那么个面具罩在脸上，那个面具这个样子呀就像个寿星老似的，大毛的头，两个胖颧骨往出鼓鼓着。那么在这个面具上面有仨窟窿，也就是两个眼睛和嘴，透过这窟窿一看，这个人的眼睛闪烁寒光，寒气逼人，说明内功是相当神战。大家一看，就是他曾经在山西道上帮着大家打斗过那诺林和尚，那这是绿林道朋友啊，还没想到这夜半三更的他还来到这儿了。佟林赶紧站起来，跨步向前，双掌合十施礼。哦，这位朋友，在下佟海川，遇您有礼，山西一别，今夜幸会。乔氏二弟兄得到大家一解释，也就明白了啊，自己人呐，也赶紧过来让座。这乔氏双侠是主人呐，哎，他们显得特别热情。可是就听这个戴面具的人冷冷一笑，诸位，你们死到临头了还饮酒作乐，可真是怪事。嗯，佟林一听，看看大家都莫名其妙啊。哎，朋友，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告诉你们，金莲华凤琪已经知道你们在此处，他调动约有5万人马，把整个村庄四周都给围住了。你们想想，他5万人马，再有许多宫廷侍卫，还有那个和尚诺林前来，你们一点消息都不知道，你们还想走得了吗？大家一听，那心里边咯噔一下，许多人都围拢过来，躬身控背，与这位施礼，多谢您报信之恩。

咱不必惊慌，不必担忧。金莲花凤姐要没来那最好，她要真来了，她也休想拿着咱们一根毫毛。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乔家弟兄过去是干黑道买卖的，我们不管在哪儿长久居住，必须得挖地道。咱们家这地道通了三个方向，外边有三个地道口，咱们都可以钻出去啊。钟群侠一听啊，这放心了。嘿，再让金莲华凤起补个轰，让他劳民伤财呀。可戴面具的人摇了摇头，各位，如果你们能顺地道逃跑了的话，我也就没有必要冒很大风险钻到这个包围圈里边给你们报信儿。我告诉你们，凤琪早已知道有三个地道口，派专人看守。你们上去一个是抓一个，上去两个是杀一双。哎呀，这一下是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通灵赶紧来的这位捷径朋友，山西道您头次帮我们忙，现在您对我们大家可算是有救命之恩。那么您到底是谁呢？您能不能把面具摘下去，让我们看看您是谁？难道说就您的大名还怕我们这些人知道吗？童侠哥，我这个人是死过的人，死了又活了，我是鬼一样啊，这要让你们知道了没有什么好处，赶快随我突出重围。乔十二弟兄可不敢怠慢，现在他手下的弟子都回报他，四面八方果然有无数的官兵，那就是说这个戴面具的人所说是一点不假，顺地道跑不了了，那赶紧突围走吧。佟林他们本来想顺东面走，戴面具的人拉了一下佟林，佟侠，东面有金莲花凤旗，你随我咱奔西面。哎，好吧。乔十二弟兄只能够带着他的亲属家眷一起往外冲，你像什么丫鬟婆子呀，其他别的院工啊，这就不能带了。佟林他们奔西面来，眼看都快出了庄子了，这才影影绰绰在那村口有官兵来回晃动。戴蒙面具的这个主啊，嗷嗷一声暴叫，呼的一下子就窜上去了，那真如同虎汤羊群一样，就看那手起掌落，官兵是连声惨叫。佟林等一看，嘿，这位朋友好身手，好重手法。众群侠是随之往出一冲，杀开一条血路，是破了重围，扬长而走。金莲花凤旗是千算万算，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戴面具的人坏了他的大事。看来戴面具的人对他太熟悉了，而且还知道他搜出了地道口了，而且还知道他在哪方面把守着，这才能引领佟林安然离开此地。凤琪派人往出追了有几十里，最后把人追没了。凤琪气急败坏，下令把老乔家的人，不管是家奴、院工、丫鬟、婆子，只要是他们家这个大院的，是个个当场斩首。老乔家是大家户，光家奴院工一百多号，这下可惨了。就听着惨叫连声，血溅院落，一时间呢腥风四起。凤琪就骑着马在旁边瞧着，脸色阴沉。等把乔家的人杀没了，他又下了一道令，把所有乔家屋的人都赶走，爱哪哪去，然后一把火，火烧村庄。这是他没抓着正犯，来拿这些老百姓撒气来。看着火着圆盆了，他这才率领大队人马回京见皇上请罪。

那雍正皇上还等着喜信呢，以为这一战那肯定把佟林他们拿住。凤琪就琢磨着怎么说才能让皇上谅解自己呢。那么凤琪怎么回京咱不提，单说佟林他们这一些人跑出去，徐远这才站住脚步，回头一瞧，村子起火了。等火着他家了，乔氏二弟兄乔杜和乔云与佟林说：佟大侠，你们呢先往前面那个小镇去找个店房住下，我们哥俩得回屯里边看看，毕竟屯里咱扔下许多人呢。哎，用不用我随你们一块去？不用，我们暗中瞧瞧就行。乔氏双侠一回到屯里边失声痛哭，平日里在一起耳鬓厮磨伺候他们的这些家人全都死了，有的死得非常惨的，脑袋没了，脑袋咕噜的一边，有的那个身子让火呀都给烧焦了。官兵走了以后，被清出去的百姓回来了，开始救火，可即使能把一些火熄灭了，屋子里边的东西什么都抢不出来了。这些人都围在乔氏二侠的周围故意倒痛哭。乔杜擦了一把眼泪：父老乡亲，此仇我一定给大家报。大家是冲我乔杜弟兄才给咱们这个村庄起名叫乔家坞，大家冲我才都聚在此处在一块过日子，咱家让人给搂了，这仇我能不报吗？可不管这仇啊我是什么时候能报得了，各家的损失我们弟兄包了，我们弟兄有钱得让大家安居乐业。那这不是乔杜吹牛，他们哥俩呀是江洋大盗，偷了一辈子，你别看上面的房子让人烧了，掘地三尺都是金银，那有的时候就在这一撇子啊，谁种地呀、啊、就挖出个金块银块来，据说那都是老乔家的，你说得有多有钱吧。他们在这儿啊是把百姓安抚安排了一番，二弟兄一合计，现在就进京报仇。那说他们要进皇宫杀皇上那不行，他们知道皇宫大内侍卫上千，官兵无数，真要进去的话杀不了皇上命还得扔呢，那说怎么报仇呢？他们已经知道了金莲花凤琪的家就住在北京城灯塔胡同，这是凤琪他们家老家宅。凤琪当官以后也没在别的地方再盖宅子，皇上想给他盖他也不要，他就住这老家这住惯了。北京城灯塔胡同离富裕街不太远，乔氏双侠暗藏着兵刃来到灯塔胡同这儿了，往两边扫了一眼，然后丢个眼色，这老大在前面引着路，老二在后面跟着，他没顺前面走，一绕绕到了凤琪府上的后院墙。你看这墙啊，青砖垒成的，一丈多高，外边有几棵大树，里边散出来阵阵的花香。乔杜脚底板一跺地儿，嗖一下上去了，缩颈藏头往里一看，里边是个小花园，没人儿。他一抖身跳进来，他兄弟也跟进来，两人一前一后穿过小花园往前去。一瞧啊，有两个家将腰里边带着家伙正在那晃荡呢，可这家将武功一般，也没注意这哥俩，哥俩是恶虎扑食窜上去了啊，噗噗噗啊，扑通扑通，点穴法把两个家将穴道点中，这两位干嘎巴嘴瞪着眼他说不出来话呀，动不了，哥俩抖身形直接奔内宅。他们一看内宅上房里边有人说话，估计着凤琪家的人呢肯定在这个屋里，闯进去看看。他们俩刚接近门口，就从里边出了一个老婆子，有六十多岁，看着他们二位一愣啊，

当这么一愣，乔杜伸手把脖子就夹住了，啊，连下再憋气，这位一下轰过去了，扔在门旁，乔杜在前，乔云在后，就闯进了上房。上房里现在有三个人，一就是凤琪的妻子谭灵芝夫人，还有是凤琪的两个孩子，大女儿12岁的圆圆，小儿子8岁的虞姬。你看金莲花凤琪他成亲比较晚，所以说他孩子呀很小。您听过《佟林传》那部书的都知道，金莲花凤琪和他夫人谭灵芝是金锁换玉莲定的亲，他们俩呀能够到一起是太不容易了。那想当年金莲花凤琪随着老剑客四大名剑董谦学完艺，变卖家私闯荡江湖，投奔佟林和张芳一起攻打剑山蓬莱岛，那凤琪是何等的英豪。剑山蓬莱岛保着反王的陆军大帅力胆家谭天还就相中他了，一看凤琪天下第一美男子，还是老剑客的门徒，真要是把我妹妹许配给他，我呀这一桩心事才算了结。这谭天谭国林才跟凤琪谈论这个婚事，可是凤琪当时狂，一想你老谭家上有贼祖贼父，下有贼子贼孙，我能要你吗？不但说拒婚，还得跟谭天以死相争。那谭天当年的武术可比凤琪高啊，但是他不忍心伤凤琪。后来啊，那么巧，凤琪还遇着谭灵芝小姐了，又有凤琪的师父董乾老爷子出来做媒，凤琪和谭灵芝才金锁换玉莲定下这门亲事。凤琪成婚那是很晚的，一直到雍正快登基了，他才回到北京成完的婚。那么谭灵芝她不会武术，她是一位才女，读的书很多。哎，丈夫啊在宫廷里边做事，她就在家呀照看两个孩子。当然了，这凤琪家那丫鬟婆子多，那绝不缺钱呐。忽然间外边进了两位，腰里边都带着家伙，往里一闯，那浑身都是凶气。谭灵芝就感觉出来了不好，可他从床上往起这一站，一看乔大爷身背后进来的这个乔二爷乔云，他愣了一下神，赶紧跪下了。哦，臣父不知万岁大驾光临，与万岁爷有礼。您听没，谭灵芝他也把这乔云呢认差了，以为是雍正皇帝呢，因为这乔云跟雍正长得差不多，咱们前文书啊已经介绍过了。谭灵芝曾经随着丈夫到皇宫里边赴过御宴，受过皇上的召见，那见着好几次呢。哎，他一看呢以为是皇上，可是现在乔氏弟兄就没有必要扮皇上了，没有必要装模作样了。乔都用手一指，你是金莲花凤姬的老婆。谭灵芝一愣，心想怎么万岁爷来了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呢？我丈夫正是凤姬。啊，看来我们找正的了。苍狼苍狼，这哥俩把腰中的刀都拽出来了。你想干什么？那俩孩子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娘啊娘啊，别害怕别害怕啊，这么说你们不是当今圣上，那你们是何人？我告诉你，我姓乔，叫乔杜，他是我的兄弟，叫乔云。我和你丈夫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是你丈夫给雍正暴君做鹰犬，火烧我乔家屋，杀死了我的家将家人丫鬟婆子，是无期待赎。

0: 现在我要给他们报仇雪恨。可是凤栖在皇宫里边，我想杀他杀不了，想杀皇上杀不着，我只好杀你和你们的孩子。说着乔杜咬牙向前一逼，谭灵芝脸色惨白，两眼发花，这就要昏过去了。他万没想到突如其来来这么个人，要到家来报仇，杀自己杀孩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不过谭灵芝可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她可很有头脑。她丈夫金莲花凤琪保着雍正和佟林这些人对着干，她早就知道。她背后还问过凤琪，说佟林这些人挺好，尤其你和佟林还有交情，你们论着还都是一个门户的，你看是不是能跟佟林和好，别这么刀枪老杀老斗啊。但是凤琪呀，没跟他多讲，只是说，哎呀，有些事你不清楚你就不要问了，那宫廷秘闻他也没法跟媳妇儿说呀。但是谭灵芝确实有心病，她为丈夫为自己家担心，因为佟林那些剑侠也不是好惹的，你惹急眼了，他真到你家来报复怎么办？你看现在这人这不就来了吗？谭灵芝看乔杜把刀举起来，两个孩子吓得那小脸都青了，他一个手搂着一个孩子的脖子呀，往前跪爬了半步，乔大侠，乔大侠，你的刀先别往下落，你听我有一言奉上，你等我把话说完了，你再杀我也不迟。好吧，你快说。哎，乔大侠，我听明白了，我丈夫把你们给得罪了，你现在要杀我们解心头之恨。那么我丈夫为皇上杀了你们那么多人，你来杀我们也算应该，可是我的孩子这么小，他们没罪过呀，你把他杀了我太可怜了。练武人应该讲个道理，讲个义气，我请求你们光把我要了命，以后你们有能力再杀凤琪去，还是把我这两个孩子留下吧。这俩孩子一听哇的一声又哭出来了。乔兔把脑袋摇一摇，好吧，既然你这么说了，我看在这两个不懂事的份上，我饶他们俩，可是我不能饶你。唰啦，这刀举起来，砰的一下，有人把他腕子抓住，他回头一看，是二弟乔云。哦，兄弟，大哥，冤有头债有主，咱们还是找凤琪吧，咱们有能耐就杀凤琪，没能耐咱就被他杀死。你说咱要饶孩子而杀死这夫人，以后谁照顾孩子呢？还不如把孩子一并杀死，咱们走吧。看来这乔二侠不愧叫赛孟尝，确实是有慈善之心，容人之量。他这一说话，那俩孩子趴地就磕头，把大爷的心哭软了。好吧，便宜你们了。嘎楞楞，钢刀归鞘，转身就要走。呼啦，有人在外一挑帘子进来了，大叫了一声，二位，你们不杀他们我杀。嗖，外边这个人一抖身就来到谭灵芝的跟前，手起掌落。谭灵芝死太惨，让外边进来这个主一掌砸在脑瓜顶上，脑浆迸裂，血肉横飞。可惜呀，一代才女命丧于此。
1: 啊，
0: 突如其来进了个人，本来乔十二弟兄还以为进来的这个人是凤栖府上看家护院的，他们往后一退，再一看谭灵芝死了，仔细再瞧，哦，是他，谁？戴着面具的怪客。也不知道这怪客呀和皇上有什么仇，

和凤七他们有什么仇，下起手来比乔氏二弟兄狠上十倍，不单说杀了谭灵芝夫人，伸手把他孩子又抓起来了。他们兔崽子，你们有那个缺德爹，今天你们也就死了吧。把孩子抡圆了就要往地下摔，这下乔氏二弟兄可看不下眼儿，过来就拦。哎，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咱们杀人呢也应该分明啊。哎，还是把他们饶了吧，把大人都杀了，咱们赶紧离开此地，要不然凤七来了咱就走不了了。这位一个手举着一个娃娃，哈哈哈哈，哎呀，你们家死那么多人，你倒给凤七儿女求情，你到底是哪一头的？我告诉你，你们害怕金莲花凤七那两下，我可不害怕，我就要在他家等着，我等着凤七回来，好摘取他陆阳回首。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哎呦，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2: 哎呦，我天着急啊。
1: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2: 一出门我就着急，前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1: 那您呐改坐公交车。
2: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打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1: 您啊这样打车吧。
2: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1: 得又绕回来了。
2: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春，春天的春。
3: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2: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

0: 丝绒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1: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0: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2: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3: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一百八十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三百六十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09，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可以。

继续点歌送祝福。那点歌互动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在纪云平泉的视听页面当中，大家既可以听到我们的广播节目，同时呢也可以看到电视节目，很容易就能找到我们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点播了一首歌曲，一首姜鹏的《兄弟想你了》，这首歌曲送给听友们，一起来收听吧。

0: 兄弟，等你回家。
1: 来自姜鹏的这首《兄弟想你了》，这首歌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啊。今天呢，简简单单还想点播一首歌哈，一首《春风不懂我伤悲》，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好，刚刚的这一首歌曲，春风不懂我伤悲，这首歌呢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那微信好友杰哥哈，他说想点播一首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好，刚刚这一首《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这首歌呢，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杰哥。那北京时间的16:24，听众朋友们，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现在我身边可爱的脸，让我思绪又回到了那个叛逆少年。我的发型已经没有当年那么酷炫，你们却还是当年的样子，一点没变。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你们长大，好像爸爸妈妈总是爱唠叨着废话。无论你走到哪，我的心里都会牵挂，希望你身前有路，身后有回来的家。你有没有找到自己那个最爱的他？记得带他过来，让我把关一下。如果他问我是谁，这让你有点尴尬，你就说谁的青春都没有我的头大。你能笑着面对那些生活受过的伤，没想到当年的小孩能够这么坚强。如果生活的难让你感到没有能量，那就想想当年我们叛逆的模样。

子向和帝上书，极力陈述外戚专权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和帝看完了之后深思良久，他不露声色的决定要着手扫除窦宪集团的势力。

窦宪回到凉州以后啊，也是窝了一肚子火，他也察觉到何帝已经对他很不满了，早晚有一天得收拾他。他就心里盘算着，与其等到那时候被收拾，还不如现在一不做二不休，把这孩子给干掉，我自己当皇帝吧。有了这个打算，窦宪一伙儿就忙着招兵买马，加紧训练士兵。机警的何帝也看出了窦宪的阴谋，可他的周围啊都是窦宪的党羽，该跟谁去商量呢？想来想去，跟他接触最多的只有朝夕相处的太监了。太监当中，郑重忠心可靠，人呢又很有心计，于是何帝趁没有人的时候啊，偷偷的就问郑重：“你听没听说，窦宪他们有什么不轨的行动？”郑重听何帝的口气，知道皇帝想收拾窦宪了，马上就说：“皇上，窦宪他们横行不轨，早就该杀了。”何帝听到这儿，就和郑重密谋该怎样除掉他们。何帝愁眉苦脸地说：“可是现在兵权都掌握在窦宪手里，我怎么才能控制兵权呢？”郑重转了转眼珠，低声说：“皇上，奴才倒有一个主意，您看可用不可用？现在窦宪带兵驻守在外，我们不能直接下令免除他的职务，是不是先把他从边关调回京城，趁他们没有防备的时候再除掉他们？”何帝听完之后脸上露出喜色，连声说：“好主意，好主意。”没过几天，何帝就下诏书调窦宪回京城辅佐皇上。为了和朝廷上几个忠臣丁弘、任伟联系，何帝来到了北宫，借口要讲经，召见一直跟他情同手足的清河王刘庆入宫。清河王入宫以后啊，何帝跟他一商量，清河王觉得这得抓紧时机马上动手。为了不让太后抓住把柄，何帝托刘庆想办法给他借一本前朝的外戚传，他要看一下以前的皇帝是怎样对待外戚的。刘庆拿到书以后啊，觉得这书上说的太简单了，又命令郑重暗地里再收集资料。同时何帝命令刘庆借出入宫方便，让他和丁弘、任伟取得联系。正当何帝这边秘密安排的时候呢，窦宪等人回到了京城。为了迷惑窦宪，

何帝派人拿着结帐到郊外迎接，并重重犒劳了将士。窦宪把军队留在了城外，自己带着几个人进了城。这天啊，天已经黑了，窦宪家里人头涌动，那些溜须拍马的人都来了。窦宪喝得醉醺醺的，还在不停地喝酒。就在这个时候，何帝开始秘密行动了。他和郑

0: 窦宪送走了客人，美美的睡了一大觉。等天亮时候才发现门外全是士兵。恰在这个时候，何帝的诏书到了。窦宪慌忙起来，跪在地上领受诏书。诏书宣布免去他大将军的职务，把他改封为冠军侯，收回大将军的印信绶带。窦宪接完诏书，不相信这是真的，就派人出去打探消息。不一会儿，打探消息的人回来了，告诉窦宪，郭黄父子、邓蝶兄弟都被砍了头，窦家的兄弟们也都交了官印。窦宪听到这儿，才知道一切都完了。正在这个时候，何帝又派使者来，命令窦宪马上搬出将军府，到封国就位。窦宪打算到太后居住的长乐宫辞行，被使者拒绝了。窦宪又悄悄让人给窦太后写信说明情况，没成想信又被搜出来了。无计可施的窦宪仓皇地离开了京城，他的几个弟弟也都前往封地就位。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
0: 只会哭闹的娃娃君临天下，太后权臣总揽朝政，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竟然出了60多位娃娃皇帝、少年天子。3岁看大，7岁看老，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和您聊聊那些史上闻名的小皇帝。消灭了窦氏集团，何帝非常兴奋，宦官郑重被封官。日后何帝有事常和郑重商量，开了宦官参政的先河。何帝不忍心看到太后太伤心，因此并没有杀死窦宪等人。可窦家兄弟啊，除了窦环之外全部服毒自杀了，与窦家有牵连的官员也都革职查办，朝廷上下又任用了一大批新的官员。何帝去除了窦氏集团以后，正式执掌了天子大权。永元5年，他在明堂祭祀祖庙，告慰先人的在天之灵，同时大赦天下。何帝在位的这些年，自然灾害频繁地发生，水灾、旱灾、地震接连不断，老百姓的生活是越来越困难。何帝为了加强统治，努力笼络各地的豪强地主，虚心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减轻捐税，救济穷人。历书上曾记载这样一件事儿：南方临武县官员唐羌看到每年给朝廷进贡的鲜龙眼和荔枝太劳民伤财了，老百姓啊死得太多了，就上书何帝，请求为老百姓着想，不要再让进贡这些东西了。何帝看到奏书以后，才知道进贡这两样东西会使许多人累死，就对大臣们说，原来我只知道进贡龙眼和荔枝主要是为了祭祀宗庙，如果有这么多人因为进贡这两样东西累死，那就和朝廷爱护百姓的原则相违背了。以后不要再进贡这些劳民伤财的东西了，其他的山珍海味也不要了。就这样，何帝以他比较仁慈的方式治理着国家，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

转眼又过了几年，何帝到了18岁，该是立皇后的时候了。他挑选了正在受宠的殷贵人为皇后。不久，何帝在巡幸后宫的时候，又发现了另外一位有貌有德有才的美女，她就是功臣邓禹的后代邓绥。何帝和邓绥一见倾心，后来呢就改立她为皇后，这就是以后的邓太后。何帝19岁的时候，窦太后由于兄弟们死后一直郁郁不乐，终于也死去了。这时才有大臣敢告诉何帝，窦太后不是他的亲生母亲，他的母亲是被窦太后害死的梁贵人。何帝追悔不及，非常的悲痛，他哭着问太尉张仆：“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张仆回答说：“从古至今都是母以子贵，我觉得您应该为生母追谥封号，并加封您的几个舅舅。”何帝点头说：“我真没有想到母亲死得那么惨，我一定要为母亲洗刷冤屈。”几天以后，何帝又收到了母亲的胞妹上呈的奏章。何帝看到奏章，急忙召她进宫。看到姨娘，何帝泪如涌泉。姨娘向何帝诉说了梁家所遭受的耻辱。不久，何帝就把母亲追封为恭怀皇后，改葬西陵，并为各位舅舅加封，梁氏家族从此发达起来。

窦太后死后，司徒刘芳、司空张奋、太尉张璞联名上书说，请皇上依照光武帝废黜吕后的故事，贬去窦太后的尊号，不准他和张帝合葬。朝中大臣呢，也都赞同这个意见。和帝想了很久，他想起了小时候和窦太后一起玩耍的情景，想起他得病的时候，窦太后又是找医生又是探望的情景。和帝实在不忍心这样对待窦太后，于是呢，他拿起笔亲自写了一道诏书。窦氏家族虽然不遵守礼仪法度，但太后常常自我削减，朕将她当作母亲侍奉了十年，深思母子大义，依据礼制，为臣为子者没有贬斥尊长的道理，从亲情出发，朕不忍将太后之墓与先帝之墓分离，从仁义考虑，不忍做出有损于太后的事情，希望大家对此事不要再议论了。一封诏书流露出和帝的全权之心，正因为有了这份诏书，窦太后才有幸与张帝合葬。年轻的和帝以开明的作风治理着国家，他在位期间边境安定，人民生活太平。可惜这位和帝体弱多病，只活到27岁就去世了，在位共17年。在他死后，邓太后临朝摄政，又开始了外戚集团邓氏专权的时代。

0: 在此之后，便是交替不休的外戚专权和宦官专权。一直到了汉献帝时期，东汉王朝真正的走到了名存实亡、大厦将倾的地步。此时在位的小皇帝汉献帝刘协更是经历坎坷，被乱世中的几路诸侯轮番胁迫，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傀儡。在下期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诸侯手中的玩物少年天子刘协的故事，欢迎您到时收听。我是文峰，下期节目再见。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讲到，东汉王朝在汉和帝死了以后，又连续出现了几个小皇帝，在交替不休的外戚专权和宦官专权之中，逐渐的衰弱了下来。话说在汉灵帝死后，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当时虽然有一个汉献帝，但实质上啊，是诸侯挟天子以令天下。开始呢是董卓掌权，后来又是曹操执政，三国分立。汉献帝从被拥立的时候起，就注定了要充当傀儡的角色。应该说，汉献帝是东汉历史上最具悲剧色彩的一位小皇帝。汉灵帝啊，是一位风流皇帝，他拥有数不清的后宫佳丽，但是呢，却只有两个儿子。何皇后生的儿子是长子，叫刘辩；王美人生的儿子居次，取名叫刘协，他就是后来称帝三十年的汉献帝。说起刘协的出生来，还有一个故事。原来灵帝的皇后何氏啊，非常跋扈。他看到灵帝又喜欢上了姿色美丽而又多才多艺的王美人，心里很生气，暗地里就想把这王美人置于死地。可是聪明剔透的王美人在何皇后面前毕恭毕敬，从来不敢在皇后面前说一句放肆的言辞。那何皇后呢，苦于抓不到王美人的把柄，也只得听任灵帝放纵。忽然有一天啊，王美人发现自己怀孕了。她首先不是高兴，是害怕。为了不让皇后看出自己怀有身孕，每次觐见皇后的时候，都得用这布条啊，把腰紧紧地扎起来。何皇后居然好长时间都没有发现这王美人已经怀孕了。但是纸里终究包不住火，胎儿在腹中一天天长大，王美人想隐瞒也隐瞒不下去了。为了活命，她就偷偷找来打胎药吃了下去，希望能把胎儿打掉，保全自己的性命。可是啊，这药吃了几副，肚子里的胎儿呢却稳稳当当，没有一丝的动静。晚上睡觉的时候，王美人又梦见自己背着个大太阳，一连几天晚上夜夜都是如此做梦。那时候的人啊都迷信，于是这王美人心里就盘算开了，哟，我怀的是不是一个真龙天子啊，这上天是不是不让我堕胎呀？想起这些，王美人就不再吃药了，就等着有一天这胎儿落地。等到怀孕期满，王美人果然生下一个男孩。灵帝知道之后非常高兴，亲自为他起名协。这一年呢是汉灵帝光和四年。然而刘协的出生啊，却给何皇后带来无限的惊恐。他首先 害怕王美人和刘协成为日后跟他争权夺利的对手，所以他就想方设法的想害死王美人。王美人知道皇后的心思，所以呢处处小心，何皇后的阴谋始终没有能够得逞。后来呢，何皇后为了打探虚实，亲自去看望正在坐月子的王美人。当看到王美人喝汤药的时候，她不禁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回到正宫以后，何皇后命令新妇人到王美人那里，趁侍女煎药不备的时候，就把毒药放到碗里了。结果王美人喝下汤药以后，立刻倒地身亡。汉灵帝急了，命令追查凶手。不久就查出来是皇后指使他的心腹干。灵帝怒不可遏，要杀掉何氏。后来呢，是宦官拿出钱财来为皇后求情，灵帝才没有深究。但是皇帝也长一心眼儿，为了防止刘协再次遭到毒手，灵帝呢就把他送到自己母亲董太后那儿去抚养，历史上称董侯。刘协从小就聪明伶俐，很讨人喜欢。这时间一长呢，董太后非常喜欢这个小孩子。为了让自己宠爱的孙子今后能当上皇帝，董太后极力地劝说灵帝要立刘协为太子。可是优柔寡断的灵帝害怕别人指责他废长立幼，就迟迟下不了决心。可是深知灵帝心思的太监简硕，他因为记恨何皇后哥哥何进的权势，也多次劝灵帝立刘协为太子。灵帝虽然点头赞同，却始终没有动真格的，没下诏书，所以立太子这件事儿就被搁置下来了。只会哭闹的娃娃君临天。
1: 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好了，到了，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

0: 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
0: 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4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2秒，在路上拿出纸巾吐痰的时间4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3: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4: 到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2张贺卡，

0: 喂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5: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4: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5: 一出门我就着急，骑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4: 那您呢，改坐公交车。
5: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咱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4: 您啊，这样打车吧。
5: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4: 得，又绕回来了。
5: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6: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7: 我这次没考好。
8: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7: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6: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9: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1: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华树社区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江新月党建领航守初心深耕教坛欲桃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华树社区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华树社区组织社区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全体人员全程认真收看大会各项议程，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纷纷表示要深学细悟大会精神，以受表彰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社区基层岗位，履职尽责，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日常服务、基层治理全过程。华树社区工作人员孙硕：
12: 收看庆祝建党105周年大会，我内心倍感振奋，让我看到无数榜样扎根一线、无私奉献。作为社区党员和工作人员，我将以先进典型为标杆，牢记为民初心，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根小区服务群众，办好民生的小事，用基层实干践行党员使命，为建设幸福社区贡献我的力量。
11: 华树社区党支部书记黄慧：
13: 总书记的讲话饱含为民情怀，深刻阐释初心使命，让我对基层工作有了更深感悟。社区是服务群众的第一线，身为社区党支部书记，我将牢记为民初心，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立足基层一线，带领党员扎根群众，聚焦民生小事， 用心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抓实社区治理，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以实干践行党员使命。
1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全面展现各级党组织凝心聚力、实干争先的精神风貌，彰显广大党员干部忠诚尽责、担当实干的优良品格，营造比学赶超、争当先进的干事氛围。从今天起，平权新闻节目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精选各行业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三类典型，用鲜活镜头生动展示基层党建工作实效、党员先锋模范事迹与岗位奋进风采，凝聚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建新功的奋进力量。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江新月《党建领航守初心，深耕教坛育桃李》。平泉市第二中学数学教师、班主任、第二党支部书记江新月，参加工作以来，他始终以党建为引领，以党性为标尺，以实干为底色，扎根校园，坚守初心，立足岗位，主动担当，在平凡的教育和党务岗位上默默耕耘，倾情奉献，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党务工作者忠诚尽责、敬业务实的良好风貌。作为党支部书记，江新月摒弃形式主义，聚焦务实落地，扎实做好支部党建各项基础工作。他认真梳理归档党建资料，完善工作台账，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制度，针对教师教学任务繁重、集中学习不变的难题，他灵活创新学习形式，利用教研间隙、课余时间开展小型化、常态化学习交流，让党建学习融入日常教学，实现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市第二中学教师任百惠。
14: 江老师始终秉持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深耕基层党务工作，工作态度细致严谨。作为支部书记，江老师提前统筹谋划，精心设计组织活动，确保组织生活规范有序。作为一线教师，他把党建学习融入教学日常，推动党建与教育教学同向发力。江老师的党建工作态度和作风是我们每一位党务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11: 江新月始终坚守教学一线，潜心教研治学，针对数学学科逻辑性强、学生学业层次差异明显的特点，他深研课标教材，精磨课堂设计，持续优化授课模式，坚持以生为本、因材施教，推行分层教学，精准培优补差，用心打磨每一堂课，用情呵护每一名学子成长。市第二中学学生李佳作，
15: 在校园生活中，他带领我们班顽强拼搏，攻克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取得了一项又一项的成就。在日常生活中，他一丝不苟，和蔼可亲，课上他使幽默风趣的语言来带领我们学习，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一个又一个的知识点。在课下，当我们有不会的问题或者疑问的时候，他总会耐心地为我们讲解。在生活中，他也像我们的朋友一样，给我们无微不至的关爱。
11: 他大局意识强，专业功底扎实，主动发挥党员示范引领作用，勇担教研示范重任，多次承担承德市线上教学示范课、全市教师业务培训、中考备考专题交流等重点任务，对待各项工作严谨细致、精益求精，专业素养与敬业情怀深得同行认可、师生信赖。从教多年，他坚守课堂初心不改，教学成效扎实突出，赢得学校肯定、家长好评，获得多项荣誉。江新月，
14: 扎根基层党务与教学一线，我深感责任重大。我始终牢记一名党员教师的初心使命，工作中我坚持党建与教学深度融合， 一方面抓实支部组织生活，做好党员教师的引领凝聚，另一方面带头深耕课堂，耐心陪伴学生，带动支部全体党员立足三尺讲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讲台是育人阵地，支部就是责任阵地，二者从来不可分割。接下来我会继续坚持以党建引领教书育人，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培育新时代青少年贡献自己全部力量。
11: 本台消息，近日市交通运输局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71表彰大会，会上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为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颁发纪念章，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先进典型代表做交流发言。会议要求要在深学细务中校准思想坐标，确保全体党员干部始终端正干事导向，坚守为民初心，要在对标对表中践行核心要义，把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站稳站牢，把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践行到位，把科学决策的方法路径用好用实，把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树好树牢，要在知行合一中扛牢责任担当，保持市政一流的干劲，树牢实干担当的导向，建立完善的防范体系，构建高效的工作机制，立足主责主业，发

0: 扬攻坚精神，把交通运输工作做到发展最需要、群众最期盼的地方。市交通建设发展中心党支部书记刘铁玲。
1: 建设中心承担着全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重任，我们将此次会议为新起点，持续深化党建引领、锚定十五开局之年目标任务，继续坚持支部建在项目上做法，将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建设，弘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交通精神，为全市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0: 爸爸，
9: 还没睡啊？
10: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9: 嗯。
10: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9: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0: 8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1: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 或在傍晚归途。

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3: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5: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7: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4: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8: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4: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9: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4: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10: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1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0: 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7: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队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

0: 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之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1: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0: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2: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3: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4: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5: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3: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6: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灶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7: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8: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7: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9: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2: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1: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2: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13: 今天起， 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15: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14: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16: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14: 未来5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17: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7: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8: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7: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19: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10: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13: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0: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21: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20: 台风方面， 同样不能掉以轻心。

0: 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1: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0: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4: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2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3: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
7: 李寻欢笑了，但若非你在屋中对我示意，我呢也未必会闯入这里。若非你全无抵抗之意，我更无法将你留在这里。心术嘴角牵动，却没说出话来。李寻欢又微笑地说道，这出家人戒打狂语，何况这里又只有你我两个人呢。心术沉默了很久，突然说道，纵然我对

心术沉默了很久，才长长的叹了口气：哎，我们七人同门至少已有十年之久啊，无论怀疑谁都大有不该，是以我们对这件事的处理更不能不力求慎重。只不过怎么样，只不过二师兄离死之前曾经悄悄对我说，他已发现我们七人中有一个人很可疑，极有可能就是那偷经的人。他说的是谁？哎，只可惜他并没有说出来，因为他生怕错怪了人。他指望盗经的人真是梅花道，他不愿看到师门蒙羞。说到这里，他声音已经嘶哑，几乎难以继续。李寻欢皱了皱眉，新梅大师的这番苦意我也懂了，只不过现在他在冥冥中眼见的那人逍遥法外，再想说已不能说了。他岂非是遗憾终生，含恨九泉呐？心术说道：“二师兄，并没有想到这一点。临走的时候啊，他也曾对我说，他此去万一有什么不错，就让我将他的读经札记拿出来一看。他已将他所怀疑的那个人的名字写在了札记的最后一页上。”李寻欢皱了皱眉，那本札记现在在哪里呢？本来是和藏经在一起的，现在已在我这里。他取出一本淡黄的绢册，李寻欢立刻接过来，翻到了最后一页，上边写的都是些佛门要旨，并没有一句话提到拾藏经的事。李寻欢抬头望了望心术，哦，这最后一页莫非已被人撕下来了？哎，非但最后一页已被人撕下了，这本藏经也变成了白纸了。如此说来，盗经的那个树看了他一眼，只因盗经的人并不是他。他目光逼视着心境，沉声地说道：盗经的人就是谋害二师兄的凶手，因为二师兄已发现了这个人的秘密，他只有将二师兄杀死灭口，但这个人却并非李寻欢。心剑看了他一眼，怎么的？不是李寻欢是谁？心术的目中寒光爆射，厉声地说道：是你。心剑的嘴角又一阵牵动，脸色却沉了下来，冷冷说道：吴师兄怎会说出这种话来？我倒真的有些听不懂了。你不懂还有谁懂呢？心剑转身转向了心湖大师，躬身地说道：这件事儿还是请大师兄猜夺，弟子无话可说。心竹心灯白小生早已听得悚然动容，心湖大师也不禁变色地说道：二师弟，明明遭了李寻欢之毒手啊，你为何要为他洗脱呢？白小生悠然地说道：若是在下记得不错，心术师兄与这个李寻欢好像还是同榜的进士。心剑冷冷地说道：吴师兄只怕也中了李寻欢的毒了吧？心术根本不理他们，沉声说道：真正令二师兄致命的毒药，并非极乐童子的无毒水晶。心剑抢地说道：哎，师兄，你又怎会知道的？你以为你做的事儿真的人不知鬼不觉吗？你莫非也忘了二师兄临死前还有这本东西留下来？他的手一扬，手里拿着的正是新梅大师的读经札记。啊，心湖皱着眉，这又是什么呢？

0: 心术说道：“二师兄临行之前已发现了那道经的叛徒，只是他心存仁厚，未经证实前还不愿意披露这叛徒的名姓，只不过却已将之写在他这本读经札记上，以防万一他若有不测，也好留个证据。”西湖大师动容地说道：“真有此事？”西湖抢着说道：“这上边如果真有我的名字，我就甘愿。”“
1: 你甘愿怎样？”“你虽将最后一页撕下来，又怎知二师兄没有记在另一页上呢？”
0: 心见身子一震，突然伏倒在地，颤声地说道：“
2: 五师兄竟勾结外人，令弟子身遭不白之冤，请求大师兄明鉴。”
0: 心湖大师沉吟着，目光向白小生望了过去。白小生缓缓地说道：“白纸上写的虽是黑字，但这字却是人人都可写的。”心见头往起抬，不错，就算二师兄这本读经札记上写的是我的名字，但却也未必是二师兄自己写的。白小生淡淡说道：“据我所知呢，这个小李探花文武双全，寒苏颜柳，兰亭尾碑，名家的字，他都曾经下过很大的功夫临摹呀。”“
2: 不错不错。”
0: 心见紧了点头地说道：“他若要学一个人的笔迹，自然容易得很呐。”西湖大师沉下了脸，瞪着心术说：“
1: 你平时素来谨慎，这次怎么也疏忽起来了？”
0: 心术神色不变地说道：“
1: 师兄啊，若认为这证据不够，还有个证据，你且说来。本来藏在二师兄房中的那部《达摩易筋经》已经失窃。
0: 哦，李探花算准这部经必定还没有及时的送走，必定还藏在新建的房里，是以弟子以令值日的一晨和一寒监视着他一起去取经去了。”心剑突然跳了起来，大声地呼道：“
2: 师兄切莫听他的，他倒真的想栽赃。”
0: 他嘴里狂呼着，人已冲了出去。心湖大师皱了皱眉，袍袖一展，人已随之纵起，但却并没有阻止他，只是不急不离地跟在他的身边。心剑身形起落间，已纵回了他自己的禅房。门果然已开了，心剑冲了进去，一掌劈开了木柜，木柜竟有夹层，易筋经果然就在那里。心剑厉声地说道：“
2: 这部经本在二师兄房中，他们故意放在这里，为的就是要栽赃。但这种栽赃的法子，几百年前已有人用过了，大师兄神目如电，怎会被你们这种宵小们所欺？”
0: 直到他说完话，心湖才冷冷地说道：“
1: 就算我们是栽赃，但你又怎么知道我们会将这部经放在这木柜里？你为何不到别处去找，一进来就直奔这木柜？”
0: 心剑骤然冷了，满头汗如雨出，心术长长地吐了口气：“
1: 唉，李探花早已算准，只有用这法子才可令他不打自招的。”
0: 只听一人微笑道：“但我这个法子实在也用得很冒险，他自己若不上当，那就谁也无法令他招认了。”
3: 笑声中，李寻欢已突然出现，西湖大师长长地叹了口气：“
0: 何时为礼？阿弥陀佛。李寻欢微微含笑，抱拳揖。这一义礼中已包含了许多话，别的已不必再说了。心剑一步步的后退，但心烛与心灯已拦住了他的去路，两个人俱是面色凝重，屹立如山岳。
3: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4: 小兔子乖乖唱。
3: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4: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3: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4: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3: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
5: 饱含为民情怀，深刻阐释初心使命，让我对基层工作有了更深感悟。社区是服务群众的第一线，身为社区党支部书记，我将牢记为民初心，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立足基层一线，带领党员扎根群众，聚焦民生小事，用心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抓实社区治理，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以实干践行党员使命。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全面展现各级党组织凝心聚力、实干争先的精神风貌，彰显广大党员干部忠诚尽责、担当实干的优良品格，营造比学赶超、争当先进的干事氛围。从今天起，平权新闻节目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精选各行业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三类典型，用鲜活镜头生动展示基层党建工作实效、党员先锋模范事迹与岗位奋进风采，凝聚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建新功的奋进力量。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江心月》，党建领航守初心，深耕教坛育桃李。平泉市第二中学数学教师、班主任、第二党支部书记江心月，参加工作以来，他始终以党建为引领，以党性为标尺，以实干为底色，扎根校园，坚守初心，立足岗位，主动担当，在平凡的教育和党务岗位上默默耕耘，倾情奉献，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党务工作者忠诚尽责、敬业务实的良好风貌。作为党支部书记，江新月摒弃形式主义，聚焦务实落地，扎实做好支部党建各项基础工作。他认真梳理归档党建资料，完善工作台账，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制度，针对教师教学任务繁重、集中学习不变的难题，他灵活创新学习形式，利用教研间隙、课余时间开展小型化、常态化学习交流，让党建学习融入日常教学，实现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市第二中学教师任百惠，
7: 姜老师始终。

0: 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1: 王正甫在沧州市讲授专题党课并调研。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收官，102个优质项目角逐低空经济赛道。
1: 庆祝建党105周年，连日来我省举办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表达对党的真挚祝福。
0: 高温雷雨齐登场，河北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及山洪灾害风险预警。
1: 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启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岗位。
0: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国家标准发布，明年正式实施。
1: 美轰炸机从英国撤离，多重压力下美军减少针对伊朗的军事部署。
0: 世界黄金协会预测今年下半年金价走势可能将趋于平稳。以下是详细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始终坚守初心使命，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省总工会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孙英华：
2: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们深受教育，备受鼓舞。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不仅是对百年大党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更是对我们全体党员在新征程上再立新功的动员令。
0: 河北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柳云：
3: 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充分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这三个充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高度概括，也是对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奋斗历程的理论升华。
0: 雄安新区党群工作部副部长贾继兵：
4: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概括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具有的无可比拟的6个方面的优秀特质。我们雄安新区从无到有，拔节生长，欣欣向荣，繁荣发展，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坚强领导力的生动诠释。
0: 河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小马：
5: 总书记的讲话铿锵有力，让我们亲切体会到党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省卫生健康委法规处处长王栓峰：
6: 回顾我们党105年的艰辛历程，党带领人民攻坚克难、艰苦奋斗、砥砺前行，从救国救民到强国富民，始终保持初心不改。
0: 省军区直属单位柏志阳：
7: 习主席在重要讲话中发出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号令，对省军区系统官兵奋进新征程指明了方向。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感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155开局起步，新征程催人奋进。大家纷纷表示，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省邮政管理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党建办公室主任李金忠。
8: 作为邮政行业，投的是包裹，保的是民生，应该牢记群众的急难愁盼，把群众的冷暖牢记在心，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做好群众每一项服务工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省国防动员办公室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史俊朝。
9: 我们要引导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自觉传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立足本职岗位，主动担当作为，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不断巩固和提升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0: 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三庭副庭长贺小云。
10: 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捍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安定和人民安宁，将国之大者转化为案之精微，用法理情融合的裁判和充满温度的司法，传递党的为民初心，筑牢党的执政根基。
0: 省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部主任张艳林。
11: 坚守为民初心，维护公平正义，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做到群众心坎里，用心用情疏解当事人的急难愁盼问题，促进矛盾纠纷法治化、实质性化解。
0: 省委社会工作部四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袁远。
12: 我们要把组织建起来，做到党员流动到哪里，党的组织啊就建到哪里，依托啊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解决啊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等新就业群体实际困难，引导他们参与基层治理，把流动变量转化为治理增量。
0: 石家庄海关机关党委政工办副主任何慧鹏。
1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关各项工作，切实筑牢国门安全防线，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精准服务河北特色产业集群出海。
0: 省地震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刘强。
14: 我们要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坚持党建与业务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着力提升地震监测预报预警能力和地震灾害风险防治水平。
0: 省供销合作总社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一级调研员马宝军。
15: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大会精神，把对党忠诚转化为服务三农的实际行动，立足“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节点，深耕农资保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产品销售等核心业务，奋力开创供销合作社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按照党中央部署和省委安排，7月1号到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在沧州市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并调研。王正普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思想和行动上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性问题，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要坚持目标导向，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抓投资、上项目、促消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守牢安全底线。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决防止新冠不理旧账、任性运权、政策规划翻烧饼、弄虚作假等问题，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坚持求真务实，加强调查研究，持续抓好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王正普还到沧州人才通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亚龙湾社区老年日间料理中心、御景狮城普惠托育园、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河北四友舒炭新材料有限公司、河北新野材料有限公司、河北凯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杨三木回族乡杨四村等调研。他强调，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全力保障安全度汛，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突出需求牵引，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 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落地更好项目大项目，推动产业集群提质增效。要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多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0: 昨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收官，102个优质创新项目在飞行器制造、低空新型基础设施、低空应用新场景三大赛道展开对决，集中展示低空经济前沿科创成果。在飞行器制造赛道路演现场，一款适用于无人机、低空飞行器轻量化批量生产的新型轻量化制造技术引发关注。这项技术以热塑性复合材料激光辅助原位固化为核心，大幅提升生产效率，而且材料可完全回收。最终，该项目以88.92分斩获飞行器制造赛道一等奖。苏州磊威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CEO 费奥多尔·安东诺夫：
16: 这类前沿新工艺想要开拓大批量新兴市场，不仅要在材料性能上具备优势，还必须控制生产成本。我们坚信中国是唯一合适的落地研发地，完善的供应链，充分的本土内需市场，研发高端新设备，打造前沿高科技产品所需的全部核心条件，在中国一应俱全。
0: 安东诺夫告诉记者，他2023年来到中国创业，目前有5项核心技术专利在国内落地。通过场景会的比赛，他们更加看好雄安的发展前景，计划年末将企业搬到雄安。
16: 无人机这类终端产品就是典型应用载体，只有和客户紧密协同、深度交流，企业才能持续成长。雄安有这样的土壤，也有这样的市场支持，能让我们和行业的发展共同去进步。
0: 本次决赛邀请到多位国内低空领域专家、创投机构负责人及需求单位负责人组成评审团，精准筛选可在河北和雄安落地示范、具备量产及规模化推广潜力的科创成果。大赛评委，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导师陈鑫：
17: 谁能真正的形成这个新质生产力，这是最关键的。这届的这个比赛呢，很多产品都是已经是成功的落地了，并且有当前的用户和潜在的用户，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都比较明确。
0: 本次大赛特别开展资本面对面活动，项目方与资本方、需求方开展现场对接洽谈。自大赛启动至今，已有28家低空领域企业先后落地雄安新区、石家庄、保定、邯郸等河北区域。正弦空间雄安科技有限

0: 公司董事长何善宝。
1: 我们有卫星星座，我们有低空的这个智能终端，后续我们就是策划的这个系统性项目比较多，我们需要更多的引进资本进来，快速的让我们这个发展壮大起来，这次收获还是蛮大的。
0: 河北交通运输厅铁路民航处副处长肖帅。
2: 众多省外优质科创项目表达了落地河北的意愿，我们将继续发挥雄安战略优势与河北资源优势，深化空域改革，扩大场景开放，强化产业服务，完善配套体系，全力打造低空交通发展的示范区，吸引更多优质企业落户河北。
3: 深情颂歌献给党。连日来，全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燕赵大地歌声嘹亮，唱出对党的真挚祝福，对祖国的无限热爱。
4: 日前，交响声乐套曲《胜利之路》在河北省艺术中心上演，曲目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驻香山进京赶考为叙事主线，由学生、清风、赶考、图强四个乐章构成，包含14首曲目，生动展示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瞬间。
5: 看完今天这个音乐剧《胜利之路》呢，我内心特别的激动和感慨，因为中国共产党这一路走来都是革命先辈在舍身奉献，才有了咱们这一代的美好生活。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也是时时刻刻的在告诫自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负人民。
4: 在李大钊故里唐山烙亭，群众与文艺工作者齐聚李大钊纪念馆青春广场，以嘹亮歌声与精彩演出献礼党的生日。原创歌曲《大黑驼我美丽的家乡》深情讴歌大钊故里，烙亭大鼓相约建党美名传，铿锵鼓乐再现革命先驱的峥嵘岁月。
6: 不仅讲述了红色故事，更是弘扬了大钊精神，同时也激励我们传承红色基因，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为家乡的发展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4: 在张家口，市民们上了一堂沉浸式的音乐思政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作曲者曹火星的家属与历史学者深情讲述歌曲传唱全国的珍贵史实。
7: 1945年的8月24号，张家口刚刚成立新华广播电台，他们敏锐地捕捉到这首歌的精神力量，所以就邀请作者就是曹火星本人在电台啊亲自录制，就是交唱，通过电波传唱整个晋察冀边区，整个华北，使这首歌成为我们跨越时空的不朽的金曲。
4: 红歌嘹亮，薪火相传，在邢台市香都区，童声合唱《我的祖国如愿》清澈动人。在邯郸成安县，职工代表以歌曲诗朗诵等节目表达对党的深情礼赞。在沧州市献县，广场舞大赛火热展开，舞出蓬勃朝气与深深祝福。
5: 节目也特别暖心，特别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有更切身的一个深刻的体会，感觉生活特别幸福。
8: 跟着党好好干，把日子过得更红火，把村里建设得更美好。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整合全省革命旧址、文博场馆、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等各类资源，统筹推出专题展览、高校思政课堂、宣讲赛事、群众性诵读、融媒体报道等系列主题活动，多措并举活化革命文物，更续燕赵红色血脉。
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记者近日从国网河北电力公司了解到，今年河北电网迎峰度夏最大负荷预计将首次达到6000万千瓦，同比增长8.8%，为历年来最高值。为保障电力持续稳定供应，今年121项度夏重点工程首次集中投运释放效能，煤电、抽蓄机组等常规调节保障电源首次迎峰投产。在一系列有力举措的支持下，今年河北电力供需首次实现自主平衡。
0: 日前，2026年河北扶扫乐业京津、京津冀家庭服务业人力资源对接交流会在雄安新区举办。活动现场，来自京津冀地区的83家家政企业集中发布母婴照护、养老康养、理疗。

0: 保健等家政岗位4100多个。线上直播待岗专区精选13家标杆家政企业开展云端岗位推介，吸引近40万人次在线观看。
1: 我8点都到这儿了，每家公司就是我都是拍了一下，就想记忆他们的联系方式，回家去联系他们，想做自己的就是说一番事业。
2: 过来帮我妈妈看看，她本身是想找个这种月嫂或者运营师相关的这种工作，我刚才也咨询了几个，待遇什么的也都不错。
0: 保定市英宝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现场招聘负责人彭浩南。
3: 我们在现场给大家带来了大概8种岗位，薪资待遇比较丰厚，也希望更多的家政人才加入我们。今天也是和一些求职者达成了初步意向。
0: 活动期间，来自京津冀3地的家政企业和家政服务协会代表围绕人才跨区域输送、行业服务标准共建等内容展开深度交流对接。北京市海淀区家政服务协会执行秘书长王静。
4: 咱们河北扶嫂的这个品牌做得也很大，我们也借着这次的这个活动的机会，然后想对接更多的优质的劳务人才输送到我们海淀区。
0: 雄安新区雄县养老服务业协会会长李华。
5: 我们跟那个北京的3家协会进行了签约，这次签约呢让我们雄安新区雄县的这些个想去进京做扶嫂的阿姨们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0: 河北省人才服务中心华北家扶市场部部长李宜江。
6: 常态化开展河北扶嫂乐业进京对接活动，我们将继续丰富对接活动形式，统一3地家政服务标准，升级就业服务平台，壮大高素质家政人才队伍，为京津冀家政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
7: 7月1号起，我省启动省际电子包车牌，同步更新省内电子包车牌样式，实现电子包车牌省际省内全覆盖。自9月1号起，河北全面停用纸质包车牌，驾驶员通过手机终端可以随时出示电子包车牌。
0: 近日，记者从石家庄车管所了解到，驾驶证补换领已开通线上线下多种办理渠道，驾驶人可以登录交管12123 APP 或前往线下网点现场办理。
7: 即日起，石家庄平山县城内公共停车场、公园广场停车场、11家机关单位、城区主次干道和沿街便道停车泊位全年免费开放。
0: 石家庄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今天公布，其中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普通高中录取控制分数线538分，新集中学、正定中学、石家庄实验中学、石家庄第二实验中学的录取控制分数线716分，音乐、美术、书法特长生录取文化控制分数线573分。
7: 日前，承德平泉市、唐山市丰南区、邯郸市魏县3地获得了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张家口市上邑县、衡水市故城县2地上榜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进步奖，石家庄市东南退水明渠建设等12个项目入选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范例奖。
0: 今年汛期，我省调整新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标准，新增6小时降雨量维度，调整雨量阈值，提升预警提前量与滚动更新能力。新预警标准能够为城市排涝、河道水库调度、工地停工、交通管控提供更长准备时间，并有效指导农户抢收护田、加固棚室，降低农业灾害损失。
7: 根据国家气象台观测数据统计，今天14点，我省中南部地区气温多在35度到37度之间，石家庄藁城最高达37.6度，北部地区气温在28度到32度左右。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
0: 今年入夏以来，北半球极端高温呈现多地联动爆发态势。中国气象局专家介绍，目前高温天气背后离不开热穹顶效应。热穹顶就是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超级热浪。

0: 事件。
1: 持续高温天气之下，有关部门和单位应按照职责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高温条件下，作业人员应当缩短连续工作时间，同时注意防范因用电过量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
0: 中南部高温持续的同时，我省其他地区也将迎来降水天气。明后两天，北部地区多雷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景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五号，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更可持续，就业更加充分、更有质量，科技助残更显活力，社会环境更加包容友好，残疾人生活品质和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
0: 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京东集团释放就业机会2.5万个，覆盖技术服务、销售顾问等多类岗位。腾讯发布招聘需求8000多人，涵盖 AI 算法、高性能计算等技术研究岗位。
1: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70%，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30%。
0: 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下月1号起实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开展活动不得违规或变相违规收费，连续2年没有开展活动应当予以撤销。
1: 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和中小学阳光招生，全面落实招生入学政策，切实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保障教师合法休息的权益。
0: 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以上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地还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
1: 日前，2025年全国新开货运航线分析报告已正式公布，其中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货运航线合计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展现出强劲的国际化拓展态势。
0: 今天清晨，中国海军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水域，两舰将在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举行舰艇开放活动，接受市民登舰参观。
1: 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7月1号在多哈举行舰机会谈，在此背景下，美军减少针对伊朗的军事部署也引发了关注。据美国报道，当地时间7月1号，部署于英国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6架美国空军B-52 轰炸机分2批起飞返回美国，结束了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部署。当地时间6月30号，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拉塞尔沃特向国会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花费约300亿美元。
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号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根据美墨加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将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

0: 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据了解，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
1: 世界黄金协会一号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贼猫正在播出。
3: 书接前文，说的是张小辫半夜偷鸡不成误走荒坟，不料惊动了一只在偷死人的野狗。那只野狗掏了一座新坟，刚刚撞开了棺材板，咬得棺中死尸开膛破肚，正要往外拖拽肚肠，忽听背后有动静，立刻就打坟中钻出来了。他也是急火中烧啊，加之又刚刚舔了一些人肉尸血，此时见一个人堵着洞口，那双布满红丝的狗眼顿时凶光毕露，嗷的一嗓子就从坟墓里窜出来，奔着来人就咬。张小辫一看大事不好，叫了一声：“有种的别来！”话音未落，扭头便跑。本来明明是跑不动了，但是惊慌之下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撒开两条腿飞也似的就在坟地里跑开了。他心知肚明啊，要是这么一直跑下去，不出十步就得让那野狗扑住扯出了肠子。灵机这么一动，脚下急停，躲开背后野狗的扑咬之势，斜刺里跑向坟地的深处，借着墓碑闪躲逃避。这野狗猛扑一空，不禁恼羞成怒，随即一拨狗头，抖了抖脑门上的那颗血红的大肉瘤，也是一头斜撞出去，紧追着张小辫乱咬。张小辫在坟丘和墓碑之间东一头西一头的乱钻着，坟茔间地势是高低错落，挡住了野狗狂追的去路。这一人一狗就围着几座坟墓兜开了圈子了。那野狗虽是凶恶凶残，眼看到嘴边的活肉却一时难以扑住。随后这个野狗终于明白过味儿来了，他也不跟张小辫在这个坟眼里乱钻了，而是一个虎跳就跃上了一座高大的坟头，想要居高临下直接跳下去吃人。这就叫狗急跳墙。其实就算他不这么干，这位张三爷也快跑不动了，他此刻是虚虚气喘，胸膛都好像要炸了。狗急跳墙啊，人急也能生智啊。张小辫眼见自己陷入了绝境，这厮胆子倒还真大，将生死置之度外，干脆弯腰蹲在

地上，他不再逃了。自古兵不厌诈，三爷这招那也绝非是匹夫之勇。在乡下走夜路，难免会遇着啊豺狼啊野狗啊。老百姓们在汲取了无数血的教训之后，逐渐就摸索出了一些防身之道。有句话说得好，狗怕弯腰，狼怕倒过。这个豺狼野狗再怎么凶残，也有它的弱点。狼啊，疑心最重。如果一个人在晚上遇见了狼，难免是胆战心惊。可是你要转身一跑，十有八九你就被狼给追上给吃了。倘若当时能够沉得住气，假装对恶狼视而不见，你在口袋里东翻翻西翻翻，做出一些连你自己都不明白的动作，这个狼他就不敢轻易过来咬你。他一心这你是设计要收拾他呢。野狗啊也不例外，野狗就怕人弯腰，他担心这个人要是一弯腰，是打算捡棒子要打他呢。甭管多凶恶的狗，天生就对棍棒有一种极强的畏惧的感觉。这个叫花子都带着打狗棒，正是出于此因。可也该着这张小辫走背字儿，他大概偷鸡摸狗的事儿做多了，时常显得贼眉鼠眼，身上正气不足，此时把腰弯了，假装要捡棍棒打狗。可是这野狗呢，根本就不吃他这一套，从坟丘上顺势跃下，重重的就扑到了张小辫的身上。张小辫叫了一声苦，还以为自己要葬身在此了，没想到他身后的坟丘土垄下边有个裂缝子，缝隙宽大处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洞口，那个洞口都被荒蒿乱草给掩盖了，即使走到近前也是看不清楚。此刻被这个恶犬一扑倒在地，连人带狗就都掉进了坟窟了。那坟地土垄下的裂缝虽深，进口处却是好生的狭窄。张小辫身子骨单薄，顺着裂缝斜刺里就滚下去了。可那个野狗呢，常年吃死人的肚肠子，生的好像是马驹牛犊子似的那么大，硬生生的就给卡在那儿的，揉作了一团，是进退不得。张小辫捡了一条命，也顾不得身上摔得疼痛，此时落在地缝的深处，往四周看，这都是伸手不见五指啊，根本不知道究竟身在何方。张小辫使劲地揉了揉眼睛，望见远处忽明忽暗的，好像有灯光，于是打起了精神，就摸过去了。不多时，土垄岩层就走近了，他就摸到了寒气逼人的石壁，触手所感，石壁的砖非常的大，凛冽之气透人骨髓。这个壁上还裂开了一个缝儿，穿过缝隙就能看到，在壁后是一间石殿，墙上还钉了一盏命灯如斗，明暗恍惚。张小辫哪知其中的厉害呀，他看见了灯光就从这墙缝挤身而入。待看明殿中的情况，更是觉得诧异莫名。但见那石殿命灯下摆着响桌，响桌是一种青石的棺床，其上就停着一具年轻女子的尸体，年纪莫约十八九岁，身上练胸衣，嵌金戴银，好是阔绰呀，看肤色不是现代的人。见这个年轻的女子云鬓雪指，眉目清丽脱俗，又哪像是故去千百年的死人呢？张小辫害怕归害怕，不过眼下生计没有

0: 毛络，正穷得揭不开锅，见命灯下的珠光宝气，他哪能不动心呢？他看见这个店里还摆着许多造型诡异的纸啊、纸马呀，在死者的身旁更有一池碧水晶莹剔透。张小辫刚才逃的是口干舌燥，当下呢就用手捧了几捧水喝了个痛快，只觉得甘甜胜于仙露啊。不过甘露到底是什么滋味他也没尝过，就喝完了水就感觉这脑子灵活了很多。张小辫心想，哼，这个世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哼，命苦之人是怕穷不怕死。于是他就狠了狠心，就凑到了这个奉尸的近前，把金钗退，玉镯拽香鞋，把值钱的东西全给取下来了，又脱下了那个女子一件殓服，打了个包裹，边忙活还对那个女尸说着话，给自己壮着胆儿。看你这小娘子穿金戴玉，生前想必是位受用过的贵人，小人生来命苦，早已三月不吃肉味，而今生计无着，不得不借小娘子些零碎的事物换些米面粮油为生，还望小娘子不要见怪，日后若小人有出头时日，再来烧纸上香还你老人家的人情。正当张小辫儿掠取金玉的时候，忽听石殿的角落里喵就发出了一声猫叫。他转头这么一看，只见从那没有灯光的黑暗处就爬出了一只大花猫。出人意料的是，那个花猫竟做人声悲鸣哀嚎，哭的是凄风惨雨。张小辫见过出殡的哭孝子啊，这个花猫怎么就好像是给死者在哭坟吊丧呢？这个老猫岂不成了妖怪了吗？这个大花猫对张小辫是视若无睹，瞪着两盏红灯笼般的眼睛悲哀哭嚎。这猫哭之声在这寂静的地下格外凄厉刺耳，张小辫不免从心底就生出了一股厌恶之情。哼，你个老猫，你也来装神弄鬼儿！张小辫的心里不由得就动了杀机。想到这儿，张小辫趁那个花猫不备，用裹着金银织物的殓服突然就把这个猫给摁住了。只觉得那个大花猫挣扎了几下就被活活的给憋死了。张小辫心想，哎呀，现在呀，饿得走回金关村都走不动了，三爷，我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吃了你这成精的老猫，我祭祭五脏腑，嘿嘿，看看到底是这鬼猫的道行大，还是你家三爷道行深。张小辫胆大包天，仗着以前跟老道学过画符捉鬼，他半点儿也不把幽冥的事儿放在心上。他把这好大的一只花猫剥皮开膛，胡乱收拾了一番，拔下了石壁上的命灯，在殿中找些纸马香科隆起一堆火，就把那个猫肉在火上翻翻回回的烧烤，不想手艺不济把这个花猫都烤焦了，外边黑乎乎的烧成了一团黑炭。张小辫饿得紧呢，饥不择食，闻了闻还挺香，又不觉得有多乎，张口就想去咬那烤猫，忽然一双冰冷如钩的手从背后就掐住了他的脖子，就听背后有个阴森森的声音在问，
1: 小厮，可见我宫里的花皮猫去了哪里啊？你这短命小鬼烤的是什么东西啊？

0: 张小辫惊的是魂不附体，胆子再大也撑不住了，想画符念咒，可是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好随口应道：“这个没见，这考的是鸡。”就只觉得身后一股凉气吹来，他全身站立，汗毛孔都好像结了一层冰霜。这个时候，背后一个女子的声音再次逼问：“烤鸡怎么会有四条腿啊？”张小辫兀自硬着头皮便道：“这个三爷烤的，这是两只鸡，两只烤鸡，它四条腿儿。”身后那个女子如何肯信呢？刚爪般也似的一双冰冷的大手，恶狠狠地锁住了她的咽喉。张小辫只觉得颈中吃紧呢，连忙就去掰那个手，但是他身单力薄，又饿了数天了，哪里挣脱得开，顿时翻起了白眼，吐出了舌头。正是无常二鬼索命来，哪管你阳世难割舍。眼瞅着张小辫被掐的是三魂七窍离壳，你就要去那枉死城中做个怨魂。正在生死相分之际，忽然霹雳一声，石殿内飞沙走石，身后的石墙被土炮从外边就打了一个窟窿。张小辫被烟尘碎土这么一呛，涕泪横流，耳朵震的是嗡嗡的轰鸣，脖子上的鬼手就此消失无踪了。但听得被土炮打破的砖墙后有人声响动，张小辫立刻翻倒在地装死。他飘零江湖日久，有个机智，明白这是有贼人前来盗墓了，要是被他们撞见多余的活人在这个石殿里，那自己必被贼寇害了性命，事急从权，只好躺在石墙破损的瓦砾堆中是纹丝不动。这些年兵祸横生，到处都是死人，横死惨死的人无人收尸者屡见不鲜呐，所以他装起死人来几乎可以乱了阵，所谓无巧不成书，还真让张小辫给猜着了。原来是有两个盗墓贼早就打听的金关村坟营地下有前朝的古冢，踩盘的刃泥痕反复勘验之后挖掘盗洞，盗墓是暗地里偷摸之道，半分急切不得，非只是三两日的功夫，只在夜晚才肯做的勾当，只用了半月有余方发至墓砖呢。今夜三更，两个贼人携带工具再次潜入了盗洞，以土炮破了墓墙，见明殿之中命灯仍然在亮着，料定殿中并无瘴疠之气，当即拢烛而入。其中一贼身披蓑衣，当先进了石殿，他见盗洞口躺着个皮包骨头的少年，灰头土脸，面目难辨，而且一动不动，是个死人。这个贼禁不住说：“这贵妃娘娘的金棺墓里却有个殉葬的接引童子，不过这个童儿怎嫩般大了，入寻的童儿不都是十龄以下为佳吗？”他身后的那个贼却催促道：“哎呦，是殉死的小监役未可知啊，贤弟不要多问了，这明殿之中最忌好奇二字，快快快取了名气回去，时辰若还早，还能连夜到城里啊观花楼找个小相好的亲热亲热呢。”两个盗墓贼发财心切，自是没心思仔细打量装死的张小辫， 先绕殿一周，见后壁有个被地震震开的裂缝，成年人钻不进来，并没有在意。随后径直就来到了棺床之前，见并无棺椁，一具年轻女子的尸体素衣无饰，直挺挺地躺在其上。二贼见此情形都惊诧莫名啊，惊的是这个女尸保存得如此完好，竟似活人入睡，稍不留意就好像能够把她给惊醒了。人死不腐不哭，一是怨念难消，二是已成僵人，三那就是死得不明不白，沉冤带雪了。不知道这个贵妃是有何古怪，差的是一无棺椁，二无名气。相传当年有止棺止衣的薄葬之人，也许年久了止棺止椁都已经消解尽了，但是没有殉葬的名气，这个着实令人恼怒，费了这么大的劲儿，难道要空手而回？张小辫躺在地上听这个两个贼人破口大骂，心想：二贼呀，你们有所不知，那一包金银首饰被你家三爷卷包收了，正压在身底下呢，你们几人扑了个空，就别赖在这儿不走了，快走快走快走。张小辫之所以如此盼着两个贼人迅速地离开，他实在是装死装得太久了，在碎石尘土里全身都生疼，想喘口大气儿都不敢，他很难再坚持下去了。可是有道是贼不走空啊，这二贼怎肯甘休啊。俩人一瞧，魏芬身上还有几件衣服，当下协力用绳索套了凤尸，将衣衫一件件尽数除了。可怜呐，这贵妃含恨而死，埋香地下，尚未化去形骸，到头来又被两个贼人剥的是金翅条条啊，身上连一个线头都没剩下。
1: 贼猫正在播出。
0: 有道是贼不走空，二贼怎肯甘休？俩人一瞧贵妃的身上还有几件衣服，当下协力用绳索套了凤尸，把衣衫一件件尽数除了。可怜那贵妃啊，含恨而死，埋香地下，尚未化去形骸，到头来又被两个贼人剥的是赤金条条，身上连一丝线头都没剩下。二贼裹了贵妃的衣服，又自尸身上抠取了食材，张小辫没拿到的屁塞和口含，正待离去，但见眼前这个脱了个溜光的凤尸，他不由得全身燥热，淫心大盛，就生起了邪恶的念头。二人往常盗掘古冢，从没有发过什么大财，见到棺材中的那些死人，无不是又臭又烂，或是朽得仅剩下了几块骨头。但这贵妃那是什么人呢？那是皇上的人呢，今夜天赐良机啊，何不尝尝当皇帝的滋味啊。越想越觉得全身发热，口干舌燥，俩人随手就捧了几捧浴池中的清水，让清凉之意压了压心头的欲火。毕竟这种事儿从没干过呀，不过酒色财气四面墙，不是神仙跳不出。喝了凉水也不顶事儿啊，反倒把这个淫心给撩拨得更加旺了。万事都有个开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还犹豫什么？秀才见面讲书， 屠户见面说猪，俩盗墓的贼人在一起能够商量

么好事儿？俩贼人互相壮了壮胆儿，为了防止凤尸炸了，用麻绳先把他的绳子吊住，双手给扎住了，然后二贼尖笑着就爬上了棺床了。张小辫儿躺在垫脚，正撑得难耐呢，听那俩贼嘻嘻地笑着，心里头也是有些好奇呀，可是不敢轻举妄动，唯恐就惊动了他们。

0: 怎么这里边就没了动静了？怎么这盗墓贼就好像突然消失了？张小辫不禁是又惊又疑，又苦苦地等了好一阵子，这个石殿里仍然是没有动静，这才悄悄地侧过头偷眼观瞧，只见两个贼人趴在了贵妃那赤裸的凤尸旁边，各自提了一把尖刀，两个人互相把刀刺入了对方的胸膛，那脸上还都保持着僵硬的笑，血流满地，竟已经死去多时了。明殿里的金池玉液，那正是一个索命的机关呢，寻常之辈怎么知道他的厉害之处呢？如饮此水必癫狂致死，张小辫哪知其中的缘故啊，但坐起来一看地上却没有烤糊了的老猫，也猜到了一两分，那个鬼水不能够轻易就饮呐，饮了后那会有恶鬼缠身的。他大吃一惊，一激灵从地上跳起来，想要抄起那包冥器夺路而逃，不料伸手一探就没有摸到那个冥器，却摸到了毛茸茸的一堆火物。殿中命灯恍惚欲灭，一声阴森的猫叫从他的身后传过来，张小面拨得毛茸茸的一只老猫，只听那个猫叫声凄惨卑劣，犹如鬼盼催命，不禁暗骂一声：
1: 石头发芽儿，公鸡下蛋，前世不休啊，怎么天底下的怪事都叫三爷我给撞上了？你个死猫啊，休要冤魂不散再来缠我。
0: 他心里头虽是骂个不休，实则惊惧之极了，三魂悠悠着地滚，七魄渺渺满天飞，恨不得脚下生风赶紧开溜。但是连惊带吓，加上腹中五脏腑九味享受供奉了，虽是想逃，可是有心无力。心神恍惚之际，张三爷就感觉一只大花猫爬上了自己的头顶，他以为这个猫是鬼变的，又哪里敢去动它分毫，任凭这个花猫在自己的头顶肩膀之间窜上跳下的溜了好几个来回。张小辫暗骂呀：
1: 哎呦，你欺人太甚了，
0: 可是又发作不得。就在这个时候，墓室的角落中蓦地站起一个人来，这屈死贵妃的金棺木里边四个角落阴晦机遇，暗不见物，张小辫何曾想到哪里会藏得有人呢？而且此人定是在自己和两个盗墓贼之前进来的，天知道这个人他是人还是鬼啊。惊奇骇异，全然不知该作何理会了，只好呆坐在原地看那个人意欲何为。张小辫陷入眼下的这般境地，接下来不管是死是活，也只有听天由命了。只见这个人身材瘦小，佝偻着身子，看样子像是个上了年纪的老者，身穿一袭破旧不堪的灰色的布袍子，脸上遮了一块黑布，瞧不出他有多大的岁数，只露出了两只金光闪闪的眼睛，怎么看都不像是个活人。张小辫看了这个人的长相，心说不好，怪不得贵妃小娘子没有棺材呀！啊，这个尸体直挺挺的就撂在了床上，原来是这棺材板修炼成精了，变成了个干巴老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敢这个当口出来，怕是要去三爷呀。可是从墙角走出来的这个精瘦老头并没有理会张小辫，他径直走到

0: 木床前，对着这个奉师行了一礼，随后给墙上那盏命灯还添了一些油，把墓室中的情形就照得更加亮了。随后又去那个两个倒霉的盗尸贼的尸体的怀里边摸索了一番，就搜到了一包干粮。老头捧着干粮颤巍巍的走到了张小辫的面前，把干粮扔在了他面前，然后一言不发地瞪着张小辫，仔细地打量着那对金光闪现的眸子，好像就能看透人的骨髓和血脉，瞧得张小辫肌肤起立，全身都不自在。张小辫头上顶着一只猫，看了看对面的老头，又瞧了瞧扔在地上的干粮，不禁急火中烧。人穷志短，他估计这个老棺材精把干粮扔在地里头，八成就是让他吃的。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啊？他赶紧伸手抓过了饼干，胡乱的就往嘴里头塞着。那饼子干的都打了裂了，但是张小辫知道，古墓里的泉水那活人是不能随便喝的，于是就翻着白眼儿，硬是往肚子里干咽。他一面狼吞虎咽，一面以哎呀，人不能跟命争，不能，还开解着自己，看来三爷眼下还要再艰难困顿些个时日啊。俗话说，莫欺少年穷，这人若年少，便是来日方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指不定哪一天就轮到张三爷我时来运转，到时候天天是大块的吃肉。张小辫也不顾那老头这盯着他呢，只顾是填饱了肚子。可是忽然想，哎，不对，老棺材成精那是要吃人喝血的，难不成他瞧我身子单薄瘦弱啊，先喂我，喂肥了再吃。想到这儿，他神色愕然，看着面前那个蒙着脸的老者，嘴里边横着几大块干面饼，硬是不敢再继续嚼了。这个时候，这老头忽然对张小辫说：
1: 后生，且休要惊慌，你可知老夫我是何许人也？
0: 他说话的声音好像锯木头，说不出的诡异古怪。张小辫一看棺材精开口说话了，心想要是能套上交情，这个事八成还有转机。他常年流落四方，目睹世上的现状，多少知道点世态炎凉的道理，阿谀奉承那套他明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加上他言语便当，嘴皮子好使。此时听那个老头这么一问，赶紧使劲就咽下了嘴里的食物，就答道：哎呦，我这个小人张三，虽不知老前辈何许人也，不过义气之行，见一美女，想来定是当今世上的一方豪杰。那老头闻言已然明了张小辫不知他的来历，当即点了点头，引着张小辫就来到了一面木墙边，用衣袖擦去了墙上的灰尘，露出了大片古彩斑斑的壁画。那个画上画的是数不清的猫，花猫、白猫、黑猫，或酣睡，或嬉戏，或扑捉鸟雀。这个猫的种类姿态五花八门，虽是神态各异，无不栩栩如生，原来是一副惟妙惟肖的百猫图。张小辫暗自吐了吐舌头，感情贵妃小娘子在宫里养过这么许多的猫啊，啊，死后也要把他们画在墓中相伴呢。可是不知道这个老头到底是何居心呢？ 他让三爷看这个猫想干什么呀？心下正自狐疑，就听这个老者在他的身后低声说：
1: 想办法，数清画中究竟有多少只猫。要是数错了一只，你这辈子就要跟我一样留在金棺木里，永远别想重见天日了。
0: 张小辫闻听此言大惊失色呀，
1: 这个老头木雕泥塑般丝毫不动声色，蒙住的脸上仅仅露出了两只无神的眼睛。
0: 见张小辫惊得蔫呆呆的不知所措，只好对他说出了一番话，让他得知其中的根妙。
1: 原来金棺坟中的贵妃生前嗜好养猫，爱猫成癖，常续家猫过百，并给他们精致的小床榻及锦绣帷帐等诸多的玩物，仗着皇帝对他的宠爱，俨然将戒备森严的金钟大内当做了猫园和猫圃了。然而他养的这些猫可都是珍品呐，屡显灵异。结果呢，惊了太后了，他也被逼银铃吊挂而死。贵妃含恨而死，被葬在了金棺坟中。太后狠毒啊，又把她养的百余只猫无论良贱尽数绞死，就埋在了墓室的金井之下。金井中一股清泉，皆为死猫的怨气所化呀。刚才算是张小辫命大，被盗墓贼的土炮震昏了片刻，否则此时早已到阎罗殿上标明国号去了。
0: 张小辫听到这个地方险些落下泪来，他哽咽着对那个老头说：
1: 杨小人张三怎么如此的命薄，被恶狗所逐误入此地，又不曾伤损了贵妃娘娘的俸食分毫，竟会鬼催般喝了几口泉水，惹来祸事上身。想来这位老前辈也是同样的遭遇吧。
0: 前辈都未曾数清这个墙上会了多少只猫，小人我年轻时浅，恐怕就更没指望了。敢问前辈高明大姓啊，仙乡何处，又怎么会对金光坟中的掌故所知如此周详呢？
1: 张小辫盼着跟那个老头同病相怜，万一自己出不去了，要在古墓中过活，那还指望这老头能给他一些照应呢。于是连着就套近乎，但他的心里尚有三分疑虑，说到最后呢，不免要探探对方的口风。这个老头似乎已经有些不耐烦了，冷冷地哼了一声说：老夫云游四海，到处为家，我的年头多了，连自己的名字也记不得了，如今世上识得老夫的都以临终老鬼相称了，在这金棺坟里苦候了多年，没日没夜不分黑白的为贵妃娘娘守灵了，只为等来一个能数清百猫迷魂图的福大命大之人。
0: 说到这儿，老者锯木头似的干笑了几声，然后他不怀好意地盯着张小辫继续说：
1: 这个人会不会就是你张三呢？
0: 张小辫大吃一惊，眼见墓室之中命灯昏黄，鬼气弥漫，愈发觉得这蒙

0: 着脸的老头，他不是个活人，况且连他自己都称什么 是什么林中老鬼，只怕换作墓中老鬼才更恰当吧。这个老鬼既非盗墓贼，也不是像自己这般一身撞开是非门误入此地的人呢。听他言下之意，已在这里等了不知道有多少年月了，鬼知道究竟他是什么图谋啊。往深处想想，不免令人觉得头根发怵啊。想到这儿，张小辫有心想逃，嘴里就应付了，哎呀，这个看来老先生是在等人呢，小的我尚有要事在身，家中还有80岁的老娘等着抓药呢，可就是恕不奉陪了，是不是？说着话脚下生风，转身就逃。忽然觉得背上衣襟一紧，已经被那自称林中老鬼的老头一把给揪住了，拎小鸡似的就把他扔到了墓墙前。嘿，
1: 天亮前要是数不清楚，休怪老夫无情了。
0: 张小辫被捏得痛入骨髓，这时候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只有任人摆布，被逼着去数那百猫迷魂图。
2: 贼猫正在播出。
0: 张小辫儿这个时候是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只有任人摆布，被逼着去数百猫迷魂图。初时只是走马观花的粗略一看，此时定了定神，再细加分辨，只见木墙上的群猫分布有致，其中好像是大有名堂。往日里张小辫所见之猫大多长得不怎么招人待见，当时养猫为戏，那都是京中的王官贵族们茶余饭后的消遣，一只没有杂毛的纯白狮猫或者是波斯大猫等佳品，往往在京城中要价极其的昂贵，而在寻常州府的乡间房里，则多是一些脏兮兮的贼猫、野猫，即便偶有家猫，也是毛色灰暗，品相不佳。反观金官坟的白猫图，上半部分尽是猫中的佳品，面圆齿锐，体丰神定，黑者如乌云盖雪，白者如银钩玉瓶，虎纹斑斓者如同团滚绣球，而中部所绘呢就次一点了，越是接近了墙根，这壁画上的猫就越是低劣了。最底部是四只一模一样的精瘦小猫，唯独目光炯炯，不失神采。这四只小猫现是一胎所产。张小辫记得呀，在金关村里曾经见到有只野猫一胎同产四猫。村里边有懂猫的老人看过之后说，猫以每胎少生为贵，一贵，二本，三贱，一胎所产四猫，换作抬轿子分文不值，而且也活不长久，必定造谣。张小辫看到了这个地方，心里就寻思了，想必是皇帝老子伤心他这美貌妃子惨遭横死，寻了巧手匠人，把他养的猫都画在金棺坟中相伴。从图中所观，那贵妃小娘子生前倒是不分贵贱，什么猫都养啊。可眼下三爷我的小命儿，可还不如四只抬轿子的小猫，稍有大意就要被那个老鬼给去了啊。你们这些猫祖猫仙要是在天有灵，务必要保佑三爷我可别出差错呀，今后若还有命在，必使前请和尚法师来做道场，周全你们早日升天。 张小辫一边暗地里祈祷着，一边细细地数着壁画上所绘的猫群，反反复复数了六七遍，越数越是头昏眼花。这好像这个百猫图中的猫都是活着的，看着一动不动，可实则呢，东躲西藏，一眼盯不住。这画就起了变化了，每数一遭，这数都不一样，数来数去，只知道这个画中的猫啊，大概有百十来只，但是到底有多少只，根本数不出来。张小辫越发心慌了，六神无主的还想再数，却听身后的墓室里响声有异，急忙回头这么一看，只见那死而不化的贵妃尸身虽然未动，但是她双手的指甲突然暴涨，僵硬的指甲正在嘎嘎嘎的响呢。始终站在张小辫身后盯着他的老头也听见了响动，冷冰冰的就看了一眼，自言自语地说，那两个蠢贼既有挖坟掘墓的手段，就不知道僵尸的压口之物挠不得吗？真是找死。随后抬手揪住了张小辫的肩膀说，今天晚上时辰不善，切莫惊动了正主，快说快说，墓墙上到底有多少只猫啊？有道是片言能惹塌天祸，语不三思莫出口啊。生死一线，谁又敢信口雌黄呢？这一老一少两个在古墓中反身看那贵妃的奉尸，奉尸早被那对盗墓贼给绑住了，那尸体的骨节在嘎嘎作响，十分令人心慌。那个老头翻出了压口的玉函，重新纳入了贵妃的口中，再次催着张小辫赶快数猫，时辰不等人。张小辫在老者的催促之下生出了一股极致，眼见途中群猫看似杂乱无章，实则环合排比，暗成九宫之势，哪里是什么百猫图，分明是一道镇墓压胜的符箓啊。他曾跟随一位云游扯卦的老道为徒啊，识得一些画符念咒骗取钱财的术士的伎俩，九宫八卦早就看得熟了，认出了壁画中暗藏符门，心中就先有了一些计较，定睛再看才看出了此图厉害呀，恐怕图中藏符是用以镇压墓中的邪祟，一旦道破玄机，解开此符，不知道会惹出什么弥天大祸。但是张小辫此刻被逼不过，只求保住小命要紧呢。他指着墓墙上的百猫图说：“这个百猫图，它实际上是镇墓的古符。十阳之下乃一固，七象八壮九为玄。”按九宫图中五雷总射之势排列，小人斗胆以此夺策，图中之猫共计129次。说完了赶紧就去看那个老者的反应，暗中担心要是蒙错了数，立刻就得命丧当场了。只见那自称林中老鬼的蒙面老者露出的两眼枯无神采，丝毫没有喜怒之色，要不是还能开口说话，张小辫准会以为那就是一具刚从泥土中刚刚刨出来的干尸。等了一会儿，这老者才缓缓地点了点头，把掐住张小辫脖子的手放开，对他说出了一番

这个临终老鬼自称能推会算，推算出在误闯金棺坟的人中会有一个能数清白猫图的奇人。此人不仅命大，而且造化极大，命中注定要有巨万之富，所以在古墓之争苦等多年，就想要成全他一场。如今他终于把张小辫给等来了，这正是万事天注定，浮生空自忙啊。张小辫闻听此言，心想，哎呦，这都让三爷我给蒙上了啊。哎，看来该是我时来运转了，竟然命中注定有这样的际遇。不过这些年贫瘠苦瘠，步步不着啊，处处难依，虽常以人生功名富贵都有天数来劝慰自己，但也不免怀疑这辈子能不能还有飞黄腾达的日子呀。向上的心那早就有些凉了，何况在古墓之中遇到这个老头，处处透着古怪诡异，他说的话能让人信吗？临终的老头见张小辫目瞪口呆，就又说了：试看古往今来，有多少人争名逐利，其中又有多少人有命无负，该他富的不富，该他贵的不贵。你张三虽是一身黄金骨，但无高人吃天迷津也是枉然。若能信得过老夫，愿意周全你一世的大富大贵。老夫别无所求，只是与你有缘，不忍看你抱着黄金碗做叫花子，故此点拨你一场，也好种些善因。张小辫想做财主的心思多时了，听到这个地方先是信了七分，那头便拜，连称：哎，多谢老前辈成全，若真能让小人有住黄金屋，取颜如玉的福分，生生世世也不敢忘此大恩大德，定给您老人家建座生祠，我是月月烧香，年年上供。老头干笑了几声，张三呐，张三，老夫可不贪图你小子造的生祠，你想要黄金屋颜如玉，这又何难？你且休要性急，人生在世岂有一技傍身才能立身处世，否则即便是家中才过北斗，也早晚会有坐吃山空的日子。老夫今夜先授你一套秘术，你一生无穷无尽的财运都在其中了。张小辫欣喜欲狂，赶紧又给老头磕了几个响头。那老头当下就在古墓中授了一套奇术于他。这是一套什么奇术啊？竟是一些翻猫变狗、食鱼认鸟这样的秘药诀窍。乾坤中的星土云雾变化无穷，万人有万张脸面，千人有千般性格，所以自古有算命看相的，天地间分布着山川河流，动静之理，风水之道，所以呢也有那些相地啊、相水啊、看阴阳宅的，日月轮流，星辰变换，天象能昭示吉凶，所以也有星官相视天星推断祸福。

可是就从来没有听说过把像猫像狗之术聚于一道的方剂呀。世上万种生灵，世人往往是管中窥豹，只识得其中的一般，虽也知道雀贤书、犬识字、鹦鹉能言、猩猩善醉，但那些都是善通人物的灵性，却不懂得纵然普通的如鸡犬猫鼠之辈之中，也时常会藏有凤麟翼鼠的神俊之物啊。比如马匹之中向来有优劣之别，上者乃千里良驹，可怎样才能从中变出御花流、云烟豹呢？老鼠中有丧门灰、棺材嘴儿，猫鼬中又有碧笑烟、焦足虎。林中老鬼就传授了张小辫这么一套分辨猫狗虫鱼的云雾通载，先是细细地分说了一遍，然后连图册带口诀就一并给了他。张小辫满以为学会一套点石成金、化金为银的发财的秘术呢，谁知道竟只是些猫狗之道，既不挡吃又不顶穿，不由得好生的恼怒。八成是让这老棺材精给骗了，凭空欢喜了一场，可是又不敢在嘴上明说，只能是唯唯诺诺的暂且学了。随后呢，那形如枯木的林中老鬼又让张小辫将贵妃娘娘身上的金玉首饰从包裹中一一取出来，给凤师重新穿戴齐整。他告诉张小辫，非是不肯给你这些金玉之物啊，只是你这副破衣烂衫的模样，拿了大内皇宫之物，进到了省城也无处销赃。哼，到时候被城中做工的捕快拿了，问你个盗发古种的罪责。哼，说罢只将两个盗墓贼子身上的干粮和散碎的银钱裹起来给了张小辫。张小辫眼见丢了个西瓜，捡了个芝麻，心里头是一百个不情愿，磨磨蹭蹭的把首饰啊、珠宝啊物归原主。这世上之事都有个机缘因果，绝没有无缘无故的起处，任你翻来覆去道横竖直，都脱不开前因后果。那林中老鬼与张小辫一不沾亲、耳不带故，又不曾亏欠了他的，他为什么愿意以秘术相授呢？原来那的确是有他不可告人的非分的妄意和图谋，他不是要种山阴，实乃深埋祸计。实际话中倒有八句是虚，只把贪图富贵的张小辫就蒙在了鼓里。不过此乃后话了，等安置妥了凤师身上的诸般殓服和首饰，林中老鬼便将张小辫带到了墓道前，用枯柴般的声音就说了，老夫也知你眼下生计无着，不过只需依我指点，再忍上几天，把那星途云雾之道仔细的揣摩，眼看着就能时来运转。离金关村不远有一座荒山，名为瓮冢山，一两天之内此地必有大雷雨，雨住后村里人都要上山，届时你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切记切记，现在时辰不早，坟营地中不宜久留，你我就此作别。今后你有马高凳短的

0: 时，老夫一定再来相助，保你荣华富贵，平步青云。张小辫好像在问，却被这个老头从背后这么一推，踉跄着就出了盗墓贼挖掘的盗洞了。盗的外边，回头再看，正在乱葬岗那一株歪脖子老树底下呢。这个时候，遥听金关村鸡鸣四起，东方白。张小辫失魂落魄地摸回村中的古寺，想起自己在那渺渺茫茫连做梦也梦不到的古墓里撞上一番没头没脑的遭遇，可见福祸无门并不由人计较。他连夜未睡，困得紧了，又吃了一场惊吓，神困体虚，倒在佛龛里睡了个天昏地暗。不知道过了多久，忽然雷声大作，老天爷好一番行云布雨，大雨震雷，这下了一昼夜方止，方圆几十里内山洪陡涨。但是金关村的百姓却是人人面有喜色，原来农作物历来有个春种秋收的时令，在当时有句民谚，神仙难过二八月呀。这个时节正是地里青黄不接的日子，加上战祸连年，田亩禾垄早就荒了大半了。就算往日里的富足之家，如今也大多没有隔夜之粮了。普通的老百姓呢，更是吃了上顿愁下顿，断炊实属寻常。但是离村不远的瓮冢山里头有几道淤泥河，每当暴雨之后，那山上就有许多的大虾母，为了躲避洪水，就从淤泥河里逃上山坡。当地人说的虾母，那就是咱们说的蛤蟆。淤泥河中的蛤蟆借着水草丰厚，都长得是又肥又大呀。雨后大群的蛤蟆窜上了山坡，那可正是村民们解决粮食的大好的时机呀。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北京时间呢，今天美加墨世界杯32进16的淘汰赛呢继续进行，和昨天相似，今天的传统强队和东道主球队都是纷纷过关。英格兰队和比利时队遇到了一些坎坷啊，但是先输后赢，都是在最后时刻获得了比赛胜利。英格兰队能走多远？非洲队伍为什么会遭遇逆转？我们今天会共同讨论一下。节目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2026乒乓球 WTT 美国大满贯赛的正赛的比赛啊。北京时间的今天的男单第二轮比赛呢，国乒的陈元宇0-3输给了巴西名将雨果，威瑞博呢2-3不敌日本的选手小冢大登。女单第二轮比赛，孙颖莎3-0完胜德国选手米特兰姆，石勋瑶1-3输给埃及选手梅谢福，王艺迪3-1淘汰韩国选手梁夏银，陈幸彤是3-0战胜中国台北选手黄瑜杰，那秦宇轩呢是3-1战胜中国香港选手杜凯琴。双打比赛方面呢，国乒总共是6对啊，组合晋级各单项的4强。这个比赛呢，现在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是男单方面，被淘汰的运动员比较多啊。女单方面是王曼玉呢，在之前的比赛中输给了日本的肖球手，所以呢还算是有一些啊爆冷的感觉哈、啊。我们也会在节目中随时和大家关注这个比赛。稍后是我们的世界杯啊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我们还是会准备一些纪念品给大家，大家上映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奖品。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决胜美加墨，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美加墨世界杯呢，32进16的淘汰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和上午哈是分别是完赛三场。英格兰队呢是2-1战胜刚果金，比利时3-2击败了塞内加尔，美国队是2-0战胜波黑。直播间今天请到了足球评论员王毅，和我们共同讨论一下世界杯的话题。王毅晚上好。
1: 嗯，好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咱们这个三场比赛呢，就从我们熬最浅的夜大家都看的一场比赛聊起，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哈、啊、这场比赛

0: 其实开场七分钟啊，就是西彭加是抓住了英格兰队后防的一个漏洞，是先下啊一筹。那这个整个来说呢，上半场英格兰队的表现都是灾难级别的。如果按照上半场特别前二十分钟比赛，就是补水前的这个比赛走的话，我个人觉得呢，他们回家都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到最后时刻的时候，还是伟大的哈利凯恩站了出来，拯救了三喵军团啊！这上半场三喵，下半场多少像一只三狮啊？怎么看这场比赛啊？
1: 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郝迪所提到的，是吧？如果说没有这个补水的时间，对于英格兰来讲，这个比赛一定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好在还有补水时间，可以给图赫尔在上半场就进行战术上的一些调整。因为我们知道，在补水之前，英格兰队是竟然没有一次射门的。
2: 对，
1: 这个是让大家觉得非常意外的，可能后防线出现点小失误，先丢一个球，这个对于英格兰来讲呢能接受，但是你二十多分钟时间连打门都没有，这显然是在比赛的初期对于困难准备并不是很足。那还好是吧，现在这个所谓的加着引号的四节的比赛，第一节打完了状态不好，第二节还能调整，
0: 给调整时间了。
1: 补水回来之后的球队状态是明显有了提升的，而且也是创造出了非常多的威胁进攻的机会。补水之后呢，那段时间表现最抢眼的，我觉得就是刚果金的门将，
0: 对，
1: 高接低挡是吧？几个必进之球，
0: 万比萨卡也挡出来一个，
1: 门线上救险
0: 是。
1: 所以其实，在那段时间，我个人当时看比赛的一个感觉哈，就觉得虽然说比分落后，但是呢，英格兰呢是完全有能力把这个比分扳回来的。那段时间创造出来的威胁的进攻，再有一个就是在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的那个门柱，维萨那个球进了，如果是0-2，我觉得英格兰可能就要收拾东西回家了。
0: 维萨那球按道理讲应该能打到门里啊，
1: 那个球打在门柱上之后，是不是运气啊？就玄学是吧？得有一点是吧？运气可能开始偏偏这个往英格兰这边走一点了。
0: 是，刚果金的换人呢，就是我没有太看懂，因为他上半场的时候呢，这个七号这个姆波库还有这西彭加对这英格兰队的这个威胁还挺大的。下半场的时候他换的有点早，我觉得姆波库下场之后啊，这球队的反击没有上半场时候那么大的一个力度。另外这个队呢，我觉得如果把话题展开聊的话，一会儿结合这个比利时和塞内加尔的比赛聊，就是非洲球队不太会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胜利的果实。
1: 对，非洲的球队和欧洲球队

0: 相互作战的时候，比较容易在最后的十多分钟的时间里面出现状态的起伏，就他们打到75分钟之后的这个持续能力、
1: 注意力不集中
0: 会有所下降的。
2: 对，
0: 我特别同意郝迪的这个观点，就是关于换人。但是换人呢，这个时间节点是一方面，另外呢，换人的这个人数，我觉得是不是也，如果复盘的话啊，是可以商榷的。因为之前你换了3个人，赛后呢，主教练也特别提到说，当时的换人的考虑呢是出于体能，而不是出于战术。
2: 对，
0: 说的是出于体能，而不是出于战术。那如果你是出于体能的话，那为什么没有在80分钟之后用另外2个换人名额来保证场上球员的体能和专注度？
2: 对，
0: 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这个换人实际上在90分钟的比赛时间里面并没有把人换满。
2: 对，
0: 这个也是一个疑问手，是吧？如果你要说为了保持场上队员充沛的体能，从而在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让球员有这个比较好的专注度，那这种选择上不是很合理。
2: 就是某种程度说，如果换人的话，你这条后防线呢是4后卫体系，已经被人锤了将近70-80分钟了，再好的后卫也都被锤得已经头昏眼花了。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他这个几个中卫表现得非常好，像这个姆本巴，包括这个图安泽贝应该是在英超踢球的，他这条后防线大部分球员都在英超啊，万比萨卡在西汉姆联， 对吧，然后这个左边应该是在这个桑德兰，这条后防线质量还是挺高的。
0: 因为刚果金的球员其实我看了一下，他应该有大部分的球员是不是出生在这个本国，他是出生在海外的，
2: 是
0: 吧？他最终选择了刚果金作为自己的球队来参加世界杯，他们都是在欧洲的这个体系里面去浸淫了多年，也踢英超的球员也很多。本来当时看到他领先之后落到一个低位的防守，
2: 我觉得再上个中位，
0: 哎，当时防守的体系建立的不错，
2: 挺好的。
0: 如果说能够把这个防守线建立的更稳固一些，换人换的更有针对性，可能真的会给英格兰带来很大的冲击。但是其实看比赛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没有担心说英格兰会在比赛里面掉链子因为一个是上半场比赛后半段他们创造了那么多的机会，另外
2: 应该有逼进球2-3个了，
0: 哎，另外呢，他的这个人员的厚度在调整之后，他的比赛的节奏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换上戈登之后，是吧，我想上拉什福德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
2: 冲，
0: 用拉什福德的个人的技术，
2: 对，
0: 认为呢刚果金可能不会很保守，是吧？他可以会打一些这种转换，但是呢，刚果金因为很早的取得领先之后，他退回低位防守之后，拉什福德的特点没有发挥出来。
2: 是，
0: 但是呢，他能够用戈登换下拉什福德，就是他有足够的人员的储备，有足够的战术打法的丰富性。
2: 是的。
0: 再有一个，图赫尔还是能够放下那个所谓的架子，有点像这个安切洛蒂，是吧？安切洛蒂
2: 不行我就炸嘛，
0: 哎，我就起高球了，起高球利用这个中锋的冲击力，确实也是收到了效果。
2: 就那个进球哈利凯恩其实是绕到对方身后往回反跑，然后呢是在无人防守情况下顶门将一个右侧，门将也不好扑那个球。像刚刚王毅说的，就是手里牌还是多，你比如说马杜埃凯和拉什福德这样的边位上的时候呢，其实整个的刚果金的进攻，他如果是个0-0局面了，他要考虑，因为对方你给他留太多身后空间的话，这俩速度太快，但属于那种内切型的啊，能打门的这种边锋。但是后来他发现打不开，对方是低位防守，那我就换边路组织型的，对吧？换戈登这种，包括像萨卡这种，就是整个的一个战术变化更多的有可能性的球员。
0: 而且他还有一个小的变化，就是把埃泽换上去之后呢，让赖斯去打了一个右后卫。
2: 对，
0: 其实就增加了传中球的
2: 质量、
0: 人员和质量。
2: 对，整体来说，这个队呢，现在英格兰队啊，通过这几场比赛呢，反正你要说看到了冠军相，真的是一点也没有看到。就是之前我那天听你的节目
0: 啊，
2: 天鹰，因为我们都认识天鹰嘛，天鹰还节目里说呢，说这个英格兰队还拍了个纪录片啊，专门讲如何夺冠。我心想，他也就拍个纪录片看看，自己过过嘴瘾。想夺冠，就这届英格兰队来说难度太大，因为他不像说像法国队，乃至于像西班牙队，亦或是阿根廷队，他的存在的这种球星都属于爆炸级的，他有可能会突然贡献一个进球出来。这种球员，这个支队伍当中呢，只有凯恩值得依靠。但是如果碰到一个队伍对凯恩的战术，你像之前小组赛当中，就是当时对他的这个一些对手对他这个防守是从中线开始的，就是凯恩回接球都不给空间，别说进禁区了。那如果这个是凯恩被锁死的话，这支英格兰队后手真的太少。
0: 确实呢，要依靠凯恩的这种个人能力，是吧？但是另外，我觉得打了这场非常艰苦的淘汰赛之后，

0: 呢，可能驼盒也会在人员的使用的
1: 再多想
0: 思路上，对，多设计几种人员的搭配方式。
1: 是，
0: 因为你下一场比赛打墨西哥，墨西哥是一个脚底下的技术更加的细腻，而且呢作风也非常的硬朗，
1: 并且这个
0: 身材不算高大，但是呢人家硬度够。
1: 另外，人是东道主，
0: 有2200多米的高原主场的海拔，
1: 是
0: 对吧？这个优势，主场的优势。
1: 对，
0: 再有第三点就是英格兰是应该歇三天吧，歇三天就要上高原进行比赛，体能上应该可能也会有一些困扰。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下一场比赛对于英格兰来讲是非常艰难的。
1: 嗯，
0: 就不知道说的这个所谓夺冠的纪录片是吧？如果要是纪录片的话，那可能就一直在拍着。
1: 就是这个一季接一季的拍，
0: 记录着，一直在记录，
1: 拍到夺冠为止啊！但这波其实我们说英格兰队球员呢，如果你细聊的话，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他这个球员的溢价空间太大。因为我们前说过，英格兰球员都是户口本值钱，英超球队要求每个队必须有8名本国球员注册。
0: 嗯，
1: 所以呢，英格兰的球员为什么不出去踢球？像贝林厄姆这种去西班牙踢球少，就是因为他在英格兰他是一个溢价，就跟我们金元时代的中超球员似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球员，就比如说像你规划了像这个格拉特这样的球员，那他的这个整个的溢价就突然就爆炸了，因为他是一个本国球员，对吧？然后他又是个外援水平，所以这英格兰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这支队伍呢最起码熬过了这一关啊，我们还要给这个刚果金一些掌声啊。这支球队其实在小组赛包括在淘汰赛踢出的内容还是挺丰富的，最起码我觉得他踢出了他的全部了，到最后时刻守不住也在攻不出来，那就是他的上限了已经。
0: 嗯，确实我觉得，而且他们真的是去享受这个世界杯的比赛，
1: 是
0: 吧？你在比赛结束之后所有人都这个聚在一起，来去做一个祈祷也好啊，或者说去有这么一个仪式。包括像北京的球迷或者中国看中超的球迷会对巴坎布比较熟悉，巴坎布在比赛结束之后这个一直脸上都是带着笑容，本来他就是一快乐男孩，但是在这个队里面呢他是老大哥，
1: 对，35岁了。
0: 哎，但是他的这个表情就表明了刚果金队员对待世界杯比赛的一种态度，相对比较轻松，去享受，去发挥自己的全部。这场比赛我觉得他们发挥的真的已经是非常的出色了。
1: 对，就很多人说为什么巴坎布不上，因为前面是维萨2500万欧身价在纽卡斯尔踢球。
0: 另外前面的小组赛巴坎布是有2场比赛当中首发登场了。
1: 状态也是因为老了嘛，因为他过往最大的一个能力就是脚和。
0: 我想他打英格兰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就是防守反击。
1: 对，
0: 那巴坎布在年轻的时候速度非常快，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冲击力肯定是不如这边路的另外两个队友。
1: 对，他就是不像年轻时候那种啊尖刀快马的感觉了，也毕竟是老将了哈。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场比赛，就是比利时对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呢，如果大家看到第80分钟的时候，觉得这个可以交了啊，这比利时队基本上就可以交牌了，因为是24分钟啊，第亚拉是先进一球，51分钟萨尔又进一球。其实在之后呢，塞内加尔还有一个球。这个比赛啊，其实如果说转折点的话，我不知道这个网易有没有感觉，我们先不提卢卡库卢员外，我们先提就是当时塞内加尔有一个进攻，你记得吗？当时是吹了越位，后来回看那个球没有越位，那个其实塞内加尔还在攻了半天以后边裁才举旗说越位的。但是我们后来回看整个的一个比如说 VR 的话是没越位的，但是就从那一刻开始大概84、85分钟的时候，那就是比利时开始了这波反攻了。卢卡库上场之后，那有故事的男人就是永远都有很多的故事，他上场以后就能给制造这种可能性。那个进球右边路传过来之后，我看那塞内加尔当时那个中卫上去以后都看不见球，满眼都是卢卡库高大的身躯，就是撞碰纹丝不动，然后呢扛住他，再看进了，已经进了，被踢进去。
0: 其实我觉得上卢卡库呢是一个常规的战略，之前的小组赛他也是替补出场是吧，打埃及吧，那场比赛上来之后就制造了对方的乌龙球嘛。他的这种冲击力作为中锋的这个位置还是目前比利时可以说 赖以信任的一个绝对的中锋，
1: 对
0: 是吧？不是说这个特凯特拉雷在前面他不行，但是呢，不是一个风格。需要起高球，需要去炸的时候呢，他在前面的支点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就不光说在最后时刻那个进球，他上去之后的几次背身拿球给身后的队友做支点，形成了二次进攻。那个时候呢，比利时开始就有一些攻势了，
1: 对，
0: 可以威胁塞。

0: 加尔的球门了。所以我觉得有卢卡库这么一个中锋，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吧，是吧，大家有时候拿他玩玩梗，但是在球场上现在他还真的是很管用。
1: 就是这支球队当中我们说是英雄暮年，就包括德布劳内那场比赛下场，我看这个赛后也有说德布劳内那在场的时候啊，这球队上整体来说呢，由于他的存在，就是这是意大利名宿说的哈，这格拉齐亚尼说的，在场上的时候感觉德布劳内那在场上的时候整个进攻关灯了，然后在下场之后亮灯了。就说有可能现在就是这样嘛，就是他是50多分钟的时候被换下的，就是包括刚刚像王毅说的，结合卢卡库的登场，这球队反倒是啊，球队多了一些进攻的可能性。但这个队啊，的确问题很多，像这个德卡特拉雷，当年出道的时候也是当天才，被很多人寄予厚望的，能踢前锋，能踢前腰，
0: 对
1: 啊，某种程度上边锋也可以，但他这个身体啊，你看看和卢员外比，和卢卡库比，真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所以呢，比利时队这是属于艰难过关。塞内加尔有点可惜，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有可能是塞内加尔踢的小组赛以来最好的一场，应该是吧？
0: 对，整体的作战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出色，而且我
1: 显示出来了。
0: 觉得2-0之后，他已经可以看到这个比赛的胜利了，是吧？但是
1: 也没守住，
0: 甚至是被是不是开玩笑的说比利时的苦肉计给骗了，看到比利时的两个球员发生内讧之后，哎，心里边觉得行了，这个比赛稳了。
1: 特萨德和这个迪勒曼斯当时在场喝水的时候。应该有小的一个互相的，
0: 对，已经发生了这种争执冲突，这卢卡库还过来去劝，是吧？
1: 这个比利时队啊，一直跟法国队差不多，有大赛，很多时候更衣室就翻了啊。
0: 因为和可能就是我不是很了解这个特罗萨德和迪勒曼斯他们的这种语言习惯哈，因为以前在比利时黄金一代的时候，他们是有主要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荷兰语的
1: 荷兰语
0: 这个部分、
1: 嗯、
0: 另外一部分是法语部分
1: 的
0: 这部分的球员，但是他还有这个德语的球员的相德语区，但相对来讲呢，球员的在球队里面的影响力小、再有一个那时候在大连效力的卡拉斯科、
1: 卡拉斯科
0: 他说西班牙语嘛，对吧，所以他的这个参与度比较低。
1: 卡拉斯科说你们说我都听不懂、我就踢球。
0: 两边的这个不同语言区的球员之间也会有一些小矛盾，
1: 是的，
0: 所以当时呢比利时他内部的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1: 就是我们说皇马也是这个问题、皇马以前就是西语系

0: 威尔士土语，所以说呢，贝尔就是跟谁也不掺和，然后人家就踢球啊。当然也的确，那些年贝尔在皇马的感觉多多少少有点这个游走于球队整个的 team 之外的感觉，是吧？有点那种感觉，因为哪个组织都不要的
1: 。而且因为拉丁语系的球员的性格呢，可能也更开放、更奔放一点，是吧？就是愿意去说、愿意去交流。
0: 哎，
1: 那他呢，从这方面来讲，跟他们沟通困难一点。
0: 嗯，这场比赛呢，塞内加尔球员我觉得会很懊悔，因为这场比赛不管从预期进球，然后呢射门数上，包括这个控球率上，以及射正数上，两队是5-5分，并且他们在85分钟的时候占据2球领先的一个优势，再挺10分钟，这比赛就收入囊中了。但最后就这么一个结局，这应该是本届世界杯目前为止逆转很多，但这算绝地逆转的最大的一笔了。
1: 对，因为你让二追三嘛，是吧？
0: 然后最后都没打点球。
1: 哎，让二追三，在最后时刻获得了一个点球机会，迪勒曼斯的这个进球，124分多钟，是
0: 就没机会了吗？
1: 世界杯历史当中到现在为止的最晚进球，
0: 对，
1: 就是、比赛时间里面的最晚进球，点球大战呢就不算了，
0: 都没给塞内加尔人机会。
1: 嗯，但是我真的觉得
0: 那球
1: 塞内加尔是。太遗憾了，就自己完全有机会。刚才咱们也提到，就是非洲球队和欧洲球队之间的，就非洲球队在最后时期的这种心理上的微妙的变化，没有办法去揣测他们当时的这个心态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只能是我们作为一个第三方旁观者去猜，是吧？刚才猜的说这个开玩笑的苦肉计，就是会不会看到了比利时球员他们内部两个核心球员之间，一个队长，一个进攻组织核心发生了冲突，哎，塞内加尔的球员就会认为对方的战斗力下降了，对方散了，是吧？我这个比赛比较稳了，
0: 就差不多可以了，也不要再是想打3-0、4-0了。
1: 哎，我要去控制了。当时呢，这个教练是不是在第一时间，把球队的思想给统一起来？可能我觉得也没有做到。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当卢卡库打进那个进球之后，我觉得塞内加尔的球员有些慌，
0: 有点懵，
1: 就是当时那一刻对于比利时人还能够反扑，还能够进球，他们的心理
0: 没有预判
1: 不够，
0: 没有预判，
1: 哎，门将出击的那一下完全没有必要，你说传到里面那个不是这个德凯特拉雷，那个不是卢卡库，那个是一个
0: 特罗萨德1.76米都不到啊，
1: 并不高的这个迪勒曼斯，
0: 你在门里老老实实待着，他那球顶过去你就拿回来完事
1: 儿，而且后卫就在身边，
0: 对，
1: 就是当你门将选择出击的时候，你一定是要有十足的把握，至少碰到球。
0: 嗯，
1: 你拿不住，你也要碰到球，干扰对方的射门。因为你一旦出击了，后卫一定是躲的，他后卫去躲这个点，
0: 嗯，
1: 他要把点让给你，
0: 嗯，
1: 而不是说后卫跟门将去争这个点，那就证明这两个防守球员之间的配合太没有默契了，对吧？但是门将可能在那一刻他也慌了，他一出击没有判断好这个点，等于让对方轻松顶了一个空门。
0: 对，
1: 所以这个心理上的变化，这种落差，我觉得可能非洲的球员虽然他们很多人也在欧洲的俱乐部效力，但是呢，在心理上的这个微妙的一些小东西，在世界顶尖大赛里面就慢慢的体现出来，
0: 或者说就是更彰显出教练员的一个重要性。
1: 嗯，
0: 就这届比赛呢，其实你看有一些名帅，像安切洛蒂对日本队的这个临场的调整，就能彰显出自己的一个水准。
1: 哎，
0: 但是呢，这些非洲球队呢都有获胜的可能性情况下，教练员其实做的一个临场的调整，如果就我们这些外行来看的话，都有点差强人意，就不是很完美啊。
1: 嗯，
0: 但是现在有一个奎罗斯带的加纳，
1: 因为
0: 奎罗斯是一个，
1: 他是一个老帅，
0: 对，
1: 是吧？那吃过见过，经历过大风大浪，什么样的比赛也都带过。其实包括像刚才提到英格兰下一场比赛要去打墨西哥，
0: 嗯，
1: 主教练阿基雷，是吧？
0: 对，
1: 那也是一个老帅，嗯，
0: 阿基雷那个样子往那一，
1: 哎，
0: 一站，就是什么都见过，足球场的事，
1: 经历过风雨的，是吧？所以呢，他真的是有可能见着彩虹。
0: 是，就你要这么说呢，纳格尔斯曼就太年轻了。
1: 我觉得就是
0: 诺伊尔说还没我年龄大。
1: 举这三个教练之间的横向对比的例子哈，你比如说像安切洛蒂，
0: 嗯，
1: 一个意大利的老帅，
0: 对，
1: 世界第一年薪，
0: 嗯，
1: 他执教的是桑巴足球，
0: 是，
1: 对吧？大家在概念当中，桑巴足球踢比赛的时候，就是要充分的展现球员的天赋，
0: 嗯，
1: 展现这种艺术足球的魅力。但是他可以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发现，哎，日本队踢得不错，我们要正常这么踢的话，可能很难，那我就需要改变。他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就能毅然决然地放弃自己所谓桑巴足球的这种执念，
0: 就我
1: 重新拿起意大利的欧洲足球的这种
0: 扎紧篱笆，同时两边，哎。

0: 而起高球打你俩这个边翼位的身后，
1: 别说我这个踢法不巴西，但是我为了赢球，我可以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就做出调整。
0: 但森宝一其实反应是慢的，
1: 他呢，
0: 我觉得如果我是森宝一的话，再上两个中卫，让福安建阳和伊藤洋辉拉俩边，我这俩边位就够高了。
1: 但是他当时的选择是把两个边后卫，就两个边翼位都换了，换了两个体能更好的，是吧？
0: 他没换成更高的，
1: 哎，可能也确实这个
0: 他忘了这事儿了。这对方在打你的短处是你矮，而不是你慢。
1: 但是我在猜，他是不是也想，就是如果我把这个后边都换成高的，那这脚底下确实就比人家慢太多了，也容易在边路被突破打身后。
0: 那这不是前面顶小船横击，我就大脚往前抡，然后呢两个边一东纯也什么就是后插上，
1: 所以 这
0: 也是个思路。
1: 哎，这么一说呢，就是看得出来，就是人才厚度还是最终决定你能够走多远，
0: 就没那么多球员了。
1: 哎，巴西的可以在45分钟做出调整，那英格兰在今天凌晨的这个比赛当中，
0: 人也可以调整。
1: 60分钟的时候，那这个图赫尔放下了那种前一段时间也是在追求地面传控的人，我也开始要起高球了。后来我们开玩笑说你看从年龄，从这个从老到年轻，是吧？他
0: 务实的都过关了，
1: 悟的更早，
0: 对，
1: 是
0: 就是比安切洛蒂还晚点。安切洛蒂岁数大，
1: 安切洛蒂
0: 我45分钟就认怂，我这地面打不进去，我起高球。
1: 图赫尔是我能坚持到60分钟，纳格尔斯曼呢，
0: 我坚持到底。
1: 80多分钟，最后那实在不行啊，是吧？上沃尔特马德还在外边还倒，
0: 来不及了，
1: 还在坚持这个理念。但这
0: 关键沃尔特马德他也不是一个纯的这种头球中锋，
1: 哎，
0: 我们开玩笑说是一个被拉长版1米9的梅西。
1: 哎，这也是这当然也是一个玩笑，但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这些教练随着他们执教
0: 上对抗
1: 多一些，
0: 他上对抗，然后呢有时候也会高举高打。他不像德国人现在就老游走在这个到底是绣花还是抡斧头这个想法之中，最后总是在绣花哈。这场比赛有可能我和你想法咱们都一致，就是有可能会90分钟结束比赛，常规比时间。葡萄牙和克罗地亚，我个人觉得如果让克罗地亚人拖到这个加时赛，葡萄牙队希望不大。这场比赛我反倒会觉得葡萄牙应该90分钟内有希望，因为这比赛就完全就会这么想，就是第一，你拖到了这个加时赛，因为克罗地亚应该是加时赛之王吧，就我们记得应该是有个数据，他只要打到加时赛，没几个能打得过他的，就是他这个意志品质很强。所以这场比赛如果葡萄牙队想晋级的话，我是基于呢本届世界杯的一些感受啊，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说足球王者都会走得很远，你现在目前一个都没掉队，内马尔没掉队，梅西，然后呢 C 罗对吧，姆巴佩哈兰德这都没掉队啊，就是包括贝林厄姆也给他算上吧，所以他其实还是要票房，就这个美国世界杯还是要票房。德国和荷兰之所以被淘汰，那俩队里面真的没球星。
1: 哎，克洛斯，托尼克洛斯就说了，说现在这支德国队没有世界级的球星。
0: 对
1: 啊，
0: 这很大问题嘛，就是你说你保证票房那个球员是谁？德国队、荷兰队都不特别明晰啊。当然你说荷兰队有可能有范戴克，但这个你把后卫当纯明星来去培育或者是呢立出来的话，难度大一些。所以这届呢，如果按这个思路走的话，当然这人说了，人反驳你，克罗地亚有莫德里奇对吧，人也这个球星，但你看跟谁比啊，这莫德里奇确实世界上咱说也前十的，
1: 如果克罗地亚打瑞士的话，那
0: 就克罗地亚过关。我就这么猜，你知道吗，特别简单，我比 AI 还简单，你知道吗。
1: 但是其实我刚才听王宇的这个判断逻辑，
0: 他说三场都会这个打平，
1: 就是三场都打平，
0: 他选3-3嘛，他选三场都打平，他唯一一个选三的啊。
1: 我觉得就是如果人类想要击败 AI 的话，就是不能跟 AI 选一样
0: 啊，对，
1: 大家就是去围剿他。
0: 之前我给杨森出过主意，我说在这个你和 AI 在齐头并进的时候，你就跟 AI 猜一样的，然后最码就是你俩能一直僵持到最后。杨森估摸也会想，那就有可能被别人超越了，你知道两个人天天一起错也是个问题。所以这个答题环节现在有点胜负心了，大家。瑞士和阿尔及利亚这俩队啊，阿尔及利亚你也谈不到是主攻的能力强，对吧？然后瑞士这个队呢，其实常年他当这个中轴线是不错的，这个他这个阿坎吉啊，然后这个科贝尔是吧？然后这个还有中场这个球员叫
1: 扎卡
0: ，这条中轴线其实还是不错的。
1: 但是我觉得阿尔及利亚呢，首先你虽然说他小组赛上来之后让阿根廷给了当头一棒，是吧？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支球队
0: 特别弱，
1: 没有战斗力，
0: 对，
1: 他还是一个相对来讲整体纪律性比较强的这么一个球队。
0: 是，
1: 再有一方面呢， 他的

0: 主教练是瑞士队前主帅、
1: 啊、对，
0: 就在整个世界杯的球队里边没有人比他更了解瑞士队。
2: 对，这个其实我们当时
0: 佩特科维奇嘛，
2: 就我们说佩特科维奇以前就带瑞士队的、
0: 嗯、
2: 所以这是阿尔及利亚一个胜负手。那这么说的话，
0: 所以我觉得就是阿尔及利亚会很有针对性的研究瑞士的一些踢法人员的特点，所以在九十分钟时间里面瑞士想取胜是很难的，
2: 就不保都有可能说这个拿下瑞士、
0: 哎、
2: 是吧，
0: 甚至有可能比如说偷一个。
2: 嗯、哎，那就是现在其实猜各种答案的都有了，像王宇是猜三场都会平，打到加时、
0: 嗯、
2: 然后朱一鸣是三场都不会平、
0: 嗯、
2: 一个的有，两个的好像是没有吧，两个好像
0: 我猜的俩，
2: 你猜两个，
0: 我猜两个，
2: 那就基本就是大家、嗯、反正明天肯定有人中了，就就买彩票说全包了第二天一看亏损就是挣不到钱。这是这三场比赛啊，这三场比赛呢，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呢，大家最受关注的应该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这场比赛了、
0: 嗯、
2: 应该也是现在小组赛结束之后啊，这硬碰硬当中的一场焦点战役。葡萄牙队现在如果在细分析的话，王颖觉得他现在问题在哪儿？因为就是他也打一场好球，之前那个比赛当中我们说5-0赢乌兹别克斯坦 ，C 罗也进球了啊，大家看着也很团结。
0: 嗯、
2: 但他呢也是踢两场，让大家觉得不是啊、很满意的比赛。就是第一场比赛刚果金1-1，但现在看刚果金的能力的话，这个1-1其实也不是说葡萄牙队不想赢，也确实赢不下来。打哥伦比亚那场比赛啊，我个人的观感是他多少有点想去上半区。就那场比赛，我觉得葡萄牙所有球员不是很卖力气啊。
0: 但是我倒觉得哥伦比亚足够强，
2: 足够强。
0: 哥伦比亚的两个边锋把葡萄牙的两个边后卫在那场比赛里面几乎是完爆，对吧、
2: 嗯？
0: 你现在在世界上，我觉得门德斯应该算是一流的左边后卫。
2: 对，
0: 在右边坎塞洛呢，也是拿过五大联赛的这个所有的冠军，是吧、
2: 嗯？
0: 也是一个成就型的边后卫。但是这两个人在面对哥伦比亚的比赛的时候，被哥伦比亚两个边锋完全压制。所以我觉得葡萄牙的球队现在，他现在状态有点起伏。
2: 嗯，
0: 但是面对克罗地亚呢，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还是中场球员的球权的问题，到底谁作为进攻的组织核心？如果身后的维迪尼亚的球权更多，那前面的毕费啊、毕席啊，他们应该如何去分配球权？嗯，这个是现在马丁内斯可能需要去做的，需要去进一步的考虑的，明确球权的分配，这才能够在进攻当中呢更加清晰的把这个套路打出来。
2: 嗯。第二场打乌兹别克斯坦，当时是毕席下，然后呢上了菲利克斯啊，就是相当于就是不要倒了，就是大家倒来倒去，最后
0: 边上能突啊，你还是
2: 突能
0: 突
2: 一下，突一下，
0: 对、啊，
2: 对，就是如果上毕席毕费，再加上这个内维斯，再加上这个维迪尼亚的话，这就是倒的是眼花缭乱，就是大家都喜欢套圈，就喜欢就是传来传去，但不往前。
0: 你包括像若昂内维斯是吧？之前若昂内维斯跟维迪尼亚打这个双中场的时候，不是也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吗？你总觉得就是葡萄牙的中场每一个人拿出来都是欧洲顶级是吧？都是有着非常好的技术能力，但是呢，都得带着球。这个球在葡萄牙中场不够分
2: 的，过的时间太长，
0: 就不够分的。
2: 以前我们说这对给三个球比较合适，
0: 嗯，
2: 这一个球不够大家分的。第三场打哥伦比亚的时候上了鲁本内维斯，当时其实想要的鲁本内维斯的防守能力，因为他这个中场的现在拦截能力，如果是毕费啊、诺昂内维斯再加维尼尼亚的话，这防守能力的确差点。这两个其实中前卫一个前腰，这仨呢没有什么横扫能力，在大巴黎其实也不是这么排布的，人还得配一个后腰型球员，所以上鲁本内维斯希望呢一个是靠他的远射，那天也有点远射啊，然后靠他的防守能力，但最后发现呢进攻又不足了，就创造力又不行了，往前推进的能力又不行，又换了内维斯。现在这队的问题真的像刚刚王毅说的，就是你要确认这个战术打法怎么来发展，不要搞太复杂了。我觉得就是从边路走吧，就是你现在就要想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安切洛蒂都从边路走了，英格兰也从边路走了，那你现在不如一开场就从边路走算了。
0: 但是我觉得打克罗地亚，你要想简单从边路走的话，
2: 还进不去。
0: 对，不是说你像打这些非洲的球队，打刚果金啊，是吧？打塞内加尔啊，你巴西打日本啊，这种你边路
2: 这边有这个斯塔尼西奇是吧？有戈瓦迪奥尔，
0: 戈瓦迪奥尔据说。

0: 是已经痊愈了，
1: 痊愈了，
0: 比赛能打是吧？他的右边斯塔尼西奇在拜仁
1: 对
0: 发挥的也是非常的出色，而且你就是打克罗地亚简单起高球啊，比如像武什科维奇这样的这个年轻的青年才俊是吧？
1: 1.93米，
0: 现在是这届世界杯当中后卫线上最炙手可热的新星。
1: 对，
0: 你想简单的起高球往里边砸呀？
1: 难度还大，
0: 克罗地亚人其实真不怕你这个，包括他这个利瓦科维奇在这个禁区里面的控制能力，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对于葡萄牙来讲，可能还是需要在中场的位置上更多的去做一做文章，
1: 嗯，
0: 把这个中场不仅仅是就要利用宽度，他还是要更多的利用纵深，利用这个，比如你要上，不管说内维斯也好啊，是吧，上这个维迪尼亚也好啊，他们的前后的插上。来调动克罗地亚的中场，可能才会更有机会。再有一个，真的想打到淘汰赛这阶段，不要把胜负所有的一切就押宝在首发阵容上。
1: 嗯，
0: 一定是阵容的厚度，然后后面的调配
1: 对
0: 是最关键的。
1: 因为你能打的牌其实会比克罗地亚人多一些，因为克罗地亚人这边呢，基本算啊名牌。佩里西奇这个岁数了，也得扛在这个锋线上帮着进攻。莫德里奇呢，这个岁数也要上。科瓦契奇其实现在年龄也大了，94年都三十二了已经。所以这个队呢，集体是老化，包括他现在这个布迪米尔这个前锋啊，这都当年像曼朱基奇在的时候都打不上的球员，现在也34了，还在队里面打。所以这队的老化其实也挺明显的。但葡萄牙队这边，我们说只有说德高望重的只有 C 罗一个人，大家还都是当打之年，所以要把你的这个。你的年龄优势彰显出来，你要上下来回冲刺，
0: 嗯，
1: 就是你要把你的，你不要去跟对方倒中场，对方你要跟对方倒中场浪费时间，那是人家想看的一个局面，
0: 嗯，
1: 你不消耗我体能，现在是需要你有这么多像内托啊，像菲利克斯，像莱奥啊，你有这么多的边锋，你要让他们上去冲刺，是吧？打往返，
0: 因为当时也和有些职业球员聊过，就是。作为整个的防守线啊，他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打一个转换之后呢，他啪有一个前锋带着速度很快冲上来，你这一条防线全得往回跑
1: 啊。对，
0: 但是下一回人家冲的是换另外一个前锋
1: 啊，你还得跟着跑，
0: 你这四个后卫你还得一块往回跑，
1: 然后呢就
0: 几趟之后这个
1: 后卫线就皮了，
0: 后卫和前卫线有可能就会出现
1: 脱节。
0: 哎，这个时候你要中场，像葡萄牙的这个中场，他们的阅读能力和持球的这种进攻能力，他抓空当就有机会去打穿他的防线。
1: 就现在这个足球也高级了，你看这个日本队上次打巴西的时候也是持球，整个巴西防线跟着往回退，人家不当时就解决问题，一脚远射搓射就打了一个死角，对吧？现在就是要求技术高级。另外今年这个进球啊，我现在发现在这个小禁区里面啊，就是在这两个位置容易制造机会，是吧？就是你现在就是禁区前沿的这个左右两侧内切之后兜圆角，这是一个必备技术。
0: 因为现在都是逆足的，
1: 空间太小嘛，
0: 逆足的边锋
1: 对
0: 吧？包括边后卫助攻上来之后呢，就打一个双边锋，或者说呢，有的时候这边后卫上来打一个边前腰，把边锋再往这个禁区边路再去拉一下，利用球场的空间。所以这个逆足内切的打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
1: 高级技术，
0: 是一个。现在普遍用的战术
1: 就破密集防守，你必须有这样的人
0: 啊。
1: 但现在有些球队就没有。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像西班牙队打密集防守，那天打沙特那场比赛就特明显。我们说沙特也不能不说没密集防守，但西班牙人这个就比较高级，
0: 他是属于技术能力，
1: 斜45度传到你这个小禁区里面的一个门的这个左右侧，然后打这个倒三角回来。你这个防守队员，我就相信，那就是你看球已经奔你脑后后脑了。等你再撞过来的时候，球又奔你又背后了，就像你会有两次看不到球在哪儿。
0: 所以这当然呢，西班牙是因为它具备着非常好的这个
1: 技术能力
0: 它的技术压制在面对这个沙特的时候体现出来了。
1: 嗯，
0: 你从克罗地亚面对葡萄牙的这个比赛当中，葡萄牙的中场技术能力确实不错，但是你不会有那么大的技术方面的差距。
1: 嗯。 好，那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也快结束了，最后我们来抽一个获奖的听众啊。今天呢，因为很多朋友都已经获过奖品了，所以大家呢，就是获过奖品的朋友呢，就是我们就不再抽了哈。今天抽一个 CMG1 啊，恭喜您获得了我们今天的奖品。他说了一下日本足球的一个发展的态势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感谢王毅啊，今天做客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官员与地区外交官表示，阿曼近期向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提交了一份正式方案。根据该方案，航运公司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将需要支付服务费。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在方案中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给出了相反的说法，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美国方面一直反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有熟悉美国立场的人士表示，美国谈判代表已收到阿曼方面的这一方案，他们对此感到担忧，计划与阿曼方面进一步磋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国重点城市境外人员入境数字化服务便利性提升专项行动在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开幕式上启动。国家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商务部联合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三亚共6个数字化服务基础较好、入境人员规模较大的城市开展专项行动，将用1年左右时间推动重点城市落地一批标志性应用场景，进一步畅通数字化基础服务，加快打通居住、医疗、支付、旅游、公共服务等领域数字化应用服务堵点，辐射带动各地区入境数字化服务水平再上新台阶，推动形成互联互通、包容普惠、标准互认的数字化服务体系。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方人员1号单方面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近年来，美国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的 GDP 占比不达标。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7月2号公布，在乌干达发现感染马尔堡病毒感染病例。据世卫组织介绍，马尔堡病毒病是由马尔堡病毒引发的一种严重病毒性出血热，症状包括高烧、头痛、肌肉痛、腹泻、呕吐、出血等。世界杯快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中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有10队晋级16强，分别是加拿大队、巴西队、巴拉圭队、摩洛哥队、挪威队、法国队、墨西哥队、英格兰队、比利时队、美国队，东道主3队全都成功晋级。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3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省防御1线协助指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伴随着高考的结束与日渐攀升的气温，一年一度的暑期大幕正式拉开。就在刚刚过去的六月，全国多个省市的气象部门、文旅部门密集发布了一批2026年度避暑旅游路线图，从东北的山林到华北的高原，从西北的湖畔到西南的秘境，这些官方精心设计的清凉攻略，为人们的夏日出行提供了各具特色的选择。通过这些清凉攻略，细心的朋友或许会发现，同样是避暑二字，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却是千差万别。有的靠天赐的海风与林荫，有的靠先人留下的园林与山庄，有的靠亿万年地质运动造就的奇观与秘境。那么今年各地新发布的避暑路线究竟串联了哪些不容错过的好去处？不同的城市又是如何因地制宜，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串起一条条清凉路线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就在6月12号，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以及辽宁省内的鞍山、抚顺、本溪等多个城市的文旅局联合发起和策划了2026年度沈阳都市圈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这些线路以避暑、亲水、人文、潮流、康养等多元需求为导向，从历史古迹到山水氧吧，从激情漂流到工业潮玩，无论您是钟情自然风光的旅人，还是偏爱城市烟火的食客，相信其中总有一款适合您。提到辽宁，在人们的印象中，或许总离不开共和国工业长子的钢铁烙印。这里是重工业的代名词，是曾经为新中国锻造出无数个第一的硬核之地。但是当我们真正走进这里的夏天，会发现这片土地的另一副面孔。当南方已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才刚刚迎来山峰、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从长白山余脉的千山，到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再到碧海蓝天间翻飞的鸟浪，这片土地的夏日清凉就藏在山的幽静、海的辽阔与湿地的生机中。那么辽宁究竟是如何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编织出一张属于北方的清凉网？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大美中国》，一起走进这片山海之间的清凉世界。
1: 当南方已经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却刚刚迎来山峰、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山川形胜，滨海临江，万物丰茂，绿意葱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峰峦向世人撩开它神秘的面纱。千山地处长白山之脉，它远看如千朵芙蓉，竞相绽放，近观则玉笋拔地，万户朝天。辽宁的山险中含幽，秀丽藏奇，钟灵毓秀，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完美统一。炎炎夏日，登顶临风，凉爽袭人，暑去心静。金乌东升，映红了一江碧水，鸭绿江与浑江在这里汇集，百转千回，河岔纵横，青山掩映，山水相见，宛如人间仙境。 水之鱼性，近山石鸟音，辽宁水系发达，物产丰饶。丹顶鹤、黄嘴白鹭、黑嘴鸥等400多种鸟儿栖息在山海之间，遮天蔽日，鸟浪翻飞，翩翩起舞。庞大的北迁鸟群跋山涉水，风雨兼程，这为一场美丽的邂逅。每到万鸟归巢时，此起彼伏的鸟鸣声响彻苍穹，为这片热土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湿地是地球之肾，也是大自然的肺叶，蜿蜒千里的辽河与渤海在这里交汇，造就了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阳光炽热，海水温暖，滩红尾绿，海蓝鸥白，构成一幅人世间的绝美画卷。这里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人工献苗繁育基地，六月放苗，十月收获，寻蟹、观鸟、闻稻香、看苇海、赏红海滩，生态之地孕育了天下奇观。辽宁的海从鸭绿江入海口开始，起伏跌宕的海岸线向西南延，直至山海关。阳刚雄浑与温柔秀美并存，现代化的城市群与原生态的岛屿渔村同在。白浪接天地，帆影水光间，白鹭与鸥鸟尽情翔集，斑海豹与江豚肆意翻腾。置身北方的海，一夏的酷暑尽消于碧海蓝天，放飞自由的心灵。山清水清，人杰地灵，造就了风姿摇曳的城市。在古老故宫中邂逅，在三山三水中徜徉，在夜景繁华中驻足。夏天的沈阳舒适凉爽，令人流连忘返，而一小时都市圈中构建开放新格局。在一座城市的华丽转身时，愿你与之激情相遇，澎湃创新。辽宁的夏，从海的清凉到山的幽静，从大平原的坦荡到海洋风情，北国风光，物华天宝，正以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人文资源，成为避暑佳选，人间胜境。
0: 辽宁的清凉，只是这幅夏日画卷中的第一页。在华北平原、内蒙古草原以及南方的山水之间，还有哪些让人期待的清凉秘境？他们又会用怎样的方式迎接远道而来避暑的旅人？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浅夏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其实在沈阳等城市联合发布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之前，河北省气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已经提早一步联合发布了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放眼整个河北省，向北有坝上草原，向西有太行深山，向东有渤海之滨，向南有雄安新区中央绿谷公园与滨湖湿地。他们都在炎炎夏日打出了清凉牌。不夸张地说，河北的避暑资源几乎覆盖了全省的每一个方向。无论是渴望策马奔腾的高原游客，还是偏爱山林幽静的徒步者，亦或是向往海风拂面的旅行人，都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角落。那么河北省内究竟有哪些避暑的好去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航拍中国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6: 多数人只知道避暑山庄，事实上在今天的承德市辖区内有近20个清朝皇家行宫，不过其他都是临时歇脚的地方，只有避暑山庄可供长期居住。明明是皇家的行宫，却偏偏叫做山庄，透露出亲民的想法。山庄内，宫殿、水乡、山地、平原依地势分布，山庄外正北方俨然高原，这是一个国家的浓缩景观，而康熙心中的版图远不止如此。300多年过去，避暑山庄真正成了一个亲民的公园，承德市民还可以办一张年票，随时到曾经的皇家行宫遛个弯。清朝皇家秋季狩猎的场地叫木兰围场，根据地形和动物的分布，木兰围场分成72围，其中至少有5个围在今天的大唤起乡。 说鹿是胆小机警的动物，但这里的鹿却是例外。大个子不怕我们的飞行器，小家伙也只是一脸的茫然。这只更是好奇到一步三回头，祖上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在皇家猎场里求生，而今天的他们靠着天然萌就可以出任特色旅游的代言，性子自然大不相同。随着唐山和山海关之间铁路的开通，早在十九世纪末，秦皇岛北戴河已经是有名的消夏圣地了。但是一入秋，秦皇岛的海边很快就会冷清下来，在天气降温的时候保持人们的热度，这需要一些另类解决方案。于是就有了面朝大海的图书馆。躲在沙丘下的美术馆。秦皇岛把诗情、创意和幽默感挥洒在了海边，不再热辣，但照样迷人。河北之北，平原尽头，陡然升起一道大坝。那是横亘东西的一线山岭，迈上去便是高原。上高原，河北许他一席之地，他则回忆万种风情。红松洼位于坝上高原东部，在高原邂逅牦牛听起来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在这里却恰恰相反。牦牛喜欢的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

地区，而红松蛙海拔最高的地方也只有2000米。牦牛是红松蛙主动引进的新移民。1979年，他们从青海远道而来。40年过去，家族成员从260头增加到4000多头。这些新移民用壮硕的体格和强劲的奔跑，回馈坝上

0: 意思是美丽，塞罕坝可以理解为美丽的高丽。清晚期开始的垦荒和砍伐，让这个美丽的高岭一度成为荒原。1962年，从全国调集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造林大军进驻塞罕坝。369人中，有140人是当时极为稀缺的大中专毕业生。今天，塞罕坝的主力是另一批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中很多都是生在塞罕坝、长在塞罕坝的林三代。三代雾林人接力，创造了从一棵树到世界最大人工林的传奇，打造了一个令世界惊叹的中国生态样本。
1: 从河北一路向北，穿过坝上草原，便进入了内蒙古自治区。在6月初中国天气网发布的清凉旅游地图中，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榜上有名。这里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清澈如镜的湖水，还能观赏到一般城市里看不到的美丽星空。当然，这里最难得的还是常年夏季20摄氏度的平均气温，夜晚气温更是会降低到10摄氏度左右，以至于网上大部分呼伦贝尔的观星指南里都会强调，在这里夏季观星时请一定注意防寒保暖。呼伦贝尔的夏天值得体验的还有许多，只有亲自来到这里，你才能发现这片草原正在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回应着都市人对于远方的全部想象。那么在传统的草原印象之外，呼伦贝尔还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新玩法？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草原新牧歌栏目一起策马走进呼伦贝尔的夏天吧。
2: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呼和诺尔，我是记者殷雪丹。
3: 哇，这里好美啊！作为一个在草原边长大的孩子，没有想到在离海拉尔市区只有40多公里的这个呼和诺尔草原，还能解锁更多的草原新项目。比如说，我现在就在马背上，然后我的前面呢就是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身后就是呼和诺尔的湖水。这个呼和诺尔呢，在蒙古语里就是青色的湖水的意思。这里啊，就是这个草原加湖水的独有景观，也给这里的草原游客带来了更多不一样的体验。那现在由我的这个帅哥教练小德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将体验这个刺激项目叫什么？
4: 叫飞马踏水。
3: 飞马踏水，我觉得马儿在水里已经迫不及待了。教练，咱们走起吧，我准备好了。
4: 好的，我们走吧。
3: 两个教练护航，六一个教练给我拍点好看的视频。哇，好颠！我这算体验成功了吗？
4: 对，算体验。
3: 我算体验成功了，所以没有想到一个骑马小白零基础也能体验这么刺激的项目。而且其实在来大草原之前我有很多想象，但是我相信对于每一个游客来说，你想的再多你都不如自己真正的踏上草原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呼伦贝尔的美。教练采访一下你，你也是牧民吗？其实
4: 对，我是牧民
3: 啊。家里有多少草原？
4: 家里有将近四千亩草原吧。
3: 这么多的这么大的草原你还出来打工啊？是不是在这个景区还能解锁点新收入？
4: 对，就是因为这个在景区。
3: 那在景区你现在一天能接待多少个客人？
4: 将近我个人的话能接待个30-40、40-50个左右吧。
3: 哦，一天都能接待这么多。像我今天体验的这个骑马项目，一个人大概要多少钱？
4: 你骑的这个属于是500元，就是教练帮一对一教练带着他，然后教练帮忙拍照啊之类的，然后教练在半个小时之内，教练帮他骑学会

0: 操控一匹马。
1: 那其实骑着马上岸可以看到这个草原里还有更多的项目等着我们去体验。
2: 骑马上岸可以看到岸上有好多传统的蒙古包，据说这个草原上啊保留了真实的原始的牧民在这里，他们在景区还多了一份工作。看前面就有好多人都在喂小羊，在跟小羊互动，真好可爱呀、啊、拍几张好漂亮。你们是在给小羊喂奶吗？
3: 那给你喂。
2: 让我舔吗？你是从哪里来的？
3: 我们从浙江。你
2: 浙江来的？你们喂，你们喂，好可爱、啊、哇，这是你们第一次来草原吗？
3: 对。
2: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3: 太好了。
2: 这小羊都不怕人的。
3: 对呀、
2: 啊、哇，好可爱好可爱啊。可以摸小羊吗？
3: 可以摸。
2: 哦，好乖呀、啊、它的哦哦，这里的小羊一点都不哀，好热情，不像我哀人。哀人快跑，那我们也赶快去弄一个小奶瓶体验一下。Hello， 你好，你好，我也想体验一下喂小羊。
4: 嗯，可以。
2: 这个是怎么收费呀、
4: 啊？正常的小瓶的10块。
2: 10块钱，那我来一个10块钱的。哦，我小羊直接扒上来了，它是不是饿了？你好，我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喂啊？
4: 它直接给就能吃。
2: 就直接给它就过来了吗？要挤吗？
4: 不用挤，不用挤。
2: 它自己会吸。哦哦哦。
4: 哦，
2: 小羊，小羊吃奶它好好用力啊。哇，你看这小羊一点都不怕人，而且它们吃奶都互相抢着吃。哎哎，换一个羊吃，换一个羊吃，你别抢。哎，都有都有都有。哎，我的两只小羊，哎呀呀呀，喂这只，喂这只。这个是个什么小羊啊？
4: 这是山羊、
2: 哦、自己就过来了。
4: 你发现那个脖子上还有戴那个啥呢，项链呢？
2: 啊，戴着项链。
4: 对，
2: 这个项链是什么意思啊？
4: 我搁这喂羊的时候捡的，捡完了一个小姑娘直接给她套脖子上了。
2: 啊、哦，是游客直接给她戴的小项链。
4: 对对对。
2: 哦，哎，这只小羊都好干净啊，怎么做到的？
4: 这就是下雨啥的时候就放屋里的时候就干净。
2: 哦，
5: 你
2: 好乖，
5: 这个声音说不进去。
6: 离开辽阔的草原，一路跨越长江。我们下一站来到了江西九江，在这里有一座几乎是避暑代名词的千古名山——庐山。对于它的名气，自然无需多言。千百年来，无数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为这里留下了数不清的名篇佳作。当然，庐山之所以能够成为避暑胜地，得益于此地拥有一套独特的地理气候密码。这里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独特位置让这里水汽蒸腾，云雾缭绕。一年之中大约有200多天有雾，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2摄氏度左右，比山下的九江整整低了10度还多。那么这种山上凉快山下炎热的反差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而除了凉爽，庐山的山水之间还藏着哪些惊艳的风景？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登上庐山去一探究竟吧。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鄱阳湖北畔的江西九江，素有三江之口七省通衢的美誉。这片江湖之间的土地山川壮美，河湖秀丽，其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庐山更是与天下闻名，家喻户晓。登上庐山的寒坡口，山河美景尽收眼底。
7: 站在寒坡口确实能够把周围的这些山峰一览无余。
8: 对，
7: 那鄱阳湖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
8: 那我们现在正对的就是鄱阳湖。因为今天可能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呢、我们看的不是很透彻。但是如果在这个下雨以后啊，雨过天晴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地方看鄱阳湖，可以远远的看见鄱阳湖的那个小船，那个船帆。然后这里之所以叫寒坡口，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所在的地方叫做寒坡岭。这个寒坡岭位于这个五老峰跟汉阳峰之间的一个山岭。它如同一条巨龙，张着一张大口，吸着了我们远方的

0: 鄱阳湖的湖水，所以因此得名为盘坡口。
1: 据银威站介绍，庐山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地理条件对庐山独特的景观和气候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0: 它这个鄱阳湖的这个湖水在包括长江，它这个水汽蒸腾啊，就跟庐山就形成了庐山一个独特的一个气候，
2: 小气候，
0: 对，一个小气候。
2: 比如说呢，能具体说说吗？
0: 比如说我们庐山这个云雾比较多，
2: 对，
0: 一年的365天，大概我们有雾天大概在191天，还有这个就是说气温，跟就是山脚下的九江相比，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平均气温将近相隔在10度，就是我们庐山这个夏季最高的温度大概在22度左右，然后九江的话大概有35度左右，所以我们庐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避暑胜地嘛，
1: 庐山又名匡山、匡庐，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庐山景色优美，同时位于江湖交汇处，交通便利。陶渊明、李白、白居易、苏轼等1500多位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并留下许多珍贵的名篇佳作。庐山的主峰汉阳峰，海拔为1474米，而其他各处山峰的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较大的海拔落差产生的气候差异，让庐山成为中国著名的避暑胜地。跟随隐微镇，我们去到庐山西谷的如琴湖边。
0: 它因为这个弧形像一把小提琴，所以得名如琴湖。然后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有很多的山涧，然后那个水流注入到这个湖的这个时候啊，有那个叮咚叮咚的那个一些响声，犹如这个琴声，因此也称为如琴湖。
2: 那像这样的湖在整个庐山有多少个？
0: 在庐山它有5个比较大一点的湖泊。
1: 庐山位于北亚热带季风温湿气候区，雨量丰沛，众多的山泉水在山上低洼处形成湖泊，而流经悬崖峭壁时则成为壮美的瀑布。这里的水最终流到山下，汇入长江流域的水系中。九江河湖众多，在武宁县和永修县之间就有着一片辽阔的美丽湖泊庐山西海。
2: 走近一看，这西海的水质非常的清澈啊，我们站在岸边就可以看到水底的石头。
3: 我们这里呢，水底能见度能达到9到11米。这里是一级空气一级水质。
2: 是一类水。
3: 一类水。
2: 那它西海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3: 因为我们这个湖啊，在距离庐山80公里，在庐山的西面，有一个308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非常开阔，所以我们把这里取名叫庐山西海。
1: 庐山西海也叫浙林水库、浙林湖，是人们在永修县浙林镇境内，将鄱阳湖五大水系之一的修河拦腰截断而形成的一个水库。这里风景优美，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为了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我们乘船进入湖中。郭斌带我们先来到浙林水库大坝的附近。
3: 当时勘探选址的时候，正好这两山之间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峡口，这边叫这个猴子山，那边叫鲫鱼山，这里呢正好600多米，天然形成一个峡口，然后我们在这里拦腰截断，把这个修河形成这边的一个湖泊面积。
1: 浙林水库大坝于1958年开始动工，直到1972年才修建完成，是一个以土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大坝。整个大坝高75.2米，长630米，底宽425米，被誉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的土坝。大坝的建成既方便了下游居民的农业灌溉，同时也可以蓄水发电，并起到防洪的作用。
3: 防洪的时候啊，如果长江水太高的话，我们这边会把这些所有的水全部拦在这个大坝上面。
1: 离开大坝，郭斌带我们前往湖中小岛上的一个高塔，在那里可以俯瞰庐山西海的美景。观光塔总高99米，可以乘坐电梯直接上到顶层。
2: 脚下现在全都是透明的。
3: 对，其实我还有点恐高，所以我尽量走在这个凉的地方。
2: 好的，好的，好的，
3: 会觉得安全一点。
2: 好的。

0: 会觉得这个挺高的。哇，
1: 非常的漂亮，所以要领略美景还是要付出一点这个勇气的。
2: 对，
3: 站在高塔的玻璃地板上，可以全方位地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由于修河位于幕阜山和九岭山脉之间，当大坝修建蓄水后，原来的一座座山变成了湖中岛屿。据统计，庐山西海中面积在三亩以上的岛屿多达1667个，面积在九亩以上的岛屿也有998个。
1: 我们现在如果是走一圈这个观景台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整个西海的这个面积给看一圈了？
4: 看不了，
1: 看不了。
4: 整个水域面积308平方公里，嗯，即使我们在这里转一圈，嗯，也只是看到我们大概是20分之1的面积。
1: 20分之1啊，
4: 对，
1: 也就是说在山的背后还是湖，
4: 还是湖。
3: 庐山西海正常水位蓄水面积为308平方公里。可蓄水81立方米，相当于550个杭州西湖的容量。这里拥有丰富的水资源，景色也十分优美。2000年，当地政府利用庐山西海的资源，开始发展旅游业。20多年来，慕名而来的游客从最初的10几万人，到如今每年高达100多万人。通过开展旅游，也很好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4: 很多人从事这个旅游的一些附属行业，比如在家里做农家乐餐饮，包括他们种植的一些蜜橘，以前我们的这个一家河蜜橘卖到8毛钱一斤，到现在旅游开发以后，这几年都在5块钱左右，农民收入还有大幅度的提高。
3: 在开展旅游的过程中，当地相关部门通过采取处理污水、减少水产养殖等很多措施，严格地保护庐山西海的水质和生态环境。这么多年来，庐山西海的水始终保持在国家一级水质的标准。当地人明白，只有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给出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庐山西海才能成为取之不尽的财富之源。

0: 告别庐山，我们继续向西南挺进，深入云贵高原，来到贵州南部的荔波。如果说前面几座城市的避暑路线是做减法，减去高温，减去嘈杂，减去焦虑，那荔波要做的则是加法。它为来到这里的人们加上了森林的幽深和清泉的凉意。因为荔波拥有地球同纬度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还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这里的夏天完全没有酷暑的概念，茂密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地下暗河与地表溪流交织成网，每一处景观都在诉说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么这片被官方认证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神奇土地，究竟藏着怎样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当地的人们又是如何在保护这片绿洲的同时将它打造成避暑圣地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栏目一起走进那片喀斯特森林，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贵州省很多喀斯特地貌的区域都是植被稀疏，然而荔波却拥有着世界上保存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是地球同纬度难得的一块绿洲，被誉为地球腰带上最后一块绿宝石。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原始森林具有极高的科研和保护价值，1996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如此特殊的地貌和生态环境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
2: 在喀斯特地区，当你站在地表看到一套地貌系统，你到地下去它还有一套地貌系统，也就是说洞穴里面，我们进到洞穴里面去，它有那个石钟乳、石笋，对，它有那个，它有石瀑布等等的，这是一套地下的地貌系统。
1: 1995年，荔波县正式启动了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准备工作。时任贵州省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工作专家组组长的熊康宁教授认为，荔波的峰丛喀斯特地貌具有非同寻常的自然美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2: 荔波的喀斯特，它的原生态森林系统保存得完好，就是说，当我们说那个过去100万年。200万年以前的喀斯特景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荔波这个就是案例。
1: 2007年，中国南方喀斯特正式成为世界自然遗产，荔波作为贵州省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地开始名扬天下，荔波的生态保护工作也跨入了新阶段。一大早，熊志斌和同事们就进山了，他们要去查看野生白花兜兰的生长情况。白花兜兰是兰花中的极品，
3: 这个就是我们野外种群发现的，这个就全部都是它着生的环境，全部都是长在池面上。
1: 玉萍在保护区工作了20多年，为了保护野生白花兜兰，

0: 玉瓶常常要攀附在岩壁上，为白花兜兰进行人工授粉。他还将野外采集的白花兜兰种子带回实验室进行人工繁殖。
1: 白花兜兰从采摘种子进到实验室进行播种，从播种到它能够出瓶大概要3年左右的时间。白花兜兰的主培苗能拿到野外去回归至少要经过5年的时间。
0: 经过多年的努力，一批人工培育的白花兜兰已成功移植到野外。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获得多个白花兜兰自然居群。荔波县政府按照保护区的特点划分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3种不同管理强度的区域，还设置了网络监测系统、智慧导览系统。实验区内珍稀植物旁都放置了2维码，游客们可以了解珍稀植物的相关知识，增强保护濒危物种的意识。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也成为人们学习自然知识的科普基地。水在时间淌，树在时上长，百泉争流，天河跌瀑。这是荔波县的天赋盛景，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奇迹。中国的绿宝石举世无双，令人神往。
2: 这一路，我们从辽宁的山海之间出发，跨过河北的林海，在呼伦贝尔的草原上策马奔驰，又越过长江，在庐山的云雾与荔波的喀斯特森林里放缓步伐。与其说我们在寻找哪里凉快，不如说我们在重新认识这片土地的辽阔与多元。当我们沿着清凉地图一路寻找惬意的时候，或许也该记住，山水与人以清凉，人亦当以敬畏回馈山水。愿这个夏天，你我都能在属于自己的那片清凉中收获一份宁静与自在。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洛夫的诗歌《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4: 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聊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世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 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32年12月的一个寒夜，上海静安寺明月坊狂风怒吼，寒气逼人。周恩来突然走进一栋小楼，紧紧握住屋主人的双手说：“为人啊，我代表党中央看你来了。你的任务就是秘密建立中央文库，党的珍贵文献只剩这一套了，担子重啊，你要多保重。”屋主人名叫陈维仁，此刻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用38岁的生命完成一场近20年的伟大接力。上海石库门的阁楼里，武汉法租界的亭子间中，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速记席上，无数共产党人隐姓埋名，离群所居。他们如何在与组织失联后仍死守机密，宁可放火烧楼，愿与文件俱焚的誓言背后，是一套怎样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早期党组织的地下斗争》。1921年建党后，中国共产党处于秘密状态，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当局视其为赤党、乱党，疯狂搜捕、残酷镇压、血腥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短短数天内，3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此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地展开大规模镇压，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斗争接连爆发。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至1932年间，至少有30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在黑暗中坚守，在险境中斗争，在隐蔽中生长。没有公开身份，没有安全场所，没有合法地位，随时面临被捕牺牲的危险。这就是早期共产党人每一天都要面对的现实。在这种环境下，党员的生存技能就是组织技能。如何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开会，如何在封锁线上传递情报，如何在叛徒的出卖下保护同志，这些问题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勇气。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一套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逐步建立起来。1929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对地下工作的组织形式、联络方式、保密纪律等作出系统规定，要求工作人员以家庭化形式掩护身份，可以扮成公司雇员、商店店员、学校教师，也可以伪装成老太爷、二房东、佣工等社会角色。这些制度性的安排为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中生存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单线联系是地下党组织最核心的安全制度。所谓单线联系，就是党员之间、上下级之间实行一对一的纵向联络，互不交叉，不横向联系。每个党员只认识自己的直接上级和直接下级。

对其他同志的情况一无所知。这样，即便一人被捕，敌人也只能顺藤摸瓜，找到有限的几个联系人，而无法突破整个组织网络。秘密会议是地下党组织运转的基本方式，会议多选夜间、偏僻地点、临时场所，时间短，效率高，不拖延。参会人员精简，严守秘密，快速撤离。每次会议都制定应急方案，欲搜查、突袭，立即分散、销毁文件、伪装身份，迅速转移。1929年，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一式三份，分别由不同人员、不同地点保管，确保万无一失。1931年4月，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系统规范了党的文件管理，要求每个文件上均需注明可保存的年限，并规定极重要的文件需送中央秘书处保存。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份关于文件管理的系统性规定，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对档案工作的高度重视。这些制度化的安排使党的宣传工作既高效又安全。其中，中央文库的管理是单线联系制度最极致的体现。1930年，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中央秘书处直属的档案因安全原因无法随行，这批文件多达20余箱，记录着从建党到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历史，囊括中共早期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件，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央与各级党部往来的信件、共产国际的指示、苏区文件、红军军事文件。这批文件是党的一号机密。第一位保管人张维一担任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他一个人负责管理，其他领导不过问文库事项。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同年6月，向忠发也被捕叛变，上海笼罩在极度恐怖之中。形势危急之下，张维一紧急将文库分若干次转运送到法租界顺昌里自己家中，成功化解了危机。当国民党特务赶到戈登路1141号时，早已是人去楼空。1932年底，张维一调任上海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无法兼顾文库工作。周恩来亲自找到陈维仁，将这项重任托付给他。从此，陈维仁与妻子韩慧英独门独户，离群所居。陈维仁对外是湘绣店老板，韩慧英是小学教员，而实际上他们日夜守护着党的最高机密。陈维仁平时整编文件，对外隔绝，调出与送进文件都由韩慧英同张维一单线联系。按照保密规定，他们从不参加党的会议，不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甚至不发表政治言论，邻居们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为了保证机密文件万无一失，陈维仁在阁楼中安置了一个常年留有火种的炉子，他们相互嘱托，一旦遭遇不测，宁愿焚楼烧房，也不能让一个纸片落到敌人手里。经过长达数年、日复一日的精心整理，陈维仁将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把文件四边的空白剪掉，烧成灰，用水冲掉，最终将20余箱文件缩进为5箱。被陈维仁剪裁过的文件内容顶天立地地写在纸上，不留一丝空白。这些没有纸边的文件今天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当中，成为镇馆之宝。地下工作离不开秘密据点，党组织没有公开的办公场所，以住宅、学校、书店、茶馆、工厂车间为掩护，设立安全屋和联络点。这些据点遍布上

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轮流使用，随时转移，定期更换。上海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曾是中共二大的会址，也是早期中央文件的保管地点。北京沙滩红楼，李大钊曾在此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每一个据点都经过精心挑选，要靠近闹市区以便隐蔽，要有多个出入口便于撤离，附近最好有学校或市场作为掩护。秘密印刷所是地下工作中最危险也最不可或缺的环节。上海新闸路638弄23号挂牌文明印务局，实际上它是中共中央的秘密印刷厂。1925年冬，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来到上海主持印刷厂工作，化名杨杰，以印刷厂老板为掩护，印刷党的外宣刊物和内部文件。印刷厂是最难隐蔽的部门，隆隆的机器声容易引起怀疑，笨重的设备和大量印刷品很难转移。为此，毛泽民专门派人到老家韶山挑选可靠人员当工人。中共韶山支部推荐了毛特夫、毛远耀等人去上海配合毛泽民工作。1926年，印刷机构一分为二，一处负责排版印制，一处负责胶版印刷，这样即便一处暴露，另一处仍可以继续生产。由于印刷厂无法在一个地方长期存留，1929年印刷厂改办至天津，1931年又回到上海续办。每一次转移都是一次生死考验，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地下党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秘密宣传工作，秘密印刷革命刊物、传单、标语，深夜散发，秘密传递。向导周报、红旗杂志、布尔塞维克等党刊都是在秘密印刷所里诞生的。印刷工人白天伪装成普通市民，晚上化身革命斗士，在昏暗的灯光下排版、印刷、装订。印好的刊物通过秘密交通线分发到全国各地，在工厂、学校、农村中秘密传阅。有时候交通员将刊物藏在菜篮子里，塞进煤球堆里，裹在婴儿的襁褓当中，想尽一切办法避开检查。党组织的地下联络极为谨慎，口头暗号、密写信件、特殊标记成为同志之间确认身份的密码。1936年初秋，陈维仁与中央特科情报部门的徐强接头，在一家饭馆楼上，陈维仁上前问道：“好兴致啊，先生看的是本什么书啊？”对方答：“是本《三国演义》。”陈维仁问：“贵姓？”对方说：“姓金，名老金。”陈维仁问：“什么金？”对方用食指在桌上比划了一个木字。当陈维仁比划一个当字时，对方接着问：“住哪里？”陈维仁比划了一个广字，对方立即在广字下添上一个车字，两人组成的两个字就是当库，暗号对上了。由于陈维仁从未见过徐强，初次交谈当中仍然十分警惕，并没有立即将住址告诉对方。他早已下定决心，即使牺牲个人，也不能轻易把中央文库交出去。经过几次深入交谈解除疑虑之后，他才带徐强到家中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交接。秘密交通线是地下工作的生命线，交通员串联各地党组织，传递情报，护送人员，转移物资，安全转移。他们机智勇敢，不畏艰险，是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早期交通员大多是年轻的女同志，因为他们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就曾经担任地下交通员，以看病探亲为掩护，在上海与各地之间传递情报。熊锦丁是上海地下党的红色管家，负责筹措经费。

被安排食宿掩护同志，被称为红色老板。他的公开身份是酒店老板，实际上酒店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和接待站，各地来上海汇报工作的同志都在他这里落脚。交通员的工作充满危险，他们要穿越封锁线，避开检查站，应对突发的盘查和搜身。有时候情报被藏在衣服的夹层里，鞋子的后跟中，甚至头发的发髻内。有的交通员伪装成商人，推着独轮车走街串巷，文件就藏在车轴里。有的伪装成渔民，驾着小船在江河湖海上穿梭，情报就藏在鱼篓底部。还有的伪装成乞丐、算命先生、卖艺艺人，以最为卑微的身份完成最为神圣的使命。1931年，周恩来从上海赴中央苏区，就是由秘密交通线护送的。一路上交通员们接力传递，有的负责带路，有的负责警戒，有的负责接应，最终安全抵达目的地。1935年2月，位于上海雷米路文安坊的中共地下联络点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张维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计划前去接头，也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危急时刻，陈维仁来不及营救妻子，而是迅速找到一栋新房子，带着中央文库里的文件火速搬家。他当时租下的小沙渡路核心方15号，月租高达30块银元，这对于与组织失联、经济来源断绝的陈维仁来说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巨款。但是为了机密文件的安全，他咬牙租了下来，几乎典当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带着孩子一天靠2顿红薯充饥。即便如此，他始终未动分毫机密文件。而情报工作是地下党组织对敌斗争的锐利武器。1938年，沈安娜奉指示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担任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员。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高层会议上，凡蒋介石主持会议，沈安娜便是速记的不二人选。他以每分钟200字的速度记录，将所能搜集到的国民党军事部署、作战计划、武器装备等重要情报，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给延安。11年间，他从未暴露身份，他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在白色恐怖之下，无数党员被捕入狱，遭受酷刑，威逼利诱，他们却坚贞不屈，严守秘密，宁死不降。他们中便有为保护中央文库献出生命的陈维仁。1935年6月14号，陈维仁抱病写下一份开箱必读，作为誓死捍卫文库的最后嘱托。那份开箱必读对5箱文件的分类做了详细说明，列明查阅须知及全部目录，按时间、地区、作者等分类编号，化繁为简，一目了然。这是他在生命最后时刻为后继者留下的无价指南。1937年3月，他在将文库移交组织后不久便病逝，年仅38岁。还有以自杀牺牲的方式保住中央文库秘密的郑文道。1942年，28岁的郑文道被日本宪兵抓去，在押送途中跃出车厢，头脚俱伤，血流如注，随后被关押到病房严加看管，最终壮烈牺牲。还有为守护文库耗尽心血，年仅39岁病逝的妙古忍，他将文库档案伪装作私人衣物，运往英租界独门小楼贴身守护，数年如一日，殚精竭虑，最终积劳成疾。中央文库的接力守护，先后有张维一、陈维仁、韩慧英、徐强、李云、周天宝、刘钊、妙古忍、郑文道、陈来生等10余位同志参与，其中3人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近30年的地下斗争是一部用信仰、智慧和牺牲写就的隐蔽史诗。单线联系、秘密据点、联络暗号、地下交通，这套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逐步摸索出来的生存智慧。它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在一次次危机、一次次牺牲、一次次绝处逢生当中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如今那批没有纸边的文件今天依然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当中，纸边虽被裁去，但纸上的信仰从未褪色，字迹虽已泛黄，但字里的初心永远鲜红。从一号机密到镇馆之宝，从20余箱到5箱，再到104包16箱，数字变化的背后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用生命写就的忠诚答卷。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档案馆馆藏资料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2年，为了创作描写红军长征过宜区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舞剧《洪流》，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组织创作组前往宜区采风。25岁的臧东升是创作组成员之一。当时彝族火把节已经过去，为让臧东升和战友们不虚此行，热情的彝族群众为他们专门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火把舞。在火焰和歌舞的启发下，臧东升顺利地写出了《洪流》的插曲《情深意长》。
1: 彝族啊，这个山清水秀啊，人呢就是能歌善舞，哎，他民歌很丰富，舞蹈也很丰富，对我们创造《情深意长》这首歌和后来的创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0: 1964年，《情深意长》作为女生独唱入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东方红总导演周恩来总理提出，情深意长一直采用美声唱法，缺少民族特色。随后指定22岁的煤矿文工团演员邓玉华扮演彝族姑娘，重新演绎这首歌曲。
2: 总理很客气啊，跟我说，说我建议你啊，要好好的向王坤、向郭兰英学习，要唱好咱们的民歌。我也希望你啊，还要学一点西洋发声方法。我呢就是按照总理的要求，要唱的有民歌味儿，然后呢加上点西洋发声方法，就是说中西结合来唱这首歌。
0: 从未接触过彝族同胞的邓玉华一度对歌曲的民族特色和整体情绪没有把握，歌词第一句中的天上飞来金丝鸟就让他犯了嘀咕，金丝鸟是什么？词作家乔宇告诉他，你不必非要知道金丝鸟长什么样，金丝鸟就是红军给彝族人民的幸福和向往。与一般舞剧的写法不同，《情深意长》里没有波澜壮阔的主题动机，曲作者臧东升采用了悠扬婉转的旋律。
1: 实际上在长征中呢，我们很艰辛，爬雪山过草地，是不是啊，都很苦。但是呢，在彝族在彝海边，一汉两家成一家人的时候，那种心情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呢，除了很优美的旋律来颂扬这段感情。
0: 索马花儿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情深意长生动地表达了红军到来时彝族同胞的喜悦心情和军民间的鱼水情深，几十年来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六一晚会上，一首充满想象力的儿童歌曲《种太阳》赢得了全国观众的喜爱。这首歌由作曲家王富荣、徐沛东谱曲，词作者是一位生活在东北农村的10岁小女孩。主持人鞠萍对此印象深刻。
1: 她是在辽宁省铁岭市西峰县钓鱼乡铁河村的一个农村女孩，她叫李冰雪。在1988年的时候，被金波老师收入了中国小诗人诗集。很偶然的机会，著名的曲作家王富荣老师和徐沛东老师把她谱成了曲，在1988年的六一晚会上演出之后，从此唱遍大江南北。
0: 1994年，主持人鞠萍在六一晚会上再度演唱早已脍炙人口的《种太阳》。为了寻找种太阳的小姑娘，节目组经过20多个小时的颠簸，在辽宁铁岭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找到了李冰雪。东北农村的冬天非常寒冷，小作者说，他写这首诗的初衷是渴望温暖的生活，也希望全世界都可以种上太阳，收获更多的光明和温暖。
2: 在我10岁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得益于我的父亲，我爸爸是特别好的一个父亲。小时候我特别内向，然后呢，我爸爸就把他的一些心灵的感受啊什么的，他没办法用别的方式告诉我，所以就是用一种他所能知道的。有时候他问我说，天你看是什么颜色的，我说当然是蓝色的。他说，那你想一想什么时候天会是绿色的，我想不出来。后来有一次他领我到大森林里的时候，一看上面非常茂盛的叶子，然后再看天是绿色的，然后我就知道天可以是绿色的，地可以是红色的，太阳就是那个时

太阳的温暖旋律传唱至今，成为陪伴几代少年儿童成长的经典歌曲。王富荣、徐沛东谱写的曲调轻快活泼，把孩子种太阳的天真模样和愉快心情，以及天马行空的幻想刻画得形象又生动。儿童文学作家金波多年后评价这首歌说，有些孩子世界的情调大人是无法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0: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

0: 最根本的改变。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2: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

0: 听，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五集，瑞金岁月。
1: 我是记者曹美丽，从宁波到上海，再从上海到芜湖，我一路寻着张仁亚的足迹，来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江西瑞金。正值冬季，瑞金特有的湿冷，对我这个南方人来说，有种熟悉的刺骨感。我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张仁亚，这里的冬天会不会让他想起自己的家乡？当然，我更想知道的是，张仁亚是如何冲破白色恐怖到达苏区的？对此，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副馆长杨艳华曾推测，
2: 他很有可能是通过当时的红色地下交通线到达瑞金的。那个时候，地下交通线是这样的：从上海出发到香港，香港到汕头，汕头然后再到大埔，再到永定，再到长汀，最后的落脚点在瑞金。
1: 那么他又为何要经历如此的长途跋涉，以身犯险呢？我梳理资料发现，1931年10月，在上海就曾是张仁亚领导的何叔衡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长。两个月后，张仁亚离开芜湖，也来到了瑞金，再度成为何叔衡的手下。是不是何叔衡亲自点了他的名？瑞金市委原党史办公室副主任曹春荣说，这不无可能。
3: 起码有这么两点可以参考的。
4: 嗯，
3: 一个呢就是张仁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在那白区呢有一个暴露的问题在这里。啊，一旦他被暴露了，或者已经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的话，我们党呢会采取一种保护性的措施，就是把他从白区调出来送到苏区去。这个已经有很多先例，你看那个龙潭三杰是吧，龙潭三杰那个钱壮辉啊、李克农啊、胡底啊，他们三个人不是都是从上海把他送到那个中央苏区来了嘛？这就31年8月的事情了。
4: 嗯，
3: 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就是中央苏区这个已经成立到临时中央政府，各方面的人才呢都急需要。啊，张仁亚呢，他有很多专业知识，因为特别是在印刷方面呢，印刷出版方面呢，他有足够的功底。因为他在商务印书馆也待过。
1: 这种说法倒让我想起了一张照片，这是一张商务印书馆中共党小组设于1924年3月的合影。保管人刘百奇是被称为我国现代印刷先驱的刘朴庆的儿子。合影里出现的九个人有张国焘、张仁亚、徐梅坤、董义香等人。照片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他人都身着齐整的中山装或者西装，唯独张仁亚围着围裙。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王菊如曾做出这样的猜测，
5: 他在党内的话是一个非常隐蔽的一个党的党务的很重要的沟通上层领导人的那个职务，所以他的身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党员，市场太深了，他的行为太隐蔽了。后来进了社区，为什么叫他当监察委员？那说明他的党内的一些干部都清楚啊，不清楚他能当监察委员？
1: 瞬间我就想起了张仁亚开银楼担任内交科主任的种种经历，隐蔽在地下战线，冷静机警，

0: 且甘于默默奉献，应该就是詹仁亚的性格写照。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也就是现在的纪检干部，由他来担任再合适不过了。
1: 仁亚同志，好消息啊。
2: 何树恒部长，什么好消息啊？您怎么还跟我卖关子呢？莫不是
3: 聪明你提议设立控告箱一事，主席批准了。
2: 太好了，我马上去办。
4: 控告箱是干什么的？
5: 控告箱是干什
6: 么？各位工农群众们，为了严肃纪律，更好服务于工农大众，我们决定设立控告箱。不管有什么事情，只要大家对政府有意见，都可以来这里控告。不会写字的可以找人代写。
7: 告了有用吗？
6: 政府下了决心要整治贪污腐败和铺张浪费，保证队伍的纯洁，我们言出必行。工农群众们，控告书必须属本人的真姓名，要将被告人的事实讲清楚。如果出现造谣诬告者，一经查出，即送法庭受苏维埃法律的严厉制裁。
0: 这是在这场反腐风暴中，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布生因利用职权贪污财物，甚至谋财害命，被执行了枪决。曹春荣告诉我，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枪决的第一个贪污腐败分子。
8: 他这个贪污现象，贪污了那个一些打土豪来的谋财，他还有那个杀害革命干部的罪行，霸占群众妻子。后来呢，就通过工农检查检举，组成那个法庭判决他死刑。
0: 半年后，凭借在工农检查工作上的出色表现，詹仁亚出任中央出版局局长，并兼代中央印刷局局长。做出版印刷是他的老本行。早在经营业工人俱乐部罢工事件后，他就进入了商务印书馆工作。1927年，他又在上海创办了《平民日报》，后来因为思想太激进被查封，弟弟张进茂还为此入了狱。如今担任出版局长和印刷局长一职，詹仁亚可谓如鱼得水。在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有一间詹仁亚的办公室，屋内靠窗的地方是一套木质桌椅，桌子上摆着水壶和煤油灯，其他陈设包括一个六条腿的老式脸盘架，一张破旧的木床和一个柜子。站在门口，我努力想象着詹仁亚伏案疾书的样子。距离他最终病逝仅有半年时间，也许此刻的他已是病魔缠身，但夜深了。
9: 老张，
10: 想什么？
9: 厂里刚刚接到任务，要紧急加印5000份苏区工人。哦，这一期的红色中华也要加印4个半。
10: 好，内容呢？
9: 哎，在这儿。哎，
10: 号召大家积极参与生产建设，对抗敌人的经济封锁。
9: 是啊。哦，敌人对我中央苏区实行封锁，无论粮食、油盐这样的生活用品，还是生产用的各种物资，都层层设卡，严禁流入到苏区，妄图使苏区弹尽粮绝。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物质基础，顺利地开展军事进攻，给敌人的围剿有力的打击。
10: 好，好，这个任务一定要尽快完成。越是艰难时刻，越是需要我们来鼓舞人民的斗志。
0: 在任短短半年时间，詹仁亚组织编写了《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农民问题》等近20本红色书籍。他主办的《红色中华》报纸，充分发挥了中央政府对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稳固了根据地。但是，日夜操劳，夙兴夜寐，积劳成疾。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当詹仁亚的名字再次出现在

0: 红色中华报上，竟然是一纸追悼张仁亚同志的悼文。
1: 中央工农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出版局局长兼中央印刷局局长张仁亚同志，于1932年12月23日病故，病故于瑞金赴汀州的路上。
2: 仁亚同志已死了，这是我们革命的损失，尤其是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中，突然失掉了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
3: 同志们。

一位经得住各种考验、对党绝对忠诚、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这是我党对于张日亚同志做出的高度评价。1932年12月，张日亚为何带病赶赴福建长汀？从瑞金到长汀的漫漫长路上，他都经历了什么？尸骨如今下落何处？下一集，青山中谷，让我们追寻张日亚的脚步，去福建长汀，还原他最后的人生轨迹。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0: 听，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六集，青山钟鼓。
1: 我是记者曹美丽，到福建龙岩市长汀县已经两天了，我几乎每天都在翻资料。长汀县档案馆、何书恒纪念馆、芳芳纪念馆，我去了一个遍，但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我不甘心，又去了县博物馆，但仍旧一无所获。熟悉当地党史的钟冰冰也曾劝我放弃。
2: 光张仁亚他这个史料哈，实在找没有。出来的一些的文献，从2011年到2032年，基本上没什么他出现。
1: 这怎么可能？张家的后人说，张仁亚曾在这里写下一份家书，说自己已到方伯伯处。这个方伯伯就是当时担任汀连县委书记的芳芳。这也是家人最后一次知道他的行踪。我不想在材料堆中浪费时间了，我要到他曾经走过的长汀古道去寻找。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早晨，我站在福建长汀和江西瑞金的分界线上。1932年，张仁亚曾在这条古驿道上带病艰难前行，山路盖上了厚厚的叶子，两边的竹子和雾凇都挂着冰霜，好冷。根据之前四处打听的结果，张仁亚的钟鼓可能埋在一个叫条洒的地方。我现在

0: 就去那里寻找。可禅厅党史专家郭天阳告诉我，从瑞金到禅厅并没有条洒这个地名。
1: 那条洒可能要么就是宁波的方言，或者说是还是其他的，好，比如说像何书恒，他是湖南的这个方言，会不会是通过这样口口相传，
2: 用瑞金话或者用我们古城话
1: 都没
2: 翻译出来，就口音就不同。
0: 陪我一起走古道的除了郭天阳，还有一位叫做毛伟先的当地人，他是中央苏区第一个红色印刷所毛明星印刷所创始人毛焕章的后人。毛伟先隐约记得父亲曾提起过张仁亚，但具体说了什么因时间久远模糊不清了。
3: 哎，俺问你一个事情啊。
4: 你好。
3: 那个古城到薛镇的路有没有一个叫条洒的地方名？
4: 条洒。
3: 对。
0: 毛伟先用禅丁话不断向当地人打听，尤其是那些年纪大的老人。可是很遗憾，留在这条古道旁的老人对那段历史几乎都没有印象。不过还有希望，听了我们的描述，他们指出了一个条洒的大致方位。
5: 是说条
2: 洒可能是桥下，
5: 桥下的意思是吗？
6: 并且没别的桥，只有这个桥通往江西的。
2: 到那边前面全部看得清清楚楚，很多坟墓就在那边。
5: 那边有很多坟墓，就叫石下段。
2: 哎，对对对，
5: 就叫桥下。
0: 据老人们回忆，长汀县古城镇十年前曾有一座仙人桥，桥下就是一大片乱葬岗。如今仙人桥早已变成了高速公路，当地村民把无主的孤坟合葬在了一起，叫做义冢，逢年过节摆上祭品。我们决定去碰碰运气，当时专家郭天阳带着我在高速公路旁找到了这片义冢。
1: 意思就没有人耕管的这些坟墓啊，很大一部分就是土地革命时期啊，要么就是被杀的，要么就可能就是哎，可能是外地的，或者说怎样就到这边就后面没后代去耕了。
0: 冷清凄凉，眼前只有一块墓碑，上面刻着一行诗：此行一夕，游魂寂寞难失德，尚为古今，野鬼欢唱一酬恩。这里会是我要找的英雄埋骨处吗？我真的离张仁亚越来越近了吗？冬季的禅厅，小雨淅淅沥沥落在头发上，很快就冻成了冰，寒冷让人无处可藏。但我只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让张仁亚不顾病弱的身体非来禅厅不可。
7: 局长，
8: 哎，
7: 禅厅急电
8: 啊，给我。
7: 是
8: 啊，这怎么行啊。小徐
7: 到，
8: 快扶我起来。
7: 哎，怎么了局长？
8: 禅厅肃反，很多无辜党员和群众被错捕，一定要阻止这种错误行为。去给我备马，我要亲自去一趟长亭。
7: 局长，您不要命了？您的重病还没好呢。
8: 这事关乎我党的生死存亡，一刻都不能耽误，马上出发，快。
7: 还有很远的山路，要么咱们还是先找个地方避避雨吧。
8: 避什么雨？不行，长亭里多的党员和群众就多一份危险，快走。
7: 可是您的身体还打着摆子呢。
8: 没关系，我还能坚持，还能坚持。
7: 局长，雨，局长，局长，你怎么了？局长，你，局长，快醒醒！局长，你能看见我？我是小徐啊，局长。
8: 小徐，
7: 局长，
8: 我们到长亭了吗？
7: 没有。
8: 那，这是哪里呀？
7: 是荒郊野岭的，我也不知道啊。
8: 万一要把我
7: 长，局长，局长！
0: 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再加上苏区物资匮乏、营养不良，此时的张仁亚已经透支了他生命的全部。而在宁波老家，替他守护秘密的父亲，至死仍不知道儿子的下落。
8: 阿爸，是您吗？
7: 娟儿，是阿爸。你怎么了？怎么这么瘦啊？
8: 我好疼啊，好冷啊。
7: 儿啊，阿爸的心比你还疼。走，咱们回家，阿爸带你回家。
8: 阿爸，我怕是回不去了。
7: 我的娟儿，
8: 阿爸，你的娟儿不后悔，只是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未完，还有好多的心愿未了啊。我每天拼命的工作，就是想早日看到革命胜利，看到国家富强，看到那些贫苦的人民过上好日子。可惜呀。

0: 不要难过，你和弟弟们要好好活着。你们看到了共产主义那一天，儿子会含笑九泉的。
1: 景茂，你二哥还没有音信吗？
2: 阿爸，还是杳无音信。
1: 泉儿，你究竟是死是活？如果活着，为什么都解放这么多年了还不回来？如果死了，你的尸骨究竟在哪里呀？
2: 阿爸，你放心，我们会找到二哥的。我找不到，我儿子会接着找，一代接一代，会永远找下去的。
3: 关于张仁亚仅有34岁的人生，曾经鲜有记载，如今仍有很多无法还原的段落和细节，有些故事恐怕将永远沉淀在历史深处，但是人们依然愿意满怀敬意地去走近他，了解他，他的故乡更因他而骄傲。2017年12月1号，宁波北仑区霞浦街道新浦老屋中，张仁亚党章学堂揭牌，一批又一批共产党员到这里参观学习，缅怀他的精神。时光穿越了80多年，这又何尝不是去追寻一份初心？
4: 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宣言》。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找寻，虽然没能最终确认它真正的墓种在哪里，但却清晰触摸到了张仁亚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投身革命血脉奔张的时代脉搏，追寻到了他对党忠诚、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赤诚初心。此心不忘，方知使命，方能担当，方得始终。正如跟我们一样一直在寻找张仁亚的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王菊如所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那么关注几则来自国家林草局的好消息哈。我国呢是世界上鸟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鸟类达到了1505种，约占世界鸟类总种数的1/6。
1: 我国啊也是全球候鸟跨境迁飞的重要通道，全球9大候鸟迁飞通道当中有4条途经我们国家，几乎是覆盖了我国的全部领土和领海。
0: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信息就显示，我国大量濒危鸟类种群在稳中有升，还监测到一些罕见的水鸟种类和新的分布地。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在2025年完成的调查显示，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达到了2555只，与2012年的1000只相比，实现了倍增。另外一种叫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了660只左右。绿孔雀则增长至超过1000只。
0: 值得一提的是呢，研究人员在雷州半岛发现了中华秋沙鸭以及夷鸥，这也刷新了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分布记录。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哪些珍贵史料首次亮相。
0: 还会来说一说洞洞鞋预热之后呢严重变形，洞洞鞋的主要材质 EVA 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预热缩水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4: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啊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3: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

0: 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1: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啊，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0: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二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刘坤还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1: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0: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像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还有同城货运司机这些新就业形态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问题。因为他们呀，每天都在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风里来雨里去哈，磕碰轻伤有的时候呢难以避免。如何让他们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经满4年了，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5: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6: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大致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5: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7: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商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5: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商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商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荀斌表示，
8: 截止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5: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各地结合地域情况，推出的一系列暖心又便捷的保障模式。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9: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较以往呢是压缩了75%以上，办理效率呢是大大提升的。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商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10: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韵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鲜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5: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入夏以来呢，轻便凉快、穿脱便捷又不怕被雨水打湿的洞洞鞋成了不少朋友出门时的选择。
4: 不过，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扶梯处有提示说不要穿着洞洞鞋乘坐扶梯。
3: 此外呢，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呢，也有不少网友反映说自己的洞洞鞋呀，遇热之后严重变形了。有的呢，刷洗晾晒之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呢，是放在了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那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有可能被救回来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飞、彭玉基的报道。
11: 市面上的洞洞鞋有不少都是具有良好延展性的 EVA 材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介绍， EVA 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的简称，就像消费者穿洞洞鞋能感受到的， EVA 材质比较柔软有弹性。
12: 它从化学成分上来讲呢，是叫这个乙烯醋酸乙烯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呢，是通过这个乙烯分子和醋酸乙烯这样的一个分子的一个工具形成的啊，一般来讲呢，性质呢是接近于塑料和橡胶之间。 发泡的这个 EVA 它是比较柔软有弹性的这么一个状态，再加上这个 EVA 它能够去做胶水嘛，它其实是有一点容

0: 容易发黏的，特别在受热之后，发黏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1: 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时，有些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扶梯处可能会有提示称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北京市延庆区市场监管局近期发布的洞洞鞋安全消费提示中也提示消费者，乘坐自动扶梯时尽量避免穿戴，如果穿戴则要远离电梯缝隙，杜绝卷入风险。为什么乘坐扶梯时不建议穿着洞洞鞋呢？它比其他类型的鞋更容易被卷入扶梯中吗？
0: 我们走在这些电梯上的时候，一个是电梯的表面它都是凹凸不平的，那么你把这个洞洞鞋穿进去的时候，这个洞洞鞋的鞋底是会随着电梯表面的那样的一个形状的这个变化，这样的话就增加了它这个摩擦力，再加上因为本身又有点发黏，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想离开这个电梯的时候，抬脚的时候这个鞋它抬不开，整个这个鞋就被卷进去了，所以不建议穿着这个洞洞鞋去坐这个电梯，自己要注意这个安全。
1: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洞洞鞋通常鞋头宽大，鞋体的塑料部分也比较厚，鞋面较高，所以即使是站在正常位置，鞋头距离扶梯台阶之间的锯齿部位也比其他鞋子近很多。而且洞洞鞋的鞋底与脚底之间摩擦力小，再加上柔软的鞋底与扶梯台阶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大，被夹住时不易察觉，因此更容易引发事故。那么穿着洞洞鞋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呢？
0: 这个因为它是比较怕热的，如果说你穿到柏油路上面的话，还是要有所注意，特别是高温的这个天气的时候，你走在这个黑色的路面上面，那路面的温度都能够达到七八十度，洞洞鞋其实是比较这个危险的。再一个 EVA 的这个材质啊，它的抗菌性能不算太好，再加上它又有这个气泡在这里面，是容易发生一些细菌的积累的，所以咱们在穿这个洞洞鞋，如果说闻到老是会有那种臭味的话啊，要么就做一个彻底的清洗，或者呢就是要给它处理掉了。
1: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的洞洞鞋预热后严重变形，有的刷洗晾晒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 EVA 材质预热会缩水吗？对此孙亚飞解释称，
0: 这个预热缩水呢主要是两方面的作用，一个呢是这个 EVA 它在做定型的时候是属于通过加热去定型的，那么如果在受热的话相当于是重新去塑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会让它去发生这个形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很多 EVA 像咱们一般用的这个泡棉啊或者是泡沫的这些 EVA 它都是充气的，也就是通过这个气泡去让它膨胀起来的，那么在发生这个形变之后，这些泡沫呢自身的这个力量会把那个泡沫压缩，就会出现这个缩水的现象。
1: 洞洞鞋的生产需要经历一个高温膨胀的过程，那为什么生产时它没有缩水，我们拿到手开始穿着之后反而出现了预热缩小的情况呢？
0: 洞洞鞋实际上都是发泡过的，在工厂里面加热定型的时候，其实都是往里面加入一些那个发泡剂顶住它，让它那个形成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是我们自己加热的时候，你并没有同时有这个发泡剂，这些气泡呢就没有办法去支撑这个结构，反而是把这些气泡给挤走了，所以好像是同样的这个加热，但是呈现的那个效果其实是相反。
1: 除此之外，洞洞鞋还暗藏一些穿着风险，比如有些洞洞鞋做了厚底设计，但鞋底一般都是弧形的，穿上以后会让踝关节的稳定性减弱，再加上它又软又厚，没办法给脚部提供稳定的支撑，可能更容易让人崴脚。而且长期穿洞洞鞋对我们的足弓也不太友好，长期穿这类软底鞋可能引起足弓塌陷或足底筋膜炎，形成不良体态等问题。
2: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有一部分用户发现自己的微信主界面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图标，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啊，点进去是一个名叫小微的 AI 助手。
5: 微信团队介绍。

0: 啊，如果您的微信里出现了这双小眼睛，那您就是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薇的小范围内测用户了。有了小薇，一句话呢就可以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可以生成用户专属的小程序。
1: 那么 AI 助手小薇究竟还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当 AI 智能体来到并且已经深度融入我们日常生活，这种全民社交软件又会对普通人和微信生态里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3: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2: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
3: 其实说白了，我在微信里就像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你也不用学什么操作，就像跟人说话一样，跟我说就行。
2: 说得挺热闹，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薇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
4: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照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隐私这块卡的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它，它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
2: 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星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5: 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2: 目前小薇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薇点一杯牛油果奶昔，她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星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5: 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2: 小薇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星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5: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旅源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2: 从回答问题到调用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薇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对于这款尚在测试阶段的 AI 助手，它的想象空间和它需要划定的边界同样值得大家关注。

0: 传中，卢卡库一落
1: 山。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4: 他们建了一个群，

0: 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和您详细聊一聊逆转拿下本届世界杯16强席位的英格兰队。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来吧，今天咱们聊聊英格兰队。先来听首歌。那场16分的决赛当中，据说亚特兰大的球场里一直放美国人的乡村音乐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英格兰球迷听的那叫一头疼，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美国人怎么总给放着回家回家，他不吉利。歌听着丧吧，再看场上的局势就更糟心了。比赛才进行了7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斯彭斯被对手带跑偏了，身后一片无人区。皮克福德反应啊也是有点迟钝，近角没有封住。英格兰队丢球之后，一种肉眼可见隔着屏幕甚至能闻到味儿的滞涩感袭来。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孔萨，他们的眼神空洞，左右脚似乎都在打架。皮克福德咋咋呼呼的在那大叫，大家振作起来呀，冷静下来呀。结果这些人呢更紧张了。我一边看这比赛一边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格兰队啊，他回来了呀，他快回家了呀。一如16年欧洲杯输给冰岛队未入8强，08年欧预赛输给克罗地亚队无缘决赛圈，94年一平一负挪威无缘世界杯。只要经常看英格兰队比赛的球迷就会知道，这支球队间歇性的就会发生那种溃败。意想不到的失球或迟迟无法打开的局面，似乎能让英格兰队场上11个人一下就穿越到这场比赛之后的那个早晨。他们在机场上读着媒体尖酸刻薄的评论，于是场上这11个人各怀鬼胎似的在逃避丢脸。历史上那些给英格兰球迷带来心理创伤的比赛无不如此。当11个人当中有11个人一边踢比赛一边想着如何原地消失的时候，输球只是时间问题。所幸啊，在低头逃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昂起了他的头，他就是哈里凯恩。去了拜仁之后的凯恩学来了打逆风盘的坚韧。比赛第4节，赖斯下底传中，球被戈登得到，他回传中路，凯恩拍马赶到，他的头球越过了姆帕西的十指关。此时亚特兰大体育场爆发出滚滚声浪，不是喜悦而是解脱。几分钟之后，又是凯恩，又是接戈登的传球，在禁区内转身晃动，将球调整到右脚，猛地轰入横梁下沿。当英格兰队的替补席激动地涌入球场庆祝的时候，由于受力，球网甚至还在优美的轻轻波动。几分钟以内，凯恩救了图赫尔，救了英格兰，但三狮军团的危机仍未解除。快20年前啊，就有人写过一本书，叫《为什么英格兰队总是输》。里面描述的失败循环在图赫尔这支球队当中仍然清晰可见，比如出征前信心满满，小组赛第一场打出气势，小组出线体能见底，淘汰赛第一场踉踉跄跄过关，再往前走，这剧情可就该轮到点球大战被淘汰，找出一个罪人，炒掉一个教练。下场大赛人家仍然抱着足球回家的热望开启轮回。但实话实说，我觉得今天的英格兰队已经不是10多年前的英格兰队了，他们已经2次晋级大赛决赛，这批球员的体内的失败基因应该已经被稀释了大半了呀。图赫尔的球队要彻底摆脱梦魇，我说咱就要去梦开始的地方。1986年被阿根廷击败的惨案发生地阿斯台克球场，这次他们在阿斯台克要面对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如果赢了这叫改变基因，输了也算是致敬经典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0: 之声。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半个小时，晚高峰将关注一线调研。上海七月起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60周岁以上不限户籍均可购买服务。记者探访陪诊师有哪些独特技能，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0: 还会来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背后有何原因？该协定未来命运如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在上海正式实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
0: 作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切实解决老年人就医陪同、手续代办等急难愁盼问题的具体举措，这份方案部署了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任务，也明确了2026年搭建服务网络、2030年实现服务充分规范供给的分布目标。
1: 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又怎么定价，全面推进之后还会有怎样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的报道。
3: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4: 她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5: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4: 一个月的用量？
5: 对，多一个不行啊，阿姨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3: 仁济医院老年科医师蓝秀彩告诉中国之声，带陪诊师来看病的老人现在仍然是少数，但已经明显有增加的趋势。
5: 就是比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多的，我觉得帮助是很大的，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嘛，听力不好，他一个表达能力，还有一些他吃什么药，他可能会忘记，会沟通很久，还可能表达不明确，然后后面的病人呢又很着急，但这样的话就是把他的一些需求先跟那个陪护的人员先沟通好，然后这个陪护人员就过来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时间，也不会出错。
3: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
6: 拦住他们帮忙，自己不要去的，自己坐着等着他们去挂号，叫号了嘛再进去。
3: 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7: 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那每天一次，一次一片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怎么弄，好吧？
6: 可以，
7: 我把单子放里面，到时候今天挂号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现在我送你回家，好吧？
3: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

0: 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而她更是连电动扶梯都不敢自己上。
1: 那个电梯是吧？
2: 电梯
1: 不会，我拉的手都出汗了，
2: 拉的手都出汗了
1: 啊，
2: 紧张是吧？
1: 怕。现在有了要求，那么旁边他们挡住了，肯定不会倒，一拉就拉住了，这都可以放心的呀。
2: 有他在旁边扶着，您就踏实。
1: 那肯定放心的。他们扶不着倒，我上次去年冬天吧，爬车子爬不上呀，抱下来，抱上去。
3: 好，你到前面下，我们下吧。
1: 右手转弯。
3: 右拐。右拐就到了。哎，对。好了
1: ，谢谢。
0: 坐车回到家，杨女士不忘把垫付的医药费还给陪诊师王顾新。医院里手机支付更方便，但杨女士没有智能手机，只能付现金。
1: 什么？多少钱？
2: 我给你算
1: 的啊。啊，是要给你的呀。啊，你有手机的，我没手机的。
3: 仁济医院两个付费单，一个145.81，还有一个10.75，一共给我155就行了。
1: 155。
0: 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4: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0: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但也有快乐。
5: 我看了我每天那个跑步量大概在20000步左右，一天下来很累的，每天倒床就睡觉。快乐什么？能帮助些杨阿姨他们一些老人的话，缩短他们就医时间，在就是医生跟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0: 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3: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6: 同时呢，上海的这份方案也明确了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就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老年陪诊服务应如何规范发展？怎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就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4: 我们接到了大量的老人和家属打来的咨询电话，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这种陪诊的服务啊。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县仁济，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仁济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0: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顾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3: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2: 但是那涉及到签字的权限吗？
3: 权限的话，这种的话都是他本人签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陪同。
0: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就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0%，而在上海全市经过

0: 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1: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0: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住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1: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我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中国气象局召开2026年7月新闻发布会，发布7月我国气候趋势预测，并对刚刚出台的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26至2030年进行解读。预计7月全国气候形势复杂，降水不均，高温频现，台风活跃。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5: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4: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而且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可能。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相关部门需要提前制定应急预案。
6: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4: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针对公众如何应对高温，黄卓给出了详细建议。
5: 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及户外作业人员属于高温健康防护的重点人群，需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体温较高时，可用冷水、冰毛巾等进行物理降温，如出现头晕、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使用解暑药品，症状严重时要及时就医。
4: 针对极端天气的多发并发，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26至2030年，目标到2030年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取得显著进展。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介绍，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多种气象灾害可能并发群发，对城市具有连锁和累积效应。规划的核心是构建监测、预报、预警响应全链条闭环，
7: 在充分评估气候承载力基础上，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同时针对城市的暴雨、积涝、大风等多发的气象灾害，以及城市生命线设施等 重点承载体开展

0: 实时的监测、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实现滚动更新的百米级、分钟级的短邻的预报客观产品在重点区域落地应用。防御城市气象灾害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核心在于构建监测、预报、预警、响应全链条的闭环。除了上述介绍的工程性的措施和服务保障外，我们还在持续加强有关这个部门的联动响应。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
5: 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它取代了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支撑三国间每年近2万亿美元贸易往来的基石，并计划在2036年到期。
4: 过去近10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的终结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6: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7: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6: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8: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6: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1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1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6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10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2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8: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呀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

0: 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的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1: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六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0: 那未来10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民主党再次执政，那么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当地时间7月1号，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一度跌至162.7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那么日元为何持续走弱？本轮贬值将对日本经济和民生带来何种影响？请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影响，市场率先开启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日本媒体称，日元购买力持续暴跌，直接推高了各类进口商品的整体价格。受此影响，日本国内食品、能源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攀升，咖啡豆、巧克力、食用油等进口食材屡创价格新高，电费和燃气费用也明显上涨，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承压最重。例如这家依赖进口食材的日本牛排店就苦不堪言，店长金井正治表示，
5: 行情差的时候一个月有10款食材涨价，真希望日元贬值的现状能尽快结束，这也关乎经营现状，日元持续走低实在让人身心俱疲。
4: 日本汇率上一次触及162关口还要追溯到1986年12月，当时由于前一年主要国家签署了联手遏制美元走高的广场协议，日元汇率在短短一年内便从1美元兑换240日元区间一路飙升至150日元区间，这与如今的走势恰恰相反。那么当下的日元为何持续走弱呢？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
6: 其实呢，最近4年多以来，日元的走势都是偏弱的，对美元已贬值接近30%。原因有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期交易长期存在。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3.5%到3.75%，日本央行刚刚加息到1%，虽然是31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250个到350个基点的利差仍然是驱动资金借日元买美元，那么对日元形成了持续抛压。内部因素方面呢，是日本的这个结构性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啊，比如说日本的公共债务占 GDP 已经超过240%，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那么政府每花4日元就有1日元是用于还债，这个也限制了它的财政政策的刺激经济的空间。同时呢，老龄化、低增长、低动能这些因素呢，都在长期削弱它的投资的吸引力。所以应该说，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很难以支撑日元去强势发展的。
4: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将在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对央行加息进行牵制。6月16号，日本央行已将基准利率上调至1%，但日元仍持续走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李清如认为，这体现出日本货币政策的核心困境，加息幅度远不足以扭转基本面，而政策组合本身又存在内在矛盾。
7: 当前呢，市场上一些分析就认为，日本当前的通胀正在回落，如果说继续加息的话呢，会使通胀难以维持2%的目标，并且呢，日本国内的内需持续低迷，受制于这种脆弱的经济表现，日本央行的这种加息节奏呢，肯定会比较谨慎。 同时呢，日本央行本身它存在一些政策的矛盾。那么在6月16日日本央行宣布加息的时候呢，同时就宣布了暂停缩减购债的这个计划，维持每月约20,000亿日元的这种购买规模。这个呢，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加息的紧缩效应。那么加息与继续购债的这种并行，说明日本央行的确在两头为难。同时庞大的这个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呢，也使得央行在加息问题上非常的谨慎。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呢，现在如果持续继续加息的话呢，那么债务有风险，且经济有可能遇冷。但是如果暂停加息呢，那么日元贬值的趋势就难以扭转，因此货币政策的这个回旋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4: 如今的日本经济与39年前一样，都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变化。当时随着日元不断升值，出口企业陷入无利可图的困境，而眼下日元贬值则成为进口企业的沉重负担。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初南、郭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快速提供心理抚慰，韩国兴起多巴胺网站，收不到货品的假装消费能给人带来满足感吗？以及方便凉快不怕雨淋，又到了很多朋友动动鞋不舍得离脚的季节，那为什么乘坐扶梯却不建议穿动动鞋呢？好，我们就拿网购一双洞洞鞋来说，整个购物过程当中最让您开心的会是哪一刻呢？是在浏览的过程当中一眼相中它的那一刻，还是成功抢到优惠价格的那一瞬间，又或者是物流信息显示您的快递已经签收拆开快递的时候呢？但如果是一次收不到商品的网购，一次吃不到外卖的点餐，会让您觉得满足或者是开心吗？最近在韩国，越来越多的 Z 世代年轻人借助浏览所谓的多巴胺网站快速获得心理抚慰或者满足感。在这类网站上，用户通过虚拟点外卖等方式来产生代入式愉悦。有用户分享说，自己深夜的时候会想吃东西，那打开这类平台一顿操作，感觉就像真的在点外卖，会不知不觉的一直浏览啊。虽然最后什么也没买，但是呢，感觉能够缓解一点压力。还有这类平台的用户表示，浏览这类网站呢，并不是仅仅为了好玩，而是有助于在疲劳的时候重整旗鼓，重新投入工作或者是生活。那为什么一个人明明知道不会收到食物，不会拥有商品，耗费了时间，实际上是白忙活了一场，但是仍然会觉得，哎，好像满足了一点呢？时间长了，会不会反而增加失落情绪呢？深夜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更容易冲动下单的时间段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多巴胺网站的流行，来聊一聊消费行为能否给人带来心理层面的抚慰。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一成。韩一成先生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像购物点外卖这件事情本身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为什么会产生某种意义上的那种满足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情绪，哎，这个过程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几个方面原因啊。第一个，其实点外卖和购物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过程，
0: 哎，
1: 就是您选什么都行，
0: 是，
1: 所以其实就会有一种很强的自主性和自主感啊，这就会让人感觉非常的满足。
0: 这就跟很多朋友去逛超市那感觉是一样
1: 的，
0: 可能他不会把整个超市全都搬空，但是他走进超市的时候看到，哇，这么多商品我都可以选择，我其实只想要一瓶水，但是我看到有这么多种的水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很开心。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他有一种选择的快乐。另外呢，其实我们在获得东西的时候有满足感，这个其实是有些进化学上的依据啊，就是让我们不断的能够去产生想获得更多东西的一种快乐啊。那所以其实我不断的在汲取这种生存和发展的物资呢，就这一类人类的这个基因呢就容易存续下来啊。那所以其实那假设就是有一个人他买东西获得不了快乐
0: 啊，
1: 那他可能就不会再去囤积了，那可能不会再去获得了啊，那于是可能最终他的生存资料就会很少，那所以其实他可能会面临很大的生存的挑战啊，那于是可能从进化学上，哎，这一类人的基因就不会存续下来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之所以生存到现在啊，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获得东西啊，无论是获得吃的还是获得东西本身，是有一种原始的满足的啊，它就是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多巴胺啊，于是呢会让我们不断的在想去要更多啊，那所以其实这种快乐的情绪呢，也是维持我们生存必须的一种非常有用的这种精神物质哈。
0: 所以换句话来说，获得这个东西本身，这个东西本身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帮助或者是一些好处，
1: 是的，
0: 但是这个获得东西这个过程，哎，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哈。所以呢，像这个，哎，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假装点外卖或者是假装购物这些网站，它比起真实的购物或者是真实的消费来讲，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比如说它是开一个玩笑，大家从这个玩笑当中获得一些快乐，是一种情绪，是一种游戏的调节工具，还是说，哎，它真的满足了某种意义上我们对消费心理的一种渴望？
1: 哎，它还真的满足了
0: 啊！
1: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消费心理研究的时候，其实一直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说这个消费者购买的呢，是对结果的想象。 啊，
0: 都不是那个结果本身。
1: 哎，是的，是的。他其实你看买件衣服的时候，他在想象着又穿上衣服很漂亮，
0: 是
1: 获得了别人的认可，是吧？哈，非常光鲜。就这个画面，其实是他所购买的这个东西。
0: 明白了，
1: 这是驱动他消费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啊。

0: 那同时我们再说这个多巴胺啊，现在心理普及之后大家都认识这个词了啊，但其实多巴胺呢并不直接带来的快乐啊，
1: 多巴胺不等于快乐，我们觉得多巴胺不就是等于快乐这个事儿吗？
0: 是的，但其实它带来的是渴求啊，就是它更准确，多巴胺带来的是渴求。
1: 嗯，
0: 它其实是我们通过分泌多巴胺，我能够去更多的汲取外界的一些物质啊，或者说获得更大的一种目标，它这种渴求感。
1: 嗯，
0: 那所以其实即便是你假装购物，假装点外卖，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欺骗啊，它就会满足了这种渴求感啊，就好像你似乎真的获得了很多东西啊，而且即便你假装去点了一件衣服是吧，那你也会想象我穿上这衣服是很光鲜的对吧，这本来就是一种很大的愉悦，所以真正我们愉悦的可能未必是那件衣服的实物，而是我们想象我获得它的时候那个美好的画面啊，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消费是唤醒了这个消费者内心那个美好的画面，
1: 明白了啊，所以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也跟您之前提到的那种，就是我在未得到这种商品之前，哎，我先产生了多巴胺对它的渴求，
0: 嗯，
1: 这个渴求本身给我带来了快乐和喜悦，
0: 嗯，
1: 这是一种进化心理的一个行为，
0: 嗯，
1: 就是这个喜悦本身被提前了，可以这么理解这事儿吗？
0: 对啊，所以其实它就是滋生了一种我们的期待感嘛，
1: 啊
0: 那所以其实因为我们能够去不断的分泌多巴胺，所以其实你会觉得，哎，生活还一直有冲劲儿，是吧？那不断在获得东西，对吧？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很多的，包括消费产品的设计的一种理念啊。比如刷短视频也是如此啊。
1: 这有什么关系呢？
0: 对，短暂的去分泌多巴胺啊，我刷一个短视频很满足啊，那于是我们大脑会通过分泌多巴胺，会驱动我们再刷一个。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下一个会更好，
1: 哎，是的，
0: 啊，那于是会有这种心态，
1: 明白了。
0: 那这种期待感其实就是人类快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和本质。
1: 哎，所以呢，就是刚才说到，就是一个人他明明不会知道，就是不会收到东西，不会收到商品，不会收到食物，然后呢，我还花费了时间，然后实际上这个是白忙活一场，但是仍然我们还会觉得，哎，多少满足了一点这种感觉。所以这种体验跟我们平时，比如说就是那种，哎，我就是随便看看，去逛街，或者呢，就是我比如说，很多朋友是有这个习惯的，比如说我就去做旅游攻略。
0: 嗯，
1: 哎，他很喜欢做旅游攻略这个过程，但是呢，他可能最后不一定去哈，
0: 嗯，
1: 所以跟这种事儿是不是，哎，多少有点相似呢？
0: 有点相似，而且这种事情都会有一个共性的优点，
1: 嗯，
0: 就是它确实也不会让你有损失，
1: 嗯，
0: 它真不会让你真花钱，
1: 哎，是的，是的，
0: 而且你也不会让你真的去为这个事儿付出精力，
1: 嗯
0: 啊，所以其实我们人类有损失厌恶的嘛，对吧？
1: 哎，对对对对，
0: 就是获得东西是快乐，花钱是一种对损
1: 失
0: 的厌恶啊，
1: 嗯。
0: 那其实那我并不真花钱啊，我也没真得到的东西，那所以其实我们是也没有一种这种负面的情绪啊，说我这个花钱啊，钱包开始变瘪了，这种负面情绪就也没有啊。而我们做旅游攻略这种事儿呢，其实虽然说不用真的去旅游，我不用花精力，不用花时间，但是我却和旅游这件事在一起了。
1: 对
0: 啊，是。然后我在攻略的时候，我就会想象，哎，我已经上喜马拉雅山了，
1: 对
0: 啊，我已经去到欧洲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这个心念的一转，你发现，哎，好像我就在头脑中旅游了一圈，对吧？啊，这种感觉就还蛮美好的。
1: 这个事儿还真是这样，就是我本身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做旅游攻略的人，这个我相信我也并不孤独哈，就是很就是你要考虑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很多朋友觉得这种规划呀，这种去看、去学习、去做这个攻略本身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情。
0: 嗯，
1: 哎，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说，哎，没事，我帮你做呀。我说这么痛苦的事情你为什么喜欢帮我做，他说我在做旅游攻略这个事情本身，然后就好像我已经去过一次了，
0: 嗯，
1: 然后他很开心的帮我就做这件事。所以某种意义上这个事儿是不是有一点点像我们在低成本的做一个白日梦的就这种感觉呢？
0: 对，是，
1: 嗯，
0: 其实这白日梦本身就没有成本嘛，啊，那其实所有白日梦都
1: 是
0: 算是零成本的啊，
1: 是是是，
0: 那所以其实这是一种很低成本可以唤醒我白日梦体验的一种方法啊，像您刚才举这个例子呢，它其实我们的获得快乐有很多方式啊，做旅游攻略是个白日梦啊，
1: 是
0: 替您做个旅游攻略呢，它又是助人行为
1: 啊，那倒
0: 觉得，哎，我帮助了他，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为别人去做呢，本身也是一种快乐的来源啊，那所以其实人类的快乐是非常丰富的啊，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一种满足的感觉啊。
1: 嗯嗯，那我们说说下单这个动作哈，就下单这个动作为什么好像具有某种形式上的这种仪式感，所以它满足的是我们咱们刚才说到的这种选择的这种感觉，有选择的这种感觉，还是说，哎，有控制感、有期待感的这种感觉，还是说，哎， 我下单买的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奖励，是哪种感觉呢？到底？
0: 嗯，所以其实下单，我们看下单有不同的方式哈。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就是拿鼠标点一下那么下单的话，
1: 是，
0: 那确实是有很强的一种控制感啊。我就用了一个很小的动作，我能获得很多东西，
1: 是
0: 吧？啊，这是一种非常多的掌控感、期待感啊。然后说到自我奖励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我们需要考虑的方面哈，就是，最近现在大家都电子支付为主啊，那所以其实心理学上有一个实验哈，就会发现其实人们在用现金支付的时候，消费决策就会更谨慎啊，用电子这个比如说扫一扫支付啊，刷脸支付的时候，消费决策就会更冲动啊。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在拿现金这个过程，数钱这个过程，就在唤醒你的一种负面体验啊，我要失去钱了
1: 啊。对，
0: 而你这一刷钱就没了，
1: 哎，
0: 是，对
1: 啊，
0: 所以其实那就会让你觉得好像我也没失去什么啊。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个下单这个动作还真蛮重要的啊。就是如果说它真是一种实体的支付，那可能会真的让你有一些比较负面的，甚至说有一种风险感就会产生啊。
1: 是，
0: 点一下没有风险感啊，但是确实这个代表着一种获得感的这种动作啊，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1: 所以去看这些网站在设计的时候，往往比如说他会把下单这个动作呀做得越简单越简洁越好。
0: 是的，
1: 他绝对不会把这个东西变得比较复杂。
0: 是的，
1: 变得像是你要从包里面拿出钱包，打开钱包，然后再一张一张数据，不会把它变得这么复杂哈。
0: 是的，它其实这个机制，你看它在设计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后悔我们不下单了，想退出这个页面的时候，它会问你真的不买了吗？
1: 哎，
0: 但是你想买的时候，它不会弹出一个弹窗，真的买
1: 了吗？你真的想买
0: 了
1: 是吧？是
0: 是
1: 是是是是是。
0: 它会直接，它极大去简化这个动作哈。比如说以前是输密码，后来指纹支付，
1: 对，
0: 啊，
1: 就无感支付嘛。
0: 是的，是的，无感支付、免密支付等等啊。所以其实它会不断的缩小在下单这过程中你的理性参与，
1: 嗯
0: 啊，于是就会让你的快感更加的明显，
1: 是
0: 啊，这负面情绪就更少。
1: 对对对，极大的缩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损失的那种感觉哈。
0: 是的，
1: 而且这些网站，哎，为什么它尤其喜欢，比如说像围绕外卖啊，包括网购啊这些日常行为出现，而不是说，围绕一个更复杂、更严肃的这个事情出现？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些非常重的决策的这些事情，哎，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获得跟这个东西相同的这种所谓提前消费了的这种感觉呢？
0: 就最直接原因是因为外卖、网购它购买东西更具体。你可能一眼就知道我买了个啥啊，比如说你要说我决策，我最后我说我变成了科学家是吧啊，说或者说买了，就是我通过学习获得了个学历，这就比较抽象。
1: 嗯，那倒也是。
0: 那所以其实你能够知道你买的是什么，所以其实你要知道人的这种原始思维它是用意象来思考的啊，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是这个视觉动物嘛啊，所以其实当你明确知道我这是买爆米花，我这个是对吧，这个黄焖鸡米饭对吧，我这是买衣服，哎，所以
1: 能想象
0: 越具象的东西，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就越会让我们产生这种冲动决策，于是就越能快乐啊！不像说买的是一种什么精神啊，拼搏的精神，
1: 哦，
0: 或者说我获得的是一种勇气，
1: 对对，
0: 哎，这种越抽象的东西呢，其实就会离我们整体的感觉系统越远，
1: 是
0: 啊，它会激活你的一些理性体验，
1: 而且很多人对这种很抽象的东西的这种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可能并不一定是商家想要卖给你的那个东西的那种感觉，这个个体之间还不太一样。刚才我们说到有的朋友会把这类网站总结为叫做多巴胺网站嘛，然后咱们刚才也说到了多巴胺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期待，那这个跟这个获得快乐本身画上等号这件事情是一定的吗？
0: 还真不是一致的啊，就是刚才说了啊，多巴胺是一种渴求。
1: 是。
0: 这个什么时候它和快乐会脱钩呢？举个例子，就是成瘾的时候啊，你看比如说有一些青少年的网络成瘾，
1: 是
0: 啊，或者说这个有烟瘾啊，那这个时候呢，会发现其实他已经成瘾之后再玩这个网络游戏是得不到快乐的啊，但是这个渴求还在。啊，
1: 对，
0: 就是如果不玩我难受啊，那反过来就我玩了之后就不那么难受了啊，它是一种痛苦的降低啊，不是快乐的增长。
1: 是的
0: 啊，那所以其实就会让你产生一种好像我抽烟之后，玩游戏之后我舒服了的一种幻觉啊。那所以其实到后期，尤其是在这种成瘾这种人类行为当中啊，其实我会发现哎，这个多巴胺未必直接带来的是快乐，它带来的是一种不断的渴求感。
1: 所以就是说做这件事情本身啊，如果你有成瘾的这种倾向的话，做这件事情本身不是让你变得更快乐，是让你变得正常。你不做这件事情的话会变得痛苦，是这么个过程。
0: 是的
1: 是
0: 的啊，所以其实他那种快乐是一种痛苦的降低
1: 哦，
0: 是，
1: 对，
0: 就是我们在成瘾。

0: 之后有戒断反应嘛，
1: 是的，
0: 就是不抽烟难受，哎，抽完之后舒服了，它并不是让你得到快乐了，而是我的痛苦降低了，
1: 嗯，
0: 啊，那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快乐的幻觉，啊，
1: 嗯，痛苦的降低。那我们回到这件事情上，
0: 嗯，
1: 就是如果没有一个很具体的很真实的这个商品送到我手中，没有这个真实的奖励，大脑仍然会对我们这种模拟的下单的行为做出一些，哎，好像很期待很快乐的这种反应，
0: 嗯，
1: 但是呢这毕竟是一个购物的体验，而且很多人其实是明明知道你这个网站是不会真的发货的，
0: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比如说时间长了的话，会不会反而增加我们的失落的这种情绪呢？期待落空的这种感觉呢？
0: 嗯，这个其实还真没有试验过啊，因为其实这是一个挺新兴的事物嘛，啊，
1: 嗯嗯，
0: 但是我猜啊，它可能会有失落的感觉，
1: 嗯，
0: 但它的失落感觉，它一定会用一些东西来弥补，比如说我再上这个网站再买两件。对吧，啊，所以其实它会产生一种补偿感，
1: 嗯，
0: 啊，就是虽然说这快递没真发过来，
1: 嗯，
0: 那我再去购物 是吧再去购物，但是这个就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人类的这个快感其实边际效应递减的嘛，啊，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快感会随着你不断做这件事儿降低，
1: 是的，
0: 啊，所以其实你可能在这网站上越买越多，
1: 对，
0: 啊，那最后你可能就弃站了啊，觉得它就好像不那么好玩，对吧，
1: 对，
0: 那所以其实这个是个噱头啊，或者说它是个社交货币，但它很可能很不太可能会成一个人类长期稳定的快乐的来源。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可能会长期的沉浸在这种，哎，我虽然想要，我可能也这个提供了整个的这个过程，实现了这个整个的过程，但是我最终没有获得。如果在这个循环里面不断的强化的话，最终会不会让真实的这个购物可能会变得有一些问题哈？比如说让整个我们的购物欲变得更加的敏感，或者是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所以其实最终他会感到我这个欲望一直没有得到满足啊，那其实我们在消费心理上会觉得，就是你在获得这个东西那一刻，也就是失去对他欲望的那一刻嘛，啊，就是你获得本身是对欲望的降低，
1: 嗯，
0: 那这个他对这种东西的欲望就不会降低，
1: 嗯，
0: 所以其实他最终会发展成什么呢？我一直想去在多巴胺网站上买这件黄色的衣服啊，我买了十遍都没有获得，所以就会造成我在现实中极为渴求这个黄色的衣服，
1: 啊，是，
0: 那有一天可能报复性消费。
1: 是
0: 吧，我可能线下场域买十件，
1: 哎，
0: 是吧，然后它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
1: 嗯，
0: 所以其实还是要去保持自己心理的平衡，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嗯，
1: 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一小段广告过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昨日新闻重现，

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
5: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0: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0: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0: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0: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呢，在韩国有一类多巴胺网站流行了起来，用户通过虚拟点外卖等方式产生代入式的愉悦，来快速获得心理抚慰或者是满足感。有这类平台的用户表示，浏览这些网站并不仅是为了好玩，而是有助于在疲劳的时候重整旗鼓，重新投入工作或生活。那购物是我们舒缓情绪的一个好的渠道吗？在哪些情况之下人们更容易冲动消费呢？点外卖之后看着虚拟骑手正在向你靠近的这样的配送提示，为什么会让人产生期待感呢？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聊，在消费冲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容易被拿捏的这种心理。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唐奕成先生您好。
7: 啊，大家好。
2: 嗯，我们刚才说在使用这类网站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啊最后会让你更想去拥有某件产品啊，某个商品，所以它是不是有可能减少了消费？这个事儿是不是要打个问号？
7: 我觉得它会减少一些冲动消费吧。
2: 嗯，
7: 因为其实，你看大家可以想，那它就是它毕竟是耗费了一部分我们的这个自由时间
2: 啊。对。
7: 那它如果不上这个虚拟网站呢，我可能就真的去购物了，
2: 是
7: 真去刷直播间了，我可能就真去消费了啊。所以其实它毕竟是一种替代性的娱乐活动啊。
2: 嗯、
7: 那我只是说你不要太去成瘾啊，你太去依赖于这个网站啊、
2: 嗯。
7: 然后我们真实的购物体验，其实也对于人类来讲是非常必要的一种体验。
2: 有这种比如说强迫消费这种人群哈、啊，他就是不消费不买东西就不快乐这种，那可能某种意义上是心里有一些问题。那么用这种方式可以去做到恢复吗？
7: 还真有可能啊，有可能。他因为其实强迫消费就是一种成瘾行为嘛，啊，那其实就跟这个戒烟瘾、戒酒瘾一样啊，一开始会给他一个替代品，对吧？
2: 是的，
7: 我可能变成抽这个，比如不带尼古丁的烟啊，但是。保证是一个吸烟行为啊、这个强迫消费也一样啊，可能用这样的方式保证了你这个消费体验，不会有强烈的戒断反应啊、然后可能下一步呢，我们再说能不能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去替代他这个强迫消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缺失。但是我想说的，任何的一种强迫消费和成瘾都是一种内心的缺失啊，它消费其实是掩盖的是我可能内在的孤独，
2: 其他的一些事情、
7: 是孤独迷茫，或者说对自身的不认可，用消费这件事情来麻痹自己啊。那所以其实如果内在这个动力不解决啊，那你无论是上真实的购物网站还是上虚拟网站，
2: 明白了，
7: 其实都会一样啊。那么其实它无法去解决我们真正的这种成瘾的循环的。
2: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感觉就有一点点像对症治疗这感觉了啊。
7: 是的，是的。
2: 所以我们比如说在真的介入治疗强迫消费人群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去找到真正缺失的那一点啊，这个事儿可能更重要。

0: 掉哈。
1: 嗯
0: 嗯，那为什么就戒掉一个习惯，往往不是说就你不要做这个事儿就好了吗？
1: 嗯，
0: 对不对？为什么往往像您刚才说的，哎，我还是要找一个出口，找一个替代？为什么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1: 您看这个习惯的本质是什么啊？习惯其实本质就好像是，就假设我回家了，我有一个习惯吃夜宵，对吧？
0: 嗯，
1: 可能回家和吃夜宵之间，我在我头脑中，你可想象是有一个高速通路 啊，它其实就连接很近，对吧？
0: 啊，
1: 但是你的去想戒掉吃夜宵这个

0: 而是我修一条比它还宽的道啊，就是你会发现，哎，就把它短路掉，对吧？
1: 那倒也是，
0: 比如说我
1: 旁通掉，
0: 是，哎，对对对啊。那所以其实我可能回家之后，我建立一个新习惯，我去改成看书了，改成刷剧了啊，感觉说我这条路比它原来路还宽。
1: 嗯，
0: 那所以其实更多的我就会去建立一个新习惯去替代它。
1: 嗯，
0: 而且人的大脑一个特点，它其实对于反向的指令是抗拒的啊，
1: 就不要做什么事情，不许做什么事情，
0: 忍着我不吃饭，不吃夜宵啊，不吃夜宵，大脑听到就是。就是夜宵啊，就跟你劝一个人别生气，他听到就是生气啊。那所以其实这个是白熊效应嘛，就其实是我们对于反向的指令是不接受的啊。那所以其实与其去这个忍住啊，然后就不如你建立一个新的习惯，比他还要宽还要强势。
1: 嗯，
0: 那于是这个旧的习惯自然就会消退了。
1: 嗯嗯，所以很多家长很苦恼的一个事情在于，哎呀，我这孩子他就是每天抱着那个手机他就不放。
0: 嗯，
1: 对吧？然后我想什么，比如没收他的手机，
0: 嗯，
1: 给他的手机什么设密码，或者是怎样怎样的，
0: 嗯，
1: 收效甚微。
0: 嗯，
1: 但如果我们从这个方向上去考虑的话，你可能是没有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娱乐的这个方式，
0: 嗯，
1: 放下手机的另外的一个他可能更开心的一个途径。
0: 嗯，
1: 所以是这么理解这事儿是吗？
0: 是的，是的哈。
1: 嗯，
0: 所以其实有些孩子会在对抗家长过程中获得快乐啊，就是你不让我放，我就偏不放，对吧？
1: 啊，
0: 所以我偏不放。
1: 啊，逆反了就，
0: 哎，对，我偏不放你生气，你生气我就快乐，对吧？
1: 嗯，
0: 啊，它其实是这样一种思路啊。
1: 嗯，
0: 所以其实不妨给孩子找一些比手机更好玩的东西啊，这样可能会更好。
1: 对，所以心理学里这个大概这个行为替代这个事情，
0: 嗯，
1: 其实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对吧？
0: 嗯，
1: 就是我们想办法找一个更宽的这个路，
0: 嗯，
1: 来堵住可能之前那个不太好的这个习惯或者是成瘾的这种感觉，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是不是？
0: 但这个行为替代得有强化。就是比如说你不想让他玩手机，
1: 嗯，
0: 你说那你帮妈妈做家务吧，对吧？
1: 嗯，
0: 让他做家务的时候，你还骂这孩子说你这做的不行啊，对吧？那这时候他就没有一种快乐感，
1: 对对 对,
0: 对吧？没有一种被奖励的感觉。
1: 是。
0: 那其实如果说觉得呀，你这个孩子真懂事儿，是吧？
1: 嗯，
0: 啊，你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孩子，对吧？
1: 嗯，
0: 他其实就会觉得，哎，我做家务也不错，对吧？
1: 嗯，
0: 啊，那其实我还能帮助到家庭，对吧？
1: 嗯，
0: 他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比玩手机确实有点意思。
1: 是。
0: 啊，所以其实这个行为替代一定是要有这种强化和奖励的，
1: 对，
0: 他才能去把这个行为去固化下来，
1: 嗯，
0: 形成习惯，
1: 嗯。看来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哈，找到一个很好的替代的这个方式，这件事情本身是很重要的，是有科学的，
0: 嗯。
1: 所以一个好的行为替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比如说，他是不是得同样的？跟之前的这个可能容易成瘾的不好的这个习惯，它得同样的方便，同样的便捷，同样能够缓解压力，然后呢成本还不要太高，然后伤害还要更小，所以这事儿是不是挺难的？
0: 但其实也不算太难啊，就是我觉得你首先要把这个行为从它原有的环境去抽离出来啊。
1: 嗯，
0: 但假设说你想要去让他不玩手机，
1: 对，
0: 那他环境中就不能老看见手机啊，不是说我的手机放桌上看着他，我忍着不玩，
1: 是是是是，
0: 肯定不是这样。
1: 是，
0: 那你就换个环境呗，不要老在屋里待着了，
1: 对，
0: 做一点户外运动，没有手机啊怎么样，对吧？你看像我平时有时候带小朋友去夏令营啊，可能去大漠去玩啊，把手机收走了，对吧？啊，但是那里边可以玩，比如说玩个大脚怪，
1: 对，
0: 玩个花沙射箭，对吧？
1: 是的，
0: 哎，你玩着玩着，他就感觉啊，好像这个比手机好玩一点，对吧？哈，那于是就不惦记手机了啊。那所以其实是需要一些智慧啊，就是一切的这种行为的校正都不能蛮干啊，还是要利用环境的力量来带动人。
1: 嗯，你看，这实际是一个疏导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是的。
1: 那我们说有疏得有堵啊，我们看堵这一块，就是比如说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多巴胺网站这个事情。如果它只提供某种刺激，不提供一种退出的机制，哎，那这个网站本身是不是也可能会成为另一个让人上瘾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像这类只提供多巴胺，然后呢只让你产生某种虚妄的快乐，但是呢你又不用你付出某种真实的这种成本的这种网站也好，或者是这种产品也好，它是不是本身也应该加入一个比如说什么某种限制啊，或者是某种时长的提醒啊，某种预算的提醒啊，这种刹车的这个机制呢？
0: 我觉得首当其冲的这个网站要加青少年模式啊，就是不能比如说有些未成年人啊使用网站的时候确实是需要一些时长提醒啊，因为其实本身他们是前额叶可能发展不太完善啊，但是最容易成瘾的一批人群。
1: 嗯，
0: 而成年人是不是容易成瘾呢？

0: 这个其实咱们刚才探讨过啊，我是觉得其实这种网站它给我们带来快乐一定是边际效应递减的啊，就是它能够让我们成瘾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这网站得不断更新啊，
1: 对，
0: 就是它一开始卖这一百样货，我不能过一年它还卖这100样啊，我就很无聊了。它如果这个琳琅满目的啊，这个货品随时更新，对吧？啊，比如平台上真实卖什么我就卖什么，这其实还真有可能去成瘾啊，因为其实我获得的是不断的这种新意的刺激啊，每天买的东西不一样啊，
1: 是，
0: 那所以其实确实可能需要一些这种喊停啊，或者情绪记录啊，对吧？或者什么这个疲劳提醒系统啊，对吧？
1: 是的，
0: 啊，让我们更好的去融入生活啊。
1: 说实话，就这样的这种系统，比如说，如果它没有很及时的做到更新，或者是哪怕更新之后我们慢慢意识到了，这个东西本身它的本质是什么，它不会给我真的带来那个这个商品，或者是我本身在使用这个网站过程当中仅仅是在杀时间而已，我们自己本身人有没有这样的退出机制呢？就是我们的阈值比如说已经拉到这个网站没有办法承受了，他如果不给我一个消费限额，我把全网站的这个商品全都买下来了，我也没有办法给我带来快乐，那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也就人就自动的就退出了呢？
0: 对，你看人那个时候就会有一种情绪叫空虚感，就是你不要说上这个多半网站，你要上真实的购物网站，可能买着买着你也会觉得哎怎么有点空虚呢，对吧？咱感觉是没意思了呢，所以其实这就是人类自我情绪的这种调节，它不会让我们陷入同样一种情绪中，同一种行为中出不来，对吧？那其实呢，购物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哈，也跟大家去科普一个，就是你看女性的这个购物成瘾，是一个女性抑郁症的早期表现啊，就是在评估一个这个女性是否抑郁的时候，其实她的购物成瘾行为，包括她使用购物网站的频次，其实会是我们的一个评估标准啊。那所以其实她确实是距离心理不健康就很近了，但是男性呢，你说在男性怎么没事呢？现在，但是男性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比如物质成瘾啊，比如说
1: 是
0: 酒瘾啊，
1: 是
0: 烟瘾，
1: 是
0: 吧？
1: 是，
0: 它其实是这个抑郁的一种早期表现。那所以其实这个还是我们需要去警惕的啊。那无论是男性女性，一旦你对于某个事物过于痴迷，你得自我觉察一下啊，是不是最近生活有点没劲，对吧？啊，是不是你是缺乏了一种真正的意义感啊？所以其实你才痴迷于这个啊。我觉得这还是需要自我觉察的。
1: 是我们其实是在用购物啊，或者是用某种对物质的这个成瘾啊，来替代心里面的那个不满足的那个感觉，其实是这种关系哈。所以很多我们说消费的这个冲动，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你这个最强的这种想买东西的这个冲动，某种时候可能是提前的，他可能是在比如说付款前的时候，
0: 是
1: 最，然后你真的比如说等到你付款之后，甚至是拿收到货之后，哎，很多朋友不是那个会很开心的，很多朋友就比如说在付款了之后心里面会不太舒服的，甚至在收到货之后，你会如果跟之前的心情做一个对比的话，你是明显感觉不如在这个付款之前的这个感觉，哎，心里面会更愉悦的，所以这事儿是为什么呢？
0: 所以其实很多人就表现的比这个还要明显，他可能付款完一之后就立刻后悔了
1: 啊！对对对，是就会有这感觉。
0: 所以很多这个商家有七天无理由嘛，对吧？其实是应对这样的一种机制。
1: 是，
0: 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啊，就是人们购买的是对结果的想象啊，他们想象中的一定是很美好的啊，但现实中的这个货品，你收到之后拿出来，跟你想象一定有差距。
1: 是
0: 啊，
1: 是
0: 衣服上身了，一定有差距啊。这巧克力买完吃到嘴里，一定是有差距啊。那所以其实，当我们再去期待它的时候，它可能有10000种可能。对吧，它就是多么美味啊，或者说多么漂亮啊，但一旦你去体验到它，它就坍缩成一种可能啊，而这种可能呢可能还不及你的期待，
1: 是
0: 吧？那于是你就会后悔啊。
1: 对，
0: 那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在购物过程中的一种常识哈。那所以其实那什么时候容易冲动呢？通常是晚上，是吧？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晚上的时候尤其是睡前啊，我们的意志力资源是最弱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折腾一天了啊，就是大脑资源就非常的有限啊，那于是呢自控力弱，就容易冲动消费啊。
1: 是，
0: 那什么时候容易后悔呢？第二天醒来，
1: 对，
0: 就是后悔，
1: 对，
0: 充上电了。
1: 就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一个经验啊，就是在睡觉之前哗哗哗加了很多购物车，然后到醒了说，哎， 我为什么要加这些东西？为什么要把这个？就是那个理性的思维回来了，
0: 对对对
1: 这种感觉啊。
0: 嗯，
1: 就深夜，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打开这种购物网站的时候，可能是某种时候是我们最更加冲动的这么一个时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我们意志力相对来讲比较薄弱，所以这个时候啊。两个方式啊，一个呢是我们比如说多去思考一下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在需要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购物，其实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对购买了这个商品之后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想象。
0: 是。
1: 那我们不妨多看看买家秀，可能对自己也会有一些帮助啊。这是一些对于自己深刻有反应说，哎，我是不是有冲动消费的习惯的这些朋友来说，就以前我们在分析这个比如说直播购物当中的时候，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看那个主播他一喊啊，这个一二三，哎，上链接，然后就这个感觉就会让我们更想去买这个东西啊，就有一种好像你如果不去赶快去下单的话，哎，这个商品就没有了。所以是不是多少能理解成为这是一种叫饥饿营销还是怎样？
0: 它其实它是一种启动的指令啊。你看人在什么时候会喊一二三哈？
1: 啊，
0: 比如说你看是不是跑步的时候我们喊一二三是吧？三二一啊，起跑
1: 啊，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那它三二一上链接的时候，其实它是唤醒了我们一种记忆的连结，对吧？就是三二一，你就该行动了，
1: 是
0: 吧？
1: 是。
0: 那所以其实这就好像你跑步冲刺一样。它就是我花的消费上就是冲动那于是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购买行为然后饥饿营销呢，同样也是这个感觉，它利用的这损失厌恶。
1: 对，
0: 就是我怕我得不到，对吧？
1: 是的。
0: 他说我这库存就三个了，对吧？就是一定要买，然后你买完之后他又出三个，是吧？永远是有三个，对吧？少量上架，但是就是好使啊，
1: 确实。
0: 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我们脑子不太够使的时候，其实就会容易去陷入这种套路当中，对吧？所以其实越是你脆弱的时候，越是意志资源不丰富的时候啊，就越要有这种自我觉察啊。实在不行，咱就。上多巴胺网站是吧？是进入一个安全区了，也是可以的啊。
1: 对，就好多时候就这种，比如说你如果不现在去购买，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我们刚才说那个损失厌恶这个事情，就是你得到同样的这个东西的快乐，跟你损失同样的这个东西的这种不快乐，
0: 是的，
1: 这俩东西没法抵消的。那个不快乐是大于快乐的，所以我们其实更讨厌损失，
0: 是的，
1: 而不是。对，当然获得也会快乐了，但是这个损失这个感觉可能对我们来说伤害或者是影响更大哈。
0: 对对，
1: 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网站啊，或者是有一些尤其是这个短途的这种外卖，然后它会有一个这配送进度条，这个事儿很有意思。然后你能看到这个，哎，这个有一个这个骑手啊，然后画着一个进度条正在向你靠近哈。然后这种轨迹为什么也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很好的这种感觉呢？
0: 它其实提供的是控制感啊。就是他确实是期待，但是我能够明确的知道他这个骑手到哪儿了。所以其实提供的是确定性。
1: 是
0: 啊，你要想象一下，你要没有这个进度条，那其实你可能是提心吊胆的。
1: 是的，是的，
0: 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门禁铃就响了，是吧？
1: 下单成功了没有？
0: 是啊，
1: 什么时候给我送到？
0: 有没有人接单啊？或者说他到底到哪儿了？
1: 是，
0: 所以他没有控制感啊。所以其实我们一旦没有控制感，就容易焦虑哈。所以就是出现一种负面的体验。在一些电脑程序操作过程中也是如此啊，它会有个进度条。
1: 哎，对对对，
0: 其实那个进度条跟进度没有什么关系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它其实就是给你提供一种虚拟的控制感，
1: 没错。而且这个进度条的设计，我跟程序员朋友聊过这事儿，特别的好玩。说他们设计这个进度条的时候啊，有讲究的，他们会故意的一开始稍微很慢。中段设计很快，
0: 是的，是的，
1: 最后再设计很慢。比如说如果是一个需要联网读取的这么一个进度条，你把网线拔了，你会发现这个进度条依然前面是这样，但最后卡在这个90%几的时候过不去。
0: 是的，是的，
1: 为什么？就是说前面这一段进度条完全就是刚才汤云生老师说的，这个他就是完全是被设计好了。为什么？就是让你有一种，哎，这个东西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哎，我知道它在动的这种实时的这种观察和控制感，是这种感觉，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我们频繁的去刷外卖啊，或者是刷电商网站这样的 消费行为可以是算作对压力的一种不健康的这种应对方式，我们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一个评估呢？
0: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你看你有没有戒断反应，就是有一天你不刷了，是不是特别难受啊？那这个其实就有点严重了啊。第二个是，它会不会成为你去缓解压力的唯一渠道啊？就是有时候你无论是什么事儿啊，今天你可能被老板骂了，明天失恋了，你想到的第一个这个慰藉就是刷

0: 电商网站，那就有点麻烦啊，或者说你的唯一的慰藉就是刷电商网站啊，你就觉得我不刷电商网站，我也不知道能干嘛了。
1: 哎呦，
0: 那所以其实这就跟这个那酒精成瘾也是如此啊，就是我就好像什么一点不愉快我就喝酒啊，除了喝酒之外，我不知道能干嘛。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警惕的哈。
1: 是。
0: 还有就是这个你会产生一种耐受啊，就是越刷越多也不行啊，就是你可能一开始刷十分钟
1: 是
0: 真有意思下线，下次我半个小时啊，再下次俩小时啊，或者说更长的时间，
1: 是
0: 耐受性其实也是一个感觉。然后就是社会功能，就是你是不是影响你正常的人际交往以及工作和学习了啊，最后说我班都不上了，我专门上电商网站，或者说我宁愿我提前半个小时下班，我得回去刷电商网站啊，这就有点过头啊。那所以其实以上几个方面吧，您可以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处于一个理性健康的状态啊。
1: 当我们身处局外的时候，我们可能比较容易评估这件事情哈。你看，你不开心的时候，你会做这个事情；你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哎，你会干这个事情，那可能有点问题。但是如果就是这个人本身，他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想法。我不是因为我不开心的时候我才刷这个东西，是因为我需要买这个东西了，所以我才去点开这个网站，我才去购物，所以想要判断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哎，这个事儿好像挺难的呀，是不是啊？我们怎么判断这个事儿呢？
0: 所以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看你得到了有没有真的开心。啊，如果你得到之后开心了，且你开始这个欲望降低了，那就是真需要啊。
1: 嗯，
0: 好像我饿了的时候点一个汉堡吃，吃完之后不饿了，这就是真需要。
1: 你再让我吃不下去了，
0: 是的，是的
1: 啊。
0: 那有时候你饿完之后，我说点一汉堡，吃完之后还是可能不饿了，但是有点馋，对吧？我又点点别的，不断的去进食，对吧？
1: 是
0: 这其实是我们叫情绪性进食嘛，那个就不是需要。
1: 是
0: 那个其实是你吃得下去的是情绪啊，就是你填补的不是胃的空洞，是你内心的空洞啊，就是其实你感觉啊，我其实是内心很空虚，我得填点东西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哈。还有一个办法是说你先去从这个环境脱离啊，我就非得买这个衣服，我非得买这个吃的食物啊，你先冷静半个小时，再想一想你还想不想买啊，冷静思考完之后，确实是买，咱确实是饿，那您再买，对吧？是，说冷静半小时之后，发现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想要了，对吧？或者说感觉它也没有那么的诱人啊，那可能就是一种欲望，或者说这种过量的这种情绪反应啊，可以拿从这个角度去做一些区分的。
1: 是，你看。必要、需要和想要这之间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的。如果这东西真的是必要、刚需，那没话说，对吧？如果这个东西仅仅是需要的话，我们要考虑一下，你这个需要是不是真实的？
0: 是的
1: 啊。如果仅仅就是我想要，我不要这东西的话，不行，我难受。哎，那这个事情你可能要好好的去考虑一下这个事情了。
0: 是的，是的。
1: 如果一个人，比如说他发现，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真的就是总在压力很大的时候，或者我就没事儿的时候，哎，这形成一种习惯了，哎，我就打开外卖网站啊，或者是电商啊，我也意识到这个事情是多少可能有点问题了，这就是我的一个习惯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步应该观察什么？我们最好要怎么做呢？
0: 观察你自己内在有没有真正的快乐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大家都会观察到的啊，就是一个人如果是雀跃的哈，他就是看的是真的很开心，就像你见了一个许久未见但特别投缘的朋友一样啊，
1: 是
0: 那个时候你是真正的快乐的，对吧哈。那如果说你就是每天得见这个人，对吧，然后你装出来很快乐是吧，得见是吧，
1: 是是是，
0: 其实内心也对他无感，对吧，这个时候你体验一下，那个时候你其实内在是多少有点空虚的，对吧，
1: 是。
0: 所以其实打开电商网站也是如此啊，刷的时候你问一问自己，此时此刻是不是真正的快乐？我觉得内心你直觉是有答案的啊。说刷着刷着就感觉其实咱不快乐，但是不刷这个我也不知道该干嘛，对吧？或者说我甚至有点责备自己，怎么又剁手了？怎么又冲动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出了点问题啊。那所以其实你就要想一想，生活中是不是真的没有别的吸引你值得去做的事儿了，对吧？啊，那可能是那个需要处理的这个价值和情绪才是你的当务之急了。
1: 你看多巴胺的这种 净化心理，让我们走到了今天。但是某种意义上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麻烦，对吧？这种前置的就让我们很快乐的这个事情，淹没了我们实际上得到了商品，或者是实际上得到了我们需要的物品的时候那种快乐。哎，那这个事儿是不是本身也值得思考？那个快乐真的是真实的。

0: 吗？还是说，哎，我们自己真的想要的这个东西，这种想要的感觉，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被我们自己的这种多巴胺的这种快乐给欺骗的这么一个事情呢？这个是需要思考的一个事情哈。我们也谢谢唐一成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入夏以来，轻便凉快、穿脱便捷又不怕被雨水打湿的洞洞鞋，成为了不少消费者出门时候的选择，或者是已经躺在了大家的购物车当中。不过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扶梯之处啊，有一个提示说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那这是为什么呢？此外呢，近日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网友反映说，自己的洞洞鞋预热之后严重变形，有的洗刷晾晒之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面被高温烤小了一小圈啊。这个预热就会缩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有可能救回来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飞、彭玉基的报道。
4: 市面上的洞洞鞋有不少都是具有良好延展性的 EVA 材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介绍， EVA 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的简称，就像消费者穿洞洞鞋能感受到的， EVA 材质比较柔软有弹性。
5: 它从化学成分上来讲呢，是叫这个乙烯醋酸乙烯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呢，是通过这个乙烯分子和醋酸乙烯这样的一个分子的一个工具形成的啊。一般来讲呢，性质呢是接近于塑料和橡胶之间发泡的。这个 EVA 它是比较柔软有弹性的这么一个状态，再加上这个 EVA 它能够去做胶水嘛，它其实是有一点容易发黏的，特别在受热之后发黏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4: 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时，有些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扶梯处可能会有提示称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北京市延庆区市场监管局近期发布的洞洞鞋安全消费提示中也提示消费者，乘坐自动扶梯时尽量避免穿戴，如果穿戴则要远离电梯缝隙，杜绝卷入风险。为什么乘坐扶梯时不建议穿着洞洞鞋呢？它比其他类型的鞋更容易被卷入扶梯中吗？
5: 我们走在这些电梯上的时候，一个是电梯的表面它都是凹凸不平的，那么你把这个洞洞鞋穿进去的时候，这个洞洞鞋的鞋底是会随着电梯表面的那样的一个形状的这个变化，这样的话就增加了它这个摩擦力，再加上 EVA 本身又有点发黏，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想离开这个电梯的时候，抬脚的时候这个鞋它抬不开，整个这个鞋就被卷进去了，所以不建议穿着这个洞洞鞋去坐这个电梯，自己要注意这个安全。
4: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洞洞鞋通常鞋头宽大，鞋体的塑料部分也比较厚，鞋面较高，所以即使是站在正常位置，鞋头距离扶梯台阶之间的锯齿部位

0: 位也比其他鞋子近很多，而且洞洞鞋的鞋底与脚底之间摩擦力小，再加上柔软的鞋底与扶梯台阶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大，被夹住时不易察觉，因此更容易引发事故。那么穿着洞洞鞋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呢？
1: 这个因为它是比较怕热的，如果说你穿到柏油路上面的话，还是要有所注意，特别是高温的这个天气的时候，你走在这个黑色的路面上面，那路面的温度都能够达到七八十度，洞洞鞋其实是比较这个危险的。再一个 EVA 的这个材质啊，它的抗菌性能不算太好，再加上它又有这个气泡在这里面，是容易发生一些细菌的积累的。所以咱们在穿这个洞洞鞋，如果说闻到老是会有那种臭味的话啊，要么就做一个彻底的清洗，或者呢就是要给它处理掉了。
0: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的洞洞鞋遇热后严重变形，有的刷洗晾晒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 EVA 材质遇热会缩水吗？对此孙亚飞解释称，
1: 这个遇热缩水呢主要是两方面的作用，一个呢是这个 EVA 它在做定型的时候是属于通过加热去定型的，那么如果在受热的话，相当于是重新去塑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会让它去发生这个形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很多 EVA 像咱们一般用的这个泡棉啊或者是泡沫的这些 EVA 它都是充气的，也就是通过这个气泡去让它膨胀起来的，那么在发生这个形变之后，这些泡沫呢自身的这个力量会把那个泡沫压缩，就会出现这个缩水的现象。
0: 洞洞鞋的生产需要经历一个高温膨胀的过程，那为什么生产时它没有缩水，我们拿到手开始穿着之后反而出现了遇热缩小的情况呢？
1: 洞洞鞋实际上都是发泡过的，在工厂里面加热定型的时候，其实都是往里面加入一些那个发泡剂顶住它，让它那个形成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是我们自己加热的时候，你并没有同时有这个发泡剂，这些气泡呢就没有办法去支撑这个结构，反而是把这些气泡给挤走了，所以好像是同样的这个加热，但是呈现的那个效果其实是相反。
0: 那么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能救得回来吗？
1: 我们自己家用的这些方法对这个就是已经缩水变形的这个 EVA 是没有太大的作用的，因为首先这个加热的温度它是达不到工厂里面生产定型的那个温度，所以这个变形呢是属于不可控的那个变形。另外一方面，它没有像发泡的这些技术的话去通过这个气泡支撑住这个结构，所以整体上它还是属于一个缩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没有办法去给它恢复到原来的形态。
0: 除此之外，洞洞鞋还暗藏一些穿着风险，比如有些洞洞鞋做了厚底设计，但鞋底一般都是弧形的，穿上以后会让踝关节的稳定性减弱，再加上它又软又厚，没办法给脚部提供稳定的支撑，可能更容易让人崴脚。而且长期穿洞洞鞋对我们的足弓也不太友好，长期穿这类软底鞋可能引起足弓塌陷或足底筋膜炎，形成不良体态等问题。洞洞鞋穿脱方便，样式也比较可爱，因此不少家长也喜欢给小朋友穿，那就更要注意其对足弓的影响了。洞洞鞋材质较软，承托力不足，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足弓发育。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泰山景区管委会发布了公开信，回应近期引发全网关注的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网争议，承认设施存在并说明其用于非开放区危险地段的防护的初衷，同时宣布将组织多领域的专家论证优化。一场持续发酵的公共讨论迎来了官方的正式回应和整改的姿态。这个事情啊，始于近日有网友晒出的一个实拍的画面，布满尖刺的滚筒刀片网沿着泰山山脊蜿蜒铺开，在苍玉山林和嶙峋山石间显得格外的突兀。相关内容很快就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不少去过泰山的游客纷纷留言感慨，原本登山啊是冲着会当凌绝顶的开阔意境，要是沿路呢看到这么一排锋利的铁丝网，心里难免会生出隔阂感。有人农村合作医疗的文件，这次开放的档案串起了中国共产党

0: 百余年的奋斗足迹，每一份泛黄的文件背后都是一段真实走过的路。档案虽然不会说话，但它所记录的初心和力量今天依然能够打动人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打开微信啊，有没有发现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儿，有点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呢？这其实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目前呢，只有部分用户能够看到这个入口，点进去顶部标注着测试版字样，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和小微的互动。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啊，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小程序。这个 AI 助手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它的出现又会对普通人的生态内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来跟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探个究竟。
2: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3: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受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4: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5: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他，他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4: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微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5: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照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4: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微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6: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微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微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微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微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0: 用 AI 智能体来执行日常操作其实已经不新鲜了，阿里巴巴旗下千问、字节跳动旗下豆包都曾有过类似的功能更新，核心呢都在于联动自身应用生态来提升服务体验。但小微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业界格外关注，它跟市面上已有的 AI 助手到底有什么不同？当数亿用户的服务调度都交给一个对话框，对开发者和整个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4: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7: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4: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一句话需求直接生成一个独有的小程序。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他真的可以自己动手

0: 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1: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0: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先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1: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0: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新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1: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旅源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2: 从回答问题到调度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他把微信里的社交、支付、小程序串了起来，让一句话办事从想象变成日常。但正如专家所说，能力越强，边界越得清楚。发消息、转账这些敏感的操作，必须把选择权牢牢握在用户手里。测试版刚刚上路，这款 AI 助手能跑多远，既要看技术，也要看它在便利和安全之间能不能始终守住那道红线。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可能都有同感，老人去医院看病，最让人头疼的呢，不是挂不上号，而是没人陪着，不懂流程，折腾不起。而市面上的陪诊服务呢，却是参差不齐。上海实施了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不论你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只要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具体来看，方案包括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内容。此外，严禁借陪诊名号开展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如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等。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定价？怎么购买？老年陪诊服务如何规范发展？怎么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呢？跟随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一起去看一看。
4: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在

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室王顾欣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0: 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1: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2: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1: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0: 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县人际，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人际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1: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顾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2: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1: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住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3: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1: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3: 试点期间呢，我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住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
1: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住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3: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4: 依我看呢，陪诊师不能只是跑腿，更是老人的临时家属，让老人和子女都放心。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啊，这笔钱花得值。当然，行业还在起步，陪诊师的数量还远远不够，市场上呢也有一些乱象。政策已经有了，规范正在落地，关键是怎么让更多的老人知道用得上、用得起这项服务。老龄化是大趋势，让老人看病不再困难，需要更多地方都跟上。
5: 昨日新闻。

0: 闻重现。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新闻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利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这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如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美墨加协定却传来或将分崩离析的消息，多少有些令人感慨。过去近十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终结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10: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15: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0: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0: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1: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一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六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十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两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0: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呀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呢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1: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六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0: 那未来10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2: 体育赛场的欢呼与经贸谈判桌上的博弈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球场的胜负终有定论，但北美自贸圈未来走向何方，这场政治与经济的博弈还没有标准答案。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点外卖的时候满眼都是低价套餐，满减红包，可是拿到手却发现餐品的分量缩水，食材品质打了折扣。走在马路上，时常能看到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逆行抢红灯，一路险象环生。这场愈演愈烈的外卖行业内卷，卷薄了中小商家的利润空间，卷出了骑手群体的安全隐患，到头来呢，消费者看似捡了便宜，实则也在为低价竞争的代价买单。就在近日，一场针对这一行业顽疾的破局尝试在北京率先启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协商对话机制，首次协商聚焦餐饮外卖商家降本增利，召集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头部外卖平台与餐饮商家代表、行业协会面对面的沟通，最终围绕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理性营销、扶持保障、规范配送管理五大方面达成共识，用多方协商的方式为非理性的内卷降温。那么这种监管搭台、多方对话的治理模式，相比传统的监管处罚，核心突破在哪里？达成的共识要真正的落地见效，还需要破解哪些深层矛盾？这套北京首创的破卷机制啊，又能够为全国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提供怎样的参考样本呢？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
3: 昨日新

0: 闻重现。
1: 我们关注到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的协商对话机制，用多方对话来替代单向的监管处罚哈。那您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体现在哪里？能不能真正触达您观察的外卖行业内卷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2: 我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的话在于三个方面。首先的话，第一个方面的话是将国际通行的这种劳资谈判和我国平台治理的多方现实的一些状况结合起来，建立了一套适合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方协商的对话机制，从而实现从单点的这种监管到多元共治实践的这种转变。传统的监管依赖行政处罚，比方说常见的就是罚款或者下架，容易引发平台的抵触情绪，而且难以动态的适配行业的变化。我觉得这次北京的机制的话，通过政府搭台、平台、商家协会、商家的协商的机制，将治理逻辑从事后纠偏前置为事后预防，这是一个积极的创新的进步。第二是想打破内卷循环。内卷的核心的话，我们知道是低价竞争，到骑手超负荷，再到服务质量下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该机制不再孤立的去处理单一的投诉，而是通过数据共享，比方说平台公开补贴率、订单的这种饱和度，另外的话识别行业的这种共性风险，比方说区域性订单的这种价格战，这些行为的话共同推动集体行动。再比如通过多方协商取消准时率的这种超罚条款，减轻算法对骑手的这种压榨的痛点，我觉得这些都是积极的进步。最后一点的话是激励向上，比如说引入社会效益评估的指标，像骑手的收入稳定性、商家的复购率，这样的话将合规成本转换成长期的竞争力，改善平台在用户心中的形象。至于能不能真正触达外卖行业内卷的核心问题，我觉得这些行为的话能够部分触达行业内卷的核心，但是还是需要深化。比如说实际上内卷还存在着深层次原因，例如平台的算法垄断加流量垄断，这样的话使得其他各方在对话中缺乏足够的话语权，所以很多时候对话的话只能达成表面的和谐，实际上是无法触达核心点的。对话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但实际上平等对话的基础并不存在。我们刚刚讲的算法垄断包括流量垄断，这都是平台手里的事，所以结果很容易浮于表面。我认为的话要想真正触达核心还需要深化，关键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增强骑手协会和餐饮企业的这种话语权，从而提高与平台对话的这种对等性或者讲平等性，我觉得关键在这一块。周深，
1: 您提到了平台本身是有这个算法的优势、流量的优势的哈，这就是很多网友也指出了，就是目前各方呢就这个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的方向达成了一个原则性的共识。但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外卖内卷的根源绑定着的平台的算法，还有就是它的这种流量的这种垄断啊，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这个对等来进行这样的一种协商的。那您觉得破卷落地的最大的难点是不是就是这个？那需要哪些规则来托底，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谈判的各方都能够相对来说公平的在这样一个水平线上？
2: 我觉得整个的话有这几个难点。首先的话，最大的难点是在于利益冲突，平台的盈利诉求、竞争诉求和商家骑手顾客体验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冲突的。如今的话，外卖平台是一个成熟行业，平台急需获得盈利来弥补过去烧钱造成的资金的资本的一些缺口。现在的话不是说烧钱抢市场的初期阶段，现在是有盈利诉求的，所以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第二的话就是算法黑箱存在治理盲区，各方无法验证算法优化的一些真实性，哪怕是达成了对话协议，是否能够落实也很难得到验证。比如可能不会对超时罚款，但是如果算法微调，可能对超时的配送员的订单数量进行限制，实际上这个比罚款还厉害。然后第三的话就是那个跨平台协同难，一个平台和各方达成协议，另外一个没有达成协议，这样就会出现不对等的竞争状态，平台为了竞争很可能也会阳奉阴违。所以说到底破卷的关键还是在于利益诉求无法统一，我觉得需要一些制度性来托底，比方说算法透明与问责的规则谁来验证，算法已经优化和解决固有问题又由谁来验证， 算法没有增加新的问题，这些的话我觉得都需要验证。我认为的话，算法呢是一定是需要透明的，除了有一些商家的一些利益之外，比方说针对公共部分的这些算法是应该要透明的。再比如平衡盈利模式，这就要谈到佣金的透明化，明确各方的这种分占比例，杜绝差别对待。我觉得特别是要公平，就是比方说你20%也好，30%也好，要收在明处，不要通过各种隐藏的、叠加的，最后来实施上去。比方说有些人看起来低10%，另外一些人30%，但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的话都要进行一定的规范。还可以考虑要求平台增加骑手保障基金，等方式来取代目前的一些社保的一些不足的问题。再比如跨区域，刚刚讲跨平台的这种协调机制，我觉得不能够仅限于北京。当一个协议达成的话，就应该普及到所有地区，也要普及到所有平台，避免厚此薄彼，这样会容易导致一些竞争不公平的情况出现。
1: 也关注到就是这次协商的参与方是以平台、商家和行业协会为主啊，骑手或者普通消费者他的诉求呢，或许是通过某种汇总或者是代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纳入对话，但是并没有这个直接参与到这个对话当中。那您觉得这一套协商机制之后续该如何改善，才能够实现一个全链条的利益平衡？
2: 你这个问题点得很关键，就是当前的机制缺少骑手和消费者的直接参与，行业协会对骑手的诉求并不是非常了解，可能不能够完美表达一些诉求。当然事实上消费者倒不一定需要参与对话，原因是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这样的话只剩下骑手作为弱势的一方，我觉得他们应该作为破内卷的关键必须要参与进来。我的建议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确保行业协会由骑手主导，或者将行业协会转变为骑手的自治型组织，而不是办行政单位的性质或者是运营机制。有可能它不是行政单位，但是按照行政单位的运营机制，我觉得也是可能达不到效果的。如果能够让骑手业余时间担任协会代表，并给予一定的报酬补偿，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最好的。这样的话骑手的意见就可以从第一线反馈到平台。当然协会的骑手需要对算法啊这个有一定的基础知识，不过现在的话骑手的队伍综合素质是比较高的，不是说有很多研究生吗？我觉得这一类的话实际上是他们具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技能的，又有一线的这种观察。我建议的话其实也可以，比方说我们不一定改变目前的行业协会，但是要确保那个协商会议中留出比方说30%以上的席位给骑手。因为既然涉及到三方利益，那么我觉得3:3的这种投票率应该是公平的，最后有一成的投票权由政府来掌控是比较合理的。当然这也是我目前的一个初步建议，可能在运行中要慢慢找出更合理的一种机制。另外的话协商会议的话可以聘请一些外部的一些机构，包括高校或者一些专业人士，对权益链条进行一些模型评估，出具公正中立的包括第三方的这种独立报告，为各方谈判提供一些真实的数据基础。我觉得在消费者层面的话，关键还是在于完善消费者保护，落实一些制度，保障消费者的投诉的一些通畅的一些机制，同时的话要保持多平台这种竞争格局，避免垄断一家独大。最关键的点的话就是说协商不能止于达成共识，还需要通过结构性赋权让骑手消费者成为治理的主体，否则的话全链条平衡的话我认为很可能会沦为一个空洞的口号。
1: 您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就讲到了这套协商结果的普适性啊，建议说这个如果说能够形成协议的话呢，在其他的地区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推广。那作为全国首个试点，北京的这套破卷机制如果要向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平台经济领域去复制去推广，您觉得需要补齐哪些制度保障才能够避免陷入到一阵风式的治理呢？
2: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建议。首先在国家层面可以立法锚定一些底线的规则，我们当然说的立法的话不完全说是我们常规的法律，法规也是在这个范畴，包括一些部门的规章一些规范，比方说加快出台平台经济这种协同治理的一些条例，将破卷的这种核心要求 我们前面讲到算法透明度、佣金的上限或者佣金的这种透明化，然后上升到法律或者法规。

0: 规的一种义务，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地方各自为政，导致一些不平衡的一些现象出现，甚至可以借鉴反垄断法的这种修订经验，比方说明确一些利用算法实施内卷竞争等等这些违法的认定标准，有法可依，大家明确自己的一些边界。第二个方面的话，建立一些跨部门的技术治理的一些基础设施，我觉得可以由工信部向网信办牵头搭建全国平台算法这种监测平台，强制平台实时上传一些关键的一些参数，当然可以脱敏后，这样的话可以供监管部门调取地方的这种数据治理中心，配备算法审计员这种编制，解决基层能力的短板。当然也可以采用第三方算法独立审计的这种模式，由专业的机构对于平台的算法进行合规审计，甚至提出一些具体的算法的一些纠正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能够为各方对话博弈创造一个公平的基础。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奖励和惩罚机制，对符合要求的平台要给予奖励，对不符合要求的平台要有一定的惩处措施，而且这个惩处措施的话要能够让平台有个感受，比方说不能够罚一个一点点钱不痛不痒的，甚至限制一些政府采购项目的这种中标权，比方说在设立一些的这种黑名单机制，不完全说是划点款，要能够让平台真正感觉一些痛，它违反规定的一些痛。避免一阵风的核心，我觉得主要是要将协商机制从一种政策倡议如何转换为可量化、可追责、可迭代的这种制度程序，就是你讲的制度。比方说我建议的话，要求所有推广城市必须配套一些地方性的这种实施细则，不能太空了，太空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实施，甚至可以把这些纳入到一些省市级地方政府的这种绩效考核。如果单独依靠行政命令来推动的话，缺乏法制化、技术化的这种托底，改革的话会陷入形式主义，甚至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主持人，
1: 好的。内卷没有赢家，向善方得长远。北京为外卖行业按下的这记破卷启动键，能否真正撬动全行业的良性转型，我们拭目以待。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2: 昨日新闻重现，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察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伴随着高考的结束与日渐攀升的气温，一年一度的暑期大幕正式拉开。就在刚刚过去的六月，全国多个省市的气象部门、文旅部门密集发布了一批2026年度避暑旅游路线图，从东北的山林到华北的高原，从西北的湖畔到西南的秘境，这些官方精心设计的清凉攻略，为人们的夏日出行提供了各具特色的选择。通过这些清凉攻略，细心的朋友或许会发现，同样是避暑二字，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却是千差万别。有的靠天赐的海风与林荫，有的靠先人留下的园林与山庄，有的靠亿万年地质运动造就的奇观与秘境。那么今年各地新发布的避暑路线究竟串联了哪些不容错过的好去处？不同的城市又是如何因地制宜，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串起一条条清凉路线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

0: 就在6月12号，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以及辽宁省内的鞍山、抚顺、本溪等多个城市的文旅局联合发起和策划了2026年度沈阳都市圈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这些线路以避暑、亲水、人文、潮流、康养等多元需求为导向，从历史古迹到山水氧吧，从激情漂流到工业潮玩，无论您是钟情自然风光的旅人，还是偏爱城市烟火的食客，相信其中总有一款适合您。提到辽宁，在人们的印象中，或许总离不开共和国工业长子的钢铁烙印。这里是重工业的代名词，是曾经为新中国锻造出无数个第一的硬核之地。但是当我们真正走进这里的夏天，会发现这片土地的另一副面孔。当南方已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才刚刚迎来山风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从长白山余脉的千山，到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再到碧海蓝天间翻飞的鸟浪，这片土地的夏日清凉就藏在山的幽静、海的辽阔与湿地的生机中。那么辽宁究竟是如何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编织出一张属于北方的清凉网？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大美中国》，一起走进这片山海之间的清凉世界。
1: 当南方已经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却刚刚迎来山风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山川形胜，滨海临江，万物丰茂，绿意葱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峰峦向世人撩开它神秘的面纱。千山地处长白山之脉，它远看如千朵芙蓉竞相绽放，近观则玉笋拔地，万户朝天。辽宁的山险中含幽，秀丽藏奇，钟灵毓秀，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完美统一。炎炎夏日，登顶临风，凉爽袭人，暑去心静。金乌东升，映红了一江碧水，鸭绿江与浑江在这里汇集，百转千回，河岔纵横，青山掩映，山水相见，宛如人间仙境。近水之鱼性，近山食鸟音，辽宁水系发达，物产丰饶，丹顶鹤、黄嘴白鹭、黑嘴鸥等400多种鸟儿栖息在山海之间，遮天蔽日，鸟浪翻飞，翩翩起舞。庞大的北迁鸟群跋山涉水，风雨兼程，这为一场美丽的邂逅。每到万鸟归巢时，此起彼伏的鸟鸣声响彻苍穹，为这片热土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湿地是地球之肾，也是大自然的肺叶，蜿蜒千里的辽河与渤海在这里交汇，造就了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阳光炽热，海水温暖，滩红尾绿，海蓝鸥白，构成一幅人世间的绝美画卷。这里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人工线苗繁育基地，6月放苗，10月收获，醒蟹、观鸟、闻稻香、看苇海、赏红海滩，生态之地孕育了天下奇观。辽宁的海从鸭绿江入海口开始，起伏跌宕的海岸线向西南延，直至山海关。阳刚雄浑与温柔秀美并存，现代化的城市群与原生态的岛屿渔村同在，白浪接天地，帆影水光间， 白鹭与鸥鸟尽情响起，斑海豹与江豚肆意奔腾。置身北方的海，一夏的酷暑尽消于碧海蓝天，放飞自由的心灵。山清水清，人杰地灵，造就了风姿摇曳的城市。在古老故宫中邂逅，在三山三水中徜徉，在夜景繁华中驻足。夏天的沈阳舒适凉爽，令人流连忘返。而一小时都市圈中构建开放新格局，在一座城市的华丽转身时，愿你与之激情相遇，澎湃创新。辽宁的夏，从海的清凉到山的幽静，从大平原的坦荡到海洋风情，北国风光，物华天宝，正以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人文资源，成为避暑佳选，人间胜境。
0: 辽宁的清凉，只是这幅夏日画卷中的第一页。在华北平原、内蒙古草原以及南方的山水之间，还有哪些让人期待的清凉秘境？他们又会用怎样的方式迎接远道而来避暑的旅人？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浅夏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

0: 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其实在沈阳等城市联合发布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之前，河北省气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已经提早一步联合发布了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放眼整个河北省，向北有坝上草原，向西有太行深山，向东有渤海之滨，向南有雄安新区中央绿谷公园与滨湖湿地。他们都在炎炎夏日打出了清凉牌。不夸张地说，河北的避暑资源几乎覆盖了全省的每一个方向。无论是渴望策马奔腾的高原游客，还是偏爱山林幽静的徒步者，亦或是向往海风拂面的旅行人，都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角落。那么河北省内究竟有哪些避暑的好去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航拍中国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5: 多数人只知道避暑山庄，事实上在今天的承德市辖区内有近20个清朝皇家行宫，不过其他都是临时歇脚的地方，只有避暑山庄可供长期居住。明明是皇家的行宫，却偏偏叫做山庄，透露出亲民的想法。山庄内宫殿、水乡、山地、平原依地势分布，山庄外正北方俨然高原，这是一个国家的浓缩景观，而康熙心中的版图远不止如此。300多年过去，避暑山庄真正成了一个亲民的公园，承德市民还可以办一张年票，随时到曾经的皇家行宫遛个弯儿。清朝皇家秋季狩猎的场地叫木兰围场，根据地形和动物的分布，木兰围场分成72围，其中至少有5个围在今天的大唤起乡。都说鹿是胆小机警的动物，但这里的鹿却是例外。大个子不怕我们的飞行器，小家伙也只是一脸的茫然。这只更是好奇到一步三回头。祖上要打起12分精神在皇家猎场里求生，而今天的他们靠着天然萌就可以出任特色旅游的代言，性子自然大不相同。

0: 随着唐山和山海关之间铁路的开通，早在19世纪末，秦皇岛北戴河已经是有名的消夏圣地了。但是一入秋，秦皇岛的海边很快就会冷清下来。在天气降温的时候保持人们的热度，这需要一些另类解决方案。于是就有了面朝大海的图书馆。躲在沙丘下的美术馆。秦皇岛把诗情、创意和幽默感挥洒在了海边，不再热辣，但照样迷人。河北之北，平原尽头，陡然升起一道大坝。那是横亘东西的一线山岭，迈上去，便是高原。上高原，河北许他一席之地，他则回忆万种风情。红松洼位于坝上高原东部，在高原邂逅牦牛听起来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在这里却恰恰相反。牦牛喜欢的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而红松洼海拔最高的地方也只有2000米。牦牛是红松洼主动引进的新移民。1979年，他们从青海远道而来。40年过去，家族成员从260头增加到4000多头。这些新移民用壮硕的体格和强劲的奔跑回馈坝上高原的盛情。红松洼的牦牛是放养型，塞罕坝750平方公里的人工林却是精养出来的。塞罕是蒙古语，意思是美丽，塞罕坝可以理解为美丽的高岭。清晚期开始的垦荒和砍伐，让这个美丽的高岭一度成为荒原。1962年，从全国调集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造林大军进驻塞罕坝。369人中有140人是当时极为稀缺的大中专毕业生。今天塞罕坝的主力是另一批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中很多都是生在塞罕坝、长在塞罕坝的林三代。三代雾林人接力，创造了从一棵树到世界最大人工林的传奇，打造了一个令世界惊叹的中国生态样本。
1: 从河北一路向北，穿过坝上草原，便进入了内蒙古自治区。在6月初中国天气网发布的清凉旅游地图中，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榜上有名。这里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清澈如镜的湖水，还能观赏到一般城市里看不到的美丽星空。当然，这里最难得的还是常年夏季20摄氏度的平均气温，夜晚气温更是会降低到10摄氏度左右。 以至于网上大部分呼伦贝尔的观星指南里都会强调，在这里夏季观星时请一定注意防寒保暖。呼伦贝尔的夏天值得体验的还有许多，只有亲自来到这里，你才能发现这片草原正在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回应着都市人对于远方的全部想象。那么在传统的草原印象之外，呼伦贝尔还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新玩法？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草原新牧歌栏目一起策马走进呼伦贝尔的夏天吧。
2: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呼和诺尔，我是记者殷雪丹。
3: 哇，这里好美啊！作为一个在草原边长大的孩子，没有想到在离海拉尔市区只有40多公里的这个呼和诺尔草原，还能解锁更多的草原新项目。别说我现在就在马背上，然后我的前面呢就是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身后就是呼和诺尔的湖水。这个呼和诺尔呢，在蒙古语里就是青色的湖水的意思。这里啊，就是这个草原加湖水的独有景观，也给这里的草原游客带来了更多不一样的体验。那现在由我的这个帅哥教练小德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将体验这个刺激项目叫什么？
4: 叫飞马踏水。
3: 飞马踏水，我觉得马儿在水里已经迫不及待了。教练，咱们走起吧，我准备好了。
4: 好的，我们走吧。
3: 两个教练护航，六一个教练给我拍点好看的视频。哇，好颠！我这算体验成功了吗？
4: 对，算
3: 我算体验成功了。所以没有想到一个骑马小白零基础也能体验这么刺激的项目。而且其实在来大草原之前我有很多想象，但是我相信对于每一个游客来说，你想的再多，你都不如自己真正的踏上草原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呼伦贝尔的美。教练采访一下你，你也是牧民吗？其实
5: 对，我是牧民
3: 啊。家里有多少草原？
5: 家里有将近四千亩草原吧。
3: 这么多的这么大的草原你还出来打工啊？是不是在这个景区还能解锁点新收入？
5: 对，就是因为这个在景区。
3: 那在景区你现在一天能接待多少个客人？
5: 将近我个人的话能接待个30-40-50个左右吧。
3: 哦，一天能接待这么多。像我今天体验的这个骑马项目，一个人大概要多少钱？
5: 你骑的这个属于是500元，就是教练帮一对一教练带着他，然后教练帮忙拍照啊之类的，然后教练只要在半个小时之内，教练帮他骑学会怎么操控一匹马。
3: 那其实骑着马上岸可以看到这个草原里还有更多的项目等着我们去体验。骑马上岸可以看到岸上有好多传统的蒙古包，据说这个草原上保留了真实的原始的牧民在这里，他们在景区还多了一份工作。看前面就有好多人都在喂小羊，在跟小羊互动，真好可爱呀，拍起来好漂亮。你们是在给小羊喂奶吗？
6: 那给你喂。
3: 让我体验吗？你是从哪里来的？
6: 我们从浙江。你
3: 浙江来的？你们喂，你们喂，好可爱。哇，这是你们第一次来草原吗？
6: 对。
3: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6: 太好了。
3: 这小羊都不怕人的。
6: 对呀。
3: 哇，好可爱，好可爱。哇，可以摸小羊吗？
6: 可以摸。
3: 哦，好乖呀、啊。它的哦。哦，这里的小羊一点都不歪，好热情，不像我挨人，挨人快跑。那我们也赶快去弄一个小奶瓶体验一下。Hello， 你好。你好，我也想体验一下喂小羊。
7: 可以。
3: 这个是怎么收费呀、啊？
7: 正常的小瓶的10块。
3: 10块钱，那我来一个10块钱的。哦，我小羊直接扒上来了，它是不是饿了？你好，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喂啊？
7: 它直接给就能吃。
3: 就直接给它就过来了吗？要挤吗？
7: 不用挤，不用。
3: 它自己会吸。
7: 哦，
3: 小羊吃奶它好用力呀、啊！哇。你看这小羊一点都不怕人，而且他们吃奶都互相抢着吃。哎，换一个羊吃，你别抢。哎，都有。哎，我的两只小羊，哎呀呀呀，喂这只，这个是个什么小羊啊？
7: 这是山羊、
3: 哦，自己就过来了。
7: 你发现那个脖子上还有戴那个啥呢？项链呢？
3: 啊，戴着项链。
7: 对，
3: 这个项链是什么？

0: 什么意思啊？
1: 这我搁这喂养的时候捡的，捡完了一个小姑娘直接给它套脖子上了。
0: 啊、哦，是游客直接给它戴的小项链。
1: 对。
0: 哦，哎，这只小羊的好干净啊，怎么做到的？
1: 这是下雨啥的时候就放屋里的时候就干净。嗯

0: 山，对于他的名气自然无需多言，千百年来无数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为这里留下了数不清的名篇佳作。当然，庐山之所以能够成为避暑胜地，得益于此地拥有一套独特的地理气候密码。这里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独特位置让这里水气蒸腾，云雾缭绕。一年之中大约有200多天有雾，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2摄氏度左右，比山下的九江整整低了10度还多。那么这种山上凉快山下炎热的反差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而除了凉爽，庐山的山水之间还藏着哪些惊艳的风景？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登上庐山去一探究竟吧。
1: 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鄱阳湖北畔的江西九江，素有三江之口七省通衢的美誉。这片江湖之间的土地山川壮美，河湖秀丽，其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庐山更是天下闻名，家喻户晓。登上庐山的韩坡口，山河美景尽收眼底。
2: 站在韩坡口确实能够把周围的这些山峰一览无余。
3: 对，
2: 那鄱阳湖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
3: 那我们现在正对着就是鄱阳湖，因为今天可能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呢，我们看的不是很透彻。但是如果在这个下雨以后啊，雨过天晴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地方看鄱阳湖，可以远远的看见鄱阳湖的那个小船，那个船帆。然后这里之所以叫韩坡口，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所在的地方叫做韩坡岭。这个韩坡岭位于这个五老峰跟汉阳峰之间的一个山岭，它如同一条巨龙，张着一张大口，吸着了我们远方的鄱阳湖的湖水，所以因此得名为韩坡口。
1: 据银威镇介绍，庐山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地理条件对庐山独特的景观和气候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 它这个鄱阳湖的这个湖水在包括长江，它这个水气蒸腾啊，就跟庐山这形成了庐山一个独特的一个气候，
2: 小气候。
3: 对，一个小气候。
2: 比如说呢，能具体说说吗？
3: 比如说我们庐山这个云雾比较多。
2: 对，
3: 一年的365天大概我们有雾天大概在191天，还有这个就是说气温，跟就是山脚下的九江相比，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平均气温将近相隔在10度。就是我们庐山这个夏季最高的温度大概在22度左右，然后九江的话大概有35度左右，所以我们庐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避暑胜地嘛。
1: 庐山又名匡山、匡庐，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庐山景色优美，同时位于江湖交汇处，交通便利。陶渊明、李白、白居易、苏轼等1500多位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并留下许多珍贵的名篇佳作。庐山的主峰汉阳峰，海拔为1474米，而其他各处山峰的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较大的海拔落差产生的气候差异，让庐山成为中国著名的避暑胜地。跟随隐微镇，我们去到庐山西谷的如行湖边。
3: 它因为这个弧形像一把小提琴，所以得名如琴湖。然后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有很多的山涧，然后那个水流注入到这个湖的这个时候啊，有那个叮咚叮咚的那个一些响声，犹如这个琴声，因此也称为如琴湖。
2: 那像这样的湖在整个庐山有多少个？
3: 在庐山它有5个比较大一点的湖泊。
1: 庐山位于北亚热带季风温湿气候区，雨量丰沛，众多的山泉水在山上低洼处形成湖泊，而流经悬崖峭壁时则成为壮美的瀑布。这里的水最终流到山下，汇入长江流域的水系中。九江河湖众多，

0: 在武宁县和永修县之间，就有着一片辽阔的美丽湖泊——庐山西海。
1: 走近一看，这西海的水质非常的清澈啊！我们站在岸边就可以看到水底的石头。
2: 我们这里呢，水底能见度能达到9到11米。哦，这里是一级空气，一级水质。
1: 哦，是一类水。
2: 一类水。嗯，
1: 那它西海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2: 因为我们这个湖啊，在距离庐山80公里，在庐山的西面，有一个308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非常开阔，所以我们把这里取名叫庐山西海。
0: 庐山西海也叫浙林水库、浙林湖，是人们在永修县浙林镇境内，将鄱阳湖五大水系之一的修河拦腰截断而形成的一个水库。这里风景优美，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为了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我们乘船进入湖中。郭斌带我们先来到浙林水库大坝的附近。
2: 当时看待选址的时候，正好这两山之间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峡口，这边叫这个猴子山，那边叫鲫鱼山，这里呢正好600多米，天然形成一个峡口，然后我们在这里拦腰截断，把这个修河形成这边的一个湖泊面积。
0: 浙林水库大坝于1958年开始动工，直到1972年才修建完成，是一个以土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大坝。整个大坝高75.2米，长630米，底宽425米，被誉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的土坝。大坝的建成既方便了下游居民的农业灌溉，同时也可以蓄水发电，并起到防洪的作用。
2: 防洪的时候啊，如果长江水太高的话，我们这边会把这些所有的水全部拦在这个大坝上面。
0: 离开大坝，郭斌带我们前往湖中小岛上的一个高塔，在那里可以俯瞰庐山西海的美景。观光塔总高99米，可以乘坐电梯直接上到顶层。
1: 脚下现在全都是透明的。
2: 对，其实我还有点恐高，所以我尽量走在这个凉的地方。
1: 好的，
2: 会觉得安全一
1: 点。好的，
2: 其实这个地方安全，但是心理上会觉得这个挺高的。哇，
1: 非常的漂亮，所以要领略美景，还是要付出一点这个勇气的。
2: 对。
0: 站在高塔的玻璃地板上，可以全方位地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由于修河位于幕阜山和九岭山脉之间，当大坝修建蓄水后，原来的一座座山变成了湖中岛屿。据统计，庐山西海中面积在3亩以上的岛屿多达1667个，面积在9亩以上的岛屿也有998个。
1: 我们现在如果是走一圈这个观景台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整个西海的这个面积给看一圈了？
2: 看不了，
1: 看不了。
2: 整个水域面积308平方公里，即使我们在这里转一圈，也只是看到我们大概是20分之1的面积。
1: 20分之1啊，也就是说在山的背后还是湖，
2: 还是湖。
0: 庐山西海正常水位蓄水面积为308平方公里。可蓄水81立方米，相当于550个杭州西湖的容量。这里拥有丰富的水资源，景色也十分优美。2000年，当地政府利用庐山西海的资源，开始发展旅游业。20多年来，慕名而来的游客从最初的10几万人，到如今每年高达100多万人。通过开展旅游，也很好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2: 很多人从事这个旅游的一些附属行业，在家里做农家乐餐饮，包括他们种植的一些蜜橘，以前我们的这个一家河蜜橘卖到8毛钱一斤，到现在旅游开发以后，这几年都在5块钱左右，
1: 价格
2: 农民收入有大幅度的提高。
0: 在开展旅游的过程中，当地相关部门通过采取处理污水、减少水产养殖等很多措施，严格地保护庐山西海的水质和生态环境。这么多年来，庐山西海的水始终保持在国家一级水质的标准。当地人明白，只有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给出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庐山西海才能成为取之不尽的财富之源。

0: 告别庐山，我们继续向西南挺进，深入云贵高原，来到贵州南部的荔波。如果说前面几座城市的避暑路线是做减法，减去高温，减去嘈杂，减去焦虑，那荔波要做的则是加法。它为来到这里的人们加上了森林的幽深和清泉的凉意。因为荔波拥有地球同纬度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还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这里的夏天完全没有酷暑的概念，茂密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地下暗河与地表溪流交织成网，每一处景观都在诉说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么这片被官方认证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神奇土地，究竟藏着怎样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当地的人们又是如何在保护这片绿洲的同时将它打造成避暑圣地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栏目一起走进那片喀斯特森林，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贵州省很多喀斯特地貌的区域都是植被稀疏，然而荔波却拥有着世界上保存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是地球同纬度难得的一块绿洲，被誉为地球腰带上最后一块绿宝石。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原始森林具有极高的科研和保护

0: 价值。1996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如此特殊的地貌和生态环境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
1: 在喀斯特地区，当你站在地表看到一套地貌系统，你到地下去它还有一套地貌系统，也就是说洞穴里面，我们进到洞穴里面去，它有那个石钟乳石笋，对，它有那个它有石瀑布等等的，这是一套地下的地貌系统。
0: 1995年，荔波县正式启动了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准备工作。时任贵州省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工作专家组组长的熊康宁教授认为，荔波的风丛喀斯特地貌具有非同寻常的自然美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1: 荔波的喀斯特，它的原生态森林系统保存得完好，就是说，当我们说那个过去100万年。200万年以前的喀斯特景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荔波这个就是案例。
0: 2007年，中国南方喀斯特正式成为世界自然遗产，荔波作为贵州省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地开始名扬天下，荔波的生态保护工作也跨入了新阶段。一大早，熊志斌和同事们就进山了，他们要去查看野生白花兜兰的生长情况。白花兜兰是兰花中的极品，
2: 这个就是我们野外在野外种群发现的，这个就全部都是它着生的环境，全部都是长在池面上。
0: 玉萍在保护区工作了20多年，为了保护野生白花兜兰，玉萍常常要攀附在岩壁上为白花兜兰进行人工授粉。她还将野外采集的白花兜兰种子带回实验室进行人工繁殖。
3: 白花兜兰从采摘种子进到实验室进行播种，从播种到它能够出品大概要3年左右的时间。白花兜兰的主培苗能拿到野外去回归至少要经过5年的时间。
0: 经过多年的努力，一批人工培育的白花兜兰已成功移植到野外，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获得多个白花兜兰自然居群。荔波县政府按照保护区的特点划分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3种不同管理强度的区域，还设置了网络监测系统、智慧导览系统。实验区内珍稀植物旁都放置了2维码，游客们可以了解珍稀植物的相关知识，增强保护濒危物种的意识。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也成为人们学习自然知识的科普基地。水在石间淌，树在石上长，百泉争流，天河跌瀑，这是荔波县的天赋盛景，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奇迹。中国的绿宝石举世无双，令人神往。
4: 这一路我们从辽宁的山海之间出发，跨过河北的林海，在呼伦贝尔的草原上策马奔驰，又越过长江，在庐山的云雾与荔波的喀斯特森林里放缓步伐。与其说我们在寻找哪里凉快，不如说我们在重新认识这片土地的辽阔与多元。当我们沿着清凉地图一路寻找惬意的时

许也该记住，山水与人以清凉，人亦当以敬畏回馈山水。愿这个夏天，你我都能在属于自己的那片清凉中，收获一份宁静与自在。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洛夫的诗歌《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2: 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聊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是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盏灯。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37年4月4日，彭雪枫在日记中记录自己两个星期以来读书更少，只感莫名的烦躁。实际上，这本日记一共58篇，提及读书的多达33篇。

1936年11月，彭雪枫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太原，做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和联合阎锡山抗日的统一战线工作。彭雪枫后来将驻太原的日子称为自入党以来至最清闲阶段，所以读书颇多，且亦能记日记。这本日记从1937年2月10日开始，到6月30日截止。2月18日是甜蜜的一天，读新时代如吃甘蔗，越经根处越甜。3月6日是充实的一天，一天没出门，读完《世界知识》5卷12号，读完烟，阅《第97谈风》内之《谈清人笔记》一文。3月8日是收获颇丰的一天，读完《怎样演说》一书，演说只要精得多，胆子壮了，然后再加技术的纠正，艺术的修养，是一件易于成功的事。从彭雪枫的日记中看，这位上马能打仗、下马写文章的文武将军，不仅痴迷读书，而且读书无类。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文学等，都在他的书目中。为了北上抗日，他甚至提前自学日文，自修讲座。军事家或者政治家，绝不是仅仅有一门知识就可以的，一定要有相应的各方面的知识。彭雪枫这样解释自己博览群书的缘由。对于这位笃信学以致用的革命将领而言，书中有阅不尽的旗帜之论、克敌之法、强国之图。一本战争论，彭雪枫做的标记多达17种，批注近3000字。一本孙子兵法，他反复读了10几遍，以致能够逐章逐节的背诵。学思见悟，以知促行。

彭雪枫撰写的军事研究文章和著作多达几十万字，他对平原游击战略战术的研究和实践丰富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彭雪枫不仅自己好学不倦，还常督促他人读书。在给妻子林颖的信中，他关心林颖的读书进度，向她发起读书挑战，给她撰写的文章提建议。紧张的战斗之余，彭雪枫教战士们认字，引导大家挤时间读书记日记，而他自己则枕经疾书，笔耕不辍，直至生命的最后。这是彭雪枫诸多日记中的一本。日记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彭雪枫对自我的鞭策、对知识的渴求，足以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一位文韬武略的湖南将军，一名志存高远的共产党人。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了解了荀子跌宕起伏的生平与重要的历史地位后啊，我们自然要追问，这么重要的一位学术大家，他的思想究竟是从何而来？他又属于哪一个学派？这一讲呢，我将为大家梳理荀子思想的源头活水，并探讨他独特的学派归属问题。任何一个伟大思想的产生啊，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荀子之学深深植根于他对先贤智慧的吸取和转化，他的思想渊源啊，主要可以追溯至三位关键人物：周公、孔子和仲弓。在荀子的心目中，周公是儒者的最高的楷模。我们知道，周公是一位立德、立功、立言的大儒，他站到了时代潮流的最前沿，评判叛乱，并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战略措施，营建东都成周，建立嫡长子继承制，实行分封制，建立宗法制，还有治理作乐。

他提倡皇天无亲，唯德是父，明德慎罚，敬德保民。荀子赞叹周公啊，非圣人莫之能为，其大儒之效深深地影响着荀子。

相互损益的关系。孔子作为上承周公礼乐的宗师，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主张仁政德治，其仁的思想啊，是根植于礼治理念。为了保障礼治的有效实行，孔子同样注重刑罚的作用，主张宽猛相济。在孔子以后呢，仲弓啊，也就是冉雍啊，他是连接孔子与荀子的一个重要的桥梁。孔子曾经高度评价仲弓的政治才能，他说呢，雍也可使南面，也就是说仲弓啊，就可以让他去当官去。孔子家语中的行政篇记述了孔子与弟子仲弓之间关于刑罚与政教问题的一段对话，闪耀着孔子政治思想的智慧光芒，也同时彰显了仲弓的思想倾向。因此呢，荀子多次在著作中啊称颂孔子和仲弓，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师承源头。在融汇了这些儒家核心资源的基础上，荀子面对战国末期的社会现实，构建了自己宏大的思想体系。然而呢，也正是因为他的思想的综合性与独创性，关于他的学派归属呢，在历史上同样也一直存在着争议。据《韩非子·显学篇》记载，孔子去世以后呢，儒家分为了八派，其中有一派就是孙史之儒。那么一般的认为呢，这个孙史之儒啊，就是荀子的学派。但后世学界呢，也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啊，有的认为荀子是儒家，有的认为是法家，有的认为是杂家啊，也有的认为荀子呢是由儒家向法家的过渡人物啊。当然了，还有认为荀子是自成一家，不属于任何的一家一派。那么荀子他究竟是属于哪一家哪一派呢？我认为啊，荀子他就是属于儒家，是一位儒学大师。荀子他在批判继承了儒、墨、道、法、明等各家各派的基础上，他超越了子思、孟子、诸儒啊，接续五经，直追孔子啊，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义礼乐思想，提倡隆礼重法，成为了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他固然吸收了法家学说，但也发展了儒家思想。他既推崇王道，同时也推崇霸道，他既尊崇礼仪，也推崇法治。这一切啊，正说明了儒家思想它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体系。如果儒家固步自封的话，那么这个思想体系啊，早就没有发展动力，没有发展活力了。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荀子思想中啊，它有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而把它归为啊这一派或者那一派啊。所以传统啊认为荀子是儒家学派在战国末期最后一位代表人物的观点，我认为呢是可信的啊，是正确的。

聆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羽翼。

0: 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巧养生，脱发和白发吃点什么。
2: 当代人熬夜劳心，压力缠身，导致脱发悄悄找上门，洗头大把掉发，白发藏都藏不住。面对这一头等大事，南北双方又将展示哪些滋补药膳？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3: 本轮啊，是由美意出战，嗯，对吧？美意有没有脱发的困扰？
4: 您知道，就我们老做头发，我们是偏分，往这边分，哎，这边时间长秃了。化妆师说：“您反过来干，
3: 一样
4: 也秃了。”
3: 对，我是为了让这边再晒晒太阳，沐浴一下阳光。我们来看看美意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好方法。来看大屏幕。
5: 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养生的食疗方法叫做五黑丸，五种食材。第一种呢，就是这种黑枸杞。那我是选用了这种黑枸杞粉，所以它很方便，不需要我再去打粉了。剩下的这四种呢，首先是黑米、黑芝麻、黑豆，还有黑桑葚。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把它制作出来吧。现在五黑粉就制作完毕了，接下来我要炒蜂蜜。蜂蜜现在已经起泡泡了，我给它搓揉起来。又香又好吃，以黑养黑，赶紧跟我一起学着做起来。
6: 我觉得也效果不怎么样。刚说往这边分这边秃，往这边分这边秃，
4: 我长出来了。
6: 还有一个就最大的一个漏洞，它这蜂蜜加热了。我们老百姓都知道，蜂蜜沏的时候不能超过
7: 80度，甚至70度、
6: 60度，这瞒不了别人，我们人养过蜂啊。
8: 没错，不能用特热的水。
6: 大黄蜂啊！
8: 我跟你说啊，你养过蜂是没有错的。
6: 谁养过蜂？
8: 我知道你养过蜂，但是你不知道吧？做咱们这个东西不在于蜂蜜，我们在于这个五个材料。
3: 我们先不管他们做的怎么样，咱们来看看贵队做的怎么样。怎么样？来看小苹果。
9: 人上了年纪啊，都难免会因为脱发白发给我们带来困扰。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鸡汤的特别做法，可以帮助我们来缓解这个困扰，请跟我一起去做起来吧。
10: 这个汤啊，就是何首乌炖乌鸡汤，所有的食材呢分别是乌鸡、枸杞、大枣、葱姜，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我们的中药何首乌。乌鸡剁成小块，冷水下锅，何首乌呢放上一点点，不要太多了，一个手心大小就行。再把其余的食材放进锅里，用大火炖半个小时，然后再换成小火继续炖。盐一定要最后放，最后再加点香葱、香菜、胡椒粉，这个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何首乌乌鸡汤做好了。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呢？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头发掉得特别厉害，他也容易长白发。你看每天一起床以后啊，你就会发觉到枕头上啊好多碎头发，这点是特别那个郁闷啊。
3: 好，那么一款是小零食，对吧？一款呢是煲的浓汤，究竟会给评委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11: 这个脱发呀还有白发呀，确实现在是一个临床特别常见的问题，过去都是中老年朋友在咨询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多年轻朋友也在问为什么我经常掉头发。这其实呢是跟中医对头发的认识是有关系的。我们中医讲呢

0: 甚其华在发，发为血之余，所以一般来说头发的问题呢，多半是要跟这个肾经还有跟这个血这两方面相关。那我们在选择这治疗脱发还有白发的这个食物的时候呢，也要先分析一下自己是哪种情况才能够选择正确的。像美意所说的这个，他选择的这五黑丸，你看他的这五个黑的药材，其实呢它都是入肾经的啊，所以它是一个偏滋补的小食疗方。那么它适合的人群呢，自然就是因为肾经不足了，肝肾不足了，这个可以是你比如说女性过了40岁以后，或者是你经常熬夜耗伤了肾阴，在这些基础上而出现的白发脱发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吃这个的。这个五黑丸里面呢，其实它真正起最大的作用的就是黑芝麻啊，黑芝麻号称是白骨之冠啊啊，在李时珍呢也曾经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呢描述黑芝麻说，服黑芝麻一年，身面光泽不羁；2年白发反黑；3年齿落更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用了一个1年、2年、3年这个时间长度，其实在说明，如果你长期的坚持的服用黑芝麻，那么它会有一定的抗衰老的作用。这个衰老其中又包括什么呢？包括你的头发的颜色的转变啊。那我们从现代的角度来看，黑芝麻里面呢含有丰富的亚油酸，还有维生素 E， 这些都对毛囊、皮肤，还有对毛发的光泽都是有非常好的好处。所以黑芝麻我们确实不妨多吃一些啊。那么剩下的黑豆、黑桑葚、黑枸杞这几个药呢，我们说它都入肾经啊，都补肝肾，所以整个这个方子来讲的话，它的口感是不错的。
1: 那鲁教授对于刚才的这款小零食啊，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这一味浓汤啊，那么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点评呢？
2: 这个呢，就是跟中医的理论又有吻合了。你看，我们选择的都是黑色的这个主材，就黑色是配肾脏的，就用黑的这种食材来调补滋补我们的肝肾是最有作用的。那何首乌在这儿我们看到能够补肝肾、益精血、乌须发、强筋骨，所以何首乌很早也是入我们名方的，知道吗？有一个专门有一个叫气宝美然丹，就是关公啊那个美然呢，用气宝美然丹里面就有我们治何首乌。但是呢，随着现代药理的逐步的这个研究，生的何首乌绝对是有毒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把它通过九蒸九晒以后，就变成了治的何首乌。但是治的何首乌呢，从现在一些临床报道呢，它确实也有一定的肝毒性的。所以我们在用何首乌的时候，一定要对症。第二呢，用的时间不能过久，一般呢最长2个礼拜左右，然后每次的量不能过大，一般6克。所以这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北方的这些朋友。
1: 接下来又请两位评委亮分。7分和9分，为什么是9分的高分啊，胡主任？
2: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南方的这个搭配就相当好，因为它以5种黑色的这种食材，通过这种把它碾成这种细末，再加工以后，通过这种糖或者蜜的这种粘合，长期的食用，特别是对那些脱发、白发的这些男女性朋友，都有很好的帮助作用的。
1: 南方队啊，这个连夜加急再做一点这个小黑丸出来。我们接下来啊要请两位评委呢开始品尝了，因为啊还有2分的加分空间呢。说好的小黑丸呢，怎么变成小金丸了？
3: 更加精美。哎呦，
1: 这个厉害了，
4: 非常有细节，
5: 披上了金。
1: 来，先送给你们的队友吧，好不好？
6: 是，
1: 先送给你们的对手，
5: 多给连续2颗。
4: 对，
6: 来，
7: 谢谢。
1: 怎么样，超乎你的想象吗？
2: 你不觉得头发像这么长吗？
6: 没看出来。
5: 我没看见了，
1: 真的没有，这个真的没有。有了，可以了。对，有的。陆教授怎么样？
0: 口感挺不错的，就是我希望如果就是这个黑米的那个打的这个再细一些会更好一些，
8: 稍微的有一点点硬，对于我们这老年人来讲吧，咬不动。
1: 再扣1分，阿姨是吧？

0: 不对？
1: 没错。
0: 胡教授开始尝这个，哎呀，乌鸡汤了，
2: 很好喝，
0: 也很好喝。
3: 嗯，因为什么呢？当人有强烈对比的时候，当吃了这个甜，
0: 没有对比就没有
3: 香，特别香甜的时候，突然你在吃这种咸香的时候，就觉得两个味觉产生的这种区别，让你感觉到两个都很好吃。
1: 那您就多给我加点味觉分。
3: 可以，没问题，这味觉绝对要加。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

0: 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1: 好视力科技。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官兵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
10: 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不懈奋斗，书写恢宏史诗。一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9: 新闻聚焦，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10: 直击现场，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展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9: 环球军情，俄罗斯国防部称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
10: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官兵们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请听报道。
9: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军队代表现场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心潮澎湃，深受鼓舞。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龙万伦：
11: 我们雷达站驻守在海拔近5000米的雪峰上，这次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是党对全站官兵扎根高原、树天西部的最高褒奖。我们将继续依靠优良传统和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在生命禁区扎下思想根和信仰根，坚决完成好 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9: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信息支援部队耿帅。
12: 红三河机务站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是红三河机务站全体官兵的无上荣光。我们将牢记习主席嘱托，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用青春和生命守护边关，数字江河不断流。
9: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组织就是一个堡垒。认真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全军优秀党务工作者信心满怀。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张英：
13: 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务工作者，不要以习主席七一讲话精神为引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为接续打好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
9: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杨泽南：
14: 驻守在党的诞生地，身处上海国际化大都市，我们作为新时代霓虹灯下哨兵，必须践行信念宗旨，忠实履行使命，永保纯洁光荣。回去之后，我将把讲话精神融入到每一班岗哨、每一次巡逻。
9: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刘佳：
15: 我们将始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将初级使命践行到海域救援、抢险救灾任务一线，在新征程上建功强军，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9: 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从大漠边陲到南海之滨，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激励和鼓舞着广大党员干部，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陆军某旅强军精武红四连曾太岳：
16: 红四连之所以能历经百战而愈战愈勇，靠的就是听党话、跟党走这个传家宝，靠的就是一代代党员冲锋在前、牺牲在前的责任担当，让战斗堡垒牢牢扎在练兵最前沿，让党旗始终飘在攻坚最前方。
9: 空军某部杨毅：
17: 先辈们浴血奋战，为部队打出了赫赫威名，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安宁。作为新时代空中铁拳传人，我们必将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先辈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苦练本领，为党奋飞，忠诚守护祖国蓝天。
9: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新征程上，全军官兵必须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海军某潜艇支队徐磊：
18: 我们潜艇部队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海外利益的杀手锏部队，必须牢固树立挺于我操纵、我听党指挥的政治信念。我们会一如既往的在党的领导下建强深海战斗堡垒，练就铁砂过硬本领，紧盯强敌对手，砥砺打赢硬攻。
9: 陆军某旅吴乐：
19: 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加紧练兵备战，努力提升打赢本领，争当对党绝对忠诚的火力拳头，随时听从党的召唤，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贡献力量。
1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不懈奋斗书写恢宏史诗》，一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文章中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千秋伟业气势如虹。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主席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主席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9: 文章指出，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充分证明，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
10: 文章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彰显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9: 文章指出，一切伟大成就都是不懈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在接续奋斗中推进。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当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迎来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推进强国强军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前进道路不可能一马平川，必然会遇到大量从未出现过的全新课题，遭遇各种艰难险阻，经受许多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我们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不断谱写强国强军事业更加辉煌的篇章。
10: 文章最后说，军队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加强组织领导，务求取得实效。要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和习主席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切实服从服务于党的历史使命。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对照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教育引导全军官兵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 深化开展思想整风、政治整训，深入推进斗争、备战、建设，有效履行人民军队新时代使命任务，为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而努力奋斗。
9: 本台消息，在庆祝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奋斗强军，永葆政治本色，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通报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即将走过百年奋斗历程，全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彰显了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新时代新征程上，全军各级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坚持政治建军、推进政治整训，坚持聚焦备战打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通报号召，全军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他们为榜样，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始终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深入开展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始终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持续加强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通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广泛开展向受表彰的党组织和个人学习活动，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激励广大官兵团结奋斗、担当实干，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由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展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请听报道。
3: 昨天上午7点左右，由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在香港特区政府船队驻香港部队舰艇伴航下驶入维多利亚港。10点左右，南宁舰、衡阳舰陆续靠泊。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驻港机构相关部门领导、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香港市民和青少年等到现场迎接。香港培侨中学学生：
4: 军舰也是非常庞大，我们是生在一个很安全的国家。
3: 欢迎仪式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对海军舰艇编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中央驻港机构南部战区、南部战区海军驻香港部队编队相关负责人和代表出席欢迎仪式并登舰参观。参加欢迎仪式的香港市民：
5: 平时在香港很少机会能亲眼看到军舰，所以很荣幸，也很开心，很激动，也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香港能继续更好的发展。
3: 昨天晚上，编队还在南宁舰举行了甲板招待会。记者了解到，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赴香港开展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7月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近距离、全方位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特约记者宋毅、李由之、谭林、马宇晨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0: 斯国防部7月2号通报，俄军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了基辅市、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市2号凌晨响起密集强烈的爆炸声。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1号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日本这一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多次警告过日方不要做出此类破坏性决定。据了解，美国与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也再次部署到日本。
0: 总台记者崔如、朱磊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经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巴基斯坦外交部同时表示，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
1: 当地时间7月2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想要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或偏离指定航线、无视航行规范的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声明还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我们首先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局势。近段时间，尽管美伊双方已经开始落实停战谅解备忘录中的一些事项，但是双方对相关问题的表态并不一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在持续拉锯博弈。比如前几天，美军以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伊朗袭击为理由，再次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也毫不手软，出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这也使得美伊多哈谈判被推迟举行。在这样的背景下，您认为美国和伊朗后续将要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取得多大成果？美伊为什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又再次交火？
5: 美国和伊朗表面上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都是在给谈判争筹码。霍尔木兹海峡最窄的地方只有39公里宽，海峡北岸是伊朗，南岸是阿曼。伊朗现在要求所有进出海峡的船只都要由他来管理，按他指定的航道行驶。最近出事的两条船都没有向伊朗报备，他们刻意规避开伊朗领海，沿着海峡南岸阿曼一侧行驶，但还是遭到了伊朗的攻击。美军马上出手反击，意在表明不允许伊朗单方面控制海峡。目前双方都不想扩大冲突，但谈判注定会很艰难。双方都要放弃一些不合理要求，美国不能指望伊朗签一个投降协议，而伊朗呢，也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把握好分寸。如果一味恃强，干扰了正常国际航运秩序，那反而会失去国际社会的同情，使自己陷入孤立。
3: 接下来关注俄乌局势。历经4年多的拉锯战，俄乌冲突的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再次互相发动空袭，乌克兰运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多个大型炼油厂和港口码头，给俄罗斯的石油供应造成

0: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俄目前面临命运攸关的时刻，而乌克兰的形势也不乐观。由于俄罗斯准备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号提前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到国内，并且紧急向欧盟请求66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在您看来，俄乌局势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1: 这个星期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发起了大规模无人机攻势，让俄军防不胜防，克里米亚半岛的补给一度全面中断。但乌克兰的财政危机也愈发显现，他现在只能靠借钱和争取援助过日子，一旦没有人输血，战线立马就要崩溃。当然俄罗斯的日子也不好过，他的几十万大军部署在乌克兰，各项消耗惊人却无力向前推进，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 俄军会在白俄罗斯方向开辟北方战线吗？乌军会择机发动新一轮大反攻吗？俄乌冲突的变局时刻已经不远了。
0: 当地时间6月30号， 英国公布了全新的国防投资规划，打算全方位升级本国的武装力量。英国政府披露，未来4年英国国防总投资将高达2980亿英镑， 与此前的预算相比额外追加了150亿英镑军费。
1: 那么从英国这份全新的国防投资规划里，我们能看出英国国防未来发展的哪些趋势？英国这份新的国防投资计划，特别是追加的资金，主要有三个使用的重点方向：一是人工智能应用，二是无人机，三是加强核威慑。英国成立了专门的国防 AI 工作组，放弃了造价高昂的83型万吨级驱逐舰，改建6艘吨位比较小的通用作战舰。 这6艘军舰将搭载无人机和无人艇执行作战任务，逐步替代传统的驱逐舰。英国空军也要大力发展中程僚机项目， 使它能够和F-35战斗机协同作战。 英国也在用人工智能改造军队，这是新一轮世界军事革命的核心主题。
0: 这几天，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海上军演正在进行。在此次演习中，将有多艘万吨级的退役战舰作为靶船被击沉，引发关注。您认为美军演练击沉科目有何目的？今年的环太军演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美军这次拿出3艘退役大型军舰作为靶舰，真打实练，一是要检验新型导弹和鱼雷武器的杀伤力，
1: 二是要对自己的主战舰艇再搞一次爆炸冲击测试，第三呢，就是要研究演练新攻击战术。比如美军首次动用 B-2隐身轰炸机， 远距离发射了一枚AGM-158C空地导弹，击中了朱诺号船坞登陆舰。隐身轰炸机加隐身巡航导弹，这个攻击组合还是第一次亮相。另外美军在这次演习中给日本安排了更多的戏份，让日本坐实了亚太美军第一副手的地位。
0: 韩国和日本防务部门负责人6月28号在韩国首尔就加强防务合作举行会谈。据您了解，此次会谈取得了哪些成果？
1: 这次韩日防长会谈成果并不多，双方达成的共识都是象征性的，比如要恢复海上联合搜救演习。而日本最关心的后勤合作协议却被韩方搁置了，没有签成。韩国政府不想让日本军舰打着旭日旗在韩国招摇过市， 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安全考量。日本防卫大臣这次访问韩国，不像是应邀前往，更像是硬要前往。这也表明，所谓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目前还是一座建在沙滩上的城堡。
0: 波兰与瑞典近日签署巨额军贸合同，波兰计划斥资48亿美元 购买3艘瑞典 A-26型潜艇， 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1: 波兰这次采购的瑞典潜艇排水量只有2000吨，在常规动力潜艇里也是偏小的，但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它安装有不依赖空气推进的AIP系统，能发射鱼雷和导弹， 适合在海域面积小、水深比较浅的波罗的海长期隐蔽活动，能起到以小博大的战术效果。要是美军把核潜艇开过来，反而会因为吨位太大而腾挪不开，这就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最好的武器 其实就是最符合需要的那一款。
0: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和乌克兰有关。最近乌克兰和波兰的关系急转直下，起因是乌克兰把二战时期的民族主义者班德拉奉为英雄，而这个人呢却是波兰的民族公敌。 当年班德拉与纳粹德国合作，屠杀过数万名波兰人。波兰因此收回了赠送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而且扬言如果乌克兰不和纳粹的历史做切割，波兰就要行使否决权，不许乌克兰加入欧盟。波兰是

0: 各国历史关系错综复杂，一个班德拉就暴露了乌克兰和波兰两国的塑料兄弟情。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

0: 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4: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5: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6: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7: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8: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

0: 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3: 我们要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4: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8: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7: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9: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7: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

0: 托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 当时正在学校就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摆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0: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余昌同事陈军，
2: 那个检查员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0: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余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5: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4: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6: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4: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7: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8: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9: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11: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12: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11: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

0: 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1: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0: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2: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3: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4: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七月三号到八号、七月十号到十六号、七月十八号到二十二号、七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八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5: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 2.2 万列，进出口货值达 902.8 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 171.6 亿元，同比增长 33.7%。 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7: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4: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7: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8: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4: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8: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5: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 5.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4: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5: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4: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在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健到滦平县调研，
2: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专栏播出；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书写实干担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承德广大党员干群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我市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共产党员田宝扎根供水维修一线20载，守护万家清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7月2号，市委书记卢健到滦平县调研。卢健来到靶克石营制超站，详细了解制超工作开展情况。到营盘新桥，详细了解潮河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和防汛备汛工作开展情况。卢健指出，制超工作是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有效抓手，相关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齐抓共管，协同配合，对超限超载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要加大监督执法力度，紧盯关键卡口，强化日常巡查和重点时段整治，全面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风险，要抓实源头治理，引导企业和车辆驾驶员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健全闭环制超管理机制，坚决防止道路安全隐患发生。卢健强调，潮河是区域重要水系，做好流域各项工作至关重要，要持续推进潮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加快河道治理项目建设，补齐水利设施短板，筑牢水安全屏障，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坚决落实避险转移条例，充分发挥村级网格员作用，动态掌握重点群体情况，做实做细临灾预警教育工作，常态化开展实战化防汛演练，全面提升应急处置和防灾避险能力。调研途中，卢健随即来到金心园尾矿库，现场联系包保责任人，抽查尾矿库日常监测、应急处置等情况。他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面排查整治尾矿库风险隐患，实行一库一方案管理，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安全度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精神在我市干部群众中持续引起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1: 龙化、平泉、营子、滦平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收听收看大会盛况，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学习悟讲话内涵，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日常工作基层治理全过程，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民服务、推动县域发展的实干行动。龙化县委社会工作部两性工委副书记李继：
2: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使我备受鼓舞。作为新兴领域党务工作者，下一步我们将以两个覆盖集中攻坚为抓手，持续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创新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提升新兴领域党员教育管理水平，建强用好暖心驿站等服务阵地，坐实新就业群体关怀保障。我们将以务实的作风、有力的举措，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
1: 平泉市华树社区党支部书记黄慧：
3: 身为社区党支部书记，我将牢记为民初心，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立足基层一线，带领党员扎根群众，聚焦民生小事，用心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抓实社区治理，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以实干践行党员使命。
1: 营子区铁北路街道党工委委员、组宣委员刘雅杰：
4: 今后我将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带动辖区全体党员见贤思齐、对标先进，自觉锤炼党性修养，把对党忠诚刻在心里，落实到服务群众的实事上，用一言一行践行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
1: 中共滦平县委县直机关工委副书记朱丹：
5: 下一步县直机关工委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紧扣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职责定位，深化四强支部创建，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引导县直机关党员干部在全县发展一线当先锋做表率，以高质量机关党建护航滦平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迎接新的奋斗征程。
6: 七月二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者丁超然报道，7月1号，由中共承德市委宣传部、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主办，承德市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峥嵘岁月，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共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文艺演出精彩上演。本次演出层次清晰，脉络分明，分为序和3个篇章，层层铺展百年党史恢宏画卷。开篇序回望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征程，展现出我们党始终坚守初心使命，矢志践行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体中华儿女奋勇拼搏，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整场演出以红色文化为主基调，融合舞蹈、戏曲、大合唱、器乐、情景诗等多元舞台艺术，铺展长征烽火、新中国建设、新时代砥砺前行的百年历史脉络。主创团队深度挖掘红色文化内涵，立足承德本地红色资源，打磨舞台作品，使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赛罕坝精神在舞台上熠熠生辉。
6: 7月1号，市交通运输局离退休老干部文艺汇演献礼建党105周年。汇演节目形式多样，红色文化底蕴浓厚，洪湖水浪打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再唱山歌给党听等依次登场，嘹亮歌声抒发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坚定信仰与崇高理想，充分展现离退休老干部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余热生辉的良好精神风貌。
0: 近日，承德县举办引领新向党歌舞颂华章文艺演出，舞蹈、戏曲、器乐、诗歌朗诵等节目依次登场，演员们精神饱满，倾情演绎，展现了老同。

0: 同志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现场掌声此起彼伏，氛围热烈。
1: 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城市供水管网是维系群众生活的生命线，在承德市迎泽区120多公里供水管网覆盖5万居民16000多户群众。20多年来，退役军人、共产党员田宝扎根供水维修一线，昼夜值守，随叫随到，用坚守守护千家万户清水畅通。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供水管线的守护者，请听报道。
2: 总长超120公里的供水管网，310多个阀门井，171座检查井，近100座消防栓，构成了迎泽区完整供水体系。这条看不见的城市生命线背后离不开工程维修科科长、便民服务队队长田宝日复一日的守护。1997年，田宝从部队退役，进入迎泽区自来水公司，正式和管道维修打交道。20余年间，他从普通管道工成长为科室负责人，岗位不断变化，但扎根供水保障一线的初心从未动摇。部队淬炼出的守时严谨、迎难而上、使命必达的优良作风，被他完完整整带到抢修现场。2021年至今，田宝牵头参与各类管网抢修110余起，上门便民服务1300多次，抢修及时率、群众满意度两项指标均保持100%。面对辖区管网点多、面广、线路长、维修人员紧缺的难题，他创新推行定点、定时、定人、定片管护工作法，全队24小时全天候待命。日常工作里，田宝常年守在供水服务热线旁，细致建立群众暴漏专项台账，群众反映的每处漏水、每一个用水难题全部登记在册，闭环处理，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同事提起田宝，满是敬佩。迎泽区自来水公司工程维修科职员张瑜：
3: 田科长虽然是我们领导，但每次抢修他都冲在最前面，不管多脏多累的活他从来不含糊。他常说咱们是退役军人，关键时刻得顶得上、扛得住。
2: 20余年风雨奔走，田宝的足迹踏遍迎泽区大街小巷、千家万户，维修管道、更换阀门、管件上千件，默默解决群众各类用水难题。多年的付出也收获了沉甸甸的荣誉。2008年获评迎泽区十大杰出青年岗位能手，2014年先后获评承德市劳动模范、河北省劳动模范，2019年获评承德市优秀退役军人，2025年他再获河北省优秀退役军人称号。面对诸多荣誉，田宝始终初心不改。迎泽区自来水公司工程维修科科长田宝：
4: 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退伍军人，供水保障关系到千家万户，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使命。不管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雨，只要群众需要，我随时都在。
2: 从军营绿装到工装蓝衣，从青涩少年到两鬓染白，20余年扎根地下管线，田宝以退役军人的本色、共产党员的担当，刚好城市供水生命线的守护者。他是迎泽供水战线一面鲜明的旗帜，更是平凡岗位上值得所有人学习的榜样。在城市各个角落，还有无数像田宝一样默默坚守的供水人，日夜守护民生用水，以平凡坚守书写不凡担当。
0: 岁月见证时代变迁，新生凝聚党群同心，为礼赞党的光辉历程，抒发基层群众爱党爱国情怀。本台推出《我的心里话献给伟大的党》系列报道，本期走进双桥区塔沟社区，以普通人视角细数时代发展变化，畅谈如今安稳富足的幸福生活，分享奋斗初心与责任担当。请听记者现场发来的报道。
5: 阿姨你好，我们是电视台的记者，我们现在正在做一档《我的心里话献给伟大的党》这样的栏目，想听听咱们老百姓对党说说心里话。首先想请问您，您在社区这么多年感受到最深的变化是什么呢？
6: 作为一个社区的一名普通的居民，亲历这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心里满是对党和国家的感激。年轻时呢，经济匮乏，住的是平房，走的是土路，这些年我们衣食无忧，住的是楼房，开的是汽车，周边设施也特别齐全，想买什么都很方便，

0: 一心为我们老百姓谋福利，我们也永远跟党走，听党的话，希望我们祖国繁荣昌盛。
1: 请问您入党多少年了？最初的时候入党的初心是什么呢？
2: 我是1980年入党，已经入党46年。建党105周年，我也从青年走到白发。入党誓词始终牢记心中。年轻时跟着党干事业，现在退休了，继续发挥自身的余热。未来我还将继续坚定信仰，不忘一名老党员的初心，为辖区的文化活动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在建党105周年之际呢，身处社区基层一线，咱们是如何把为民初心落到实际行动当中的呢？
3: 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工作者，站在群众身边，更加读懂党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社区工作虽然都是一些小事，但桩桩件件都关乎民生。为此，我们始终牢记为民服务的初心，把居民的急难愁盼放在第一位。
1: 您最想对党说的一句心里话是什么呢？
4: 传承红色精神，紧跟党的步伐，祝党生日快乐。
2: 建党105周年，入党初心不变，祝我们党永葆生机。
3: 百年征程薪火相传，紧跟党的脚步，接续奋斗，共建美好家园。
0: 希望我们的党越来越强大，祖国繁荣昌盛。
5: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6: 本次新闻由艾阳编辑，主播龚林、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7: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0: 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梅泽堂，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儿？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平泉新闻。
1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华树社区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江新月党建领航守初心深耕教坛欲桃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华树社区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华树社区组织社区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全体人员全程认真收看大会各项议程，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纷纷表示要深学细悟大会精神，以受表彰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社区基层岗位履职尽责，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日常服务基层治理全过程。华树社区工作人员孙硕：
14: 收看庆祝建党105周年大会，我内心倍感振奋，让我看到无数榜样扎根一线，无私奉献。作为社区党员和工作人员，我将以先进典型为标杆，

0: 导向，坚守为民初心，要在对标对表中践行核心要义，把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站稳站牢，把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践行到位，把科学决策的方法路径用好用实，把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树好树牢，要在知行合一中扛牢责任担当，保持事争一流的干劲，树牢实干担当的导向，建立完善的防范体系，构建高效的工作机制，立足主责主业，发扬攻坚精神，把交通运输工作做到发展最需要、群众最期盼的地方。市交通建设发展中心党支部书记刘铁玲。
1: 建设中心承担着全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重任，我们将此次会议为新起点，持续深化党建引领、锚定十五开局之年目标任务，继续坚持支部建在项目上做法，将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建设，弘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交通精神，为全市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3: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2: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4: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5: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6: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5: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7: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9: 巍巍泰山，五岳独尊，历史积淀之下有着怎样独特的精神气韵？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华名山》第四集《五岳独尊》。

早在三十余年之前的1987年，中国诞生了第一个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泰山。这使得这座名满中华的五岳之首成为了全世界共同保护的世界遗产。泰山位于山东省中部，它东西长约200千米，南北宽约50千米，总面积426平方千米。泰山的最高峰玉皇顶海拔高度只有1545米。尽管泰山的高度在中国的山脉家族中并不算高，但是由于其陡然矗立于平原之上，所以显得格外与众不同，气势非凡。这是泰山的南天门，它威严高耸，双峰夹峙，仿佛天门自开。玉皇顶又名天柱峰，它雄浑磅礴的景象让人感叹五岳独尊的气质。泰山的每一座山峰，每一片景物

0: 仿佛在展示着高旷宏大、安稳厚重的威仪。近2000年来，庄严神圣的泰山不仅一直是帝王封禅朝拜的对象，也一直是中国圣贤与文人的精神源泉，甚至是古代中国文明和信仰的象征。2000多年前，孔子登上泰山峰顶，向下极目远眺，发现似乎能将天与地尽收眼底，他发出了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叹。1000多年前，杜甫遥望泰山，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千古佳句。泰山不仅拥有世界罕见的花岗岩雄伟山体，更将中华文明的传承延续书写在了自己的峰峦之上、巨石之中。那么这座大山成为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究竟蕴藏了哪些无可替代的宝藏？我们又该从哪些角度才能读懂这座号称五岳之首的岱岳呢？北京大学副教授陈耀华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名山》第四集《五岳独尊》。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昨天啊，我们重点讲了中华五岳的形成、它的发展和它的突出价值，也讲了泰山为什么会成为五岳之首。那么今天我们就讲讲泰山的特殊价值。当然泰山的价值很多，它有非常突出的科学价值、美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今天我们就重点讲讲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尤其是其中的纪实文化的价值、山水文化的价值以及景观艺术的价值。这些价值对世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么从公元前的219年秦始皇第一次封山泰山开始，一直到清代结束，作为国家礼仪制度的五岳封禅和祭祀持续了2230年。这里面一共有10位皇帝，14次举行了封禅大典，其中除了武则天在中岳封禅过以外，其余的都在泰山。所以泰山安天下安，在泰山的封禅和祭祀更能体现王朝的正统性。史记封禅书说，封禅即天命以为王，十里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也就是说，当天下统一，盛世太平，帝王贤明，天降祥瑞的时候，帝王才有资格去举行封禅。那么所谓的封，就是在泰山顶上筑坛祭天。在泰山的玉皇顶至今还保存着古登封台。所谓的禅，就是到泰山脚下的小山丘去祭地。那么有确切史料记载的泰山封禅，最早的是秦始皇，我们说的确切资料的记载。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以后成为了皇帝，他称帝以后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219年，亲率大批官员到泰山封禅刻石记功。随后到了公元前209年，秦二世胡亥也登泰山封禅，他为了证明自己继承皇位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命丞相李斯撰写了诏文，刻于秦始皇封禅所立石碑的侧面，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著名的泰山秦刻石。这块石碑至今只留下十几个残字，可以说是名山刻石之祖，是稀世的国宝。那么到泰山封禅次数最多的皇帝要算汉武帝。汉武帝刘彻15岁就登基，在位54年，应该说他开创了西汉的鼎盛局面。他的第一次封禅是在他登基30年以后，也就是元丰的元年，公元前110年， 才第一次封赏泰山。很有意思的是，有了这个第一次以后，他竟然一发不可收。在前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面，先后七次到泰山封赏告祭，平均不到三年就封赏一次。这种频繁的程度大大的超过了五年一巡守的古制。他在泰山顶下立下了一块无字碑，表示自己的统治，自己的江山功德无量，诗文难诵。汉武帝还在泰山主峰的东南侧修筑了明堂，所以可以说汉武帝的泰山封禅轰轰烈烈，有举国皆知。从他以后，泰山封禅的活动就成了历代封建帝王的旷代大典，而且变得愈演愈烈。
0: 封禅是古代统治者举行的一种祭祀天地的礼仪。古人认为群山之中泰山最高，为天下第一山，因此人间的帝王理所当然应该到离天最近的泰山去祭祀天地，受命于天。在中国古代的祭祀制度中，封禅可以说是最为盛大的典礼。而从今天的考古资料来看，封禅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那时的先民就有了在山顶筑坛祭祀的习俗。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再到后世的许多皇帝，都选择了泰山作为自己与天地对话的场所，这使得泰山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不断加强。泰山之所以在古人心中重如泰山，不仅仅因为这些巨大的花岗岩岩体本身的分量，更是泰山所隐含的那份江山永固、四海升平的寓意。泰山安，天下安。泰山与天下形成了奇妙的对应关系与文化图景。然而，虽然泰山一直作为国家设计的象征之一，但是封建帝王们却从北宋年间一场轰轰烈烈的闹剧之后悄然停止了封禅。那么泰山究竟经历了什么变迁，使得封禅仪式最终不再举行？泰山的地位又将随着封禅的消失产生怎样的变化呢？
1: 后来东汉的光武帝、章帝、安帝都曾经追随着汉武帝的足迹到泰山去封禅。那么到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其实也想封赏泰山，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没有能够成行。但是他的儿子唐高宗李治携皇后武则天率领文武百官以及多国的使者东封泰山。这次泰山封赏泰山的规模很大，封赏的车辆连绵数百里。这一次也创下了两个第一。第一个是第一次有皇后参与封禅大典。第二个是第一次有那么多的外国使者参与封禅。所以后面我们经常说，我们中国的五岳制度，中国的古老文化，对我们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他的这次封禅开创了另外一种模式的泰山封禅。到了李治的孙子唐玄宗李隆基再次封禅泰山，并亲自撰书了祭泰山铭，刻于岱顶的大官封。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这块著名的石刻。那么在所有的封禅里面，我们还要讲最奇葩的一个是宋真宗。因为以上封禅大家看基本都是国家统一而且是功德卓著的圣世之君来举行的，但是啊，这个规制被宋真宗赵恒给打破了。腐败无能、内外交困的宋真宗，刚刚和辽国经过40多年的战争，签订了澶渊之盟。 这个协议规定北宋每年要给契丹银10万，捐20万，应该说是个耻辱的合约。但是为了借助神道施教来维持自己的政权，宋真宗制造了一个神话，说上天啊赐予了自己一卷天书，啊，这个天书呢在泰山，所以呢他打着谢天书的名义，不顾大臣的反对，一定要到泰山去封禅。为了自己的虚荣，宋真宗扩建了岱庙，还尊泰山神为天齐圣人皇帝。更有意思的是，他破天荒还为这位泰山神安排了一位贤淑的皇后，这个皇后就是我们后来的碧霞元君。但是宋真宗的封禅并没有让自己成为明君，也没有让宋朝的国家繁荣富强，反倒是封禅的巨额花费被史官们记录了史书，成为了后来的笑谈。清朝的乾隆皇帝他总结泰山的祭祀活动是盖有财旺一变为封禅，而由封禅再变为神仙。意思说本来舜帝啊在泰山顶上迎着朝阳燃起柴火向上天报告，他代天理民，替天行道，愿天护佑，这就是所谓的财于上帝。后来财旺变成了帝王的封禅大典，而到了宋真宗的时候，这种封禅变成了封神封神仙，成为了一场闹剧。这个闹剧不是一般的闹剧，它的结果就是直接破坏而且终结了封禅的理智，宋真宗也就成为历史上最后一位到泰山封禅的皇帝。
0: 封禅这个古代帝王曾经的最高大典，终于因宋真宗的一场闹剧而成为了远去的历史。从此以后，无论是所谓的圣主明君，还是改朝换代的帝王，即使登临泰山，也不愿再步昏君后尘，成为世人的笑柄。封禅的历史已经终结，但泰山的价值却依旧在岁月的长河中不断彰显。除了帝王们的青睐，众多古圣先贤和文人墨客都追随着孔子登泰山而晓天下的脚步来到泰山，他们从更高的精神文化层次来体会泰山的内涵，鉴赏泰山的美韵。在他们看来，苍然万古与国并存的泰山依旧是古老而昌盛的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中华民族雄伟形象的化身。泰山对他们来说是一座蕴藏美志、激发灵感、触动爱国情思的灵山、美山。谢灵运留下了太宗秀为月、崔族赐云天的赞叹，李白则留下了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的绝唱。曹植说泰山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陆机说长吟泰山侧，慷慨击楚声。泰山的文化在帝王封禅和国家象征之外，更因为文人墨客的集中吟咏和不断赞叹，逐渐在中华大地的众多山岳中脱颖而出。泰山的诗，泰山的文，泰山的书法碑刻，泰山的词汇，都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道独特的景观。那么泰山为什么能荟萃如此众多的文化景观？从古至今，在文人雅士、古圣先贤的心中，泰山又给他们带来了怎样的非凡体验呢？
1: 那么除了帝王封禅、宗教活动以外，泰山还是皇帝、大臣以及老百姓和文人墨客荟萃的地方。 所以泰山留下了非常多的瑰丽的诗文。所以早在春秋的时候，人们还处在山神崇拜的时候，

0: 孔子就已经将泰山作为审美对象了，并且诞生了仁则乐山，智则乐水的重要的哲学审美观。后来孟子、司马迁、张衡、诸葛亮、李白、杜甫、颜真卿、苏东坡等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都曾经登临过泰山，创作了大量赞美、歌颂、抒情的诗文。那么在这么多优秀的作品里面，最有名的，我们每次讲泰山的时候都会讲到的一首，就是杜甫的《望岳》：岱宗夫如何，其鲁情未了，造化钟人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首《望岳》大家看，全文没有一个望字，但是却紧紧围绕着望的主题，由不同的距离、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精神层面来观察泰山。在这个短短的八句话里面，非常好的体现了诗人的三种审美境界，也就是说从最初的月形啊，就是看它的景色很好，然后到第二个层次，他的移情，就他的情怀产生了很高的影响，最后再到他的畅神，就精神上得到了很大的享受，就是最后一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诗人描写了泰山雄伟磅礴的气象，更重要的是抒发了自己勇于攀登、傲视一切的雄心壮志。那么直到今天，虽然杜甫已经离开我们1000多年了，但是泰山厚重的历史依然能给我们巨大的创作灵感和向上的精神动力，这就是我们泰山的伟大之处。也就是说，它不仅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在历史上曾经对人的行为、对人的艺术啊、对人的精神产生过重要的作用，一直到现在，它依然对我们当代的人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精神上的影响。在1986年的时候，我们北京大学曾经组织了10多个学科对泰山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开展了大规模的综合考察。在这次考察活动中，当时已经65岁高龄的著名美学家北大的杨新教授登完泰山以后，深为泰山的气势所折服，所以他创作了荡气回肠的《泰山颂》：高而可登，雄而可亲，松石为骨，清泉为心，呼吸宇宙，吐纳风云，海天之怀，华夏之魂。这首32个字的《泰山颂》词刻画了泰山的精神肖像，成为我们当今咏颂泰山的经典之作。所以大家看到，无论沧海桑田、时代变迁，泰山都永远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的家园。
1: 盛大的封禅典礼使泰山曾经拥有了无与伦比的政治地位，而雄壮瑰丽的诗词文赋更使得泰山在中华文化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然而泰山带给我们的还远远不止这些，对于今天的专家学者来说，泰山的众多古遗址、古建筑也蕴含着十分重要的文化信息，而这些古老的建筑连同登山的道路、群峰间的自然景色，构成了一个奇妙的景观格局。泰山的景观格局是泰山带给所有造访者的一份独特馈赠，它不仅反映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价值追求，更将人生的历程化作登山的体验，含蓄地讲述了最为宝贵的人生哲理。那么什么是景观格局？泰山的景观格局又浓缩了怎样的哲学命题？泰山
0: 因此无论沧海桑田、时代变迁，